0: 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0: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

0: 群众首创精神。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8: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5: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0: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

0: 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当村夫妇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9: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8: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

0: 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4: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电锯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
10: 了！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上半年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7: 录音特写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
12: 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及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
7: 西藏美术馆自2023年11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
12: 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上半年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彰显出我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13: 今年这个园区土菜产量应该是在500吨左右。
14: 眼下，拉萨市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采收旺季。上半年，园区142栋高标准温室大棚产出的新鲜蔬菜水果，直供拉萨各大农贸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了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双赢。园区负责人洛桑旦增：
13: 今年这个园区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更适应市场，销量也是比往年更可观。
14: 农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支撑，上半年我区持续强化农牧产业政策扶持，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农牧民稳定增收。在那曲市恰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常态化在全县10个乡镇开展生鲜牦牛奶定点上门收购，既解决了牧民卖奶难的问题，也激发了大家的养殖积极性。公司工作人员索朗：
15: 我们一方面不断扩大收购范围，吸纳更多农牧民和家庭牧场参与，另一方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娘亚牦牛的品牌，让牛奶卖得更远更稳。
14: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收的关键引擎。今年以来，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务工渠道，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山南市在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中，坚持以工代赈机制，优先组织项目地及搬迁点劳动力参与造林、管护等环节，真正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今年六月，参与工程的桑日县278名群众喜领200多万元劳务报酬，实现了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桑日县南北山绿化指挥部专班组工作人员次多，
16: 在全力推进植绿复绿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
14: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上半年，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叠加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商品和服务需求稳步释放，城乡消费市场保持较好活跃度。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财产净收入稳步增长，各项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转移净收入实现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居民增收底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副处长王自荣：
17: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收窄。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稳住了收入增长基本盘。市场经营状况呢，稳定向好，通过拓宽增收渠道，盘活城乡存量资产、居民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各类财产收益稳步增长，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实现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12: 林芝市朗县朗镇片区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吉扎根基层31载，走遍乡村牧场，用文化之光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一块荧幕成为传递党的惠民政策、科普知识、讲述外界故事的重要窗口。请听录音特写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
18: 我抱住你的轮椅，你抱我的抱住你的。
7: 晚上9点半，在海拔4700米的林芝市朗县容纳山虫草采挖点，白马多奇熟练地搭起银幕，接电源，调试设备，认真做好放映准备。白马多奇，
19: 我的父亲也是电影放映员，我从小跟着爸爸到处去放映电影，那时候看到大家因为电影聚集到一起，很开心的看电影，我就立志当一名放映员。
7: 当一束光亮划破夜空，以雪山为背景的露天影院瞬间热闹起来，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山谷里久久回响，朗县群众诞增共布。
19: 白马多吉非常辛苦，他来放电影，我们非常感激。
7: 1995年，白马多吉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主动承担起朗镇片区的电影放映工作。刚开始时，放映设备全靠人背马驮，白马多吉每次都背着沉重的胶片设备早早出发，往返于数十公里山路之间，一步一步把光影带进大山深处的家家户户。白马多吉，
18: 他心中是在等着读书吧的。
19: 那时候去深木村算最难的了，需要坐船过去，要呼叫好久才有人过来接应。我们一到那里，村民就高兴得很，抢着帮我们拿设备。
7: 这一程，白马多吉一走就是31个春秋，他的足迹遍布朗县朗镇、金东乡2个乡镇、17个行政村，行程超过4万公里，放映电影4000多场。这一程，白马多吉也亲眼见证了乡村出行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铁路穿境而过，国道219连通四方，硬化道路直通各村，畅通的路网串联起城乡发展，也让流动放映的脚步走得更稳，行得更远。白马多吉，
18: 那土路是说土路谁呢？
19: 有了土路，我自己就买了辆摩托车，开了将近7、8年。后来有了马路，我自己又买了辆汽车。
7: 如今的高原乡村早已实现电力全覆盖，网络户户通，群众文化生活更加多元丰富。2021年，朗县首家数字影院正式投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白马多吉时常感叹，在党的领导下，家乡发展日新月异，群众的生活也越过越幸福。
18: 其实毕业青年的电视请网络，
19: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有了电视，也有无线网络，村里每户家庭都有个2、3台电视，想看电影也可以，想看电视也可以，网络也特别好。
7: 面对影视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白马多吉主动学习新技术，学习先进放映技能，紧跟时代步伐。每当看到群众看电影时的笑脸，白马多吉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他说，只要还有人看，他就会一直放下去。这份坚持是文化微光在乡村间的温暖传递，也是白马多吉对党员初心使命的不懈坚守。
12: 21号至22号，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即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活动邀请荣获全国和各省区市劳模和工匠称号的9位先进代表，深入拉萨市各县区和企业一线开展巡回宣讲，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浸润各行各业，扎根高原大地。请听报道。
20: 这是我个人的故事，更是咱们中国乳业。
7: 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开展的宣讲中，3位宣讲团成员为现场110多名各族职工代表做宣讲，并与大家开展互动交流。鲜活生动的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诠释了爱岗敬业、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张双，
0: 我把我自己的故事都讲给大家听，也想激发更多的人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来促进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们呢，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西藏变得更加美好。
7: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江苏省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夏伯党专程来到墨竹工卡县，以40多年深耕工矿一线的宝贵经历，细数坚守岗位的默默付出，复盘技术革新的攻坚过程，分享匠心传艺的责任担当。夏伯党：
21: 我也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支持咱们墨竹的经济发展，尽我最大努力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化为实际行动。
7: 华泰龙矿业设备能源部员工李建荣：
22: 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他敢争先、勇于挑战、积极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融入企业的发展，更努力地去奋斗。
7: 本次为期2天的巡回宣讲，走进县区，直达企业，贴近一线，进一步引导广大高原职工坚定信念，扎根岗位，实干笃行。
23: 为劳模扎根岗位，坚守奉献的精神令人深深敬佩。今后我也将立足岗位，不忘初心。
24: 全国各地先进典型的奋斗故事，让大家拓宽视野，学习劳模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2: 西藏台消息，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二场记者见面会，介绍西藏美术馆建设运行相关情况。据介绍，西藏美术馆自2023年11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多场。西藏美术馆党总支书记、馆长拉巴次臣：
25: 西藏美术馆作为西藏文化艺术的崭新地标，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3.3万平方，收藏作品近600件。
12: 西藏美术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首座省级美术馆，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如今，这座文化新地标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西藏美术馆宣教学术部主任罗霄：
26: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光影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见美。我们开设面向所有到馆观众的艺术课堂，让观众们去体验美。去年还有一个展览叫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展》，是我们获得了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一项展览，去让观众们能够看懂美的一次实践。
12: 西藏美术馆典藏部7级职员刘晓彤：
27: 我们在官方的公众号已经完成了4项展览的线上数字化的展览展示，也已经启动完成了首件15批藏品的数字化高清数据采集工作。数字化展览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未来将通过美术馆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
12: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地区，实训行程紧凑，学员收获满满。请听报道。
7: 本次实训把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多名学员在扎布让家庭旅馆细致询问日常运营的点滴故事，对着窗外雄浑的土林景观学习如何构思镜头语言。在萨让特色产品店，大家对货架上的高原特产认真观察，学习如何抓拍摄细节。在迪亚什布奇经济林果园，大家在果香气中商讨琢磨如何用镜头呈现高原阳光赋予的独特风味。参训学员扛卡卓玛：
28: 以前我们卖杏子呢靠等人来，这次培训我第一个报了名，就想学怎么把我们的杏子拍好讲好。
7: 参训学员央青卓嘎：
29: 来了以后才明白，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话术，是镜头里的真实。每一个水果背后都是农牧民一年的辛苦，每一间家庭旅馆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真实传递出去就是最好的广告。
7: 实训期间，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图、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实训讲师罗训豪：
1: 让每一位学员真正掌握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让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销量。
7: 参训学员畅文静：
2: 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全部运用到日常直播工作中，用心拍摄，用心讲述，把阿里的绝美风光、千年人文、淳朴乡土通过镜头传递给更多人。
7: 本次实训为期四天，行程紧凑，干货满满，为阿里地区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工作人员次仁曲珍：
3: 希望我们的学员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次学到的文案策划、拍摄剪辑、 AI 创作以及直播运营等学到的这些技巧真正的用起来，靠手机互联网把西藏的风光特产传播出去，讲好基层的每一个发展故事。
12: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打造全区首个 AI 教研员智研系统，25件 AI 教学案例入选全国参评，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亮相全国学术年会，智慧教育的新风逐步吹进藏东校园。请听报道。
14: 在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8年级教室内，一堂运用网络画板开展的数字化公开课正在生动上演。老师轻点屏幕，原本抽象的几何图形便在大屏上动态翻转，学生们也通过亲手拖动图形，一步步推导出数学定理。教师斯朗卓玛：
4: 网络画板平台丰富的课件资源，让知识点呈现的就更精准、更清晰，让课堂变得更加灵动、更加高效。
14: 学生丹兹德杰：
5: 上课时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很容易理解，学习几何和函数时变得更有趣了。
14: 作为我区唯一推行网络画板全域应用的试点地市，昌都市逐步将其融入中小学数学课堂，让原本抽象的理论活了起来，充分调动起高原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探索欲。今年6月底，昌都市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还亮相了全国学术年会。昌都市查雅县中学教师陈阳：
6: 网络画板给我们一线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备课变得更加便捷，孩子们愿意动手参与，课堂整体教学效率也明显提升。
14: 此外，昌都在全区先行先试，在全市中小学推广应用 AI 教研员智能教研系统，构建起 AI 智能诊断加线下人工指导加援藏师资帮扶的混合教研新模式，用数字化手段补齐基层教研短板。昌都市还积极鼓励引导教师自主创新应用 AI 教学课程。今年7月，全市25件 AI 教学案例成功入选全国参评名录，入选数量居全区第一。在内乌旗县第一小学3年级教室内，入选全国参评案例的周小群老师正依托 AI 动画演示和个性化闯关练习，让孩子们上一堂充满趣味的数学课。周小群：
8: 结合小学生正处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特点，参考了一些优秀的 AI 教学实践案例，设计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认识周长、认识面积等 AI 课程，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14: 学生扎西央松：
9: 很多难懂的知识点，老师用动画演示出来，一下子就看懂了。练习题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水平来安排的，学习起来轻松很多。
14: 一连串实打实的成果，全方位展现出昌都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智慧教育的坚实步伐。如今，数字技术正跨越千山万壑，逐步把优质教育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藏东大地的每一所校园。昌都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谢秋运：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系统设计，统筹推进，
0: 制定实施教育数字化三年行动计划，以抓好网络画板应用试点、全面推广使用 AI 教研员等为着力点，提高广大教师的智能素养与技能，以数字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藏药浴历史渊源流长，是藏医药的瑰宝之一。前不久，日喀则市藏医院藏医特色外治中心升级门诊药浴服务，凭借专业贴心的康养体验，迅速成为当地群众养生调理康复理疗

0: 疗的热门选择。请听报道。
1: 走进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中心，浓郁的藏药香气萦绕四周。大厅内前来体验藏药浴、足浴、理疗项目的患者络绎不绝。
2: 患者自人望母。
3: 最近连续跳了16天的舞，脚不太舒服，泡藏药浴5天了，舒服了很多，身体状态也好多了。
1: 患者白珍。
4: 我得风湿病已经有2-3年了，通过藏药浴能明显感觉到好一点了。
1: 在楼上的煎药区，医护人员正按照传统古法熬制当日所需的药浴原液。这些药液使用时还会根据患者的病症、体质差异精心调配。此外，科室专门打造了标准化住院病房，配备独立专业药浴设施，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就医不便的难题。患者边巴次仁。
5: 泡完就可以在床上休息，还挺方便的。住院半个月了，身体也有了好转，准备下周一就出院了。
1: 藏药浴于201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项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现代诊疗的技艺，正以全新姿态服务群众。目前，科室已开展10几种药浴疗法，涵盖熏蒸、沙浴、盐浴、头浴等多个品类。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旺堆。
6: 今后我们继续新增特色项目，让藏药浴疗法更加科学规范。我们也将朝着打造优质藏药研制中心、打造舒适药浴环境的目标不断努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
0: 今年以来，那区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亿多元，较年初增长15.73%，信贷规模创历史新高。
2: 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林芝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
0: 近日，丁青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进乡村专项活动，结合高原实际，培训重点讲解收割机、微耕机等常用机械的规范操作，逐一讲解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并现场解读农机惠农政策，有效提升了农牧民安全操作意识和隐患自查能力。
2: 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鲁湿地组织开展严防外来入侵物种、守护水域生态平衡主题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运用主题展板、水生生物标本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游客讲解外来水生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共同守护湿地生态安全。
7: 理论与实践，
2: 7月上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而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在深度互嵌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持续为世界经济贡献增量，中国带给世界经济的是实实在在的扩容提质。新华社发表时评，中国是世界经济扩容提质的重要引擎。时评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稳定锚。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向心向优，不仅发展了自身，也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从

0: 不断做大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开放合作平台，到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宽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再到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自身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订单、投资和就业机会，不仅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也发挥着世界市场的作用。中国为世界拓展多元增长空间，中国正加速成长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与创新引擎，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各国商品、技术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以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快速迭代，持续降低全球技术应用的成本。从市场共享到创新共创、生态共建，中国的发展红利不断升级，为世界经济发展持续带来新的可能性。中国是全球南方最可信赖的伙伴，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致力于推动南方国家增强自主造血能力，同各方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事实证明，中国在破除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升级中，始终是坚定而活跃的赋能者。面对中国给经济世界带来巨大增量和正能量的事实，西方一些智库和媒体近期却处心积虑地炮制所谓“中国冲击论”、“中国挤压论”，不遗余力地歪曲中国和世界携手发展的真实图景。其本质不过是西方一些人为推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寻找借口，企图通过遏制破坏中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进程，来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和霸权地位。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各方在开放发展中共享机遇，在利益融合中相互成就。中国经济每前进一步，就会为世界多提供一份机遇，多增加一份供给，多创造一种可能。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面前，任何企图制造阵营对抗、鼓吹脱钩断链的杂音，都无法阻挡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共同繁荣的坚定步伐。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区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和拉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区阵雨转多云，5度到18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5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1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转阴，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琪，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1965年7月24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向国务院递交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这份请示的提交标志着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0: 2012年7月24号，海南省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举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寻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新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4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3: 我是月伟。当前我区在降水多发时段，多条高等级公路、国道沿线有分散降雨，午后强对流天气多发，道路通行风险上升。同时，西藏交警推出便民新举措，拉萨试点开通学阀减分公益活动。 不少驾驶人关心如何参与能减免多少积分。今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将会结合最新的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以及学阀减分完整政策，给大家来详细讲解。来吧，西西。
4: 西西来了，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全区气象与道路出行提示。天气方面，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

苏慢行，谨慎驾驶。在这里，七七还要特别提醒，进入主汛期，午后极易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类强对流天气，天气变化速度快，山区路段容易突发落石积水，大家尽量避开午后进山，密切留意及时气象预警。说完汛期出行安全，西西再来介绍一项车主朋友们十分关注的交管便民新政策。为落实公安交管便民措施，西藏交警正式开启了学法减分的公益活动试点，拉萨率先落地开展。很多驾驶人担心记分周期内记分较多，害怕记满12分需要重新学习考试，这项公益活动就能帮助大家依法减免积分。本次试点范围为拉萨柳屋大队、曲水大队，试点时间将持续至10月31日。大家打开交管12123应用软件就能线上申请，操作步骤也很简单。登录账号后，在首页学习教育业务板块找到学法减分，选择公益活动入口，挑选合适的活动时段和地点提交申请，等待系统审核通过。申请成功后，有两项关键点一定要留意。活动现场需要完成10人签到签退认证，参加活动需提前10分钟到达点位报到，并服从现场民警安排，规范开展志愿服务。同时要注意，这项减免不能用于抵扣酒驾、肇事逃逸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产生的记分，只要还没有达到6分上限，大家可以多次参与，额度用完之后就无法继续申请了。可以参与的公益活动主要分为3类，一是文明交通劝导，在城区重点路段协助维护通行秩序，引导车辆行人文明通行；二是交通安全宣传，走进农牧区、学校、企业、车管所发放宣传资料及交通法规；第三类是交通志愿服务，旅游旺季协助保障景区交通，参与路面救助、保通等工作。想要参与

0: 好的，感谢谢希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406元，城镇居民30625元，农村居民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三项收入的增速均居全国第一。
1: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一方案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计划到2028年底实现全区全覆盖。在基金筹集上，职工参保总费率为0.3%，在职职工个人和单位各缴0.15%，同时将职工医保单位缴费费率下调0.15%，直接平移作为长护险单位缴费，不额外增加单位负担。退休人员按本人基本养老金的0.15%缴纳，灵活人员可选择不同参保方式。18周岁以下人员随父母参保不缴费。这项制度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有力保障。
0: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这是我区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对接活动。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置一加三加 X 框架，包括开幕式、清洁能源等3场专场对接及多场的配套活动。据了解，我区的水能、太阳能、风能资源富集，绿电优势明显，且对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企业实际税率最低可达9%，政策优势突出，正吸引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
1: 2026年林芝半程马拉松将于7月26号鸣枪开跑，赛事获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道沿尼洋河串联城市与湿地景观。目前线下报名达4366人，区外选手占79.5%，线上报名近6万人。赛事将上线智能管理系统，启用 AI 抓拍、人脸安检及 3D 数字赛道，期间推出2条特色文旅线路和票根经济促消费模式，凭参赛凭证可享餐饮、购物等优惠。此外，7月24号至27号，运动员还可免票游览5家景区，亲友享半价。
0: 来关注国内资讯。日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强降雨防范和防汛救灾工作。当前全国雨面广点强，部分落区与前期重叠，江河湖库的水位偏高，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且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影响华南，形势复杂。会商强调，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的防御，加强库坝堤防的巡查，广东、广西等地要做好台风正面登陆的准备，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落实临灾预警的教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的人员。
1: 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进展。针对制造业招人难题，实施了一批招聘引才计划，围绕生产制造各环节用人特点，开发了用工规划、智能排班等定制化服务，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同时打造了一批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在浙江宁波召开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创建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高标准推进示范区的建设。 会议强调各创建城市要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服务型制造。工信部将建立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凝聚各方合力。今年三月已公布首批16个创建城市的名单。
1: 连日来，全国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暑期叠加酷暑，带动避暑出行需求快速上涨，国内清凉文旅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各地立足自身山林草原等天然生态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避暑产品，融合乡村文艺演出、特色种养产业、户外休闲体验等丰富业态，推出森林徒步、高山亲子度假、夏季村玩等沉浸式游玩项目，兼顾不同群体需求，通过生态观光加特色产业加夜间文旅的融合模式，持续激活本地夏日文旅消费，各地清凉旅游目的地客流稳步攀升，避暑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详细内容我们就会在今天的板块为您展开聊一聊。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近日在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的稳定。他指出，资源富足不必然带来繁荣，治理不善可能会助长冲突。国际社会应该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打击非法开采和走私。
1: 世界银行日前警告，如果美国和伊朗冲突继续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今年全球经济增速或降至1.3%，通胀率将达到4.5%。长期冲突还会扰乱化肥、氦气等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世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会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多国近期紧密收紧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议会7月21号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9月起分阶段实施。英国政府宣布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平台，并且对16到17岁的用户设置每日0时到6时的宵禁，限制成瘾功能。
1: 巴西总统卢拉近日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找到新出路。卢拉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月伟。最近啊，这段时间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出门走两步就是浑身燥热，找地方避暑已经成为了暑期大家出行的第一刚需。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全国各地都有哪些清凉游玩线路。
0: 确实啊，今年夏天全国高温来得猛，持续时间还长。

0: 打开各类的短视频旅游平台啊，全都是各地网友分享的避暑攻略。现在像森林、高山草甸、夏季搓碗这类的玩法可以说是热度特别高了，足以可以看出大家对清凉出行的需求到底有多旺盛了。
1: 没错，连日来国内多地高温不断，避暑出行需求直接拉满，各地文旅部门呢也是抓住了这个契机，因地制宜推出各类消夏纳凉的项目，不再是单纯靠自然风光吸引游客，而是把特色产业、乡村文艺、户外体验全部融合到避暑产业链里，形成了多元化的清凉文旅市场。咱们先从最北端的避暑胜地来说起，也就是咱们的黑龙江漠河。
0: 说到漠河呀，我一直是特别向往的，感觉夏天不用开空调，体感特别舒服啊。那么入夏以来，漠河的日均气温啊只有18摄氏度左右，光这个温度啊，对比其他的兄弟省市37-38度的高温差距就一下子拉开了。很多游客专门奔赴北极村，抛开城市的快节奏，徒步原始森林，沉浸式的感受乡野的慢生活。这种松弛感啊，是在很多大城市都很难体验到的。
1: 没错，光有好气候还不够，当地呢是为了留住游客，丰富了整套沉浸式游玩业态。文旅部门打造了文艺展演、户外摇滚音乐节，现在全国都流行的夏季村晚、草原篝火晚会，漠河也全都安排上了。白天逛森林看林海风光，晚上围坐在一起看乡村晚会，围着篝火唱歌，动静结合，把短途观光变成了深度休闲度假，这也是现在全国避暑目的地统一的发展思路。
0: 在湖南新宁县的黄金牧场啊，这个地方和漠河的森林路线完全就是两种风格了，专门瞄准家庭亲子旅客的群体。牧场的平均海拔是超过了1200米，夏季的平均气温不足23摄氏度，35万亩连绵不断的高山草甸，放眼望去是满眼的绿色，视觉上啊，先带来一层清凉感了。
1: 是的，这里不只是单纯的看草地，还把特色养殖和观光结合起来。牧场里成群的梅花鹿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打卡点，游客可以近距离投喂拍照。当地也是依托生态优势，发展了梅花鹿特色产业。一边靠自然风光吸引游客，一边呢是延伸农产品文创产业链，实现生态观光和特色产业双向赋能。这个模式现在很多南方山地都在复制。
0: 对，这个也是当下全国乡村避暑游的核心逻辑了，不能只是靠看风景赚钱，必须要绑定本地的特色产业，拉长消费链。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除了逛草场看小鹿，还会采购本地的鹿制品、农家特产。游客的停留时间变长，当地村民的收入渠道也就变多了，文旅啊，就是真正的实现了带动乡村增收了。
1: 说完南方山地，我们再来看看草原避暑的标杆。河北承德丰宁坝上，这里距离京津冀城市群很近，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一到暑期就挤满了周边城市的游客。丰宁坝上平均海拔1200至1400米，气候凉爽，水草丰美，当地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着力打造以马文化为核心的文旅产业，让很多游客慕名而去。
0: 是的，在那里啊，白天游客可以骑马驰骋在草原上，吹着山间的凉风，视野开阔。到了晚上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夜幕降临之后，草原的气温更低，当地会举办大型的篝火晚会，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跳舞，晚风一吹啊，浪漫感是直接拉满了。这也是草原避暑独有的夜间体验。
1: 好的，此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刚刚我们盘点了全国各地特色避暑游玩线路，不少听众出门游玩啊，都会选择自驾出行。这个三伏天，虽然我们西藏体感温度比较凉爽，但是全国整体进入了一年四季中最炎热的高温天气，路面温度持续飙升，车辆自燃事故进入了全年的高发期。高温天气下，车内温度极高，很多不起眼的小物件暴晒后 后啊，都会成为易燃易爆隐患。很多车主不清楚车辆自燃前罩不会正确灭火，不知道哪些东西绝对不能放车里。今天啊，西西就带大家来全面了解一下夏季高温用车防火避险的全套安全知识。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随着三伏天持续高温，地表温度、车内温度急剧升高，车辆长期暴晒、线路老化、物品遗留不当，都极易引发自燃。有些车主遇到车头冒烟、机舱起火，都会犯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立刻掀开整个引擎盖灭火。这里西西重点给大家普及消防部门的专业提醒：发动机舱起火，绝对不能一次性全开引擎盖，因为车辆自燃多是电路、油路故障引发，机舱内部密闭高温，积热严重，一旦大面积掀开盖子，大量新鲜空气瞬间涌入，会快速助燃，直接引发瞬间爆燃，高温火球极易扑向人脸、手臂，造成严重烧伤。正确的自救灭火方式大家一定要记牢，发现车头冒烟、缝隙窜火，第一时间靠边停车，熄火断电，人员撤离，确保自身安全。如果火势较小，刚起烟，可以将引擎盖轻轻掀开一条小缝隙，不要完全打开，把灭火器喷嘴伸进缝隙，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干粉灭火剂隔绝氧气，压制火势。如果扑救几十秒后火势没有减弱，反而持续变大，立刻放弃车辆，快速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消防救援，千万不要盲目扑救。想要杜绝车辆自燃，日常车况养护和检查非常关键。夏季用车前一定要定期检查发动机舱，仔细查看内部电路线路，检查电信绝缘层是否老化、开裂、脱落、松动，防止线路短路打火。同时检查油路管道，查看是否存在渗油、漏油、油管老化、开裂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杜绝带病上路。同时西西提醒大家严禁私自改装车辆电路，很多车主私自加装大功率车灯、氛围灯、音响、快充设备，极易造成电路负荷过大、发热起火，这是夏季自燃的重大隐患。另外，车内必须常备合格车载灭火器，放置在随手可拿的位置，每月检查一次压力表，只有指针在绿色区域才算有效可用。除了车辆本身故障，夏季车内遗留物品引发的自燃、爆燃事故其实更多，很多日常的小东西暴晒后都是车内的定时炸弹。西西给大家系统梳理一遍高温天气绝对不能留在车内的物品。第一类是高压易燃易爆品，一次性打火机内部填充液态丁烷，车内高温暴晒会快速膨胀，极易爆炸起火。车载香水瓶、罐装喷雾、防晒喷雾、空气清新剂、杀虫剂全部属于高压罐体，高温下极易炸裂，泄漏可燃气体，遇高温即可自燃。碳酸饮料、啤酒也容易爆瓶引发火情。第二类是锂电池电子产品，手机、蓝牙耳机、电动玩具、充电宝，锂电池最怕高温，车内六七十度高温极易引发电池热失控、鼓包、自燃，而且锂电池起火速度快，火势猛，难以扑灭。第三类是聚光引燃物品，比如老花镜、近视镜、太阳镜、透明矿泉水瓶、玻璃摆件等，这类物品最容易被大家忽视，它们能像放大镜一样汇聚阳光，长时间聚焦照射车内的座椅、纸巾、毛绒物品，温度持续升高极易因燃起火。第四类是易燃危险物品，高度的白酒、酒精湿巾、车载香薰精油、烟花爆竹、易燃纸质杂物、高温挥发易燃气体，密闭车厢内极易诱发火情。高温天气行车，防范大于补救，养成良好用车习惯，才能从根源杜绝车辆自燃风险，保障我们的出行安全。
0: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现在全国避暑市场整体行情是特别的火热，全国各地啊都在挖掘自身的清凉资源，北方的森林、南方的高山、还有北方的草原是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了，玩法也是各有侧重，游客的选择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聊完兄弟省市各式各样的避暑模式，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西藏的夏日旅游。 咱们西藏啊本身就是天然的高原清凉之地，和兄弟省市的这些避暑地相比起来啊，我们到底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呢？
1: 确实，很多游客呢现在已经把西藏列入了暑期避暑清单。去外的避暑地大多是只有单一优势，要么只有森林，要么只有草原，海拔普遍在1000多米。而咱们西藏整体海拔更高，全境的夏季平均气温普遍偏低，林芝、山南、阿里、纳曲各地风光差异化极强，森林、湖泊、草原、冰川、民俗村落全部集齐，天然就拥有复合型避暑资源，还是其他省市避暑目的地都不具备的。
0: 那咱们分区域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西藏各地的夏日避暑资源吧。先从大家最熟悉的林芝说起。林芝被称为西藏江南，夏日的平均气温舒适，波密岗的云山林、罗朗林海的古树参天、林间潺潺的溪流，徒步穿行啊，完全不会觉得闷热，和漠河的原始森林的清凉感相似，但多了远处皑皑白雪作为背景，随手一拍啊，都是独一份的高原森林大片。
1: 再来说说山南，山南史称雅龙，是西藏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两年，山南持续推进城市体制改革，城市环境清爽宜居，周边乡村遍布河谷草场，夏季河谷气温宜人，很多游客选择自驾河谷环线，白天逛草原湖泊，晚上入住藏式农家乐，品尝本地的藏式美食。
0: 是的，依托高原河谷生态，山南打造短途亲子的避暑路线，小朋友可以体验青稞收割、糌粑制作，把农牧业的体验融入到了避暑的行程当中，对标湖南的黄金牧场的亲子产业融合的模式，但是依托高原农耕文明，内容是更有地域辨识度。
1: 素有藏东明珠美誉的昌都，避暑路线则走的是绿色生态赛道，当地深耕清洁能源产业，同时依托三江流域原始山林打造清凉徒步线路，山间河谷常年温度偏低，适合假日避暑休闲。昌都边坝县还有西藏大学宣讲团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不少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乡村，组织乡村文艺活动、科普课堂，丰富乡村夏日文旅内容，带动本地乡村避暑业态升级，和全国各地大学生助力乡村文旅的大趋势同频。
0: 藏维那区的避暑优势在于辽阔的高寒草原，夏日绿草铺满大地，湖泊星罗棋布，平均气温凉爽舒适，没有区外草原的闷热感。那区依托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完善沿线的乡镇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外地游客可以在草原的木家乐里长期的旅居，白天看草原美景，晚上围坐篝火跳锅庄，打造高原草原慢旅居的模式，区别于丰宁坝上的短途一日游的草原体验。
1: 还有阿里扎达，前段时间举办了文化周，依托土林、高原、湖泊清凉的资源，把文化展演、民俗展示、户外观光结合起来，属于高原特有的文化避暑线路。扎达土林峡谷内部温度远低于城镇，漫步土林之间十分凉爽，再搭配古格文化相关演出，实现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融合。这种文化加避暑的模式在其他省市是非常少见的，是咱们西藏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业态。
0: 聊了这么多我去各地的旅游的特色资源啊，发现咱们西藏除了全国主流的避暑文旅模式啊，还因地制宜，全部叠加高原的民族特色。咱们分板块梳理一下啊，首先是森林避暑加上夏季搓碗的板块，对标的是黑龙江漠河的发展路径。漠河是靠着原始森林加上常态化乡村文艺演出吸引游客，咱们西藏的林芝、波密、墨竹工卡同步落地同类的产品，并且完成本土化的升级。
1: 漠河的夏季村晚是以摇滚现代歌舞为主，受众偏向年轻的游客。我去举办的各类乡村的夏季晚会，核心载体是藏戏锅庄、民间弹唱、藏族服饰秀，兼顾了老人、年轻人、小朋友全年龄段。 木竹工卡的藏族服饰秀更是把传统非遗和潮流时尚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乡村演艺 IP。
0: 同时，林芝原始森林的徒步路线配套藏式的民宿，

0: 民宿提供酥油茶、藏面、手抓牦牛肉等特色的餐饮，游客沉浸式的体验高原乡野的慢生活，和漠河北极村的民宿形成了差异化的区别。
1: 第二呢，就是高山草甸加特色产业的融合。对标湖南兴宁黄金牧场，湖南依托1200米的人工草场加梅花鹿养殖做亲子游，我去深南纳曲当雄天然高寒草原，面积辽阔，原生牦牛、藏羊、高原花卉是核心的观赏资源，无需人工驯养动物，生态质感更加天然。
0: 产业融合层面，湖南主打鹿制品的加工销售，西藏各地的乡村依托青稞、藏香、蒲鹿织造等延伸产业链，游客避暑观光之余啊，可以参与到手工制作当中，带走高原特色文创农特产品，文旅带动农牧民增收的路径和全国趋势保持一致，但产业载体完全贴合高原农牧业的特色。
1: 第三就是草原风光加篝火夜游，对标河北丰宁坝上草原，丰宁坝上主打骑马夜间大众篝火晚会，依托临近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做短途周末游。西藏羌塘当雄纳木错周边草原主打长线旅居避暑，骑马体验是藏式传统的骑马，搭配木家帐篷过夜，夜间篝火晚会融合锅庄藏歌弹唱，游客可以品尝藏式甜茶、手抓肉，夜间无遮挡高原星空是核心的加分项。
0: 此外啊，西藏还拥有冰川、湖泊、边境人文的避暑路线，区外绝大部分的避暑目的地都没有大规模的冰川景观，而纳木错、羊卓雍措、马旁雍措等高原湖泊，夏季湖面凉风习习，环湖公路自驾避暑已经成为了热门的选择。珠峰、米堆冰川、莱果冰川周边的山谷常年低温，夏日徒步冰川路线清凉舒适，雪山冰川的资源补齐了全国避暑市场的空白赛道，吸引大量追求小众长期深度游的游客。
1: 同时，全区各地同步推出青少年夏日避暑研学活动，贴合全国亲子避暑热潮。比如说林芝少年军校夏令营、西藏大学三峡乡科普课堂，还有各地乡村农牧体验研学等等，对应区外省市的牧场亲子研学、森林徒步研学，面向学生群体打造暑期专属清凉线路。
0: 根据文旅市场的整体行情，今年暑期全国游客出行有几大偏好。第一，就是偏爱原生态的自然景观，拒绝过度商业化的人造景区。第二，就是偏好沉浸式的民俗体验，不再只是打卡拍照。第三，是长线旅居的需求上涨，游客愿意停留多日深度游玩。第四，是文旅和本地特色产业非遗乡村活动深度结合的目的地是更受欢迎了。这四大消费趋势刚好契合我区避暑文旅的发展方向。
1: 是的，区外很多避暑地开发时间较早，商业化程度偏高，人工游乐设施扎堆，原生态风光被压缩，而我区大部分森林草原湖泊景区开发节奏平缓，最大限度保留原生高原生态，完美契合游客追求原生态的需求。全国游客现在厌倦流水线式观光，更愿意参与本地的民俗活动，咱们各地的夏季村玩、藏式手工体验、牧家生活体验都刚好满足沉浸式游玩的需求。
0: 是的，在产业融合的层面，全国都在走文旅加的路线，我区延伸出文旅加高原农牧业、文旅加藏式非遗文旅加红色研学文旅加民族团结宣传的多重赛道，业态的丰富度远超一些单一的避暑目的地。
1: 就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上，还专门探讨了高原文旅、卫生健康协同发展，未来高原避暑旅居康养还会迎来新的升级，吸引中老年避暑康养游客，拓宽客群范围。
0: 综合咱们前面聊到的全国案例和我区的本土资源，我们可以清晰地总结出西藏夏季避暑旅游三大核心差异化的优势，也就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省市避暑目的地的核心竞争力。第一，就是资源稀缺性独一无二，区外避暑地仅

0: 有森林、高山草甸、草原单一的资源，而我区啊，同时是聚集了原始林海、高寒草原、高山湖泊、冰川雪山、土林峡谷等等这样的多重稀缺的景观啊。全境高海拔、天然低温，夏季是全域适合避暑。景观的类型覆盖全国所有的清凉地貌，还拥有其他省市不存在的高原冰川、圣湖景观。资源的丰富度和稀缺性是无可替代的。
1: 第二点呢，就是民俗文化深度不可复制。区外夏季文旅活动以现代演绎、大众娱乐为主，我区绝大部分的避暑业态深度绑定了传统文化，夏季春晚、服饰秀、藏戏、非遗手工体验等贯穿整条游玩的线路。游客在纳凉避暑的同时，沉浸式感受高原民俗、民族团结文化，游玩兼具休闲价值与文化价值，体验层次更加丰富。
0: 第三，发展模式可持续更强。全国各地避暑游主打短期流量经济，依靠暑期两三个月的客流盈利，我区兼顾短期观光和长线旅居和康养研学等多重的客群啊，同步联动高原的农牧业、非遗产业、青年就业、基层文化宣传、文旅发展，带动乡村增收、青年就业、文化传播等多重效益，不单纯依靠旅游由门票收入，产业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契合国家“十四五”民生乡村振兴发展的导向。
1: 结合今年全国高温催生的清凉经济热潮，未来西藏夏季避暑文旅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照兄弟省市成熟模式，我们可以持续优化现有业态。一是持续丰富乡村夏季文艺活动，把墨竹工卡、服饰秀、各地乡村春晚常态化，打造高原特色乡村演艺品牌；二是深化文旅加高原农牧融合，完善青稞研学手工体验，拉长游客消费链条；三是完善长线旅居配套，升级草原林区的民宿服务，打造高原避暑康养旅居产品，对接全国中老年避暑客群；四是依托青藏铁路全域交通路网，推出跨地市避暑环线，串联林芝森林、纳曲草原、阿里土林、山南河谷，一站式体验多元高原的清凉风光。
0: 同时，我们也要依托全国避暑文旅发展的成熟经验，规避区外出现的同质化、过度商业化的问题，坚守高原生态保护底线，开发避暑项目不破坏森林、草原、冰川的原始环境，走生态优先、文旅赋能的可持续发展路线。
1: 全国避暑游百花齐放，森林、高山、草原各有特色，但我区凭借着独有的高原生态、浓郁民俗复合型的景观资源，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清凉文旅道路。在区外高温酷暑的盛夏，雪域高原自带天然凉意，既能满足游客纳凉休闲的基础需求，又能够提供别处感受不到的高原人文与自然体验。随着配套持续完善，特色活动不断丰富，西藏一定会成为全国长线避暑游的核心热门目的地。
0: 是的，今天咱们通过全国案例对标本土的文旅发展，拆解夏日避暑的多元玩法，也希望各位听众有希望有机会走进西藏的山林、草原、湖畔，感受独一份的高原清凉。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 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6: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8: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月伟。日常做生意、租房、采购都会签订各类合同，很多人遇到纠纷时会疑惑，合同什么时候正式生效？员工没授权签的合同算不算数？还有不少协议里印有受伤概不负责这类免责条款，究竟能不能当真？今天西西带大家理清民法典中合同效力的相关法律规则，来吧，西西。
9: 西西来啦。很多合同纠纷的核心争议，归根结底就是判断一份合同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不少当事人仅凭自己的直觉判断，很容易踩进法律误区。接下来西西就结合一些真实发生的判例，把重点规则通俗地给大家讲清楚。通常情况下，双方自愿达成一致，签字盖章之后，合同就正式成立并且生效了。但有一类特殊交易，法律要求必须完成审批手续，合同才能生效。这类合同即便暂时没有获批，里面约定配合报批的条款依然独立有效。曾经有一起股权转让纠纷，双方签署转让协议之后，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故意拖延不去办理手续，想要借此反悔。法院审理后认定，虽然整体合同尚未生效，但配合报批的约定具备约束力，拒不履行的一方需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也要注意，如果后续想要变更解除这类需要审批的合同，同样要依法走完审批流程。还有一种常见情形，行为人没有获得正式授权就以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大家不要以为这种合同一律无效。举个例子，公司员工没有拿到书面授权就对外签订供货协议，本来属于无权代理，可后续公司正常接收货物、支付货款，用实际行动履行合同义务，法律上就视为公司认可这份合同，事后不能再以没有授权为由否认交易。很多经营者还存在一个老旧认知，认为只要交易内容超出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合同就直接无效。司法实践早已纠正这个观点。有一家餐饮企业和合作方签订品牌推广协议，事后想要反悔，主张业务超出经营范围，法院最终判决，只要不属于国家特许经营、明令禁止的行业， 不能单纯以超经营范围认定合同无效。当然，如果涉及危化品、烟草等需要专项许可的行业，没有资质签订的合同另当别论。这里有一条所有人都要牢记的法律红线，有两类免责条款，无论双方是否签字，自始至终都是无效的。第一类是约定免除人身损害责任，健身房户外研学协议里常见的运动受伤后果自负就属于这一类。曾经有市民在健身场馆锻炼受伤，商家拿出免责协议拒绝赔偿，法院认定该条款无效，商家依旧要承担相应责任。第二类是想要免除自身故意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约定，好比保管协议写明物品损坏一概不赔，如果保管人粗心大意造成财物损毁，依旧需要承担赔偿。还有一条实用性很强的规则，就算合同不生效被撤销或者提前终止，合同里约定去哪里起诉、去哪里仲裁这类解决争议的条款依旧具备法律效力，哪怕双方交易无法继续履行，当初约定的纠纷处理方式不受影响。如果在合同效力相关问题上没有明确规定，还可以参照民法典总则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相关规则综合判断。总而言之，判断合同效力不能只看表面签字，合同成立不等于必然生效，无权代理、越权代表存在被认定有效的可能性，超经营范围并不直接等同于合同无效，各类规避人身损害赔偿、重大过失财产赔偿的霸王条款不受法律保护。大家在签署各类协议时仔细审阅全部条款，不要轻易相信各类概不负责的格式约定，发生交易争议妥善留存聊天记录、合同原件等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的解读。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日前自治区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那曲市比如县，本次活动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普行篇，主会场设置了科技成果展示和智能科技体验区，吸引众多群众参与。服务队深入乡镇村区牧区，开展精准农牧科普和益人送药，农技专家讲解防虫驱虫等实用技术。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普大篷车走进了校园，通过科学小实验激发青少年的兴趣。活动紧扣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寺庙的五进主线，全方位送科普到基层。
1: 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鲁湿地组织开展严防外来入侵物种、守护水域生态平衡专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运用主题展板、水生生物标本展示和现场宣讲等方式，开展沉浸式科普，向过往市民游客讲解外来水生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共同守护湿地生态安全。
0: 自今年四月林芝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住房公积金改革新政落地初见成效，全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过了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过了480多万元，切实解决了群众住房改造和日常安居的资金难题，实现了公积金高效流转和精准惠民。
1: 今年以来，那曲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五月底，各项贷款余额达265.89亿元，较年初增长15.73%，同比增长25.97%，信贷规模创历史新高，金融聚力实体经济成效显著。
0: 近日，阿里地区开展首次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阳光执法观摩活动，由市场监管局牵头，22家执法监管单位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50多人参与。活动采取政策宣讲、实操培训、现场观摩、座谈纳谏四位一体的新模式，打破传统。

0: 的单一授课，实现理论教学与实景执法的融合。培训中，授课人员系统地讲解了制度文件，围绕监管平台开展实操教学，现场答疑解惑，夯实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基础。
1: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打造全区首个 AI 教研员智研系统，构建 AI 智能诊断加线下人工指导加援藏师资帮扶的混合教研模式，作为全区唯一网络化版全域应用试点地市。今年六月底，相关经验亮相全国学术年会。今年七月，全市25件 AI 教学案例入选全国参评名录，数量居全国第，居全区数量居全国第，居全区第一。
0: 昌都市人民政府在拉萨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公报首次系统摸排了边坝县辖区和沿岸的3000亩高海拔沙棘资源本底，明确了西藏沙棘和江孜沙棘两大资源群落的生态价值。据介绍，这是全国规模最大、极为稀缺的高海拔乔木古沙棘资源。公报确立保护优先、严格管控、科学修复、永续利用的原则，将古沙棘的保护纳入生态安全、民生发展、永续发展的底线。
1: 拉萨市10个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10家金牌酒店民宿经验交流活动日前举行。获评的优秀行业代表结合自身从业经验与经营服务实力，分享标准化建设中的成熟经验、创新做法和改进思路，为全市文旅行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提供实操范本。下一步，拉萨市将持续发挥10金标杆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旅游服务向专业化、标准化、特色化升级，助力拉萨国家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
0: 为改善浏览条件，回应读者关切，拉萨市图书馆对24小时智慧服务图书馆实行了全新的隔热棚顶的改造工程。受工程的影响，该区域于2026年7月22号至7月26号临时关闭。此次改造从源头降低了热辐射，施工涉及高空作业，为确保安全暂停开放。主管其他区域正常开放，改造后将有效提升隔热遮阳的性能，改善浏览环境。
1: 北京时间9:56，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当前我区在降水多发时段，多条高等级公路、国道沿线有分散阵雨，午后强对流天气多发，道路通行风险上升。同时，西藏交警推出便民新举措，拉萨试点开通学法减分公益活动，不少驾驶人关心如何参与，能减免多少积分。今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将会结合最新的气象预报和路况提示，以及学法减分的完整政策，给大家来详细讲解。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全区气象与道路出行提示。天气方面，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区域出现中到大雨。那期西部、林芝东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区域多云，散布阵雨、雷阵雨。我们重点关注高等级公路的沿线天气。林拉高等级公路墨竹工卡至拉萨段、曲水至乃东高等级公路、拉日高速、拉贡机场高速、拉萨至泽丹快速路沿线预计有小雨或阵雨、雷阵雨，其余高等级公路沿线以阴转多云为主。雨水会造成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变长，请各位驾驶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在这里，西西还要特别提醒，进入主汛期，午后极易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类强对流天气，天气变化速度快，山区路段容易突发落石积水，大家尽量避开午后进山，密切留意及时气象预警。说完汛期出行安全，西西再来介绍一项车主朋友们十分关注的交管便民新政策。为落实公安交管便民措施， 西藏交警正式开启了学法减分的公益活动试点，拉萨率先落地开展。很多驾驶人担心记分周期内记分较多，害怕记满12分需要重新学习考试，这项公益活动就能帮助大家依法减免积分。本次试点范围为拉萨柳梧大队、曲水大队，试点时间将持续至10月31日。大家打开交管12123应用软件就能线上申请，操作步骤也很简单。登录账号后，在首页学习教育业务板块找到学法减分，选择公益活动入口，挑选合适的活动时段和地点提交申请，等待系统审核通过。申请成功后，有两项关键点一定要留意。活动现场需要完成10人签到签退认证，参加活动需提前10分钟到达点位报到，并服从现场民警安排，规范开展志愿服务。同时要注意，这项减免不能用于抵扣酒驾、肇事逃逸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产生的记分。只要还没有达到6分上限，大家可以多次参与，额度用完之后就无法继续申请了。可以参与的公益活动主要分为3类：一是文明交通劝导，在城区重点路段协助维护通行秩序，引导车辆行人文明通行；二是交通安全宣传，走进农牧区、学校、企业、车管所发放宣传资料，普及交通法规；第三类是交通志愿服务，旅游旺季协助保障景区交通，参与路面救助、保通等工作。想要参与学法减分公益活动的朋友，可以提前在12123应用软件上查看场次，合理安排时间，安全文明驾驶才是根本，尽量减少交通违法，平安出行。
0: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实践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这批案例中，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坚持治罪治理并重，注重挽回企业损失，推动标本兼治，助力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1: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开展村镇微能网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8年底在全国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区域内清洁能源供应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运行机制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基本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到2030年底成功经验在农村地区有效实践。通知明确，在可再生能源资源较丰富的村镇，构建以绿电利用为核心的公益性微能网，支持电网企业开展资源聚合管理，统一布局建设运维新能源和储能设施。
0: 近日，中央网信办与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的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5类突出问题，包括移花接木、恶意剪辑、旧闻翻炒、历史嫁接、夸大虚假数据以及利用 AI 生成虚假内容或者是借灾情诈骗等等。通知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全面排查，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健全整合机制，应急管理部门加强协同，确保整治时效，防止不实信息干扰救援秩序。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近日在北京揭牌，该研究旨在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多学科交叉开展全球文明研究，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国自主的全球文明知识体系。研究院将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基础理论、文明史、文明比较、人工智能与全球文明发展等重点领域推出高质量成果，并构建全球文明学术对话合作网络，打造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0: 东南大学毫米波全国重点实验室联合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在拓扑光子波导领域取得重要的原创进展，提出并实现新型无绝缘体拓扑光子波导，构建出拓扑光子的多通道高速公路。相关成果于7月22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研究为兼顾稳定传输和高密度集成的光子波导提供了新物理的方案，为下一代光通讯和电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1: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于7月22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相关部门、高校、文旅协会、妇女组织和媒体代表等约500人参加会议。与会嘉宾认为，中俄关系已成为当今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基石，期待双方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高质量民心相通，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据以色列时报近日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美伊保持密切协作，以色列已进入最高的戒备状态。高山位于纳塔兹的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最坚固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日表示，高山无核活动，美方执迷不过是侵略的借口。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任何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的方面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0: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昨天凌晨发布声明，证实沙特已和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核不扩散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华尔街日报》此前的报道，协议关键条款规定，如美沙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度的设施。

0: 其所受指控。
1: 这里能听见北京， 这里能看见山海， 这里能触摸幸福。 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2: 两杯甜茶慢慢聊，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 本台特别推出融媒体节目《天路20年声音的站台》， 聊聊这条铁路的建设守护者与青藏铁路的故事。今天的嘉宾是对龙德勤区政法委高天护路大队大队长李新兵，请听播客访谈。这位来自甘肃的退伍军人用青春守护天路平安。
3: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4: 两杯甜茶慢慢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堆龙德勤区委政法委高天护路大队大队长李新兵，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好。
5: 李队长，咱们护路队负责的是青藏铁路堆龙段。对对对。这个线路全长大概多少？
4: 我们堆龙有3个大队，我们是高天大队，我们现在负责的是24.425公里。24.425公里。火车驶过堆龙段的时候，我们沿线总能看见护路队员笔直站定、抬手敬礼，目送整列火车完全驶远。这个像列车敬礼的小动作，是你们队伍里面约定俗成的一个仪式吗？这个也是我们在守护过程中的一个要求，就是通过训练以后，后来我们就把这个
5: 列入到我们不可缺少的迎送列车的一个规定性的动作。
4: 那不管刮风下雨，在路边，每个队员都会做这个动作吗？只要看到列车驶来的时候。
5: 对，我们所有的队员都会要做这个动作。
4: 那您每次抬手的那一刻，心里是想着什么呢？
5: 当我们抬起手敬礼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着，就是这一趟列车在我这个守护段的安全的通过，心里反正感到有很大的自豪。进入护路队之前，您的人生经历是怎么样的？
4: 进入护路队之前，我是那个1997年中学毕业以后，我就报名参军，来到西藏林芝当兵。后来服役满以后，我就退伍，选择留在了西藏。
5: 从为国戍边的军人变成了一个守护铁路的护路人，两套制服穿在身上，您觉得您的心境有什么不一样吗？
4: 我感觉就是第一套制服是，就是我们当兵的军装，穿起来就是为了保家卫国，责任特别重大。 第二个就是可以说是选择性的，当时我进护路队时，我就心里想着是一种生机吧，就是为了生活来打工，抱着这个态度来报了这个护路队，
5: 养家糊口的一份工作。对，一个工作。
4: 后来您这种打工的想法有没有改变过呢？后来我更多的了解了这个青藏铁路，就更多的了解了我们这个守护的任务，然后我就心里感觉这光不是一种打工，我选择的升阶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责任，现在就是通过这十几年的工作，我对这个队伍产生了很好的感情，就是对我们这个守护青藏铁路安全畅通有一种自豪感和一种责任感。那您队伍里面像您一样退伍军人来护路队员的这样多吗？我们这个大队的话，现在有4名退伍军人。
5: 据我了解呢，您还把部队的一个军事化管理带到了护路队，细化了很多制度，能够适应吗？我们的护路队员们。
4: 刚开始因为我们这些队员都是从当地的农牧民招过来的，当时他一下子就适应不了，经过慢慢的了解，教他们怎么训练，怎么来整队伍，各方面的经过培训以后，他慢慢的适应了。
5: 具体的那个军事化制度有哪些呢？
4: 有内务卫生制度、训练制度、学习制度和一日的作息制度。那您觉得部队的这些制度对咱们的护路队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5: 因为我们这个是军事化管理，各部队的有些条令啊，都是基本上相同的，就是从部队上学的这些东西，在这个地方的管理带来很大的方便。正常护路队员的一天的工作时间、工作日程是怎么安排的？
4: 现在我们护路队员就是一天是3班的，一个白班，一个是夜班，然后一个是机动班，就是负责沿线的徒步巡逻和应急分队。
5: 您刚进护路队的时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4: 我是2009年。

0: 按月分进的护路队。
1: 当时护路队的队伍有多少个人？
0: 我们这个大队管辖区是有30名护路队员。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有92名。
1: 92名。
0: 嗯。
1: 十几年过去了，当初最开始和您一起进护路队的，现在还有仍然在护路队的吗？
0: 现在我们这里跟我一起进来的，还有比我早的，有6名。
1: 有6名。
0: 嗯。
1: 那离开的人，您了解他们大概去了哪里吗？
0: 有些是在其他地方去打工，有些是回到家乡，有种地的，也有就是在家里做生意的。
1: 那您觉得这留下来的6名护路队员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可以坚持一年一年的在护路工作上？
0: 我感觉第一个就是护路工作的各方面的条件越来越好，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工作干时间长了，对这个铁路有了感情，这是坚持下来的理由。
1: 那您刚干护路工作那会儿，2009年，我们护路工作条件怎么样？
0: 我刚来参加护路队的时候，我们条件是比较差的，在值守点没有岗亭，下雨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桥下和涵洞里面躲一下。回到驻地的话，我们住的是帐篷，条件比较差。
1: 那当时的护路工作具体要做什么呢？
0: 我们护路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自己的那个责任段内，不停地巡逻，排除一切安全隐患，保障铁路的安全畅通。
1: 那每天大概要徒步巡逻多久？
0: 当时我们是差不多就是一个人有1公里多的责任段，一天的话是14个小时，不间断的徒步巡逻。
1: 14个小时，
0: 啊，
1: 那脚上会经常磨泡啊，这些，这在队里是常有的事儿吗？
0: 对，特别到了冬天的话，天气比较寒冷，脚上磨泡和那个手上生冻疮，这是常有的事情。
1: 那我们后面到现在护路队员的工作条件有什么改善吗？
0: 经过各级政府的关心，我们那个后来值守点上建了那个活动板房、小岗亭。
1: 从您说的桥底下搬到了固定的这个房子里面，
0: 对对对，
1: 第一次不用淋雨，能在房间里面歇脚避寒的时候，您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
0: 当时第一次我们走进那个直属岗亭的时候，身上是暖的，心里也是暖的。
1: 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们的铁路沿线气温能到零下多少度？大概？
0: 堆垄这些气温到零下的十几度。
1: 之前大家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的？
0: 吃饭问题就是。当时我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凑钱，在附近的一个队员到时间，就是到了早饭、晚饭点上下来做饭，然后把这个饭送到守护点上去。
1: 没有集中的食堂或者是可以固定吃饭的地方。
0: 当时没有，集中的食堂没有，是用那个保温桶送过去，送到每个人的值守点来吃饭。
1: 那可以规律的吃到饭吗？吃到热乎饭吗？
0: 这个有时候的话，就是不是太规律，因为有时候执勤任务重，因为没有专门的厨师，我们是自己做，就时间可能推迟一点，有时候又早一点，就这样。当时，
1: 那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工作条件下，您的身体怎么样？
0: 就是因为这样的吃饭不规律，或者冬天的话天气太冷，我们大多数队员都有不同程度的胃病，
1: 胃病，
0: 还有就是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多。
1: 那您现在的工作和刚开始就要巡逻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吗？
0: 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我只收的是一个点，就是我的责任段比较短，1公里左右。从护路队员转变成队长以后，我责任更重了，不管是队伍的管理，还有业务知识的使用，还有我们队伍各方面的建设，还有全段24.425公里的安全畅通，就是我。肩上的责任更重，还有做好我们护路队员的后勤保障，
1: 需要统筹的工作更多了，责任也更重了。
0: 是。
1: 那据我了解，这些年其实护路工作变化也很大，有一些监控啊、无人机等等科技设备应用的越来越多。加入这些科技之后，我们护路工作会轻松一些吗？
0: 以前是主要是人手，现在是与科技和人手是相结合。可是相比下来的话，有些地方轻松一点，可是有些地方的话任务也加重了。因为原先我们青藏铁路开通时只有一天货客车是有10趟，现在增加到了34趟，就是我们所负的任务更加艰巨了，更加重了。
1: 那我听说您不光护路，还经常带着队员在沿线会种地、养猪、养鸡，是这样吗？
0: 对，为当时就是我们生活条件比较差，没有专门的这个生活补贴，为了就是更好的解决队员的生活，给队员省一点钱，我们自行搭建了文石，还有修建了猪圈和牛圈。
1: 周成怎么样呢？现在？
0: 每年基本上就是这个不一样，就是牛的话2-3年才能就是宰一头，平均下来一年为队员能节省个1万多到2万块钱的。 刚开始搭建温室以后，第一次接了菜，吃着感觉心里很舒服，因为我们这个菜也是，没有上化肥，是绿色食品，什么青椒、大白菜、小白菜这些。
1: 那除了工作，您平时还会怎么安排队员们的日常生活呢？
0: 除了上班的，平时我们队员在大队里面按照那个每日的课程表进行军事训练、学习。除了这些，我们还搞点业余活动。总工会也为我们建了职工书屋呢，看看书、打打台球，还有健健身。晚上以后闲下来的时候，组织队员挑挑锅庄，
1: 丰富一下日常的文化精神生活。那据我了解啊，您之前还会带着队员们帮助沿线老百姓，偶尔去收一收庄稼，还会打扫敬老院。
0: 我们平时也在做好铁路安全畅通的情况下，对沿线的老百姓的秋收啊，还有敬老院的老人，我们去打扫卫生。我们这个大队帮扶老百姓以后，他们送了大概有22面锦旗。
1: 22面锦旗。那您收到这个老百姓的锦旗，感觉到他们对您认可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呢？
0: 当我们收到这些锦旗以后，就心里感觉特别的自豪啊，这是老百姓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1: 那有没有和老百姓相处的一件小事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原先的话敬老院的条件也比较差，就是每次我们去帮老人打扫卫生，还帮他们理发，有时候帮老人梳梳头。我们做完这些工作以后，老人就是在送行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他也是含泪在送行，就是这些事情一直记在心上。
1: 那您的日常工作中会遇到的哪些复杂情况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0: 因为我们这个高铁段不断的发展嘛，现在我们全段基本上是城乡结合，车流人流都比较大，走路难度就比较高，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些游客啊不知道的情况下爬越这个铁路去拍照，偶尔遇到一些也是不怎么讲理喝醉酒的人，熬给他怎么劝解他都不听的，我们就耐心的等待他醒酒后，我给他进行教育劝解，他才离开。
1: 他在铁路上是有危险的，对吧？你们需要保障他们的安全。
0: 对对对。
1: 但是比起来前面您说的风吹日晒，还有刚刚提到的工作中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您觉得护路工作中最困难是什么？
0: 护路工作中最难熬的也就是在那个值守点，因为值守点1公里或者是几百米只有一个人。我们这个因为工作要求，虽然现在有手机，我们可是不能玩手机，不能看书。因为是玩手机，可能太投入的话，就对这个护路工作就很有很大的影响，
1: 容易疏忽。
0: 所以队员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责任段内来回的巡逻，来打发时间。
1: 来打发时间。那大家面对这种孤独，是一般怎么去安慰自己，怎么去鼓励自己呢？
0: 那刚开始的话，就是有点不习惯，也有个别人就是因为这个坚持不住这种寂寞，就辞退的也有。心理压力大，因为这个工作责任比较重，压力大也有辞退的。可是还是大部分就是利用就是自己想一些办法，责任段内不断的巡逻呀，多看一些发现一些有什么情况，利用这种方式来打发时间，都是留下来了。
1: 那我们的业余时间还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0: 就是我刚才说的，除了我们的打打篮球啊，有些会弹吉他的弹弹吉他，然后在我们职工书屋健健身，还有我们打打台球。
1: 您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现在铁路是三班倒，这个铁路沿线是24小时不间断要有人值守吗？
0: 对，是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
1: 那春节、藏历新年这些节假日期间也是？
0: 护路队员就是特别是逢年过节和节假日，我们的任务更加繁重，都是全员在岗。
1: 全员在岗。
0: 嗯。
1: 也就意味着和家里不能够完整的团圆，这份坚守在岗意味着要亏欠家人很多。您的家人理解您吗？
0: 刚开始2年时间也是不理解，就说什么一个打工的活还不能回家。后来经过就是多年我们给家人讲解护路工作的重要性，还有青藏铁路守护的重要性，然后最后他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就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支持，没有什么埋怨。对队员的话也是一样，有些是我们不理解的，我们会打电话，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到大队来，我们做一些解释工作，队员的家属家长都是比较了解。
1: 您是哪里人？
0: 我是甘肃的。
1: 甘肃人。那您刚来西藏和我们这个藏族兄弟共事的时候，语言生活都有差距，您是怎么快速融入这个集体？
0: 刚开始来的护路队开玩笑有时候说，我在这个地方我成少数民族了，就是我们当时是30多人，我一个汉族，
1: 唯一一个汉族同志。
0: 最后我从一个队员到了队长，这个转变中我 如果是我不学习藏文，如果不学一点藏语的话，就跟队员的沟通和管理上就没法更好的干好这个工作。
1: 所以您主动学了藏语。
0: 主动的就是跟那些藏语比较好一点。

0: 特别我们教导员经常来让他帮我教一点，就是我简单的也得学会，我也用那个汉语来帮他们教一点，最后就成了互补，
1: 互相学习，
0: 互相学习，
1: 您教他汉语，
0: 他们就能听懂
1: 藏语，
0: 一点汉语，我就能听懂一点藏语，工作上就沟通起来比较方便。
1: 那现在您的藏语说的怎么样？
0: 藏语说起来的话，我感觉就是我们那个学那个藏语的话，发音那些不是太标准，有点不好意思说，可是大多是能听得懂。现在就是我们主要是我说汉语，他们说藏语，简单的我已经说点藏语，就是我们来沟通。
1: 我听您和队员相处得非常融洽，对吧？
0: 对。
1: 大家一般怎么称呼您？
0: 因为在这里面我还是比较算年长的一点，一些就叫我李队长，一些叫我老师。
1: 你有没有什么和大家相处的一些小故事让您印象深刻？
0: 刚来的护路队，因为我们这个语言交流上的话沟通不好，会闹一些笑话。有一天我就是让我们那个有厨师嘛，拿个纸杯，他就把辣椒端过来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我就心里在生活上这些是小事情，如果是这些沟通不好，在护路工作上就成大事情，就是让我更加想着说我要积极的主动的多学藏语，多学藏语，多沟通，就是开展工作的话更加方便。
1: 那您觉得大家愿意听您这个汉族队长指挥背后是什么原因？
0: 我感觉有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是用制度来管理，第二个是我们互相尊重，就是公平公正，就做到了这一点，我感觉就是大家对我的管理比较认可。
1: 那您有没有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您不是外乡人，您就是咱们西藏本地的人？
0: 到了护路队以后，通过我们大家的了解，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互相学习，互相生活在一起，就慢慢的我觉得我就不是外地人，就是本地人，
1: 就是本地人。那您这些年家庭怎么样，在本地安家了吗？
0: 是2004年又认识本地的一个藏族姑娘，
1: 藏族姑娘
0: 结合成这个藏汉家庭。
1: 那最开始您的藏族的丈母娘呀这些接纳您这个汉族女婿吗？
0: 刚开始就是有朋友介绍的那种方式，丈母娘就是我们感觉很淳朴，就是只要是你们好好的过日子，我们没意见。
1: 那磨合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吗？
0: 刚开始就是语言上面和饮食上面有一点点那个，我当时不习惯酥油茶，吃个糌粑。后来经过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慢慢的就是语言上交流要慢慢的沟通方便了，我们这个饮食也就习惯了。
1: 习惯了，
0: 我现在也吃藏包喝酥油茶，
1: 更像一个本地人了。
0: 对，
1: 那您的孩子呢？
0: 我有两个小孩，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大的现在在拉萨师范学院。
1: 拉萨师范学院，那他们平时藏语也会说了，您的家乡话也会说吗？
0: 他们主要是说藏语和普通话，因为家乡话的话，他们是就是这里土生土长，就是我说家乡话也说的比较少。
1: 那您感觉您平时对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怎么样呢？
0: 就是刚开始的话，干好了工作就照顾不了家，还是有一点矛盾。后来经过老婆同我们工作的了解以后，就互相通融，就是比较支持我这干的。
1: 比较支持。
0: 埋怨还是有的，因为我们护路队员都一样，在这个岗位上，对老人尽不了孝，对孩子尽不了责，对妻子尽不了职，这是我们所有护路队员普遍的现象。
1: 还是对家庭亏欠很多。
0: 对对，亏欠很多。我这么多年。就参加了小孩的家长会，只参加了一次，
1: 只参加过一次。
0: 对对对。
1: 那您觉得您后悔选择这个护路工作吗？
0: 我不后悔，选择护路工作是我的正确选择。
1: 正确选择。今年也是我们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您守护这条铁路也十几年了，从2006年这个铁路正式通车到现在，您感觉这条铁路给沿线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拿我们刘乡这边来说，刚开始全部是低矮的那个土坯房，现在全部是高楼大厦，甚至已经刘新区变成了拉萨市的高新区，变化特别大，对沿线的老百姓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火车没开通的时候，我回一趟老家，坐到悉尼以后得30多个、40个小时大巴车，现在的火车只有20个小时就到了悉尼，
1: 时间是大幅缩短，交通更加方便了。在您心里，这条海拔3000多米的铁路和一些普通铁路相比，特殊在哪里？
0: 小时候我也是经常在看到铁路，看起来就是平平淡淡，可是到了这个3600米以上的这个海拔上面的，更多的了解了这个铁路来之不易，多少的建设者为这个付出。
1: 很多网友也称呼铁路的护路队员是

0: 天路的守护神。可是这份守护背后也是您刚才说的，常年有胃病呀，很孤独，然后缺少对家人的陪伴，十几年的日复一日守着这份铁路，吃过这么多苦，您觉得这一切值得吗？
1: 我们护路队员日复一日地守护这个京藏铁路的安全畅通，啊，为成千上万的人确保了这个安全畅通，那甚至于进藏、出藏的旅游客，啊，很放心地走这条路，就是我们感觉值得。
0: 值得。好，那最后咱们再轻松点问几个快问快答的小问题啊。行乐路上，您最常哼的一句歌词，或者是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我们在徒步巡逻时，现在最常哼的一首歌就是《天路
0: 如果给我们的护路队员全体放3天假，您最想带大家去做什么？
1: 》。如果是全体放3天假，我想着我带着全体队员坐着火车从拉萨到西宁这条我们守护的这个天路，去看一下沿线的风景。
0: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护路队员，您会用什么词？
1: 天路生兵。
0: 十几年的护路生涯，您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
1: 最珍贵的，我感觉就是。这十几年来，我们日日夜夜肩负着这个京藏铁路来之不易的守护工作，而我们守护了千千万万的进藏、出藏的游客的安全，我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啊，来西藏高高兴兴的旅游了，我感觉就是付出的比较值得。
0: 那等有一天您和您的队员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问起来爸爸这辈子干了什么，您想替所有的护路队员对孩子们怎么介绍您这份工作？
1: 我想孩子们长大也会问我们的话，哎，你们以前在干什么？我们就很骄傲、很自豪的就说，我们守过这条天路，为天路付出了我们自己的青春。
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3: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4: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点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究竟有哪些举措？新政为何仅仅推行了一年多便宣告失败了？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六集《庆历新政》。

0: 随着庆历和议的达成，宋夏之间的战事得以暂时平息。这场历时五年多的战争不仅彻彻底底撕下了北宋王朝的遮羞布，更是将宋仁宗心中天下太平、国富兵强的幻想彻底破灭。积贫积弱的国情，冗官冗兵冗费的时弊一时间显露无遗。此时宋仁宗想到了固守西北有功的范仲淹，在他看来，这样一位精明强干、矢志报国、文武双全的官员是他心中推行新政改革的最优人选。然而正当宋仁宗对于新政充满期待，范仲淹以为自己可以一展身手富国强兵之际，庆历新政的开展工作却阻碍重重，仅仅推行一年多便宣告失败。那么针对北宋的顽疾与时弊，庆历新政都制定了怎样的举措？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又为何如此短暂就结束了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六集《庆历新政》。
1: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如这些被审查的官员这样说的是苛政呢？我们看欧阳修当河北转运使的时候，去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这个转运按察使是非常有效果的。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差诸路按察，今虽未有大效，就是虽然还没有深刻的干下去，而老病轰昧之人，那种老的病的轰晕的昧良心的人，望风而惧，吓得纷纷说，哎呀，我要退休了，近日治世者见多，以前都想干到70多岁都不想退，现在一看视察的来了，都要求退休了。州县方欲澄清，哎，朝廷自居其事，哎，朝廷呢就把这个事情给废除了。所以欧阳修非常惋惜。我们可以看出仁宗这个耳朵是很软的，你范仲淹说要改革，他说啊，改革改革，那个派转运按察使说，哎呀，好啊，这个好啊，说太严了，哎呀，太严了，那就不搞了吧。所以一下这个转运按察使就没了。第二步呢，范仲淹就推行的任子制度的改革。范仲淹的改革要解决的就是极贫极弱的问题，尤其是极贫，就是说开支太大，国库没钱了。那么国库没钱了怎么办呢？就是要少一点过去的那种啊封赏。过去一个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能够得到的荫子啊，就是说你是一人非臣先级鸡犬，你的儿子你的几个儿子都可以，比如说你当了个宰相副宰相，你的儿子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就可以直接当官，而且甚至你的侄子都可以当官，如果你官做得大，侄子都可以当官。所以范仲淹说这个不行。为什么是会出现冗官呢？就官太多了，科举考试本来就招了很多，一下这个荫子制度又搞了那么多。于是呢，丁亥招更荫补法，长子不限年，过去是都不限年龄的，可能刚出生4、5岁就可以封官了。除了长子不限年以外，与子孙年过15，弟侄年过20乃得荫，自是任子之恩稍杀矣。这个呢是有一种感叹的可惜的口气，就是说过去子孙都可以分的，现在到了15，比如说过去5岁就可以封官了，这至少推迟了10年，推迟了10年就少很多官了。荣官就是太多了，而且都是不是很得力的，不是通过科举考上的。这个是范仲淹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但是我们看后面加了个以，表示一个感叹，这个字要得罪多少人啊，得罪的都是当官的，老百姓肯定开心啊，是吧，你是大家都平等了。当然这个改革也不彻底，也不是说不让任子了，不让享受这个恩荫了，而是说只是时间太晚了一点啊。但是它可以缓解，至少可以缓解10年的财政危机。但这个得罪的人太多了，一下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有的人可能这个小孩还没到15岁就退休了，他的小孩就得不到恩荫了，所以这个是省很多钱的。但他得罪的人也是非常多， 范仲淹的这个改革是严重的得罪了既得利益者。
0: 冗官是北宋时期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不仅在财政上给朝廷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更是让北宋政坛良莠不齐，庸臣遍地。而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无疑直击冗官的要害，通过限制官宦子弟的为官数量，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多余的官员，同时推行教育制度的改革，选拔更多的新进人才。那么庆历新政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有着怎样的特点？教育制度改变又体现了范仲淹怎样的思想呢？
1: 范仲淹还有一个著名的改革呢，是教育改革。范仲淹觉得除了这些靠这个亲戚关系当官的，这些靠进士靠科举改革上来的人是不是就是人才呢？范仲淹到了官场以后，他觉得也不是人才，很多人都是靠背书背上来的，靠着这个华美的辞藻上来的，也不是真正的人才。所以范仲淹就希望科举制度要进行改革，能够安邦治国，这才是人才。当时西北战事，夏竦、韩琦、范仲淹三个北宋的大文官大进士，干不过一个乐迪的举子西夏的张元。张元本来是宋朝没考上进士，最后跑到西夏去了，指挥军队把范仲淹、韩琦、夏竦他们打得大败。他就觉得我们这个教育出了问题，我们教育没有培养人才啊！我们培养的人才，你看看这些当官的，武不能打仗是吧，文不能安邦治国，所以要改革教育内容。所以呢，庆历四年的三月，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溯源兴学校，就是在全国各个州府要办学培养人才。本行时招进城邑。范仲淹改革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这个教育改革啊，就是在全国各州县各州府建学校，这一点得到了推广，为宋朝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而且呢，他主张这个要这个学以致用，培养安邦治国之才，你不能是背书的，这条非常重要。而且呢，他就搞了一个苏湖教法。我们后来说范仲淹是个著名的教育家，他通过这个清理新政，通过参知政事推行了这一条。他如果不能够参加到庆历新政，不发动庆历新政，这一条说不定要在宋朝很多年以后才能够得到推行。正当范仲淹改革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呢，又遇到了一大风波，一般把它叫做夏竦告变。我们知道在西北的时候，范仲淹和韩琦的老领导是夏竦，然后呢宋仁宗就把他们召回朝廷，让范仲淹、韩琦呢做枢密副使，夏竦做枢密使，等于是大家都升官了。但是走到一半，御史中丞王拱辰他就带领一大帮谏官，就是夏竦是个奸臣。你说他在西北要么就不出去打仗，一出去打仗就必败，所以他一直躲在这个堡垒当中喝酒听歌姬唱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升官呢？宋仁宗说，这个西北的事战事不是搞定了吗，是吧，你怎么说他没有功劳呢？王拱辰就拽着仁宗的衣服不让走，最后是宋仁宗没办法，缠不过这个王拱辰，就罢免了夏竦。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煮熟的鸭子飞了，这个夏竦心中气呀、啊、他的手下范仲淹、韩琦都升了官，我一个主帅我不仅没升官，还被贬到地方去了，所以他就上了个万言书。但上了万言书也没用啊，这个王拱辰当御史中丞，欧阳修啊、于禁他们当谏官啊，所以呢夏竦就非常的郁闷，然后就越想越气，怎么样能够给自己创造机会呢？于是他就搞了一个夏竦告变。夏竦告变呢，就是在范仲淹回京途中，他的学生石践写了一篇诗歌叫《庆历圣德颂》，歌颂这个伟大的庆历改革，其中有两句话得罪了夏竦，把范仲淹说成是大贤，说众贤之敬，众贤都敬了，然后说呢夏竦呢是大奸，大奸之去。

重奸就退了，意思是好人到了朝廷，朝廷中都是好人的，众奸臣都被贬了。这首诗歌呢流传全国，全国舆论纷纷，搞得夏竦突然之间变成了奸臣啊，所以他就要跟世界死扣到底。为什么叫告变呢？据说因为世界当时是个书法家，他的书法到处都有的，然后呢夏竦就让自己的家里面的一个婢女模仿世界的字写了一份信。这一份信呢是写给富弼的，富弼是掌握军权的。本来这个世界写给富弼是说让他行一周之事，像这个周公一样辅佐皇帝，但是他写成了一霍之事，像霍光一样把皇帝给废了。实际上就是告富弼和石简谋反，要废除仁宗皇帝。当时呢朝中有议论，说是范仲淹他们是朋党。你看范仲淹啊、富弼啊、韩琦啊、王彦博、欧阳修啊、于禁啊、蔡襄啊，这些人说他们是朋党，而且杜衍又是苏顺清的岳父，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战友啊、亲戚啊、朋党的关系。所以当时宋仁宗就问范仲淹了，自系小人多为朋党，你有君子之党乎？哎呀，都说你们是朋党，小人有朋党，难道君子也有朋党吗？那范仲淹说，我们是君子之党啊，我们都是干好事的，我们都是为了推进改革事业的，我们跟小人之党不一样啊。但是呢仁宗终究对这个朋党的议论有怀疑，所以夏竦就利用了仁宗对朋党的这样一个怀疑，就是对范仲淹有点不信任了，然后再制造一个政变，说这个你这个朝中这帮，你看看杜衍接替我干了枢密使，掌握了军权，晏殊啊、范仲淹他们掌握了政权，这个军政结合在一起，或者是勾结在一起，你这个皇位是很危险的。你说仁宗听了信还是不信呢？那么这个时候范仲淹是什么态度呢？这就引起了一个范仲淹出走的风波。为什么范仲淹会出走呢？我们说四月的时候宋仁宗问范仲淹，你们是不是朋党，然后呢夏竦又搞了个政变的谣言，到六月的时候范仲淹就申请去巡边，现在边疆很不稳呐，我要去巡查巡查。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要巡边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仁宗对他有了疑心，第二个呢是夏竦告变，第三个呢他提出来去巡边，就像古人一样的任命你做官，你一定要推辞几次，不是说啊好啊好啊我干了是吧，不是这样，不是自告奋勇。所以他就说我要到西北去看看，但没想到仁宗就答应了，范仲淹就只能去西北巡边了。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主持庆历新政的人就这样外放了，到西北去了，那么这个改革事业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我们说范仲淹是试一下仁宗，范仲淹心想你过去请我来搞改革，那么你现在心中还是不是很希望我搞改革呢？这个我一试就知道，结果一试果然就知道仁宗心中也忧郁了，就同意他出去了。这说明仁宗对范仲淹的改革已经心中不是那么很支持了。而且范仲淹主动要求巡边，实际上范仲淹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学问非常好，饱读史书都知道，你说过去商鞅变法，商鞅被杀了是吧，楚国吴起变法，吴起也被杀了，所以他要是不走又牵上了政变，那有性命之忧。哎，我这么一试，你如果说我不相信那些谣言，那么范仲淹就会留下来继续改革，那范仲淹一走这个改革基本上就没戏了。据说范仲淹走的时候拜见了一下
礼仪简。礼仪简就是说，听说你要出京啊，事情做得很不顺是吧？范仲淹说是的。这个李玉简说，你要做事还得留在京城呢，你要出去事情就不可为了。但是范仲淹听了李玉简的话呢，忧郁了一下，最后还是坚定不移的到西北寻兵去了。那么这个庆历新政基本上也就到此为止了。当然后面因为杜衍呢、晏殊啊他们还在朝中，还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呢后来没几个月，谏官钱明义就上书说，是这个范仲淹这些人私结朋党，当宋仁宗不再信任范仲淹和改革集团的时候，当宋仁宗相信朋党之意的时候，认为范仲淹他们是朋党的时候，他就下了一道指令，自今除台谏官，不得用现任府城所荐之人，就是现在这些改革的官员他们推荐的谏官都不能用，实际上就要用一批新的谏官，这一批新的谏官就会弹劾范仲淹他们，将他们推翻在地。果然这个谏官钱明义得到反对改革的宰相张德相的暗示，就上了一道奏书，说是啊，范仲淹他们都是朋党，私结朋党，危害朝廷，建议呢把他们赶出朝廷以安天下。果然复辟韩琦他们接到了这些弹劾以后，也是自请外放，庆历新政就彻底的失败了。大家说这些人都被赶走了，他用了谁呢？这个时候宋仁宗用了一个陈执中，这个陈执中呢是过去提名宋仁宗做太子的，他就觉得这个是自己人。然后这些谏官就是说，这个陈执中品德败坏又无能，你不能用他，但是呢宋仁宗坚决用他。从任用陈执中开始，我们就发现宋仁宗的心理彻底发生了变化，从慷慨激昂的发动改革重用改革，到呢听信了一些谣言，内心摇摆不定，认为改革派对他有威胁，是朋党，最后呢彻底的不再相信改革派，哎，任用这些无德无才的，但是他认为是靠得住的人，自己亲近的人，所以宋仁宗这样一个心态，改革就彻底失败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四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近两年来，我区累计鉴定青稞优异种植资源580份，筛选出13004、15114、喜马拉雅23号等适宜河谷农区和高寒农区的主推品种，推广后示范点亩均增收近260元，同时集成了以精粮播种、精准施肥为核心的区域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将于7月底启幕，这是我区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累计报名参会嘉宾已超过400人，目前也已梳理完成一批拟集中签约的项目。今年昌都市计划完成营造林6.36万亩，目前已实施营造林2.37万亩，其中义务植树2.19万亩，人工造林1794亩，计划实施草原生态修复43.42万亩，通过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项目已完成41.24万亩，同步完成城区绿化提升改造1400平方米，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入夏以来，拉萨各大林卡客流量持续攀升。今年拉萨市依托促消费相关政策，面向全市发放多批次林卡专项消费券，实现辖区内合规经营林卡全覆盖。林卡消费券设置4档阶梯满减优惠，本地市民、外地游客均可在惠民一站通在线申领，线下核销，实打实的惠民补贴持续撬动林卡消费市场。十四五期间，班戈县累计实施重大项目204项，落地招商引资项目9个，注册新公司7家，实现税收2471万多元，解决本地就业2000多人次，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行谷物播种机集中发放仪式，为农户发放谷物播种机275台，设备总收入220万元。此次发放的谷物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田间作业，作业效率远超人工播种，将有效补齐当地农业机械化短板，切实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近日，那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移动上门免费体检服务，专项体检配齐全套专业医疗设备，并根据不同从业者的健康检查需求进行了全方位排查。本次体检255名新业态劳动者受益。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三集。
3: 谢谢你，元朝，你能答应留下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真高兴。
4: 哎，这是你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吗？能受到邀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倍感荣幸。
3: 为了表达谢意，今天啊，我要带着你去体验我们哈萨克斯坦的生活。
4: 哎呀，那太好了，我每次来哈萨克斯坦都是忙于工作，

0: 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受到这样的款待。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像我们那个蒙古族的手抓羊肉。
0: 嗯，差不多。嗯，但也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了。
1: 好，我客随主便。
0: 好，那么走吧，跟我来。元朝，尝尝我们的马奶茶和你们蒙古族的奶茶有什么区别？
1: 嗯，好。非常的好啊，很久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奶茶了。
0: 哎，快看快看，马术表演就要开始了。
1: 这些演员在马上的样子真威风。
0: 这是我们最棒的马戏团。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会，哎呀，太震撼了！快别拿，谢谢你带我来。
1: 不客气。那你们西安有什么音乐？
0: 我们西安呢，我们有秦腔，那可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唱腔啊。
1: 哦，那我很想听一听。
0: 放心吧，肯定有机会的，我一定带你去。
1: 嗯，你还要带我去吃好吃的东西。你不是告诉过我，你们西安是有名的美食之都吗？
0: 当然了，肯定是啊。到时候啊，我带你去吃我们那儿的羊肉泡馍，吃肉丸胡辣汤，吃葫芦鸡，吃油泼面，吃饺团。
1: 嗯，我现在都流口水了，听起来可真不错。我已经等不及了，想去品尝这些美味了。
0: 哎，我告诉你啊，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是在家里的餐桌上。等你到了中国以后，我请你到我家去尝尝我妈妈的手艺。
1: 啊，那你呢，院长，你愿意到我家去做客吗？
0: 我？
1: 嗯，
0: 很乐意啊。
1: 你确定吗？我的意思是，你准备好去见我的家人了吗？
0: 啊？哦，库尔佩纳，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是开玩笑的。
0: 哎，库尔佩纳，你别跑啊，等等我。
2: 库尔佩纳扔下元朝跑开了，他用悦耳的笑声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和羞涩。此时的元朝心中也被库尔佩纳的试探撩动起一种说不清的喜悦，这种喜悦一直伴随着他从哈萨克斯坦回到中国。

元朝回国后，很快将预定的货物发往哈萨克斯坦。库尔佩纳每天忙着送货、联系新的用户，经常要忙到深夜才回到家。可是不管多晚，库尔佩纳必定会弹上一曲《雪之梦》。乐曲如水般潺潺流淌在夜色中，他的眼前不断浮现出元朝清朗的面容。他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来自中国西安的小伙子。

0: 爸，我可以进去吗？
1: 进来吧。
0: 我有事儿想和您谈谈。
2: 说吧，孩子，是工作不顺利，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啊，正是因为太顺利了，所以我需要您的帮助。
2: 说说看，我能为你做什么？
0: 我的商品展示店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每天都能接到很多订单。
2: 好，一点又一点，小鸟筑成巢。我和你妈妈祝贺你。
0: 可是我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如果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增加人手，所以我有个主意。
2: 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所以我想聘请您来做展示店的店长。我负责对外联络，您替我处理店里的事儿好吗？
2: 要我给你做店长？
0: 嗯，
2: 这个嘛，
0: 我要付给你报酬的。
2: 不，库尔佩娜，
0: 请您放心，展示店赚的钱足够负担您的薪水。
2: 但是我想说，薪水并不是主要问题。
0: 我知道，爸爸，我知道您不在意薪水，但这是我对您的承诺。
3: 我们的宝贝女儿都累瘦了，你就要认真地帮助她。
2: 啊，好吧，如果你真的需要我，我接受你的聘请。
0: 爸爸，你能答应我，这太好了。您帮了我一个大忙，谢谢您。
3: 库尔佩娜，
0: 妈妈，你想说什么？
3: 如果忙不过来，我也可以替你分担一些工作。
0: 那我需要想想你能做些什么。
3: 我可以帮忙管账，或者是看管仓库，如果你需要。
0: 让我想想。
3: 哎呀，别想了，我可不希望我的女儿每天忙得连家都回不来啊。
0: 那好吧，如果您坚持要帮忙。
3: 当然我坚持。
0: 妈妈，爸爸，我爱你们，请接受我的拥抱。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3: 哦，我的孩子，你一定累了吧？
0: 不累，我今天又接了一笔大订单。如果这样的情况能稳定持续，我们很快就能扩大经营了。
3: 太好了，加油，我的孩子。
2: 我们看好你，库尔佩娜。
0: 哎，爸爸，今天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2: 最近店里的销量大增，我们的货物供不应求，有些商品已经断货了。
0: 哦，断货，这是个问题。妈妈，你盘点一下库存和订单，看看都缺些什么，哪些是热销的商品。
3: 货单呀，我早就整理出来了，你看看。
0: 啊，天哪，怎么会缺这么多？
2: 展示店经营已经半年了，我们的顾客群体不断壮大，现有的供货速度已经赶不上顾客的需求了，咱们得想想办法了。
0: 是啊，最近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2: 哎，我们一直只能依赖元朝为我们提供货源，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里的生意寸步难行啊，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0: 是啊，元朝有自己的工作，他只能用空闲的时间帮我们采购，我们要理解他。
2: 库尔佩娜，我没有丝毫怪罪他的意思，我们应该感谢这个热情的中国小伙子。
0: 亲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倒有一个想法，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3: 亲爱的，你的想法我们都支持。
0: 嗯，那我想亲自去中国采购货物，也考察一下在中国开店的可能性。
3: 什么？你还没有放弃去中国创业的想法
0: 啊？哦，我的妈妈，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打下基础，将来能到中国去发展。
2: 去吧，孩子，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会为你去做。
0: 爸爸，太好了，您都不反对。
2: 哦吼，库尔佩纳，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店，我想反对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不是吗？
0: 爷爷，谢谢您和爸爸妈妈来送我。
4: 我的孙女长大了，长出了能飞向远方的翅膀，爷爷为你感到骄傲。只是你可不能忘记回家的路
0: 啊。爷爷，我一定会尽快回到您身边的。
3: 照顾好自己，我亲爱的孩子。
0: 妈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到了中国，记着打电话回来。
0: 哎，我会的。爸爸，您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就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2: 我，
0: 您的眼睛怎么红了？爸爸，您别哭，这可不像您。
2: 老天，我可没有哭。哦，见鬼！去，我的孩子。
0: 爸爸。啊，登机的时间快到了，我该进去了。
4: 等一等，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0: 你说吧，爷爷，我听着。
4: 我想说的是，你还年轻，虽然挣钱是重要的事情，但这不能成为你生命的全部。
0: 嗯，爷爷，我想我没有理解你说的话。
4: 我从你的眼睛里边看出来你对那个中国小伙的喜欢。
0: 爷爷，
4: 这次中国之行，我希望你把这个中国

0: 佩玛，
1: 郭佩玛，
2: 哎，严长，
1: 郭佩玛，哎呀，
2: 我终于到中国了，像做梦一样。
1: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2: 呀，有半年多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哦不，也真慢。
3: 是7个月，07天。
2: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1: 回国那天起，我每天都会在日历上标出我们分别的时间。我一直啊，在等待着你的到来呢。
2: 现在，我来了。
1: 是的，库尔佩玛，我终于把你盼来了。
2: 中国，我终于来了。
1: 库尔佩玛，你一定很累了，先休息一下。然后啊，我带你参观西安的各处景点。
2: 不不不，我一点也不累，我急切地想投入西安的怀抱。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库尔佩玛，那我就带你四处走走。
2: 好。
4: 这就是西安的明代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是永宁门，这个名字的含义啊，就是希望世界永久和平。
2: 实在是太壮观了，西安，我爱你。
4: 这是钟楼，中国现存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报时工具。啊，
2: 严长，哎，你快看，快看，燕子，哎呀，美极了。爷爷说过，那些在夕阳下盘旋的燕子。
1: 你看，大雁塔，这是西安的标志啊。
2: 这个我听说过，唐僧取经，原来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呢。这就是兵马俑吗？比你送给我的大好多呢。
4: 他们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地下军队。嗯，
2: 他们像真人一样啊。
4: 这些啊都是陶俑，古代工匠用泥土烧制出来的，
2: 简直太壮观了，就像真正的军队。
1: 哎，花佩娜，哎，你注意看看，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啊都不一样，就像活人一样。哦，
2: 哎呀，还真是的，这是怎么做到的？真是太让人钦佩了。
4: 这呀，这叫巧夺天工，啊，或者叫鬼斧神工。
2: 嗯，你说的这些词儿，我还得好好体会体会。不过中国的古人真的很聪明。
3: 那当然了，现代的中国人呢更聪明，尤其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
2: 要有天大的智慧，不要有黄豆大的骄傲。严长先生，你要学会谦虚哦。啊
1: 记得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呀，我答应过你要带你去听秦腔。这样吧，咱们吃完饭我们就去艺宿舍。
2: 好啊。前几天你带着我去了那么多的地方，见到那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有趣的事，我已经深深的喜欢上了这里，虽然才来了几天，已经舍不得离开了。
1: 那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哎，在我们这儿创业啊，在这儿生根发芽。
2: 是啊，这样以后我要麻烦你的地方会有很多很多，所以这顿饭就让我来请你吧。啊，
1: 要请我？
2: 嗯。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得等下一次了，这一次啊我已经付过账了。
2: 我怎么没有发现你什么时候付的账？可我没看到。你拿钱包出来。
1: 在中国出门并不需要带现金，甚至不用带银行卡。

0: 卡，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够了。
1: 那要怎么做？手机应该怎么做？
0: 来，你看看我手机上这个软件，它就是用来在线支付的，可以付款，也可以收款。
1: 这使用起来复杂吗？
0: 哎呀，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拿起手机，在支付二维码上啊，扫一扫，就可以轻松的完成了交易。我们把它叫做行走的二维码。
1: 嗯，那你这样一说，是买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它付钱吗？
0: 是啊，任何东西。你听我说啊，它呀，可以购物，可以消费，可以乘车，甚至呀，连菜市场最不起眼的角落，支付二维码早已代替了卖菜大妈的零钱筐了。
1: 哇，中国的移动支付竟然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太不可思议了。严长，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不是离市中心很远？
0: 啊，是有点远，但距离不是问题，乘这趟地铁到目的地啊，只需要十几分钟。
1: 嗯，这么快就到了，太方便了。
0: 是啊，这的确方便。地铁啊，是解决城市拥堵最成功的交通工具。西安现在除了目前开通的几条地铁线路以外啊，还有很多条正在建设中呢。等正式通车后，将会是中国地铁线路最多的城市。
1: 哦，那会有多少条线路？
0: 规划建设的有15条，到时候啊，就真正的四通八达，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走遍整个城市。
1: 啊，那真是太厉害了。阿拉木图也有地铁，可整整修了20多年，只有7站。唉，没有办法和西安的地铁相比。
0: 中国的地铁和高铁啊，都是世界第一水平，不仅速度快，而且行驶平稳，早已经超过了日本和德国。
1: 中国的地铁都这么发达，那高铁一定更厉害吧？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真的让人震撼。
0: 中国目前呢，正处在一个各方面都高速发展的时期，变化是日新月异，还有很多的惊喜等着你去发现呢。留下来吧，弗尔宾娜，让我们一起见证它的变化。
1: 哎，元朝，这里就是你说的大唐西市吧？
0: 对呀，这里就是啊，古代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在10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市场。它曾经是古代全世界商人实现财富梦想的平台，也是外面的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1: 它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很繁华了，我实在无法想象从前的样子。
0: 现在的大唐西市啊，是在原址上复建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再现中国盛唐文化的旅游景点，同时啊，也是一个休闲购物的圣地。
1: 哎，元朝，你看你看，这条街上竟然有这么多卖外国商品的店铺。
0: 在唐朝啊，这里也密集着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店铺。哎，我突然有想法。
1: 我也突然有一个想法。
0: 你先说。
1: 我想把我们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就开在大唐西市上。
0: 哎呀，库尔佩娜，真是不谋而合呀，我们想到一块儿了。
1: 我又学会了一个成语，不谋而合。
0: 哎，库尔佩娜，
1: 哎，
0: 这个地方不仅游客密集，而且来这里的很多游客都带着一种丝路情怀。
1: 丝路情怀？
0: 哦，对不起，我应该说得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对丝绸之路的喜爱。
1: 啊，我明白了。
0: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开展示店了。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外地来西安的游客怎么办？他们不可能一直待在西安，我们的货物发到了，他们早离开西安了。
0: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个问题，可以让顾客在下单时留下地址，我们直接把商品寄到他们家里。
1: 这样也可以吗？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会不会出现很多麻烦？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还没见到中国的快递和物流，过2天呀，我让你开开眼。
2: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三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3: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4集。

0: 转了这半天，我想啊，你肯定饿了吧？
1: 哎呀，真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2: 喂，元朝。
0: 啊？
1: 嗯？哎，元朝，那个人是在叫你，他还向我们挥手呢，你认识他吗？
0: 啊，这是我朋友。
2: 元朝，你小子可不地道啊，身边有个大美女陪着，眼里就看不到我了。
0: 说什么呢？哥是那种人吗？你小子不是整天忙工厂的事吗？今天咋出来了？
2: 劳逸结合啊，知道不？哎，这位大美女是谁呀？还是个外国友人，怎么称呼？给我介绍介绍呗。
0: 哦，她叫库尔佩娜，从哈萨克斯坦来，是我的。
1: 你好，我是元朝的女朋友，很高兴认识你。
2: 哟，是你女朋友啊？
1: 嗯。
2: 啊，你好，你好，我叫张伟。是元朝的铁哥们儿。
1: 铁哥们儿是什么意思？
2: 铁哥们儿嘛，就是好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的朋友。
1: 啊，你们为什么两个男人要穿同一条裤子？
0: 哎呀，我说张伟，你可千万别再解释了，越解释啊他就越糊涂了。
2: 行啊，你小子，咱不是说好了，我说不娶你就不嫁吗？这一声不吭的就找了个天仙儿，还是个漂亮的外国妞。
1: 什么？
0: 哎呀，行行行，你别听他开玩笑的啊。哎，我说伟子，
2: 嗯，
0: 你还有没有正经事儿啊？你
2: 正事儿啊？还真有，这两天正想着约个时间找你聊聊，可巧就碰到了。相约不如巧遇，走，我请你们吃葫芦鸡去。
0: 行，走
2: 走吧。

0: 哎呀，这么久不见，咱哥俩今儿要好好的喝几杯。
1: 可是元朝，今天你是开车出来的，不能喝酒。
2: 小意思，等吃饱喝足了，哎，用手机叫个代驾司机，一切就 OK 了。
1: 这样也可以？
0: 当然可以了。你看我手机上这个软件，只要下个单就行了。
1: 啊，这可真是太方便了。

0: 来来来，干了这杯。哎
1: 呀，咱慢慢喝嘛，不急不急。花佩娜，哎，给你正式的介绍一下，张伟是我的大学同学。哎，读书的时候啊，我们俩关系是最好的。
2: 嗯，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哎呀，哎，张伟先生，我可以问一下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嘛，开了家小厂子，勉强糊口度日。
1: 行了，别谦虚了，他呀可是个大能人。毕业后没几年就办了一家工厂，专做精密零部件加工，是我们同学中最早创业最有成绩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2: 这么年轻就少年得志，真让人羡慕啊。
0: 少年得志啊，这话我听着好像哪有点不对劲儿。
2: 是我说错了，那是青年得志。
0: 少年得志，少年得志满腹愁啊。咱们今儿不说这个，来来，喝酒喝酒。
1: 哎，我说张伟，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哎，
0: 说到我那个厂子我就发愁。前几年吧，经营的还可以，没筹过订单。可是最近
1: 哪个环节上出问题了？
0: 这几年市场需求多变，制造行业的技术革新太快了，加上咱们西安市的产业升级改造，哎，我呀快被市场淘汰喽。
1: 那就进行产品升级嘛。
0: 产品升级哪有那么简单呀？研发新产品吧，资金呢？再说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这几年人工的工资、原材料的价格、厂房的租金都在上升，加上订单的萎缩，我的那个小工厂啊已经陷入困境喽，搞不好明年就得倒闭。哎
1: 呀，胡说啥呢，别灰心，办法总会有的。
2: 对，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
0: 库尔佩呢，这苏联时期的经典台词你也会啊？
2: 你都会，我当然会了。
0: 啊，对了，元朝，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虽说你这个工作吧成天国内国外的跑挺辛苦的，但是稳定啊，不用像我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和风险。
1: 张伟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准备辞职了。
2: 你要辞职？为什么？
0: 我说元朝，好好的工作你辞了干嘛？这闹哪一出呀？
1: 是这样的，库尔佩娜呢在哈萨克斯坦开了一家中国商品展示店，现在啊他要在这大唐西市再开一家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
2: 那我开展示店和你辞职，这是风马和疯牛？是这么说吗？那不相干啊。
0: 笑死我了，还风马疯牛。
1: 你听我说啊，听库尔佩娜说成语，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享受啊。
0: 是啊。哎呀，
2: 你们俩不许笑我，我是在学习。
1: 好，不笑了，不笑了，
0: 笑了。
1: 哎，咱们说正事儿啊。他呢刚到中国，很多事情不熟悉，单枪匹马的创业我不放心呐。
0: 也是，
1: 这第二点呢是从我自身考虑，一带一路呢是国家的战略规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啊。哎，我有很多好的想法，说句套话吧，乘着政策的东风可以通过这些政策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2: 可是元朝，你为什么非要辞职呢？
1: 只有这样我才能全身心地参与你的创业呀。花佩娜，你愿意接受我这个合伙人吗？
2: 元朝，你太让我感动了。
0: 哎呦喂呀，这一言不合就秀恩爱呀，片儿上还有

0: 有人呢。
1: 行了行了，你呀、啊、你，哥们儿，说句心里话，我还真挺看好你的，兄弟，弟妹。
2: 哎哎哎，怎么就弟妹了？
3: 要叫也得叫嫂子呀。
0: 行行行行行，哥，嫂子，以后生意上需要帮忙的，你们只管开口，能帮上的，兄弟我一定尽全力。
3: 今后有能帮到你的地方，哥也在所不辞。
0: 好，以后我们三个人就携手共进，相帮相扶。
4: 元超，为什么叫嫂子？
2: 啊，这是表示亲切和尊重。来，张伟，这杯酒呀、啊，咱俩干了。
0: 哎，稍等啊。我说大美女，你怎么不端酒杯啊？
4: 哦，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今儿个咱们喝的这个西凤酒，不仅是陕西特产，也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酒味醇香甘甜，你远道而来一定要尝尝。
5: 啊，是甜的，那我一定尝尝。
0: 当然是甜的了，来来来，一小杯一小杯，尝尝。
5: 这酒是辣的，你骗我。

0: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我们的店铺这么顺利就租下来了。
1: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呢。
0: 是什么事儿？
1: 我的辞职报告公司也批了，往后我们两个人齐心协力把这个店啊给它办好办大。
0: 燕超，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从今往后啊，这是你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现在啊，我们就一起动手，先把咱们的展示店粉刷一新。
0: 遵命，一起动手。
1: 我是一个粉刷匠啊，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
0: 元朝，这是什么歌？听起来特别有趣儿。
1: 啊，这是我小时候学的一首歌，中国的小朋友都会唱啊。
0: 那我也想学，你教我。
1: 好的。酷儿陪那小朋友，请跟我一起唱，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子像飞一样。
0: 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子像飞一样。
1: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了变了样。
0: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了。

0: 看你的鼻子
1: 啊，
0: 变呀变了样。元成、
1: 啊、
0: 你已经变成白头发的老爷爷了。
2: 头发白了好啊，中国有句古话说，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呀、啊！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嘛，等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0: 看，看你满头大汗，来，我给你擦擦。哎，辛苦你了，快来休息一下啊！
1: 没事没事，辛苦一点是应该的。等咱们把这个店办好了，不但能赚钱，还能赚更贵重的东西。
0: 你说的更贵重的东西是什么？
1: 你说呢？我赚个大活人不比钱更贵重吗？
0: 啊、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愿得一人心吗？
1: 哎呀，你的中文水平是越来越好了。
0: 那当然了，只有学好中文才能更好的发展在中国的事业。
1: 在中国的展示店很快就能开业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搭建一个在线的订购网站，来扩大我们的消费群体和销售渠道。
0: 这个主意非常不错。哎呀，元朝，你知道吗，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网站，顾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我们展示的商品了。
1: 对呀，会大大的提高时效性，而且啊，我们还可以无限量的增加商品种类，不用再受展示店空间的束缚了。哦，对了，那个供货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嗯，这几天我已经联系到了几十家供货商呢，他们都愿意以优惠的价格和我们签订合作协议。我相信我们的业务一定能越做越大的。
1: 一定会的。哎，这以后业务要做大，必须依托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规划，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打造一个跨境的电商平台，为中哈两地的商户提供一个贸易机会。以后啊，中欧百列开到哪里，我们就把中哈的商品输送到哪里。
0: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1: 库尔佩纳，相信我，只要我们两个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0: 太棒了！哎，块拼呢？你快过来看看。
1: 哎，哎，这么高兴，是有什么好消息？
0: 哎，你过来看，你看啊，朋友刚给我发来的消息，我们的电商平台已经顺利的通过了测试，很快就能上线了。
1: 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
0: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等办理好了各种手续，我们就可以开始招商，正式上线运营了。
1: 哎呀，替我感谢你的朋友，他们辛苦了。袁朝，
0: 嗯，
1: 你也很辛苦，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货物恐怕你也没有时间去采购，就交给我来吧。
0: 哎呀，库尔菲娜，这些你就不用担心了，哈萨克斯坦那边的订单啊，我早就处理完了，货都已经发走了。
1: 啊，这些天我看着你一直在店里忙着搭建电商平台，你是什么时候去采购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0: 哼，这次采购啊，我是通过网络完成的，足不出户就能做到啊。
1: 啊，这都可以。哦，我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啊，什么事儿？
1: 我答应爷爷，来到中国后要给他买云南的烟丝，这在西安能买到吗？
0: 哦，这个事儿啊，嘿嘿，这事儿简单。来来来，你看啊，这个呀，是一家云南的烟丝店，你来挑选。哎，看到了吧？这个是购物车，选好了你就放进去。
1: 啊，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0: 那你就看着我的操作吧。这样啊，你看啊，
1: 嗯，
0: 选好商品以后啊，提交收货地址。就这样，你看，点一下付款，点这个付款，看清楚了啊，这不能不点，点一下付款就行了。
1: 嗯，真的是很方便，这样就可以收到商品了吗？
0: 当然了，你现在就可以告诉爷爷，等着收货吧。
1: 太棒了！
0: 我暂时把中华两地的展示店啊也放到这个平台上了，顾客可以在网上直接购买，打开后台就能看到每天的订单，再根据订单采购和发货。
1: 真没想到，这电商平台竟然这么的方便快捷。
0: 哎呀，还有更快捷的呢！你看啊，在手机上装上这个软件，不管你人到哪里，通过手机啊，你看就这样，看见没有？这样就可以操作了。
1: 这店铺还跟着人走呢。
0: 块佩娜，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等待一个好的时机，把我们的电商平台投入运营。招商的事儿啊，我们得加快步伐进行，争取早日上线。
1: 好，我决定留在中国，和你一起把我们的平台做得更大更强。
0: 好，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2: 展示店的生意在两个年轻人的携手下稳步发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国的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已经升级为中哈跨境电商体验店。这天，体验店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0: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中哈跨境电商体验店。
1: 哈，你们这里出售的都是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吗？
0: 是的，是的，先生，这里的全部商品啊，都来自我们哈萨克斯坦。
1: 哦，好，我看看。
0: 哎，好，您随意，您随意参观，有什么需要，我来为您介绍。
1: 好。哎，姑娘，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0: 啊，这个呀，是用羊皮做成的酒壶，可以用来装酒，也可以用来装水喝呢，而且方便携带，挂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嗯，不错，很精美。哎，那个毯子呢，是羊毛的吗？
0: 啊，是的，是的。这是羊毛织成的挂毯，是纯手工的，挂在家里做装饰用，那是非常好看的。
1: 哦，纯手工。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一点也不贵，您看这儿有价格，我们都是明码实价的。
1: 嗯，确实不贵，普通消费者也都能买得起。好，很好。
0: 那您需要买一个回去吗？如果觉得太重不方便拿，那您付款以后我们可以给您快递寄回家。
1: 还能发快递啊？
0: 当然了，无论您在哪儿，我们都可以把商品寄到您指定的地方。
1: 很会为消费者着想啊。哎，你这里还有些什么商品啊？
0: 啊，您看啊，这边有各种手工制作的工艺品，这个啊，您看，是木质餐具，这个是彩陶盘子，啊，我们这儿还有伏特加酒和巧克力。哎呀，太多商品了，我想您可以慢慢挑。
2: 哦，您好，我们出售的商品不仅仅是店里展示的这些，如果您有其他的需要，我们都能为您提供。
1: 哦，比如呢？
2: 比如最近呢，我们受一家公司的委托，即将采购一批中国重卡汽车零部件，销往哈萨克斯坦。
1: 哦，你们在哈萨克斯坦也有生意？
0: 啊，是的，先生，我们在这里啊，为中国的顾客提供哈萨克斯坦出产的商品。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我们还有一家同样的店，专门出售中国商品。
1: 嗯，不错不错。那你们的销售情况如何？
2: 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啊，在哈萨克斯坦很受欢迎。哈萨克斯坦的传统手工制品和特产在中国也有很好的市场，现在两地的店铺生意啊都还不错。
1: 那你们想没想过把生意再做大一点呢？
2: 创业当然是希望能有更好的发展了。哎，我们已经啊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跨境电商平台，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将通过这个平台来整合中哈两地的资源，让更多的商品更快地流通。
1: 嗯，年轻人，想法很好。跨境电商是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你们很有创业眼光啊。
0: 谢谢您的鼓励。现在啊，哈萨克斯坦的轻工业还不发达，那很多商品都要依赖进口呢。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市场以后很受消费者的喜爱，也正是因为有了非常广泛的市场需求，我们才有了做这个电商平台的想法。
1: 好，好，祝愿你们能做大做强，争取让陕西的商品走出去，让国外的商品走进来。
2: 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好好努力。
0: 哎，只是啊，我们才刚刚起步，这扩大经营的时机还不太成熟，目前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尤其是这个资金啊，也是一个大问题，还需要时间去积累。
1: 好，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0: 哦，天哪，您是
2: 港务区的康主任呢？哎呀，怪不得呢，刚您一进来啊，我就看着面熟。哎呀，真没想到您 您会光临我们的体验店，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是啊，
1: 刚才你们说时机不成熟，等你们考虑成熟后，欢迎你们入住国际港务区。
0: 哎呀，太好了，
1: 港务区有很多政策性的优惠和扶持，需要你们这样有想法有冲劲的年轻人加入，一起共创辉煌。

0: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四集，感谢收听。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半年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1: 录音特写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
0: 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
1: 西藏美术馆自2023年11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
0: 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上半年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彰显出我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2: 今年这个园区土特产量应该是在500吨左右。
3: 眼下拉萨市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采收旺季，上半年园区142栋高标准温室大棚产出的新鲜蔬菜水果直供拉萨各大农贸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了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双赢。园区负责人洛桑旦增，
2: 今年这个园区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更适应市场，销量也是比往年更可观。
3: 农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支撑，上半年我区持续强化农牧产业政策扶持，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农牧民稳定增收。在那曲市恰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常态化在全县10个乡镇开展生鲜牦牛奶定点上门收购，既解决了牧民卖奶难的问题，也激发了大家的养殖积极性。公司工作人员索朗：
4: 我们另一方面不断扩大收购范围，吸纳更多农牧民和家庭牧场参与，另一方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娘亚牦牛的品牌，让牛奶卖得更远更稳。
3: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收的关键引擎。今年以来，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务工渠道，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山南市在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中，坚持以工代赈机制，优先组织项目地及搬迁点劳动力参与造林、管护等环节，真正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今年六月，参与工程的桑日县278名群众喜领200多万元劳务报酬，实现了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桑日县南北山绿化指挥部专班组工作人员次多，
5: 在全力推进植绿复绿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
3: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上半年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叠加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商品和服务需求稳步释放，城乡消费市场保持较好活跃度。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财产净收入稳步增长，各项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转移净收入实现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居民增收底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副处长王自荣：
6: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收窄。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稳住了收入增长基本盘，市场经营状况呢稳定向好，通过拓宽增收渠道，盘活城乡存量资产、居民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各类财产收益稳步增长，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实现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0: 林芝市朗县朗

0: 镇片区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吉扎根基层31载，走遍乡村牧场，用文化之光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一块荧幕成为传递党的惠民政策、科普知识、讲述外界故事的重要窗口。请听录音特写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
1: 晚上9:30，在海拔4700米的林芝市朗县容纳山虫草采挖点，白马多吉熟练地搭起银幕，接电源，调试设备，认真做好放映准备。白马多吉，
2: 我的父亲也是电影放映员，我从小跟着爸爸到处去放映电影，那时候看到大家因为电影聚集到一起，很开心地看电影，我就立志当一名放映员。
1: 当一束光亮划破夜空，以雪山为背景的露天影院瞬间热闹起来，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山谷里久久回响，朗县群众诞增共布。
3: 白马多吉非常辛苦，他来放电影，我们非常感激。
1: 1995年，白马多吉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主动承担起朗镇片区的电影放映工作。刚开始时，放映设备全靠人背马驮，白马多吉每次都背着沉重的胶片设备早早出发，往返于数十公里山路之间，一步一步把光影带进大山深处的家家户户。白马多吉，
4: 他心中是在那点这个独居了的。
2: 那时候去深牧村算最难的了，需要坐船过去，要呼叫好久才有人过来接应。我们一到那里，村民就高兴得很，抢着帮我们拿设备。

0: 各村，畅通的路网串联起城乡发展，也让流动放映的脚步走得更稳，行得更远。白马托奇，
1: 那土路是说土路谁呢？
2: 有了土路，我自己就买了辆摩托车，开了将近七八年。后来有了马路，我自己又买了辆汽车。
0: 如今的高原乡村早已实现电力全覆盖，网络户户通，群众文化生活更加多元丰富。2021年，朗县首家数字影院正式投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白马多吉时常感叹，在党的领导下，家乡发展日新月异，群众的生活也越过越幸福。
1: 其实毕业青年的电视进网络，
2: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有了电视，也有无线网络，村里每户家庭都有个两三台电视，想看电影也可以，想看电视也可以，网络也特别好。
0: 面对影视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白马多吉主动学习新技术，学习先进放映技能，紧跟时代步伐。每当看到群众看电影时的笑脸，白马多吉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他说，只要还有人看，他就会一直放下去。这份坚持是文化微光在乡村间的温暖传递，也是白马多吉对党员初心使命的不懈坚守。
3: 21号至22号，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即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活动邀请荣获全国和各省区市劳模和工匠称号的9位先进代表，深入拉萨市各县区和企业一线开展巡回宣讲，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浸润各行各业，扎根高原大地。请听报道。
4: 这是我个人的故事，更是咱们中国乳业。
0: 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开展的宣讲中，3位宣讲团成员为现场110多名各族职工代表做宣讲，并与大家开展互动交流。鲜活生动的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诠释了爱岗敬业、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张双：
4: 我把我自己的故事都讲给大家听，也想激发更多的人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来促进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们呢，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西藏变得更加美好。
0: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江苏省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夏博党专程来到墨竹工卡县，以40多年深耕工矿一线的宝贵经历，细数坚守岗位的默默付出，复盘技术革新的攻坚过程，分享匠心传艺的责任担当。夏博党：
5: 我也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支持咱们墨竹的经济发展，尽我最大努力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化为实际行动。
0: 华泰龙矿业设备能源部员工李建荣：
6: 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他敢争先、勇于挑战、积极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融入企业的发展，更努力地去奋斗。
0: 本次为期2天的巡回宣讲，走进县区，直达企业，贴近一线，进一步引导广大高原职工坚定信念，扎根岗位，实干笃行。
7: 为劳模扎根岗位，坚守奉献的精神令人深深敬佩，今后我也将立足岗位，不忘初心。
8: 全国各地先进典型的奋斗故事，让大家拓宽视野，学习劳模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3: 西藏台消息，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2场记者见面会，介绍西藏美术馆建设运行相关情况。据介绍，西藏美术馆自2023年11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多场。西藏美术馆党总支书记、馆长拉巴次臣：
9: 西藏美术馆作为西藏文化艺术的崭新地标，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3.3万平方，收藏作品近600件。
3: 西藏美术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首座省级美术馆，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如今这座文化新地

0: 标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西藏美术馆宣教学术部主任罗霄：
1: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光影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见美。我们开设面向所有到馆观众的艺术课堂，让观众们去体验美。去年还有一个展览叫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展》，是我们获得了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一项展览，去让观众们能够看懂美的一次实践。
0: 西藏美术馆典藏部七级职员刘晓彤：
2: 我们在官方的公众号已经完成了四项展览的线上数字化的展览展示，也已经启动完成了首件15批藏品的数字化高清数据采集工作。数字化展览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未来将通过美术馆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
0: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地区，实训行程紧凑，学员收获满满。请听报道。
3: 本次实训把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多名学员在扎布让家庭旅馆细致询问日常运营的点滴故事，对着窗外雄浑的土林景观学习如何构思镜头语言。在萨让特色产品店，大家对货架上的高原特产认真观察，学习如何抓拍摄细节。在迪亚什布奇经济林果园，大家在果香气中商讨琢磨如何用镜头呈现高原阳光赋予的独特风味。参训学员扛卡卓玛：
4: 以前我们卖杏子呢靠等人来，这次培训我第一个报了名，就想学怎么把我们的杏子拍好讲好。
3: 参训学员央青卓嘎：
5: 来了以后才明白，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话术，是镜头里的真实。每一个水果背后都是农牧民一年的辛苦，每一间家庭旅馆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真实传递出去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实训期间，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图、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实训讲师罗训豪：
6: 让每一位学员真正掌握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让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销量。
3: 参训学员畅文静：
7: 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全部运用到日常直播工作中，用心拍摄，用心讲述，把阿里的绝美风光、千年人文、淳朴乡土通过镜头传递给更多人。
3: 本次实训为期4天，行程紧凑，干货满满，为阿里地区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工作人员次人曲珍：
8: 希望我们的学员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次学到的文案策划、拍摄剪辑、 AI 创作以及直播运营等学到的这些技巧真正的用起来，靠手机互联网把西藏的风光特产传播出去，讲好基层的每一个发展故事。
0: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打造全区首个 AI 教研员智研系统，25件 AI 教学案例入选全国参评，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亮相全国学术年会，智慧教育的新风逐步吹进藏东校园。请听报道。
3: 在昌都市第3初级中学8年级教室内，一堂运用网络画板开展的数字化公开课正在生动上演。老师轻点屏幕，原本抽象的几何图形便在大屏上动态翻转，学生们也通过亲手拖动图形一步步推导出数学定理。教师斯朗卓玛：
9: 网络画板平台丰富的课件资源，让知识点呈现的就更精准、更清晰，让课堂变得更加灵动、更加高效。
3: 学生丹兹德杰：
10: 上课时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很容易理解，学习几何和函数时变得更有趣了。
3: 作为我区唯一推行网络画板全域应用的试点地市，昌都市逐步将其融入中小学数学课堂， 让原本抽象的理论活了起来，充分调动起高原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探索欲。今年六月底，昌都市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还亮相了全国学术年会。昌都市查雅县中学教师陈阳：
11: 网络画板给我们一线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备课变得更加便捷，孩子们愿意动手参与，课堂整体教学效率也明显提升。
3: 此外，昌都在全区先行先试，在全市中小学推广应用 AI 教研员智能教研系统，构建起 AI 智能诊断加线下人工指导加援藏师资帮扶的混合教研新模式，用数字化手段补齐基层教研短板。昌都市还积极鼓励引导教师自主创新应用 AI 教学课程。今年七月，全市25件 AI 教学案例成功入选全国参评名录，入选数量居全区第一。在内乌旗县第一小学3年级教室内，入选全国参评案例的周小群老师，正依托 AI 动画演示和个性化闯关练习，让孩子们上一堂充满趣味的数学课。周小群：
12: 结合小学生正处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特点，参考了一些优秀的 AI 教学实践案例，设计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认识周长、认识面积等 AI 课程，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3: 学生扎西央松：
13: 很多难懂的知识点，老师用动画演示出来，一下子就看懂了。练习题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水平来安排的，学习起来轻松很多。
3: 一连串实打实的成果，全方位展现出昌都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智慧教育的坚实步伐。如今，数字技术正跨越千山万壑，逐步把优质教育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藏东大地的每一所校园。昌都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谢秋运：
1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系统设计，统筹推进，制定实施教育数字化3年行动计划，以抓好网络画板应用试点、全面推广使用 AI 教研员等为着力点，提高广大教师的智能素养与技能，以数字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0: 藏药浴历史渊源流长，是藏医药的瑰宝之一。前不久，日喀则市藏医院藏医特色外治中心升级门诊药浴服务，凭借专业贴心的康养体验，迅速成为当地群众养生调理、康复理疗的热门选择。请听报道。
3: 走进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中心，浓郁的藏药香气萦绕四周。大厅内，前来体验藏药浴、足浴、理疗项目的患者络绎不绝。患者次仁旺姆：
15: 最近连续跳了16天的舞，脚不太舒服，泡藏药浴5天了，舒服了很多，身体状态也好多了。
3: 患者白珍：
16: 我得风湿病已经有2-3年了，通过藏药浴能明显感觉到好一点了。
3: 在楼上的煎药区，医护人员正按照传统古法熬制当日所需的药浴原液，这些药液使用时还会根据患者的病症、体质差异精心调配。此外，科室专门打造了标准化住院病房，配备独立专业药浴设施，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就医不便的难题。患者边巴次仁：
17: 泡完就可以在床上休息，还挺方便的。住院半个月了，身体也有了好转，准备下周一就出院了。
3: 藏药浴于201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项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现代诊疗的技艺，正以全新姿态服务群众。目前，科室已开展10几种药浴疗法，涵盖熏蒸、沙浴、盐浴、头浴等多个品类。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旺堆：
18: 今后我们继续新增特色项目，让藏药浴疗法更加科学规范。我们也将朝着打造优质藏药研制中心、打造舒适药浴环境的目标不断努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

0: 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
1: 今年以来，那些是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亿多元，较年初增长15.73%，信贷规模创历史新高。
0: 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林芝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
1: 近日，丁青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进乡村专项活动，结合高原实际，培训重点讲解收割机、微耕机等常用机械的规范操作，逐一讲解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并现场解读农机惠农政策，有效提升了农牧民安全操作意识和隐患自查能力。
0: 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鲁湿地组织开展严防外来入侵物种、守护水域生态平衡主题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运用主题展板、水生生物标本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游客讲解外来水生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共同守护湿地生态安全。
2: 理论与实践，
0: 7月上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而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在深度互嵌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持续为世界经济贡献增量，中国带给世界经济的是实实在在的扩容提质。新华社发表时评，中国是世界经济扩容提质的重要引擎。时评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稳定锚。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向心向优，不仅发展了自身，也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从不断做大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开放合作平台，到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宽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再到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自身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订单、投资和就业机会，不仅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也发挥着世界市场的作用。中国为世界拓展多元增长空间，中国正加速成长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与创新引擎，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各国商品、技术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以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快速迭代，持续降低全球技术应用的成本。从市场共享到创新共创、生态共建，中国的发展红利不断升级，为世界经济发展持续带来新的可能性。中国是全球南方最可信赖的伙伴，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致力于推动南方国家增强自主造血能力，同各方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事实证明，中国在破除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升级中，始终是坚定而活跃的赋能者。面对中国给经济世界带来巨大增量和正能量的事实，西方一些智库和媒体近期却处心积虑地炮制所谓中国冲击论、中国挤压论，不遗余力地歪曲中国和世界携手发展的真实图景。其本质不过是西方一些人为推行保护

0: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寻找借口，企图通过遏制、破坏中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进程，来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和霸权地位。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各方在开放发展中共享机遇，在利益融合中相互成就。中国经济每前进一步，就会为世界多提供一份机遇，多增加一份供给，多创造一种可能。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面前，任何企图制造阵营对抗、鼓吹脱钩断链的杂音，都无法阻挡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共同繁荣的坚定步伐。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和拉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曲阵雨转多云，5度到18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5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1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转阴，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琪，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是2:32，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这里是魅力西藏。
1: 我是明月，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魅力西藏节目。今天的节目除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外，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一起聆听文旅专题布达拉宫旁一纸信笺往来山海。
0: 更多的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啊。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日开赛。
1: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26日，也就是本周日至8月22日在拉萨举行。
0: 2026年林芝半程马拉松将于本月的26日，也就是本周日啊，鸣枪开跑。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消息啊。今日记者从2026年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啊，8月1日到6日，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举办，颁奖仪式将在日喀则市举行。
1: 赛事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进行全程电视直播，西藏广播电视台将对开闭幕式及全程赛事进行网络直播。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旨在深化体育、文化、旅游、商务融合发展，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新西藏崭新形象和我区特色文化及人文风情。
0: 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在26日本周日啊，到8月22日在拉萨举行。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22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据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26日到8月22日在拉萨举行。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3: 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本届艺术节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跨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献艺，以多元舞台与会生动讲述西藏故事，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看点十足。
2: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本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简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集中展示我区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4: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三位著名的区外专家，两位本地专家，两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2: 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刘红景：
5: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由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打造的我区首个世界屋脊1376全球通驿站在拉萨八廓历史名街揭牌开业。 该艺展深度融合八廓街千年人文底蕴与全球通品牌积淀，依托数字科技打造特色服务空间，为本地群众、各地游客提供专属通信服务与文旅体验，树立西藏通信服务全新标杆。
0: 1376全球通驿站。

0: 谐音寓意，心想事成的1376吉祥号段推出藏式文创周边，借助通信窗口向外传播雪域文化，面向本地群众，驿站设置全球通专属服务台席，落地多项专属客户权益，创新场景化融合营销模式，提供贴心尊贵的线下通信服务。
1: 下一步，驿站将持续立足八廓古街区位，同步服务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持续打磨高品质线下服务，擦亮全球通高端品牌名片，让老牌通信品牌在雪域高原焕发全新活力，为西藏数字文旅发展、民生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数字力量。
0: 继续来关注资讯，为深耕拉萨城关文旅融合发展业态，赋能城市商圈经济升级，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今日由拉萨市城关区塔玛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的圣地拉萨魅力城关塔卡玛卓咖啡文化嘉年华活动在新世界购物广场举行。
1: 本次活动立足辖区地域特色，以精品咖啡文化为创新纽带，深度串联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消费时尚，创新融合非遗展演、特色文创市集、趣味亲子手作、藏装萌宠创意走秀等多元化沉浸式业态，打造兼具文化底蕴、时尚活力与烟火气息的城市文旅品牌活动。
0: 此次活动将本地民俗文业和现代的咖啡潮流文化结合起来，全方位的覆盖全年龄段群众的游玩需求啊。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啊，更有效激活了商圈消费新动能，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啊，助力擦亮魅力城关文旅名片，为辖区经济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持久的新生动力。
1: 记者近日从林芝市举办的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林芝半程马拉松将于本周日鸣枪开跑。
0: 本届的半程马拉松赛事获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啊，仅设半马项目，赛道沿尼洋河打造，串联城市风貌、生态湿地与工布人文景观。参赛服装、完赛奖牌均融入工布藏族特色文化符号。目前赛事报名热度远超预期，线下报名达4366人，同比增长82%，区外参赛选手占79.5%，线上报名人数近60000人，预计总报名将突破70000人。
1: 在赛事特色方面，林芝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本届赛事依托林芝雪域江南独特生态资源，打造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选手可沉浸式领略林芝原生态自然风光，感受工布民族文化。赛事期间将推出观赛配套深度游、赛事联动非遗体验两条特色文旅线路，串联雅鲁藏布大峡谷、鲁朗林海等顶级资源，推动赛事流量向消费转化。
0: 林芝市商务局在全区率先启动票根经济。

0: 文旅景区、高原特色农产品等多领域商家普惠让利福利。
1: 旅游优惠方面，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介绍，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一，参赛运动员凭号码布及身份证可享受巴松措、尼洋格、秀巴古堡、卡丁沟、林泽精灵谷五家景区门票全免，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南依沟、米堆冰川等七家重点景区门票半价。随行亲友可依规享受自治区统一门票减免政策。此外，全国2026年应届高考毕业生凭本人身份证及相关学籍证明可免票畅游林芝所有 A 级景区。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夏日藏韵绽放，文旅风情盎然。第二届墨竹工卡松赞文化旅游节核心活动夏季乡村春晚暨第二届藏族服饰时尚秀，共有八支村级文艺队、16名本地成人模特及11名儿童模特同台献艺啊，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活动延续本地化、亲民化特色，由本地群众担任模特，让群众成为民族文化展示的主角。活动深挖本地非遗资源，将普鲁堆绣等传统非遗技艺融入设计，打造出兼具传统藏式韵味与现代实用性的新式藏装，充分展现藏族服饰的独特韵味与创新活动。
1: 墨竹工卡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依托春晚搭台文旅唱戏模式，联动非遗传承、文旅推广与乡村消费，以特色群众文化活动赋能乡村振兴，擦亮本地文旅品牌，为县域发展注入文化动力。
0: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首届边城仲夏古格欢歌文化周举行，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果卧琴、羌塘等极具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神采飞扬，倾情演绎，生动展现扎达数千年沉淀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新时代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举行首届边城仲夏古格欢歌文化周活动，请听报道。
3: 在文化周开幕式现场，果卧琴、羌塘等富有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倾情演绎，生动展现了扎达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新时代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群众游客的热烈掌声。游客张荣：
4: 我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鲜活的文化生命力，是最难忘、最珍贵的收获。
3: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主题文化展览，55件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扎达的秀美自然风光、厚重历史积淀与团结和谐的社会风貌。一旁的农特产品展销区同样人气高涨，各类特产好物琳琅满目。扎达县扎布让波林村集体合作社经营人员桑布：
5: 我们带来的糌粑广受大家喜爱，现场销量十分可观。
3: 据了解，本次文化周期间还举行了古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非遗壁画研究者为当地干部群众、文化从业者授课，藏技文艺交流专场演出邀请河北省石家庄的丝弦剧团和扎达民间艺人同台演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阿里非遗壁画专项研究者旦增平措：
6: 讲述了关于古格王朝的历史、扎达的壁画、扎达的服饰，让更多的人了解扎达。
3: 扎达县青年歌手格玛扎西群爵：
7: 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演唱民歌，我特别开心，也由衷祝愿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
3: 本次文化周活动以文化为纽带，通过展演、展览、展销、交流等多元形式，为广大干部群众与游客奉上了一场扎根古格文脉、贴近高原生活的文化盛宴。河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扎达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王子超：
8: 实现文化交流互

原的面的三大列级基本图别穷的从外给续开续但是这面把采取过来的路给说不念都可不过的站了不如亚马巴从铁里过的大地面冲突可不作为三大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2: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1: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则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3: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听众朋友，在文旅资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夜下雨为拉萨群山平添了几分绿意，城区细雨淅沥却挡不住游人的脚步。与布达拉宫一街之隔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内，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有人静坐提笔写下心事，有人将信投入标有年份的时光邮筒，等待这份未来的惊喜穿越岁月而来。作为拉萨近年来极具温度的人文一隅，这里早已成为来藏游客打卡的地标。接下来请听文旅专题《布达拉宫旁一纸信笺往来山海》。
0: 来到西藏的游人常在天上西藏主题游

0: 局驻足半日，细细地挑选明信片，盖上高原邮戳，从布达拉宫脚下把当下的念想寄往远方。不少游客啊，把这里当作旅途的心灵驿站啊，在明信片的背面标注好想收到它的年份，交给工作人员，只需按年份缴纳相应的费用啊，一年15元，逐年递增，将信投入对应年份的邮筒啊，就可以静静地等待这份未来的礼物跨越时光来到手中。
1: 游客李先生刚抵达拉萨，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天上西藏主题邮局。一个月前，他就为自己安排了这场

0: 热爱之事，有值得珍惜之人，身体健康，心态松弛，走过长路，生活有底气，见过风雨却依然温柔，不忘初心，期待做永远敢想敢为的自己。
1: 刚步入而立之年的他，这次趁工作间隙奔赴雪域高原，在他心中，圣地拉萨独具气质，最适合留存这般仪式感。他感慨，十年后自己将步入中年，一纸书信既是留给高原城市的印记，也是送给而立之年自己的一份念想。他说，十年后我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想要成为的人。
0: 游客毛毛与一排游客坐在印有穿越西藏地理标识的红墙前，认真书写着祝福。这趟西藏之行，他沉醉于高原风光与独特的人文。他在主题邮局精心选购多款明信片，打算寄给在海外的亲友。
1: 毛毛走过万水千山，却唯独在西藏最能唤起他寄明信片赠友的情愫。高原的人文风情、自然风光

0: 拉萨的夏先生啊，挑选了多款印有雪域风光的明信片，准备带回家送给双胞胎女儿。他深知现在的孩子们啊，喜欢互换小礼物啊，这份来自高原的专属纪念，饱含着父亲质朴深沉的爱意，也藏着独属于西藏的特殊情怀。
1: 天上西藏主题邮局保安淡增久美，常陪伴游客来到时光邮局区，协助大家将写给数年十多年后自己的信件郑重地投入时光邮筒。每当游客将信投进信箱，他总暖心地拍一下游客的肩膀，握手与之道别，眉眼间满是淳朴笑意。回到岗位坐不到片刻，便又有游客寻来，请他在明信片上题写藏文扎西德勒。即便这并不属于他的本职工作，他却从不推辞，有求必应。每一张经他手的明信片便多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西藏印记。
0: 今年33岁的丹增久美来自当雄牧区，20岁左右的时候外出务工，辗转建筑工地、环卫等岗位啊，进入拉萨市邮政管理局担任保安工作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在主题邮局值守也1年有余。他又实景上过1年学，来到主题邮局后，因游客啊频频恳请代写藏文祝福，便决心重拾藏文，自学练字。那段时间啊，他夜夜坚持临摹，日积月累，慢慢练出一手工整优美的藏文字体啊。
1: 每到旅游旺季，淡增久美每天无偿为游客代写数百份扎西德勒及平安健康等祝福，客流高峰时每天写上1000多份，常常写到手背酸痛，却始终不忍心拒绝。有人喜欢藏文，我很开心，没有任何额外酬劳，他却始终心甘情愿默默付出。从牧区走出的他深知谋生不易，格外感念游客对拉萨的喜爱，对藏文化的尊崇，能以笔墨传递雪域祝福，让他内心倍感自豪。
0: 刚入职的时候，丹增久美连简单的普通话都难以开口啊，如今已能自如和游客交流，按照大家的心意题写藏文寄语啊，他做事勤恳踏实，认真负责，尽心对待本职工作，也十分珍惜当下的生活。借助自媒体传播，如今的淡增久美啊，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啊，成为邮局的暖心名片。他每周仅休息1天，不少游客呀、特意调整行程，专程等候他亲笔题写的藏文祝福。性格腼腆朴实的他，称自己从未想过会被众人熟知，坦言并不热衷网络热度啊。面对慕名而来的游客，内心呢满是受宠若惊，也更加珍惜这份以笔墨传递善意的缘分。
1: 年轻的梁满鹤来自山东枣庄，逛主题邮局当天正好是他20岁的生日，能在拉萨度过，他感觉很有意义。17岁时，他便萌生了进藏旅游的想法，曾和女友相约一同来拉萨打卡圆梦，只因当时年纪尚小，遭到父母反对，心愿迟迟未能实现。多年来，梁满鹤跟随父母经营汽车抵押生意，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父母渐渐理解并认可他，同意他独自远行赴藏旅行。
0: 置身天上西藏主题邮局，梁满鹤写下了3封信件，一封致父母，一封给自己，还有一封寄给曾经的恋人。他说，这最后一封信是寄给我前女友的，我想告诉她，我完成了3年前和她的约定，虽然我们已经分开，但我依然真心的祝她幸福。他坦言提笔写信啊，既是兑现青春约定，也借此放下心事，告别过往，与曾经的故事好好的道别。
1: 每天见证天南地北的游客在此安放心事，落笔寄情，释怀过往，也与自己和解。天上西藏主题邮局营业员白马玉珍常常心生感动，

0: 白马玉珍已经在这里工作了4年，从最初难以适应长时间在岗的疲惫，到慢慢读懂这份工作独有的温暖底蕴，他日复一日坚守岗位，旅游旺季更是从清晨忙碌至深夜。
1: 往来游客啊，多为年轻人和大学生，大家在此寄明信片，写心里话，留言墙上的话呀，更是句句走心。不少人提笔寄予逝去的亲人啊，字里行间满是绵长的思念。白马玉珍说，当留言墙上的明信片掉落下来啊，我们也不会随意的扔掉，会收集起来保管。
0: 谈及邮局持续走红的缘由，白马玉珍说，一方面这里紧邻布达拉宫入口，区位优势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另一方面依托网络平台传播，游客自发打卡分享，线上推介，使它成为拉萨热门打卡地。
1: 即便当下各地主题邮局陆续布局兴起啊，本地客流略有分流，但依托200多款特色文创产品，游客人均消费仍在稳步提升。白马玉珍介绍，其中扎基寺祈福文创、西藏人文风景冰箱贴尤为热销呀，契合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诗意生活的追求。在白马玉珍眼中，五湖四海的游客都格外的真诚可爱，主题邮局已然成为展示西藏人文风光、推广特色文创的重要窗口。不少游客离藏后仍通过微信回购文创产品，让雪域风情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0: 邮局的日戳盖下时，拉萨的日光正掠过布达拉宫的金顶。这些信笺有的即将启程，有的将在时光里沉睡数年，但无论去往何方，他们都承载着同一种心情，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有人认真地说过想念。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3: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1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5: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6: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5: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纳曲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

0: 点天气情况：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微风。
1: 然乌湖阵雨转阴，13到27度，微风。
0: 鲁朗林海阴转多云，13到26度，微风。
1: 南加巴瓦阴转阵雨，14到25度，微风。
0: 南一沟阴转阵雨，14到25度，微风。
1: 巴松措多云，9到28度，微风。
0: 日多温泉小雨转阵雨，10到23度，微风。
1: 羊卓雍措小雨转阴，7到16度，微风。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学交通阻断，7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4天4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7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4: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3: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6: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0: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9: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0: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9: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音。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将于本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这是我区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策划了1+3+X 系列活动啊，一级一场开幕式。开幕式上，区直相关单位做产业推介，并举办项目签约仪式等活动。三级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三场专题对接活动啊，邀请相关专家做主旨演讲。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地市及工业园区做产业推介等，力促一批合作项目落地。 X 厂配套活动啊，将根据参会代表意愿和需求，组织与会代表和区外企业家赴相关的地市开展实地考察、交流对接。
1: 近日，山南市加察县热麦村迎来丰收季，今年3月落地的240箱蜜蜂养殖产业项目，眼下村民正采收首个采蜜期的生态蜂蜜，这一甜蜜产业将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效益，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产业兴旺的背后是党建引领与机制创新的有力支撑。为破解热麦村集体经济发展瓶颈，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自2025年以来，热麦村在加察县委组织部、县驻村办的统筹指导与大力支持下，整合88万元强基惠民专项资金，以招商引资、土地流转为抓手，因地制宜培育绿色特色产品。村里创新推行党总支加合作社加公司发展模式，构建起支部引领、企业赋能、村集体运营的产业协作机制，成功引进西藏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落地实施蜜蜂养殖特色产业项目。
1: 同时，热麦村还依托政策红利盘活本地生态资源，同步推进柑橘种植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着力把每一项产业都变成村集体和群众的增收引擎，让生态颜值变为经济产值，助力村集体提质增效、稳定增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7: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西藏节目。近日，日喀则市教育局、体育局联合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阿根廷萨尔塔省塞里略斯市顺利签署青少年足球培训交流意向书，以足球为纽带，架起中阿两国体育互动、人文相通的长效桥梁。今天的综合专题，请听体育五届连山海，雪域聚力起新城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嘉宾畅谈高原体育合作。
0: 今年九月，日喀则的足球小将们将前往阿根廷

0: 庭再续这段跨越地理和文化的友谊。这场跨越山海的体育双向奔赴啊，正是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社和国际合作论坛结出的丰硕成果。
1: 依托环喜马拉雅区域独一无二的高海拔区位优势与独特山地资源禀赋，本届论坛创新增设高原体育合作分论坛，打造了区域性国际化的高原体育交流协作平台。
0: 论坛现场思潮涌动，交流热烈，来自海内外的行业专家、一线教练员、体育从业者，围绕高原耐力项目竞技提升、体育人才梯队建设等关键课题深入研讨，各抒己见，一次次思维碰撞，一场场深度交流，凝练出高原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啊，为西藏竞技体育提质增效、冬季体育项目蓄力突围注入新动能。
1: 高端的国际交流平台、前沿的行业发展理念，让参会的本土体育工作者受益匪浅，备受启发。西藏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教练员多布杰说，这次论坛让我和体育专家教练面对面交流，接触到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成熟的协作模式，开阔了我的视野。他表示，自治区高原运动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孙瑞哲在论坛上分享的内容和经验，为自己在后续优化训练模式、培养高原体育人才方面提供了宝贵思路和方向。
0: 来自俄罗斯联邦萨哈共和国雅库特的维克托·瓦西列夫现在担任自治区登山滑雪集训队的教练员，他对我区滑雪队伍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西藏的运动员身体条件好，耐力潜力突出，但在冬季项目上还要积极接轨国际冰雪体育资源，通过跨境合训、国际友谊赛事积累大赛经验，以国际化高强度训练锤炼队伍实力。
1: 前沿的训练理念、开阔的国际视野，更点燃了雪域青年逐梦赛场的昂扬斗志。自治区登山队滑雪集训运动员格桑曲真说，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是我们当前阶段的备战目标。维克托·瓦西列夫教练打破了我们以往相对单一的训练认知，接下来我们会踏踏实实抓好每一次训练，补齐技术短板，积累大赛经验，全力冲刺，努力为西藏冬季体育事业争光添彩。深耕体育对外交流多年，我区体育对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0: 依托拥有20多年成功举办经验的经典品牌活动中国西藏登山大会，近年来我区常态化开展中外登山运动、山地户外运动交流活动，持续深化国内外户外领域的联动协作。同时立足高原资源优势，我区还精心打造了中国西藏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等特色品牌赛事，以精品赛事为载体，持续擦亮西藏高原体育名片。
1: 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副司长沈杰说，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独一无二的高原资源、持续深耕的开放实践，让西藏成为我国面向南亚开展体育对外开放、人文友好交流的重要窗口，并表示将继续支持西藏以登山运动、山地户外运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抓手，持续面向周边国家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打造更多特色品牌交流活动，搭建多元化民间体育交流平台，全方位向世界展示西藏发展成就与大美自然风光，助力西藏体育事业提质升级、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以体育为媒，畅通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渠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体育力量。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3:55，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谭格尔，歌手，内蒙古鄂尔多斯额托克旗额尔河图苏木，谭格尔的家乡。这片曾经美丽的草原，如今只剩下一片回忆。

0: 乐队的名字叫苍狼，然后蒙古人也是非常崇拜狼，
1: 跟画一样。
2: 在蒙古人的文化里，狼是上苍赐予他们的礼物，狼的勇猛执着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尊敬狼，以好与狼斗。苍狼乐队的音乐中充满狼一样的豪情，狼一样的彪悍、飒爽和自由。天空无声，唯有天唱，狼无踪影，只有苍狼。这就是你蒙古人的家乡，也是我们共同的天堂。
0: 腾格尔就是实际上腾格尔就是天的意思，腾格尔一般叫的时候会腾格尔，那片土地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是真正的我的情感的所在。这样抽烟摘的话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你看就我喜欢就这种感觉，这些树那种乱七八糟那样的是吧，没有规矩。你看这里边虽然这么几个都不一样，是吧，这种好，你全是一样的话就
2: 那片养育了蒙古人的湛蓝天空，那片生活过狼群的广阔草原，那纯净的湖水河流，是腾格尔永远牵挂的家园。
0: 我在童年的时候，我们那个草原是真正的一种原始的那种草原，就是那个所有的树啊都是那种长得就是那种想长哪儿就长在哪儿那样的。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就是乱砍乱伐，几乎那段时间就把那些原始森林全砍没了这样的，然后有大概有十多年的干旱，就那变化特别大。可是这些年呢，这个草原上的人们也觉醒过来了，就是觉得一定要那个保护绿色，于是现在也是人们所有的草原上的人都开始种树，那么现在呢又开始绿绿的那么一种环境出现了。那么就是唯一的遗憾就是

0: 就是一看就是人为的，那个树都是一排一排的这样的，跟我童年的那种感受还是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回到草原上也是很难找到童年的真正的那种感觉，那么那种感觉现在只是在我的记忆里这样。
1: 这是中国人的，
2: 这是都是拿那个酸奶做的，这个叫在锡林郭勒草原这个叫奶豆腐，我们那叫，我们鄂尔多斯叫烙胆子，很酸的。
3: 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鄂尔河图苏木，腾格尔的童年在这里度过。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上学的路上总会有一双粗糙但却很温暖的大手牵着自己走很长的路。
0: 我们小学在那个公社，我们从公社到姥姥家有10公里，那么就是每次上学的时候，姥姥那个时候就是给你个2毛钱或者3毛钱，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钱了这样，然后就送学。可是后来姥姥病了，病了以后就已经走不动了这样，那么就是他拄着拐。
3: 1972年，腾格尔81岁的姥姥永远的离开了。姥姥留给腾格尔的是记忆里那双永远温暖的大手和那片自由广阔的草原。
0: 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姥姥就提前，因为我上学校的那个方向是往东南方向走，他就提前大概1个小时走到那个东南方向的沙漠，他坐在那个上面等。那么我在舅舅家吃饭，吃完饭我走出来，他在那边等我，就路上等着我。然后路上进来以后，就给我说了些好多好话吧，就反正就是，反正就是鼓励我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孩子，他就说好好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是这样。然后我走了很远，姥姥还坐在那，其实我也没想到。然后我回学校以后，大概不到1个星期吧，有一天我爸跟我说：“我说你姥姥去世了。”这种感觉只有在草原上有，你城市里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4: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些我都和这些酒都是从内蒙古运过来的，这些王家乡的酒叫鄂尔多斯贡酒，敬酒非常好喝。我现在有时候也是几个朋友到草原上跟我一起玩，或者我有时候会带一些城里人过去，那么我会有时候也是一种恶作剧啊，就是。 喝了好多酒以后，半夜就会带到那个沙漠上，我们就都喝多了，然后就半夜躺在沙漠上，然后看天空，那个那么干净的天空，全是星星啊，然后你会听见一种夜的声音，特别大，那是真正的那种笼盖四野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只有在草原上有，那城市里是永远。
1: 体会不到的，因为这边这个太多的喧舍这样的声音。1974年，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额尔合图苏木第一中学，一群刚上初中的少年围在一起玩游戏，其中就有14岁的腾格尔。 1957年，诞生在内蒙古大草原的乌兰木齐，蒙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是活跃在草原农社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团队，而腾格尔的姐姐正是他们旗里的乌兰木齐中的一员。1975年，内蒙古艺校的老师来到鄂尔多斯招生时，正好有姐姐所在的乌兰木齐接待。
0: 也就是这次机会，让腾格尔有机会进入内蒙古艺校学舞蹈。我是以舞蹈，可能老师觉得个儿什么比较高，可以好好练的话，可能有希望。可是考上去以后，大概学了两三月吧，就是学舞蹈，然后又不想学了，然后又哭着喊着去那个教务处，说那个。 就说我走的时候，我们县里给我说，我谁有时候别人瞎话，就跟没什么事。我就说，县里希望我学习器乐，不希望我去学舞蹈。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我们老师们也是，非常的慷慨。他说好，那你就学器乐吧。就这样，在内蒙古大概3个月以后开始学习三弦。
2: 哀兵必胜是如今的腾格尔最大的感受，也正是那次经历让小小年纪的他找到一方施展自己的新天地。
0: 比如说我们一般商量的话，先给你固定音高，可是我有时候就固定一个不要了，你随便摁一个，我就知道你什么音，是这样的。这个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非常的惊奇啊。 可是，其实我上大学以后，一般你看管弦乐队、拉小提琴的全是那样的。你比如他们定音的时候，不需要你固定音高，自己就定好了。这是一般就是学音乐的人可能应该必备的一个条件，这样。可是，在那个时候，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挺不得了。后来。 年少的腾格尔的这种对于音乐的天赋，在三弦的世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开始学习编曲，由他创作的难度极大的《节日的鄂尔多斯》，直到现在还是内蒙艺校学三弦的终结曲。能弹好这个曲子，也就能毕业了。所以，学校毕业以后就我留校任教。 三弦，可是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艺校一个小乐队，就是民乐队，有时候那个高班的学生，像2年级、3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参加，也人挺多的，40多人的乐队，我就开始指挥那个乐队。那么那个时候我也没学过指挥，只是那是78年吧，就那个小泽征尔第一次来中国，然后我在那个纪录片。 纪录片里看到他的那个在北京的演出，所以我从那以后就。

0: 特别崇拜这个人家，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没学过指挥，但是我那个指挥的表情啊什么的，就是全部模仿这个小泽征尔这样。
1: 小泽征尔的演出彻底的改变了腾格尔对于音乐的看法，他开始真正的痴迷于音乐，命运之神也在此时向他伸出了爱的手。1979年，内蒙古艺校安排腾格尔在中国音乐学院短期学习乐队指挥，这次学习让19岁的腾格尔有了一个后来改变自己人生的想法。
2: 蓝蓝的天空不再蓝蓝，不变的是我的祝福，无人的城市。
0: 我在中国一边学习的同时认识了好多进修生，我也当时算是一个进修生，我们有时候一块吃饭一块聊，然后就那些人进修的目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和声啊基础科学的比我还深，但是他们那个进修的目的是明年考大学，都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我在中国乐受到的更大的

0: 去以后就又不想当指挥了，我也想考大学了。那个时候就是学校里有些老师也不同意的，但是还好最后还是入院了。这是
1: 我从哈萨斯坦买回来的，这是这个哈萨斯坦的那个毡包，这是跟蒙古包一样，这个环境，但是这个图案呢就不是蒙古，
2: 都是游牧民族。
0: 我也不是全部抄，我就是看一眼，就是只要及格就行。
3: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4: 1980年，20岁的腾格尔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理论作曲专业，成为了内蒙古艺校文革以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人。然而刚到天津，腾格尔就发现语言不通成为了他学习考试的最大难题。
0: 比如说要去考外语的话，我另外一个同学他外语特别好，那头一天觉得就请客，那时候没钱，但必须得请，然后一边请客一边得给他说，就说我明天坐你旁边。当然我也不是全部抄，我就是看一点，我只要及格就行。
4: 初到城市的腾格尔就是靠着这种办法艰难的学习考试着。然而时间长了，难免也有被发现的时候。一次考政治，老师一进门就给腾格尔投去了异样的眼神。
0: 老师一进来就绷着脸，一看我就他就知道这人肯定差，然后就说：“腾儿，你坐那边去。”我就傻笑，假装没听见啊。老师又说一遍：“你坐那边去。”我就假装就没听见，就这样。这时候老师急了，让那个一个女同学：“你坐那边去。”她没办法，她都听话，她坐在那边，我就一直跟着。就抱着他坐那儿，我就坐那儿，然后这老师就急了。那我也是求他，我就是老师真的那个，我也不是那个全部抄，我就是看一点，要不然我就根本就不及格。我觉得求他，就没办法，就经常这样过的。
4: 1985年，25岁的腾格尔从天津音乐学院理论作曲专业毕业了，出众的音乐才华。以及蒙古人特有的对于音乐的表达，吸引了民族歌舞团的团长蒋大为的目光。然而档案属于内蒙古艺校的腾格尔人是来到了民族歌舞团，但档案却迟迟不到，他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北漂。
0: 虽然我到民族歌舞团已经工作了，但是不给发工资知道吧，因为你东西都没过来。也是那段时间也是没钱，于是我就那个时候就85年那会儿已经就是那个什么跳舞热，就是那个就是到处都是跳舞。那么我就那个时候几个人就是这伴奏给你看舞场，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晚上能挣个，有时候挣10块钱，有时候挣5块钱，这样也够。
4: 在那段可以说是居无定所的北漂生活中，腾格尔最常做的就是安静地一个人写歌，用以寄予自己对于故乡大草原的热恋。这就是他之后广为传唱的

0: 实际上我听到那歌写的也是，实际上也是一种童年的感受，这样的，就是我闭上眼睛，我那个草原是那样的，这样的。
1: 就是凭着对于故乡音乐的独特理解，1992年在中国的流行音乐人还在翻炒邓丽君罗大佑之时，腾格尔却携带着大草原的芬芳与宽广，成为了应邀去宝岛。

0: 到台湾演出的第一位大陆歌手，《苍狼大地》这首歌成了如今的台湾人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最早记忆。
1: 这歌特别难唱，三个八度多，所以特别不好唱。可是平时唱的非常好，那天舞台上就是突然嗓子破，然后所有的歌唱完了，他们那边这个观众有个习惯，就 Encore 就是必须得还得要唱一首歌。可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歌都唱完了，就根本就没有准备这个 Encore， 所以这个时候我又上来，我就说了，我说那个就是没有别的歌准备，那么接下来我这样吧，我把那个苍狼大地再给大家唱一遍。为什么唱呢？因为刚才没唱好，底下观众呵呵呵呵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4: 郑绪岚，女高音歌唱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太阳岛上》，到《红楼梦》专场音乐会，郑绪岚说：“歌唱就是她的生命。”

0: 这是一部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影片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经历，表现了普通人对于美好和真情的渴望。
1: 电影播出之后呢，很多少男少女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尤其我就觉得我听过很多男孩告诉我，当时的少年告诉我说特别喜欢这首歌，在他们心里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打动他们的歌，一个少女的心声打动少男，就那么一种感觉。
0: 同样，当初在录音棚第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歌曲的演唱者郑绪岚也深深陷入其中。
1: 当时唱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只有欢乐，就是这样子，是一个很伤感的一个调子，但是唱起来心中就有欢乐。

0: 我唱歌是为唱有一为母亲在唱歌，我为了纪念我的母亲，为了思念她、追思她，我为她在唱。
1: 母亲已经离开多年，每当唱起这首歌曲，郑绪岚总会想起母亲，虽有伤感，但更多的是心中那许多的欢乐而温馨的记忆。
0: 我母亲呢，她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非常怎么说，也很喜欢艺术，很喜欢音乐，而且在我的印象里面，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除了那个有保姆照顾这些小孩啊，家庭，因为我父母都是上班嘛，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说保姆不在的时候，比如晚上了，保姆走了，那么有一些家务给我们做衣服也好啊，在厨房里做东西也好，他都会吹着口哨，唱着歌，就是会，我在我的印象里，我妈妈经常会吹口哨，弄得我也会吹口哨。有一次我在那个女卫生间里面自己吹着口哨进来了，里面炸了，女厕所好，别进来，我说我也是女的。
1: 和母亲相比，同样也是军人出身的父亲带给郑绪岚的却是另一种感受，
0: 就是军人作风，他是那个军官，我们都是他的兵，就是这样子。特别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在部队时间那么久了的关系，还是他的本性就这样，我觉得我们都说他是暴君，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在家里面，他要高兴，这个房子是一片欢声；只要他不高兴了，谁都不能出任何一个动静。我母亲就完全是另外一个这种类型的人，他会招很多的朋友到家里来玩儿，然后呢，那个跟所有的朋友去分享他的快乐，分享他的一切，他只要他认为这个好的东西，他都希望跟别人分享，然后喜欢音乐，喜欢艺术，喜欢开这种家庭那种音乐聚会这样子。
1: 受母亲的影响，郑绪岚很早就喜欢上了唱歌，带给郑绪岚最初音乐启蒙的，除了母亲的口哨和家庭音乐聚会以外，还有家里那一大柜子的唱片。
0: 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那个把门窗关好了以后，仔细检查了以后，然后把那电唱机开的最小声音，我趴在那个音箱的耳朵贴在音箱上听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哇，自己在那陶醉，跟着那个音乐，在这个起伏，哇，有的时候眼泪流出来，就是那样的陶醉。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允许听的，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听这些音乐。我们家所有的唱片，像歌剧《小儿黑结婚》啊，《刘胡兰》啊，《珊瑚颂》啊，《红霞》呀，《江姐》呀。刘胡兰呢，还有一些民歌，一些相声曲艺，还有一些音乐，还有一些这些所有在我们家里那个这个唱片柜里的这些唱片上有的，我全倒背如流。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4年，郑绪岚的母亲决定让女儿发展在音乐上的天赋。这一年，17岁的郑绪岚开始了正式的声乐训练。
1: 在我根本不知道还要去学习，而且将来去做这个专业的情况下，他就是问我要不要去学习。那么我说好啊，要去学。那么他就带着我去找到天津歌舞团，那个找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李晓明老师。
0: 1975年，郑绪岚在父母的安排下来到了天津市第三阀门厂，虽然成为了一名工人，但李晓明老师的声乐课在郑绪岚的生活中依然是第一位的。
1: 我就记得去报道的时候，然后那个问我说有车工有钳工，你喜欢干什么呀，让我挑。我说车工类还是钳工类，哪个类呀？他说的当然钳工比车工要轻省一些了。我说那我就要钳工吧。然后在钳工车间里呢，有磨工，有什么什么工，问我要什么工。我说磨工是什么？磨工就坐在那儿磨洋工，就抛光了，把一个物件儿那个钢的抛得光光的。我说那个要是轻的话，我就干磨工吧。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要学唱歌啊，学唱歌呢需要体力，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你要太累了的话呢，就影响学唱歌了。
2: 一列南下火车正奔驰在洒满阳光的土地上，正飞向韶山，奔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瞧，他们来了。
0: 在工厂里一边做磨工一边学唱歌的郑绪岚，不久就被选进了厂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 这个宣传队呢，就是所属的机关，那么就每年都去组织一个宣传队，然后去把这些所属的工厂转一遍，叫等于慰问。比如说第一机械工业局，那么成立一个宣传队，他就把这一机局所有，甚至于在三线的厂都去慰问，就我们这个宣传队来完成这个任务，是这样的。
0: 然而，一直渴望着登台唱歌的郑绪岚，却因为年纪太小，怎么也得不到一次表演的机会。

0: 时觉得心里面也不太愉快。
1: 不久，闷在宣传队里无法歌唱的郑绪岚参加了天津市每年一度的业余职工汇演，他终于有了登台演唱的机会。
0: 我没想到我得了个第一名，就是一张嘴就要了一个满堂彩，可能就是音色和音乐感觉占据了这个就是取胜的这个决定因素。
1: 又是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1977年，郑绪岚所在的厂里一下子来了很多招收文艺人才的团体。曾在业余职工汇演中拿了冠军的郑绪岚，很自然地成为了各家争夺的对象。
0: 部队文工团、什么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然后地方性的文工团、东方歌舞团，很多团来招生，然后也很多团来请我去试唱试听。
1: 兴奋的郑绪岚同时参加了好几个团的考试。对于他来说，这么多可以唱歌的机会，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0: 在这之前没想到一辈子唱歌，但是呢，就是很多团体来见你，来听你，然后呢想要你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要是一辈子都唱歌，那真是也蛮不错的。然后就等待着人家回就是回答你要你与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有就是这种彻夜不眠的失眠的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少女。

0: 想去部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逆反哈、啊，因为我父母都是军人。
1: 最终在母亲的支持下，郑绪岚选择了东方歌舞团，从此郑绪岚成了一名职业的歌唱演员。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77年，20岁的郑绪岚来到北京，成为东方歌舞团里年纪最小的一名歌唱演员。然而怀着梦想而来的郑绪岚，却还是因为年纪太小，遇到了几年前曾经有过的同样尴尬。
0: 到了东方呢，又继续做回刚刚到宣传队那种感觉，又做最小的，又做一个最稚嫩的，重要的场合不让你上，而且根本你就不让你唱独唱，在旁边哨着，然后呢就是让你唱唱小合唱啊，让你在旁边人家跳舞的时候，你在幕的里面有一个麦克风，唱伴唱，就是有的舞蹈在跳，然后那个大乐队在乐池里面，我们呢在乐池的那个指挥旁边安一个麦克风，有几个比如说女中音啊，女高音啊，然后是男生啊，这样的一个小合唱，然后给唱伴唱。
1: 初到东方歌舞团的郑绪岚，除了偶尔为舞蹈伴唱以外，多数时间无所事事，这让心怀梦想而来喜爱唱歌的郑绪岚焦急而失落。
0: 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在台上唱独唱啊？哎呦，这个独唱，在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渴望。
1: 一年以后的1978年，为了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东方歌舞团决定选派一些团员去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学习这些国家的民间歌曲。郑绪岚被选中了。
0: 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都在那忙着演出，然后呢就想来想去，掰来掰去，谁都走不开，就我那儿没事儿，说要不然让他去吧，就把让我去了。
1: 3个星期后，郑绪岚带着资料，唱着新学的东南亚民歌回到了北京。刚刚回到团里，郑绪岚就得知

0: 歌舞团已经决定去泰国进行一次访问演出。这一次，郑绪岚带着泰国歌曲《月亮》登上了泰国的舞台。
1: 这一场演出呢，就是应该说是挺有历史性的一个意义的哈，因为改革开放这个中国的这么大的团，在这个在泰国的华人界，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当时呢，泰国的那个电视台就转播了这场演出的实况。
0: 就这样，凭着一首泰国歌曲《月亮》，让郑绪岚实现了登台独唱的梦想。
1: 后来，泰国的电视台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问说这个唱《月亮》的这个女孩，说有两个人在打赌，说唱《月亮》的这个女孩有一个说是在泰国长大的华人，有一个说是就是从刚从北京来的，就问说这个女孩是在泰国长大的。

0: 就报道了这个，就说啊，郑俊涵去泰国留学的向导以假乱真。也就是刚刚从泰国回来，然后呢，就是作曲家王丽萍先生就通过了不知道是，反正就是一些渠道吧，就是拿到了一卷袋子，袋子里面有我的歌，还有我们东方歌舞团的其他的独唱演员的一些歌，也就是我们这次去泰国这个的演出的一些实况。当时他就着急去选一个歌手来唱这那首《太阳岛上》。
1: 太阳岛上是作曲家王丽萍为当时刚刚完成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写的一首主题歌。在听过郑俊涵演唱的泰国歌曲后，王丽萍决定让他试唱这首歌。
0: 有一天，就是他骑着自行车从和平里北京和平里一直骑到那个西边那个叫什么魏公村，敲开我的门，说明来意，坐在钢琴旁开始练歌，然后很快的就离去，告诉我明天就录音，就这么简单的，就这么突然，就这么意外。
1: 很快，通过广播，更多的人听到了这首清新优美的歌曲，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首歌曲也风靡了。

0: 时因为那个背景是一个红色的背景哈、啊，全是革命歌曲，那都是歌颂性质的，然后要不然就是战斗的，要不然就是反正是很硬的那样的歌。是突然出来那个明媚的，一出来说，哇，说这音乐还有这么美丽的音乐，原来音乐还能这样子，这么美丽，这么抒情哈、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哇，当时好多人就跟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时对他们的触动特别特别大。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Love 的这首歌呢，又飘入了，又飘进了所有看到或者甚至于没有看到这个电影的人的心里去，真是就是飘进去了，就是飘进去了，就再也出来了。
1: 上个世纪80年代，郑绪岚的名字因为这首歌曲定格在了很多人的心里。然而不久之后，郑绪岚却突然离开了舞台，飞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0: 我本来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离开东方歌舞团，离开音乐，离开舞台，哪怕一段时间，要离开也是那种短期的，比如说出访啊，或者是旅行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没想到过自己完完全全就离开，那么一离就是离开10年，我彻底离开艺术了，离开音乐了，离开舞台了，再见，我从来没有说过哈，但是我心里曾经这么想过，也许我就离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真的是这个音乐就是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它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永远是在我的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很重的一个位置上。
1: 初到美国的郑绪岚对音乐依然怀着天真的热情，他渴望着让自己的歌声飘扬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
0: 美国的音乐，世界的各国的音乐都到中国来，中国观众那么喜欢，那为什么中国的音乐不可以出去让外国人也喜欢呢？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就想把中国的音乐带出去，当时初衷是这样子。
1: 然而那时的美国，蓝调、摇滚、说唱音乐盛极一时，在那样一种疲惫的音乐氛围中，带着浓郁中国民间音乐风格的郑绪岚似乎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很多事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就是你想要做到我要往这边走，你一定能走到这个方向。你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走到那边去了，或者是走到这边来。艺术它需要这个文化背景，需要一个这种风俗人情，需要这么一个土壤。
1: 最终郑绪岚没有在美国找到自己的土壤，他再次选择离开。1998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郑绪岚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中国舞台。
0: 那么突然呢，要真正的面对观众了哈，就心里面就没有底了。首先会不会记得你喜欢你，对不对？担心的就是这样。当你走上舞台，主持人报了你的名字，当你听到底下。听到你名字的那样的掌声，你一下你就知道了，原来音乐已经在你影响到的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已经储存在里面了。

0: 兴趣来，已经找回了自己对音乐的自信与热情，他已经懂得如何为自己寻找更高的音乐目标。
1: 我的梦想呢，曾经是个歌剧梦想，我希望去演歌剧，但是一直长这么大了，走了这么正常的路，也没有碰到一个歌剧能够使得让我去演。
0: 1995年，作曲家王丽萍再次找到郑绪岚，这一次他拿给郑绪岚的曲谱是自己花了4年时间创作的《红楼梦》，从此举办《红楼梦》专场音乐会，成为了郑绪岚回国后最为热衷的一件事情。郑绪岚说，《红楼梦》实现了他一半的歌剧梦想。
1: 他有一个大的一个故事，他有人物，有不同的命运，有人物内心的刻画，有各种角色，你会投入在这些角色命运当中去。

所以这个《红楼梦》呢，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笔，而且这一笔呢，就是不了情啊，就是将我说我要唱《红楼梦》，一直唱到我唱不动的那一天为止，一直要唱下去。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8: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陆桂军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疼痛科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陆大夫，我在节目当中多次介绍过疼痛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不了解疼痛科啊。其实我自己啊，大家都知道认识医生非常多，也有一些知名的专家，但是想一想现实生活当中，我打扰的最多的恐怕是两类医生，一类是全科医生，一类是疼痛医生。当我自己有些情况不了解啊，不知道该去哪个科看，或者说我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也没法说你这是去骨科的事儿还是心内科的事儿的时候，我会找一些全科医生。那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是症状来问的，比如说头疼啦、肚子疼啦、这儿疼那儿疼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判断不清，或者说需要一个有针对性的缓解疼痛的话，我有时候就会打扰您啊。我打扰您几次发现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大病小病都有。其实你们日常接诊也是这样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群都有。
10: 我们每天的看病的患者，我们疼痛科大夫经常有这么一个通俗的话，说上到99，下到光会走，只要你感受到疼痛，他都有可能走进你的疼痛门诊，而且内外妇儿所有科室都可能跟你相关，所以说我们的知识面要求相对广一些，像个全科医生一样。另外一个，我们疼痛科对疾病的分析和内外妇儿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通过疼痛的性质、强度、频率，它的疼痛特点啊，鉴别疼痛来源。比如说肌肉组织和骨膜反应起的疼痛是一种酸痛为主，比如说是酸痛，我们就考虑是肌肉还是骨膜的事儿。如果是神经痛呢，病人往往描述为放射痛啊、烧灼样疼痛啊、电击样疼痛啊，我们首先从神经系统进行考虑。那么如果是血管系统相关的疼痛呢，比如说缺血性疼痛是一种静息痛，安静的时候会更疼严重一些，而且局部肢体会苍白。要静脉血管引起疼痛呢，往往会局部淤血，是一种胀痛为主的。我们所以说根据疼痛性质、强度、频率、范围、诱发因素、环境因素，大概能找到它疼痛来源倾向于哪一方面。
9: 疼和疼不一样，
10: 对，
9: 你们有自己的这种规律的一些东西。
10: 哎，我们有专业知识进行分析。
9: 比如说老百姓觉得钝痛啊，还有这种刺痛啊，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
10: 不一样的，哎，
9: 对，甚至可能是一阵一阵的疼啊，还是持续性的疼啊，
10: 都
9: 是不一样的。
10: 对，比如说感染疼痛，它就是跳动样疼痛，化脓感染啊。老百姓说跳脓了，一跳一跳像麦粒一样跳动，它是感染性疼痛。每一种疾病疼痛其实都有特点。
9: 好，那讲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让您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讲一讲，假设我去不一定是找疼痛科啊，起码我是因为疼痛去就诊的话，我怎么样去描述自己的病情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太多的患者不太善于描述自己的病情，往那儿一坐，大夫，我不舒服，那怎么了？我这个头疼，哪儿疼？这儿就全身都疼，浑身疼，这种描述特别的多。那假如说我是因为疼痛去就诊的话，哪几个要点尽量的感受清楚，给大夫描述清楚，对我们医生去判断这个病情是很有帮助的。
10: 哦，您说的问题真是很重要。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患者非常高效的描述出症状来，互动呢更加高效。每一个疼痛患者如果走入疼痛门诊的话，首先你要说清楚疼痛位置，哪儿疼，再一个怎么疼，酸痛、胀痛还是刺痛，疼痛的缓解因素和诱发因素，疼痛的持续时间，疼痛和什么有关系，比如说和运动有关系还是休息有关系，和饮食有关系还是排便有关系，再一个疼痛有没有伴发症状，疼痛时候有没有发烧啊，疼痛时候有没有恶心呕吐啊，这每一点都非常有意义。比如说疼痛如果伴有发烧的话，我们认为是炎症相关疼痛，如果一个腹痛伴有恶心呕吐的话，在上腹部我们考虑上胃肠道的事， 如果疼痛排气排便以后减轻的话，我们认为是肠道的问题，这些相关因素应该能说的说清楚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还要给医生说说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像您刚才举例子，如果他原来有糖尿病的话，那糖尿病引起末梢神经炎，早期会痛觉过敏，时间长会痛觉减退，会有肢体的坏死，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分析患者的病情。
9: 其实就是不管我们怎么痛，我们痛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理性一下，感受一下你这个痛同时的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伴随症状啊，更清晰的感受一下你会怎么描述它，哪怕说你去就诊的时候这个痛暂时是不痛了，你能清晰的给大夫讲出那个病情来，对于判断还是很重要的。
10: 非常重要，
9: 对
10: 对
9: 对,
10: 对, 对，
9: 这是我们希望教给我们患者的这一部分的啊。再给我们讲一讲疼痛科能帮助我们做什么。
10: 疼痛科呢，就是它有两个方面意义。第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疾病首先给你的感觉是疼痛的话啊，你搞不清楚该看哪个科，你可以先看看疼痛科，它给你进行疼痛症状层面的分诊。给大家举个例子，腰痛为主啊，如果是腰痛活动以后加重、休息减轻的话，往往和运动劳损有关系，我们要重点看看脊柱科。如果这个疼痛是凌晨发病伴有恶心呕吐的话，那就有可能是输尿管结石引起的。如果这个疼痛就是这个双手叉腰挺肚子能舒服一些的话，这可能就是劳损性质。但是如果这个疼痛手叉腰一挺肚子加重的话，那可能是椎间盘引起的。还有如果有是这个比如说一些育龄期的女性突然出现一个原因不明剧烈疼痛，那就有可能是宫外孕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我们临床见到这些情况。所以说疼痛呢，找到疼痛科以后，如果你不知道该看哪个科，有疼痛症状的话，你可以先到疼痛科来进行初步筛查一下，看看下一步去哪个科更为对症。这是第一个层面意义。第二个层面意义就是，我们疼痛科的存在呢，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一个人呢，随着年龄的发生延展呢增加呢，肯定会出现健康问题的。很多疼痛就是他预警信号，还有些疼痛是不可能完全治愈的。比如说一些神经损伤啊，虽然我们极尽全力修复这个神经，但是疼痛症状会留下来。长时间忍痛呢，第一个影响你生活质量，影响你工作情绪，让你和社会进行就会进一步隔离。那么很好的疼痛控制几乎可以恢复你完全的一些常态生活。再比如一些肿瘤终末期患者，我们都知道医疗科技虽然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当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医疗科技呢还是有其有限性的，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转身对疼痛的症状和躯体不适症状进行控制的话，我们可以很好地完成人后期生活质量提高，最起码让这个患者可以安详地离世，而不是在痛苦中愤愤不平中离开人世。所以说疼痛科的主要意义有两份，第一个就是在分诊层面啊，它有更积极的意义，另外一个在症状控制方面，它可以确实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8: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讲到一个数字，我觉得有点惊讶，跟我之前预想的不太一样。您说呢，在肿瘤病人癌症吧，确切的说癌症病人当中呢，大约有40%-50%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癌痛哈。这个数字比我以为的要低，说实话我以为癌症大部分会痛，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哈。
1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考虑过，为什么保守说40%-50%呢？因为疼痛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疼痛？每一个人都有他

0: 理解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什么是疼痛，疼痛就是不愉快的感受，
1: 不舒服，
0: 不舒服，憋胀撕扯就是疼痛。所以说你想我一个疼痛专科医生还这样认识，所以说很多老百姓也会这样认为。比如说我得了肺肿瘤，我出现严重一个胸部不适感，我也说不清楚，就躺不住，憋胀难受，我让我辗转反侧，我呼吸觉得有牵扯感，但是这种感觉不是疼痛啊。所以说如果是准确的用国际定义学来说的话，不适感就是疼痛，要按不适感来说的话，这种肿瘤疼痛发生率会更高，甚至到七八十。
1: 我记得好像有一本书是疾痛的故事，是一个人类学家写的，好像哈，其实就是这种不适感，而不仅仅是我们狭义认为的那种痛，
0: 针扎一下啊，
1: 对对对，
0: 砸伤啊，不是这个，
1: 对，
0: 就是不适感。
1: 还想问一个问题，这就是癌症为什么会引起疼痛？
0: 癌症引起的疼痛原因很多，大概不外乎两种原因，一种是躯体的，还有一种心理的。躯体呢，比如说肿瘤本身，随着肿瘤的生长啊。对组织的侵犯啊，压迫神经了，破坏骨头了，会出现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得了肿瘤以后啊，我们那个各种有创治疗，比如说得了肺癌，我们要开胸手术，开胸手术说损伤肋间神经了，那么开胸术后肋间神经痛。还有一些肿瘤患者呢，我们要进行放化疗，那么这种放化疗药物如果外渗的话啊，它会对神经损伤，对治疗相关的疼痛。还有一种就是得了肿瘤之后随着我们的机体越来越衰竭，越来越瘦弱，那种全身的疲乏感、代谢不良引起疼痛。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和肿瘤本身没有关系，比如说我罹患肿瘤，但是我同样又得了肺炎、胸痛，这样这是躯体的。我们说疼痛呢，就不能分开说，一定要说疼和痛。疼就是躯体的，刚才我描述基本上躯体疼痛。那么精神层面的疼痛呢也很多，我还年轻，不然我得了肺癌，我有很多工作没干，我的孩子还没有成年，我非常非常痛心，心里的痛。心理痛一个是这种不愉快，还有一种对疾病前瞻性焦虑。大家都知道得了肿瘤以后永远治不好我虽然极尽其能，花了很多钱，掌握了很多资源，都投入在疾病治疗，但是情况依然重了，重了又重了。我对这种疾病的过分担心不愉快的感受也是疼痛。所以说这个肿瘤疼痛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关注躯体加心理。
1: 躯体加心理的疼痛恐怕是很多一旦戴上癌这个帽子的病人最担心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会有疼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跟人和人，或者癌和癌，或者病情的这种阶段是有一个差异的吗？
0: 这个疼痛呢和您刚才说的几个问题都有关系。比如说人和人有些人呢，他的痛欲就比较高他的可能意志力比较坚强他可能对这种轻微的感觉他不做描述，他能完全可以承受，甚至对身体不会产生影响。有些人相对比较敏感一些，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一些，有轻微的不适更多的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和人有关系。另外一个和肿瘤有关系，比如这个肿瘤长在离神经和离痛觉感觉，就是神经末梢，痛觉感觉末梢神经比较远的地方，它可能就瘤子长得很大也不会疼。比如说女性的输卵管肿瘤长得很大，但是就没有痛，有不适感。一个是腹腔它有容积可承纳它，另外一个它的神经感觉不是太敏感。如果长在骨头上的话，那就很早就出现疼痛症状。如果长在神经上，那也更为敏感。所以说，疼痛呢和人和肿瘤生长位置和疾病的发生发展阶段都有关系。早期比较小，局部这个侵袭性比较小一些就会好一些，后期它的影响越大呢，痛觉可能就更明显一些。
1: 刚才讲的和肿瘤是有相关性，常见的肿瘤当中哪些肿瘤它的疼痛感会强一些？
0: 我们做过临床统计，在所有肿瘤恶性肿瘤相关疼痛中，大概这个腺癌占到一半多。
1: 腺癌
0: 比如说肺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这些腺癌，就是按病理分型是腺癌的话它更多。它的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腺癌特别容易骨转移，一旦骨转移以后疼痛会非常明显，比如说转移到颅骨啊、柱啊、肩胛骨啊、骨盆啊所以说在临床我们在处理这个癌痛中有70%-80%的基本上都是各种肿瘤出现了骨转移出现疼痛还有一部分是出现影响内脏神经出现疼痛，比如胰腺癌
1: 带有腺的这个
0: 对对对，
1: 疼痛的可能会多一些，
0: 骨转移机会更大一些，
1: 更大一些，这是常见 肿瘤的疼痛。
0: 对对、
1: 啊。好，那再讲到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医源性的啊、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对不对、
0: 嗯，
1: 就是由于治疗本身带来的这个疼痛。
0: 嗯。
1: 应当说，您刚才讲的是有一部分是由于肿瘤本身的疼痛，
0: 对对，
1: 还有一部分由于治疗本身带来的这个疼痛。
0: 对对对，
1: 我们请到了很多很多这个治疗方面的专家，
0: 嗯、
1: 比如说外科专家、
0: 嗯、
1: 放疗、化疗。

0: 等等的专家都会讲到，现在由于技术的进步，这个创伤在减小，那这种由于治疗本身带来的疼痛现在有没有一些变化？
1: 随着我们各种微创的一些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您知道，所有的治疗都是个双刃剑。
0: 对，
1: 当你要打开这个体腔把肿瘤病灶取出同时，你肯定有个切开的过程。那么切开皮肤啊、胸膜啊或者腹膜啊，在正常组织切开同时，它对正常组织是有损伤的。然后结构的重塑和重建，对一些局部的邻近组织也有侵袭性的。这种侵袭性一般我们在医疗行为在早期治疗时都会充分考虑到，但是每一个人的康复过程是不同的。比如说一个创面的正常愈合大概就7天到10几天的过程，但是有些人是瘢痕体质，这种瘢痕体质呢，局部瘢痕的异常增殖增生会压迫神经末梢，会出现疼痛。还有些呢，因为病变长的位置它就离神经特别近，你要想切除肿瘤肯定对神经就有所侵袭，这种侵袭呢可能事后会留下这个疼痛症状。有些是能避免的，我们医疗行为不断的发展在尽量避免，有些是真是两难。你要是就像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说一个词叫忍痛割爱，女性乳腺肿瘤，女性没有谁想把乳腺切除掉，但是得了肿瘤以后你就要忍痛割爱，把你最重视的一部分要切除。那么在手术过程也是这样，你要想切除肿瘤呢，对正常组织就必然有些损伤。这种损伤呢，就是我们当然医生都已经注意到会尽量降到最低，但是降到最低并不一定代表不发生。这是手术创伤。比如说还有放疗，放疗局部照射会导致局部组织的坏死。那么放疗如果肿瘤位置很深的话，它放疗过程中会照射正常组织，局部组织纤维化也会对带来局部疼痛。还有一些比如说化疗药静脉输液啊，我们正常人的血管没有问题，这个异常的患病个体呢，血管通透性可能有问题，退行会增加，有些会导致一些化疗药的外渗。这种外渗不是诚信的，也不是有意的，就是机体的组织器官决定的，它功能不太好。那么局部外渗也会侵袭到周围的一些末梢神经，会出现一些疼痛。这种情况早期防范的一个是早期症状出来以后不要忍痛，告诉我们的医务人员，我们会采取一些相应措施啊，防患于未然。那么即便是出现了也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有很完善的方法控制这种疼痛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0: 其实您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过去的概念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认为说这个关注癌痛这个事情大部分是这个末期病人，疼得不行了的病人需要关注，其实不是末期病人。比如说呢，他的愈后可能还不错，但是他治疗过程当中有可能要忍受一些痛苦的，那其实这批人也需要关注这个疼痛的问题了。
1: 疼痛是需要全程关注的。
0: 全程关注的。
1: 我们看到的数据是在患病早期大概20%到30%有疼痛的。甚至有很多肿瘤患者就是因为疼痛就诊，后来发现是肿瘤的。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那么在治疗过程中呢，大概有40%到60%会有疼痛。中末期呢，发病率有时候会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其实应该全程关注。
0: 应该是全程关注的。
1: 对，
0: 而不是一个到了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去关注的事情。
1: 这个全程关注其实有其更深层次的意义。不光是躯体舒适一些啊，就是康复功能更平顺一些。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个体一旦罹患疾病以后，他都有康复的愿望和希望。
0: 对。
1: 都希望自己尽快的康复。这种康复愿望和希望是你和医患配合好的一个内在动力，会听医生的话，给医生配合很好，定期复查。但是呢，有科学数据证明，希望和愿望它和疼痛成反比。如果我患病以后住进医院，我遭受到的疼痛越来越重，我疼痛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原来只是活动疼，现在睡觉也不行了，疼痛的强度增加和持续时间增加都会打击患者的愿望。
0: 对
1: 啊，
0: 信心也都
1: 对，疼的程度越强，愿望会越低。所以说它会整个影响一个疾病康复过程。所以说疼痛的诊疗不光是在躯体层面，在整个疾病治疗的全过程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您是专门研究癌痛的，所以我就想特别想能够得到这种条件的疗护的患者还是少数。现在能够在疾病的开始治疗过程当中就引入疼痛治疗这样一个概念的情况怎么样？
1: 非常不乐观，
0: 非常不乐观。
1: 现阶段我们肿瘤患者使用阿片药就是为了缓解疼痛。我经常反过来问我们的患者，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用止疼药啊？他说我还能忍。
0: 您刚才提到这个观念有点滞后啊，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国际这个医学界啊，不管是肿瘤学界还是疼痛学界，对于这样一个观念现在大家达成的共识，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就是比如说使用这种阿片类药物啊等等啊。
1: 我们卫生系统基本上 做癌痛治疗的大家专家都知道，不管肿瘤科医生和疼痛科医生都知道、
0: 嗯、
1: 我们国家的政策法规上对于肿瘤患者使用阿片药是完全放开的，你需要多少就给多少，但是完全放开并不一定代表没有管制，我们要符合各种法律法规，比如说诊断着疾病患有肿瘤出现疼痛、
0: 嗯，
1: 有具备一定处方资格的医生给你开具处方，用量上根据你需要可以开到半个月量，嗯，这是放开的。如果是家属带去的，也有一些东西，一些政策法规去调整约束去。总而言之，我们既管得很严，但是对真正需要的患者还有出口的。但是就是从世界范围来说，我们中国有庞大的一个人群基数，但是我们对吗啡的消耗量在世界排名非常落后，说明我们中国还有太多的一些肿瘤后期患者在忍痛。
0: 在忍痛、
1: 至于这个忍痛的原因呢，我们分析有几方面层次。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有背景文化隐忍，不说不看医生。第二个
0: 是应该的，
1: 我们大夫也认为、这个吗啡啊镇痛药是一个毒麻药，肿瘤中末期病人呢随着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越来越复杂、出现了各种糟糕的问题啊、这个时候我再用点毒麻药，就所谓老百姓说的猛药，万一出现了问题算谁的，我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三个就是我们从政策法规上，虽然我们政策法规是对于肿瘤疼痛患者是完全放开的，在政策管理下是放开的，但是呢在地方还是管得过严、捅得过死，对阿片药的使用剂量还是管得太死了、我们看到很多基层的医院，比如说乡镇卫星医院啊，一些地段医院、它本来可以申请毒麻药处方权和具备药品、但是它为了给自己少找麻烦干脆就不进，那它服务这个社区老百姓就无法得到药品、我们遇到过非常让人不愿意看到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河北地区有一个患者在我们医院治疗期间疼痛控制得非常好啊，每天口服吗啡呢大概40毫克，早40晚40就很好了，病人出院时候状况也很好，到了地方又开不到药，各种条款限制，剂量问题啊，时间问题啊，还有患者随着疾病的发展的行为能提问题啊，他不能取药，家属也给他不能及时购药回来，这个患者呢从每天早40毫克晚40毫克自己省着吃改成早20晚20，最后20毫克也不多了，一天吃一次、一粒也没有了。这种社会的痛不是说单方面导致的、我们要对我们的国民进行很好的全新的教育，告诉他国家政策是放开的，且医保机制呢也有一些初步的保障，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应该理性的对待疼痛，合理的用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如果说这样的药品假如说我们在科学的合理的规范的使用下、这批患者是可以的无痛的或者说少痛的走到终点的，
1: 没有问题，
0: 对、是可以做到的。
1: 作为疼痛科医生呢、我们经常这样拍着胸脯说，肿瘤疼痛80%通过药物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
1: 可以控制，那么还有20%的疼痛我们通过一些介入治疗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总而言之就想告诉我们的民众，肿瘤后期疼痛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可以不用忍痛走完自己的余生，没必要忍痛，只要你观念转变过来啊，国家政策法规层面是有支持的。
0: 好，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疼痛医生啊做的这个有关疼痛的系列节目啊。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除了要给大家一些知识的介绍之外，更多是一个理念的传播。这个理念要让大家认清楚，就是疼痛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现在在大多数的三级综合医院都设立了疼痛科，疼痛是独立的学科，并不是说你所有的痛啊吃点止痛类的药就可以了，每一种药它是不一样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技术活。第二点呢，就是疼痛科具有一定的鉴别疾病的能力，我们说的是鉴别，不完全是诊断啊。就是当您感觉哪儿疼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走进疼痛科，然后疼痛科医生帮您判断一下，说这大概是哪个方向的疾病，当然诊断还需要其他专科一起配合。第三点就是特别要强调一下啊，严重的疼痛无需忍啊，小的轻微的疼痛啊我们稍微忍一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严重的疼痛无需忍。我们现在医学已经有了很多的办法可以减轻缓解疼痛了，那这部分呢希望大家能够改变观念。那第四点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就是有一些医源性的疼痛，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啊，比如说我们去治疗某种疾病需要做个手术，术后肯定是要有疼痛的，那医源性的疼痛现在也可以通过医疗技术的进步减轻缓解，这个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到。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拔牙啊，我当时以为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但事实上呢确实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整个那天拔完以后，我当天该工作该怎么样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有赖于现代止痛技术的一个进步的。止痛技术呢不仅仅是一个药啊，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治疗技术，甚至神经毁损等等，非常非常复杂，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学科。好，非常非常感谢疼痛医生这些年来的不断的努力，那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究竟有哪些举措？新政为何仅仅推行了一年多便宣告失败了？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六集《庆历新政》。

随着庆历和议的达成，宋夏之间的战事得以暂时平息。这场历时五年多的战争不仅彻彻底底撕下了北宋王朝的遮羞布，更是将宋仁宗心中天下太平、国富兵强的幻想彻底破灭。积贫积弱的国情，冗官冗兵冗费的时弊一时间显露无遗。此时宋仁宗想到了固守西北有功的范仲淹，在他看来，这样一位精明强干、矢志报国、文武双全的官员是他心中推行新政改革的最优人选。

0: 宣告失败。那么针对北宋的顽疾与石壁，庆历新政都制定了怎样的举措？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又为何如此短暂就结束了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六集《庆历新政》。
1: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如这些被审查的官员这样说的是苛政呢？我们看欧阳修当河北转运使的时候，去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这个转运按察使是非常有效果的。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差诸路按察，今虽未有大效，就是虽然还没有深刻的干下去，而老病轰昧之人，那种老的病的轰晕的昧良心的人，望风而惧，吓得纷纷说，哎呀，我要退休了，近日治世者见多，以前都想干到70多岁都不想退，现在一看视察的来了，都要求退休了。州县方欲澄清，哎，朝廷自居其事，哎，朝廷呢就把这个事情给废除了，所以欧阳修非常惋惜。我们可以看出仁宗这个耳朵是很软的，你范仲淹说要改革，他说啊，改革改革，那个派转运按察使说，哎呀，好啊，这个好啊，说太严了，哎呀，太严了，那就不搞了吧，所以一下这个转运按察使就没了。第二步呢，范仲淹就推行的任子制度的改革。范仲淹的改革要解决的就是极贫极弱的问题，尤其是极贫，就是说开支太大，国库没钱了，那么国库没钱了怎么办呢？就是要少一点过去的那种啊封赏。过去一个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能够得到的荫子啊，就是说你是一人非臣先级鸡犬，你的儿子你的几个儿子都可以，比如说你当了个宰相副宰相，你的儿子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就可以直接当官，而且甚至你的侄子都可以当官，如果你官做得大，侄子都可以当官。所以范仲淹说这个不行。为什么是会出现荣官呢？就官太多了，科举考试本来就招了很多，一下这个荫子制度又搞了那么多。于是呢，丁亥招更荫补法，长子不限年，过去是都不限年龄的，可能刚出生4、5岁就可以封官了，除了长子不限年以外，与子孙年过15，弟侄年过20乃得荫，自是任子之恩稍杀矣。这个呢是有一种感叹的可惜的口气，就是说过去子孙都可以分的，现在到了15，比如说过去5岁就可以封官了，这至少推迟了10年，推迟了10年就少很多官了，荣官就是太多了，而且都是不是很得力的，不是通过科举考上的。这个是范仲淹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但是我们看后面加了个以，表示一个感叹，这一个字要得罪多少人呐、啊？得罪的都是当官的，老百姓肯定开心啊，是吧？你是大家都平等了。当然，这个改革也不彻底，也不是说不让任子了，不让享受这个恩荫了，而是说只是时间太晚了一点，啊，但是它可以缓解，至少可以缓解10年的财政危机。但这个得罪的人太多了，一下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有的人可能这个小孩还没到15岁就退休了，他的小孩就得不到恩荫了，所以这个是省很多钱的。但他得罪的人也是非常多。范仲淹的这个改革是严重的得罪了既得利益者。
0: 冗官是北宋时期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不仅在财政上给朝廷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更是让北宋政坛良莠不齐，庸臣遍地。而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无疑直击冗官的要害，通过限制官宦子弟的为官数量，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多余的官员，同时推行教育制度的改革，选拔更多的新进人才。那么庆历新政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有着怎样的特点？教育制度改变又体现了范仲淹怎样的思想呢？
1: 范仲淹还有一个著名的改革呢，是教育改革。范仲淹觉得除了这些靠这个亲戚关系当官的，这些靠进士靠科举改革改革上来的人

不是就是人才呢？啊，范仲淹到了官场以后，他觉得也不是人才，很多人都是靠背书背上来的，靠着这个华美的词藻上来的，也不是真正的人才，所以范仲淹就希望科举制度要进行改革，能够安邦治国，这才是人才。当时西北战事，夏竦、韩琦、范仲淹三个北宋的大文官、大进士，干不过一个乐迪的举子西夏的张元。张元本来是宋朝没考上进士，最后跑到西夏去了，指挥军队把范仲淹、韩琦、夏竦他们打得大败。他就觉得我们这个教育出了问题，我们教育没有培养人才啊！我们培养的人才，你看看这些当官的，武不能打仗是吧？文不能安邦治国，所以要改革教育内容。所以呢，庆历4年的3月，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溯源兴学校，就是在全国各个州府要办学，培养人才。本行时招进城役。范仲淹改革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这个教育改革啊，就是在全国各州县、各州府建学校，这一点得到了推广，为宋朝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而且呢，他主张这个要这个学以致用，培养安邦治国之才。你不能是背书的，这条非常重要。而且呢，他是搞了一个搜狐教法。我们后来说，范仲淹是个著名的教育家。他通过这个清理新政，通过参知政事，推行了这一条。他如果不能够参加到清理新政，不发动清理新政，这一条说不定要在宋朝很多年以后才能够得到推行。正当范仲淹改革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呢，又遇到了一大风波，一般把它叫做夏竦告变。我们知道，在西北的时候，范仲淹和韩琦的老领导是夏竦。然后呢，宋仁宗就把他们召回朝廷，让范仲淹、韩琦呢做枢密副使，夏竦做枢密使，等于是大家都升官了。但是走到一半，御史中丞王拱辰，他就带领一大帮谏官，就说夏竦是个奸臣。你说他在西北，要么就不出去打仗，一出去打仗就必败，所以他一直躲在这个堡垒当中喝酒、听歌姬唱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升官呢？宋仁宗说：“这个西北的事，战事不是搞定了吗？是吧？你怎么说他没有功劳呢？”王拱辰就拽着仁宗的衣服不让走。最后是宋仁宗没办法，缠不过这个王拱辰，就罢免了夏竦。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煮熟的鸭子飞了，这个夏竦心中气呀！他的手下范仲淹、韩琦都升了官，我一个主帅，我不仅没升官，还被贬到地方去了，所以他就上了个万言书。但上了万言书也没用啊，这个王拱辰当御史中丞，欧阳修啊、于禁他们当谏官啊，所以呢，夏竦就非常的郁闷，然后就越想越气，怎么样能够给自己创造机会呢？于是他就搞了一个夏竦告变。夏竦告变呢，就是在范仲淹回京途中，他的学生石诫写了一篇诗歌，叫《庆历圣德颂》，歌颂这个伟大的庆历改革。其中有两句话得罪了夏竦，把范仲淹说成是大贤，说众贤之敬，众贤都敬了。然后说呢，夏竦呢是大奸，大奸之去，众奸就退了。意思是好人到了朝廷，朝廷中都是好人的，众奸臣都被贬了。这首诗歌呢，流传全国，全国舆论纷纷，搞得夏竦突然之间变成了奸臣啊，所以他就要跟世界死磕到底。为什么叫告变呢？据说，因为世界当时是个书法家，他的书法到处都有的。然后呢，夏竦就让自己的家里面的一个婢女模仿世界的字，写了一份信。这一份信呢，是写给富弼的，富弼是掌握军权的。本来这个石诫写给富弼是说让他行一周之事，像这个周公一样辅佐皇帝，但是他写成了一祸之事，像霍光一样把皇帝给废了。
施战就是告复辟和实践谋反，要废除仁宗皇帝。当时呢，朝中有议论，说是范仲淹他们是朋党。你看范仲淹呐、复辟啊、韩琦啊、王彦博、欧阳修啊、于禁啊、蔡襄啊这些人，说他们是朋党，而且杜衍又是苏顺清的岳父，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战友啊、亲戚啊、朋党的关系。所以当时宋仁宗就问范仲淹了：“自系小人，多为朋党，你有君子之党乎？”哎呀，都说你们是朋党，小人有朋党，难道君子也有朋党吗？那范仲淹说：“我们是君子之党啊，我们都是干好事的，我们都是为了推进改革事业的，我们跟小人之党不一样啊。”但是呢，仁宗终究对这个朋党的议论有怀疑，所以夏竦就利用了仁宗对朋党的这样一个怀疑，就是对范仲淹有点不信任了，然后再制造一个政变，说这个你这个朝中这帮，你看看杜衍接替我干了枢密使，掌握了军权，晏殊啊、范仲淹他们掌握了政权，这个军政结合在一起，或者是勾结在一起，你这个皇位是很危险的。你说仁宗听了信还是不信呢？那么这个时候范仲淹是什么态度呢？这就引起了一个范仲淹出走的风波。为什么范仲淹会出走呢？我们说四月的时候，宋仁宗问范仲淹：“你们是不是朋党？”然后呢，夏竦又搞了个政变的谣言。到六月的时候，范仲淹就申请去巡边，现在边疆很不稳呐、我要去巡查巡查。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要巡边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仁宗对他有了疑心，第二个呢是夏竦告变，第三个呢他提出来去巡边，就像古人一样的，任命你做官你一定要推辞几次，不是说啊好啊好啊我干了是吧，不是这样，不是自告奋勇。所以他就说我要到西北去看看，但没想到仁宗就答应了，范仲淹就只能去西北巡边了。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主持庆历新政的人就这样外放了，到西北去了，那么这个改革事业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我们说范仲淹是试一下仁宗，范仲淹心想，你过去请我来搞改革，那么你现在心中还是不是很希望我搞改革呢？这个我一试就知道，结果一试果然就知道仁宗心中也忧郁了，就同意他出去了。这说明仁宗对范仲淹的改革已经心中不是那么很支持了。而且范仲淹主动要求巡边，实际上范仲淹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学问非常好，饱读史书都知道，你说过去商鞅变法，商鞅被杀了是吧，楚国吴起变法，吴起也被杀了，所以他要是不走又牵上了政变，那有性命之忧。哎，我这么一试，你如果说我不相信那些谣言，那么范仲淹就会留下来继续改革，那范仲淹一走，这个改革基本上就没戏了。据说范仲淹走的时候拜见了一下吕夷简，吕夷简就说：“听说你要出京啊，事情做得很不顺是吧？”范仲淹说：“是的。”这个吕夷简说：“你要做事还得留在京城呐、你要出去事情就不可为了。”但是范仲淹听了吕夷简的话呢，忧郁了一下，最后还是坚定不移的到西北巡兵去了。那么这个庆历新政基本上也就到此为止了。当然后面因为杜衍呢、晏殊啊他们还在朝中，还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呢后来没几个月，谏官钱明义就上书说是这个范仲淹这些人私结朋党，当宋仁宗不再信任范仲淹和改革集团的时候，
当宋仁宗相信朋党之意的时候，认为范仲淹他们是朋党的时候，他就下了一道指令，自今除台谏官，不得用现任府城所荐之人，就是现在这些改革的官员他们推荐的谏官都不能用，实际上就要用一批新的谏官，这一批新的谏官就会弹劾范仲淹他们，将他们推翻在地。果然这个谏官钱明义得到反对改革的宰相张德相的暗示，就上了一道奏书，说是啊，范仲淹他们都是朋党，私结朋党，危害朝廷，建议呢把他们赶出朝廷以安天下。果然复辟韩琦他们接到了这些弹劾以后，也是自请外放，庆历新政就彻底的失败了。大家说这些人都被赶走了，他用了谁呢？这个时候宋仁宗用了一个陈执中，这个陈执中呢是过去提名宋仁宗做太子的，他就觉得这个是自己人。然后这些谏官就是说这个陈执中品德败坏又无能，你不能用他，但是呢宋仁宗坚决用他。从任用陈执中开始，我们就发现宋仁宗的心理彻底发生了变化，从慷慨激昂的发动改革重用改革，到呢听信了一些谣言，内心摇摆不定，认为改革派对他有威胁，是朋党，最后呢彻底的不再相信改革派，哎，任用这些无德无才的，但是他认为是靠得住的人，自己亲近的人，所以宋仁宗这样一个心态，改革就彻底失败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家住在美丽的羌塘草原深处。过去我们放牧人是逐水草而居，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如今政府给我们盖起了漂亮的安居房，放牧回家后，阿妈会立即给我端上热腾腾的酥油茶，拿出奶渣、糖和果子干，然后打开太阳能电视让我和弟弟看。阿爸阿妈希望我和弟弟好好念书，将来到内地去上学，好好学文化，好好看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作为共和国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诞生于新中国建立前夕。70多年来，这支英雄辈出的队伍历经了血与火的洗礼，曾经多次改变番号，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之名载入史册。在此过程中，作为武警部队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始终关注这支重要武装力量的建设。他的英名永远和武警部队的早期历史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他担负着怎样的重任？毛泽东是如何关心这支部队的演变与发展，又为此做出过哪些指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关心武警部队早期建设纪事。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一支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政权的武装保卫力量，已经摆到大。

中央的议事日程上。1949年7月6号，中央军委正式决定下设由罗瑞卿担任部长的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队。8月31号，毛泽东等决定成立中国人民第一支强大的公安部队，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下辖由4野160师改编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中央警备团为基础扩编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以及由上述两个师的警卫营以及华北公安部的一个警卫大队合编的新中央警卫团。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维护首都治安等。毛泽东对这支部队非常关心，亲自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创办的士兵报题写了报名。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里，公安部队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武装呢？毛泽东一直在思考。1949年9月29号，经过毛泽东最后把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当中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统帅，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还有统一的纪律。1949年10月1号凌晨5点，新创立的人民公安部队承担起了保卫开国大典的任务，整个天安门广场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个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按照罗瑞卿指示，部队对一些死角又进行了一次检查。下午2点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先后驶入天安门广场，罗瑞卿亲自组织警卫战士们忠于职守，高度警惕，连续奋战了10多个小时，公安中央纵队胜利完成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1949年10月19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1月8号，公安部队中央纵队在北京举行庆祝成立大会，毛泽东委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亲临检阅。1949年12月，全国公安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制定了整顿各级人民公安武装的方案，各省公安厅、大城市公安局根据这个方案先后开展整编扩建公安武装的工作。到了1950年5月，各地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于各级公安机关。这次整编新建和改建了3个公安师、12个公安总队、1个纠察总队、1个警卫团、3个省公安团，还有若干个公安大队、公安中队和公安队。到了1950年4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对人民公安部队今后努力的方向还有当前的任务都做了具体指示。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对人民解放军实行整编，把陆军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公安部队担负肃清残匪、保卫政权、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国家建设的任务。在会上，毛泽东指出，公安部队数量不要大，但是质量要精，同时任命罗瑞卿为司令员。5月16号到31号，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研究确定，在解放军由540万人整编到400万人的同时，建设一支占全国军队数量4.5%的公安部队，来担负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在会议期间，根据毛泽东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要点，罗瑞卿提交了建设人民公安部队方案和几个要点，对全国公安部队的编制、领导机构的设置、领导指挥关系和军事、政治、后勤工作都做了总体上的阐述，这一方面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1950年9月7号，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通令，统一全国22个公安师的番号。
9月22号，毛泽东又以军委主席身份签发了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决定将全国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归中央军委直辖，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因为华北军区部队长期战斗在京津附近，有着拱卫京津的地利人和，所以毛泽东决定公安部队领导机关由原华北军区第20兵团机关、原公安中央纵队部分干部作为基础。另外，从中央军委各总部以及华北军区抽调少数干部组成，李天焕担任公安部队副政委、党委副书记。当时第20兵团部设在天津，所以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一开始也就设在天津。1950年10月4号，在第20兵团驻地天津贵州路金河里5号楼，罗瑞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公安部队领导班子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和命令。11月8号，军委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从天津迁到北京，正式开始工作，并且开始接管与整编内卫公安部队。在组建过程中，罗瑞卿一边抓紧工作，一边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还有有关建议。关于公安部队的编制，1950年12月19号，根据罗瑞卿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签发命令，为了加强地方公安部队之领导和管理教育起见，兹决定各地方公安部队之管理、训练、政治工作等统归各大行政区公安司令部、政治部领导，需请示中央解决之问题，由各大行政区之公安司令部、政治部报军委公安司令部、政治部解决。华北各省市地方公安部队直属军委公安司令部、政治部领导，

一整编，番号由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受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到了十月，解放军公安部队实际组成正规公安部队20个师，又3个团，以及7所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一共是18.88万人，还有30个省级公安总队，人数达到32.27万人的地方公安部队，15个省市边防局，拥有11个团、4个海防大队，人数为3.06万人的边防公安部队。新解放地区治安武装及看押犯人的武装10万人，总计达到64.21万人。一时间啊，解放军公安部队成为一支雄师劲旅。11月，毛泽东对整编中的解放军公安部队做出了著名的要、统、整、经4字批示。这其中，要是指需要公安部队，统是指内卫、边防、地方公安部队统一，而整是指公安部队要整顿整编，精是指公安部队要精简精干。从公安部队到解放军公安部队，这支部队在边防内防当中创造了辉煌的战绩。1953年8月10号到20号，解放军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毛泽东应邀为会议题写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8个字。1955年7月，经过国防部、国务院分别提议并得到毛泽东批准，国防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罗瑞卿担任司令员兼政委，总员额39万人，继续担负着守卫国家重要的厂矿、企业、交通设施、维护治安、警备城市以及保卫边疆的任务。组建公安军是毛泽东对公安保卫武装的高度重视的结果。据此，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部改称解放军公安军司令部，各大

卫武装已经组成比较完备的编制体制，全面肩负起了边防内防的任务，成为共和国一把锐利的护身剑。1956年11月15号，为了表扬模范事迹，交流工作经验，公安军在北京召开了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319名优秀的公安战士，还有44个优秀单位的代表。对于公安军取得的不凡战绩，毛泽东非常满意。11月16号下午，公安军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召开的次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以及邓小平一起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时间来到了1957年1月22号，考虑到国际通行的海陆空三大军种的惯例，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军番号及其领导机构，但是他仍然坚持要统整经的原则。3月到8月，7个军区公安军司令部还有3个军区公安部队先后撤销，各军区公安部队归军区建制领导，重新受军队指挥。9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番号撤销，恢复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罗瑞卿离开公安部队直接领导岗位，继续担任公安部长。原解放军公安军司令部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由原公安军副政委李天焕担任部长，负责研究和指导全国内卫边防业务，指挥领导直属公安部队。此时警备部直接指挥的部队只有26.8万人了。1958年12月，根据党中央批转的关于公安部队整编问题的报告，将看押劳改罪犯、守护铁道和一般厂矿企业的内卫部队13万人，中苏、中蒙、中朝、中越边境以及沿海内湾对外开放口岸的9000人，还有警卫外宾、使馆、省以下机关、院校的6000人，一共14.5万人集体转业，交公安机关，改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这个阶段，武装警察部队属于各级公安机关组成部分，在各级地方党委领导和公安机关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工作，并接受上级武装警察部队党委的指导，同时担负中央与各省市警卫、剿匪治安、守护重要铁道桥梁和军工厂矿任务的内卫部队和沿海边防部队一共7.2万人，仍然属于军队序列，这部分人仍然归所在大军区指挥。这些措施当然体现了毛泽东四字批示中的要和整，但是显然丢了统和经。内卫任务有的归公安机关，有的仍然属于军队序列，指挥关系不统一。由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部转业地方，军事训练方面抓得不紧，甚至出现了强调地方性忽视军事性的不良倾向，自然谈不上精。况且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拥有枪杆子，却实行地方行政领导为主、部队军事领导为辅的领导体制，这让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党指挥枪的毛泽东感到不安。因此他非常不满意，反复要求公安部加强统和经。1961年11月23号，公安部党组关于改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机制的报告得到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制继续属于公安机关，以便利地方政府使用，领导体制则改为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以加强军事性纪律性。随后解放军三总部和公安部做出了相关的具体规定，从1962年1月开始，武装警察部队由地方职业制改为现役制，享受人民解放军的待遇，而武装警察部队的编制定额不计入解放军总定额内。通过上述措施，公安保卫武装统和经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1966年6月，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考虑，中央军委决定从当年的7月1号开始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将公安部队领导机关改编为第二炮兵指挥领导机构，公安部队第二政委李天焕调任第二炮兵政委，撤销了

28个省级公安总队，北京总队改为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上海总队改为上海警备区警备师，西藏总队改为西藏军区独立团，四川总队改为成都军区独立师，其他的24个公安总队改为各省军区独立师或者独立第二师。这次整编可以说是公安保卫武装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大转折。1973年6月8号，根据保卫工作需要以及军队实现减员增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公安部和三总部提交的关于边防检查站交接方案，决定将军队建制的46个国家边防检查站还有37个地方边防口岸检查站移交公安部门建制领导。移交以后，边检站干部战士退出现役，改成人民武装警察。为了加强领导，公安部设边防保卫局。1974年12月，为加强军事性，边检站人民武装警察又实行义务兵役制。1975年10月15号，毛泽东、周恩来又批准公安部和三总部提交的关于县市中队交归公安机关建制领导有关问题的报告，决定从1976年1月1号开始，将负责内卫任务原归军队建制的2465个县市中队移交公安部门建制领导，改为人民武装警察，公安部设立武装民警局进行管理。至此，统一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出现了雏形。但是不久，毛泽东与世长辞，也没能看到重建的人民武装警察队伍实现他所提出的要求。1982年6月19号，根据毛泽东的遗愿，中央军委决定统一组建隶属公安部门的全新的公安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95年3月3号，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由隶属公安部门到列入国务院编制序列。2018年1月1号开始，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并且明确规定，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新时代的使命任务，武警部队主要担负执勤、处突、反恐怖、海上维权、抢险救援、防卫作战等任务，拓展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的职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三集。
3: 谢谢你，元朝，你能答应留下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真高兴。
4: 哎，这是你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吗？能受到邀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倍感荣幸。
3: 为了表达谢意，今天啊，我要带着你去体验我们哈萨克斯坦的生活。
4: 哎呀，那太好了，我每次来哈萨克斯坦都是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体验一下。
3: 一会儿我就带你去吃别什巴尔马克。
4: 别什
3: 巴尔马克，
4: 巴尔马克不就是五个指头的意思吗？难道你要我去吃手指？
3: 哎呀，你太有趣了，那是羊肉，用手抓着吃，这可是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国菜，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受到这样的款待。
4: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像我们那个蒙古族的手抓羊肉。
3: 嗯，差不多。嗯，但也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了。
4: 好，我客随主便。
3: 好，那么走吧，跟我来。元朝，尝尝我们的马奶茶和你们蒙古族的奶茶有什么区别？
4: 嗯，好。非常的好啊，很久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奶茶了。
3: 哎，快看快看，马术表演就要开始了。
4: 这些演员在马上的样子真威风。
3: 这是我们最棒的马戏团，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会，哎呀，太震撼了！快别拿，谢谢你带我来。
1: 不客气。那你们西安有什么音乐？
0: 我们西安呢、啊，我们有秦腔，那可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唱腔啊。
1: 哦，那我很想听一听。
0: 放心吧，肯定有机会的，我一定带你去。
1: 嗯，你还要带我去吃好吃的东西。你不是告诉过我，你们西安是有名的美食之都吗？
0: 当然了，肯定是啊。到时候啊，我带你去吃我们那儿的羊肉泡馍，吃肉丸胡辣汤，吃葫芦鸡，吃油泼面，吃饺团。
1: 嗯，我现在都流口水了，听起来可真不错。我已经等不及了，想去品尝这些美味了。
0: 哎，我告诉你啊，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是在家里的餐桌上。等你到了中国以后，我请你到我家去尝尝我妈妈的手艺。
1: 啊，那你呢，燕巢，你愿意到我家去做客吗？
0: 我？
1: 嗯，
0: 很乐意啊。
1: 你确定吗？我的意思是，你准备好去见我的家人了吗？
0: 啊？哦，库尔佩纳，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是开玩笑的。
0: 哎，库尔佩纳，你别跑啊，等等我。
2: 库尔佩纳扔下元朝跑开了，他用悦耳的笑声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和羞涩。此时的元朝心中也被库尔佩纳的试探撩动起一种说不清的喜悦，这种喜悦一直伴随着他从哈萨克斯坦回到中国。

元朝回国后，很快将预定的货物发往哈萨克斯坦。库尔佩纳每天忙着送货、联系新的用户，经常要忙到深夜才回到家。可是不管多晚，

不断浮现出元朝清朗的面容。他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来自中国西安的小

0: 爸，我可以进去吗？
1: 进来吧。
0: 我有事儿想和您谈谈。
2: 说吧，孩子，是工作不顺利，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啊，正是因为太顺利了，所以我需要您的帮助。
2: 说说看，我能为你做什么？
0: 我的商品展示店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每天都能接到很多订单。
2: 好，一点又一点，小鸟筑成巢。我和你妈妈祝贺你。
0: 可是我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如果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增加人手，所以我有个主意。
2: 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所以我想聘请您来做展示店的店长。我负责对外联络，您替我处理店里的事儿好吗？
2: 要我给你做店长？
0: 嗯，
2: 这个嘛，
0: 我要付给你报酬的。
2: 不，库尔佩纳，
0: 请您放心，展示店赚的钱足够负担您的薪水。
2: 但是我想说，薪水并不是主要问题。
0: 我知道，爸爸，我知道您不在意薪水，但这是我对您的承诺。
3: 我们的宝贝女儿都累瘦了，你就要认真地帮助她。
2: 啊，好吧，如果你真的需要我，我接受你的聘请。
0: 爸爸，你能答应我，这太好了。您帮了我一个大忙，谢谢您。
3: 库尔佩纳，
0: 妈妈，你想说什么？
3: 如果忙不过来，我也可以替你分担一些工作。
0: 那我需要想想你能做些什么。
3: 我可以帮忙管账，或者是看管仓库，如果你需要。
0: 让我想想。
3: 哎呀，别想了，我可不希望我的女儿每天忙得连家都回不来啊。
0: 那好吧，如果您坚持要帮忙。
3: 当然我坚持。
0: 妈妈，爸爸，我爱你们，请接受我的拥抱。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3: 哦，我的孩子，你一定累了吧？
0: 不累，我今天又接了一笔大订单。如果这样的情况能稳定持续，我们很快就能扩大经营了。
3: 太好了，加油，我的孩子。
2: 我们看好你，库尔佩纳。
0: 哎，爸爸，今天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2: 最近店里的销量大增，我们的货物供不应求，有些商品已经断货了。
0: 哦，断货，这是个问题。哎，妈妈，你盘点一下库存和订单，看看都缺些什么，哪些是热销的商品。
3: 货单呀，我早就整理出来了，你看看。
0: 啊，天哪，怎么会缺这么多？
2: 展示店经营已经半年了，我们的顾客群体不断壮大，现有的供货速度已经赶不上顾客的需求了，咱们得想想办法了。

0: 是啊，最近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1: 哎，我们一直只能依赖元朝为我们提供货源，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里的生意寸步难行啊，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0: 是啊，元朝有自己的工作，他只能用空闲的时间帮我们采购，我们要理解他。
1: 库尔佩纳，我没有丝毫怪罪他的意思，我们应该感谢这个热情的中国小伙子。
0: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倒有一个想法，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2: 亲爱的，你的想法我们都支持。
0: 嗯，那我想亲自去中国采购货物，也考察一下在中国开店的可能性。
2: 什么？你还没有放弃去中国创业的想法
0: 啊？哦，我的妈妈，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打下基础，将来能到中国去发展。
1: 去吧，孩子，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会为你去做。
0: 爸爸，太好了，您都不反对。
1: 哦吼，库尔佩纳，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店，我想反对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不是吗？
0: 爷爷，谢谢您和爸爸妈妈来送我。
3: 我的孙女长大了，长出了能飞向远方的翅膀，爷爷为你感到骄傲，只是你可不能忘记回家的路
0: 啊。爷爷，我一定会尽快回到您身边的。
2: 照顾好自己，我亲爱的孩子。
0: 妈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2: 到了中国，记着打电话回来。
0: 哎，我会的。爸爸，您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就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1: 我，
0: 您的眼睛怎么红了？爸爸，您别哭，这可不像您。
1: 老天，我可没有哭。哦，见鬼！去，我的孩子。
0: 爸爸。啊，登机的时间快到了，我该进去了。
3: 等一等，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0: 你说吧，爷爷，我听着。
3: 我想说的是，你还年轻，虽然挣钱是重要的事情，但这不能成为你生命的全部。
0: 嗯，爷爷，我想我没有理解你说的话。
3: 我从你的眼睛里边看出来你对那个中国小伙的喜欢。
0: 爷爷，
3: 这次中国之行，我希望你把这个中国女婿带回来。
0: 哎呀，爷爷。哎，好了好了，我该上飞机了。
2: 保重，我的孩子。
3: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爷爷。再见，爸爸妈妈。再见，我爱你们。

0: 库尔佩玛，库尔佩玛，哎，
1: 严长，库尔佩玛，哎呀，
0: 我终于到中国了，想做梦一样。我们有多久没见了？呀，
1: 有半年多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哦不，也真慢。
0: 是7个月，07天。
1: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0: 回国那天起，我每天都会在日历上标出我们分别的时间，我一直啊，在等待着你的到来呢。
1: 现在我来了，是的，库尔佩玛，我终于把你盼来了。中国，我终于来了。库尔佩玛，你一定很累了，先休息一下，然后啊，我带你参观西安的各处景点。嗯，不，我一点也不累，我急切的想投入西安的怀抱。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库尔佩玛，那我就
0: 带你四处走走。
1: 好，
0: 这就是西安的明代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是永宁门。这个名字的含义啊，就是希望世界永久和平。
1: 实在是太壮观了，西安，我爱你。
0: 这是钟楼，中国现存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报时工具。
1: 啊，袁长，哎，你快看，快看，燕子，哎呀，美极了！爷爷说过，那些在夕阳下盘旋的燕子。
0: 你看，大雁塔，这是西安的标志啊。
1: 啊，这个我听说过，唐僧取经，原来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呢。这就是兵马俑吗？比你送给我的大好多呢。
0: 他们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地下军队。
1: 嗯，他们像真人一样啊。
0: 这些啊都是陶俑，古代工匠用泥土烧制出来的，
1: 简直太壮观了，就像真正的军队。
0: 哎，库尔佩玛，
1: 哎，
0: 你注意看看，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啊都不一样，就像活人一样。
1: 哦，哎呀，还真是的，这是怎么做到的？真是太让人钦佩了。
0: 这呀，这叫巧夺天工，啊，或者叫鬼斧神工。
1: 嗯，你说的这些词儿，我还得好好体会体会。不过，中国的古人真的很聪明。
0: 那当然了。现代的中国人呢，更聪明，尤其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
1: 要有天大的智慧，不要有黄豆大的骄傲。严长先生，你要学会谦虚哦。
0: 啊，记得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呀，我答应过你，要带你去听秦腔。这样吧，咱们吃完饭我们就去艺宿舍。
1: 好啊。前几天你带着我去了那么多的地方，见到那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有趣的事，我已经深深的喜欢上了这里。虽然才来了几天，已经舍不得离开了。
0: 那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哎，在我们这儿创业啊，在这儿生根发芽。
1: 是啊，这样以后我要麻烦你的地方会有很多很多，所以这顿饭就让我来请你吧。
0: 啊，要请我？
1: 嗯，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得等下一次了，这一次啊我已经付过账了。
1: 嗯，我怎么没有发现

0: 部手机就够了。
1: 那要怎么做？手机应该怎么做？
0: 来，你看看我手机上这个软件，它就是用来在线支付的，可以付款也可以收款。
1: 这使用起来复杂吗？
0: 哎呀，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拿起手机在支付二维码上啊扫一扫，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了交易。我们把它叫做行走的二维码。
1: 那你这样一说，是买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它付钱吗？
0: 是啊，任何东西。你听我说啊，它呀可以购物，可以消费，可以乘车，甚至呀连菜市场最不起眼的角落，支付二维码早已代替了卖菜大妈的零钱包了。哇，
1: 中国的移动支付竟然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太不可思议了。严潮，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不是离市中心很远
0: 啊？是有点远，但距离不是问题，乘这趟地铁到目的地啊只需要十几分钟。
1: 这么快就到了，太方便了。
0: 是啊，这的确方便。地铁啊是解决城市拥堵最成功的交通工具。西安现在除了目前开通的几条地铁线路以外啊，还有很多条正在建设中呢。等正式通车后，将会是中国地铁线路最多的城市。
1: 那会有多少条线路？
0: 规划建设的有15条，到时候啊就真正的4通8达，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走遍整个城市。
1: 那真是太厉害了。阿拉木图也有地铁。

0: 中国的地铁都这么发达，那高铁一定更厉害吧？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真的让人震撼。
1: 中国目前呢，正处在一个各方面都高速发展的时期，变化是日新月异，还有很多的惊喜等着你去发现呢。留下来吧，弗尔宾娜，让我们一起见证它的变化。
0: 哎，元朝，这里就是你说的大唐西市吧？
1: 对呀，这里就是啊，古代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在10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市场，它曾经是古代全世界商人实现财富梦想的平台，也是外面的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0: 它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很繁华了，我实在无法想象从前的样子。
1: 现在的大唐西市啊，是在原址上复建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再现中国盛唐文化的旅游景点，同时啊，也是一个休闲购物的圣地。
0: 哎，元朝，你看，你看，这条街上竟然有这么多卖外国商品的店铺。
1: 在唐朝啊，这里也密集着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店铺。哎，我突然有想法。
0: 我也突然有一个想法。
1: 你先说。
0: 我想把我们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就开在大唐西市上。
1: 哎呀，库尔佩纳，真是不谋而合呀，我们想到一块儿了。
0: 我又学会了一个成语，不谋而合。
1: 哎，库尔佩纳，
0: 哎，
1: 这个地方不仅游客密集，而且来这里的很多游客都带着一种丝路情怀。
0: 丝路情怀？
1: 哦，对不起，我应该说得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对丝绸之路的喜爱。
0: 啊，我明白了。
1: 我想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开展示店了。
0: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外地来西安的游客怎么办？他们不可能一直待在西安，我们的货物发到了，他们早离开西安了。
1: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个问题，可以让顾客在下单时留下地址，我们直接把商品寄到他们家里。
0: 啊，这样也可以吗？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会不会出现很多麻烦？
1: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还没见到中国的快递和物流，过两天呀，我让你开开眼。
2: 刚才播送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3集。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四集。

0: 转了这半天，我想啊，你肯定饿了吧？
1: 哎呀，真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2: 喂，元朝！
0: 啊？
1: 嗯？哎，元朝，那个人是在叫你，他还向我们挥手呢，你认识他吗？
0: 啊，这是我朋友。
2: 元朝，你小子可不地道啊，身边有个大美女陪着，眼里就看不到我了。
0: 说什么呢？哥是那种人吗？你小子不是整天忙工厂的事吗？今天咋出来了？
2: 劳逸结合啊，知道不？哎，这位大美女是谁啊？还是个外国友人，怎么称呼？给我介绍介绍呗。
0: 哦，她叫阔佩娜，从哈萨克斯坦来，是我的。
1: 你好，我是元朝的女朋友，很高兴认识你。
2: 哟，是你女朋友啊？
1: 嗯。
2: 啊，你好，你好，我叫张伟。是元朝的铁哥们儿。
1: 铁哥们儿是什么意思？
2: 铁哥们儿嘛，就是好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的朋友。
1: 啊，你们为什么两个男人要穿同一条裤子？
0: 哎呀，我说张伟，你可千万别再解释了，越解释啊他就越糊涂了。
2: 行啊，你小子，咱不是说好了，我说不娶你就不嫁吗？这一声不吭的就找了个天仙儿，还是个漂亮的外国妞。
1: 什么？
0: 哎呀，行行行，你别听他开玩笑呢啊！哎，我说伟子，
2: 嗯，
0: 你还有没有正经事儿啊你？
2: 正事儿啊，还真有。这两天正想着约个时间找你聊聊，可巧就碰到了。相约不如巧遇，走，我请你们吃葫芦鸡去。
0: 行，走，
2: 走吧。
1: 嗯。

0: 哎呀，这么久不见，咱哥俩今儿要好好的喝几杯。
1: 可是元朝，今天你是开车出来的，不能喝酒。
2: 小意思，等吃饱喝足了，哎，用手机叫个代驾司机，一切就 OK 了。
1: 这样也可以？
0: 当然可以了。你看我手机上这个软件，只要下个单就行了。
1: 啊，这可真是太方便了。

0: 给你正式的介绍一下，张伟是我的大学同学。
1: 哎，
0: 读书的时候啊，我们俩关系是最好的。
2: 嗯嗯，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好。
1: 啊、哎呀，
2: 哎，张伟先生，我可以问一下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嘛，开了家小厂子，勉强糊口度日。
0: 行了，别谦虚了，他呀可是个大能人。
1: 嗯，
0: 毕业后没几年就办了一家工厂，专做精密零部件加工，是我们同学中最早创业最有成绩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2: 这么年轻就少年得志，真让人羡慕
1: 啊。少年得志啊，这话我听着好像哪有点不对劲儿。
2: 是我说错了，那是青年得志。
1: 少年得志，少年得志满腹愁啊。咱们今儿不说这个，来来，喝酒喝酒。
0: 哎，我说张伟，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1: 哎，说到我那个厂子我就发愁。前几年吧，经营的还可以，没筹过订单。可是最近
0: 哪个环节上出问题了？
1: 这几年市场需求多变，制造行业的技术革新太快了，加上咱们西安市的产业升级改造，哎，我呀快被市场淘汰喽。
0: 那就进行产品升级嘛。
1: 产品升级哪有那么简单呀？研发新产品吧，资金呢？再说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这几年人工的工资、原材料的价格、厂房的租金都在上升，加上订单的萎缩，我的那个小工厂啊已经陷入困境喽，搞不好明年就得倒闭。
0: 哎呀，胡说啥呢，别灰心，办法总会有的。
2: 对，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
1: 库尔佩呢，这苏联时期的经典台词你也会啊？
2: 你都会，我当然会了。
1: 啊，对了，元朝，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虽说你这个工作吧成天国内国外的跑挺辛苦的，但是稳定啊，不用像我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和风险。
0: 张伟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准备辞职了。
2: 嗯，你要辞职？为什么？
1: 我说袁成，好好的工作你辞了干嘛？这闹哪一出呀？
0: 是这样的，库尔佩纳呢在哈萨克斯坦开了一家中国商品展示店，现在啊他要在这大唐西市再开一家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
2: 那我开展示店和你辞职，这是风马和疯牛？是这么说吗？那不相干啊。
1: 笑死我了，还风马疯牛。
0: 你听我说啊，听库尔佩纳说成语，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享受啊。
1: 是啊。
2: 哎呀，你们俩不许笑我，我是在学习。
0: 好，不笑了，不笑了，
1: 笑了。
0: 哎，咱们说正事啊。他呢刚到中国，很多事情不熟悉，单枪匹马的创业我不放心呐。
1: 也是，
0: 这第二点呢是从我自身考虑，一带一路呢是国家的战略规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啊。哎，我有很多好的想法，说句套话吧，撑着政策的东风，可以通过这些政策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2: 嗯，可是袁长，你为什么非要辞职呢？
0: 只有这样我才能全身心地参与你的创业啊。花佩呢，你愿意接受我这个合伙人吗？
2: 啊，严长，你太让我感动了。
1: 哎呦喂呀，这一言不合就秀恩爱呀，片儿上还有人呢。
0: 行了，姐，你呀、啊、你

0: 元超，为什么叫嫂子？
1: 啊，这是表示亲切和尊重。来，张伟，这杯酒呀，咱俩干了。
2: 哎，稍等啊。我说大美女，你怎么不端酒杯啊？
0: 哦，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2: 今儿个咱们喝的这个西凤酒，不仅是陕西特产，也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酒味醇香甘甜，

0: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我们的店铺这么顺利就租下来了。
1: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呢。
0: 是什么事儿？
1: 我的辞职报告公司也批了，往后我们两个人齐心协力把这个店啊给它办好办大。
0: 燕超，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1: 哎呀呀呀呀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从今往后啊，这是你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现在啊，我们就一起动手，先把咱们的展示店粉刷一新。
0: 遵命，一起动手。
1: 我是一个粉刷匠啊，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
0: 燕超，这是什么歌？听起来特别有趣儿。
1: 啊，这是我小时候学的一首歌，中国的小朋友都会唱啊。
0: 那我也想学，你教我。
1: 好的。酷儿陪那小朋友，请跟我一起唱。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子像飞一样。
0: 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子像飞一样。
1: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了变了样。
0: 哎呀，我的小鼻子

0: 你的鼻子
1: 啊，
0: 变呀变了样。
1: 什么？
0: 元成、
1: 啊、
0: 你已经变成白头发的老爷爷了。
2: 头发白了好啊。中国有句古话说，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啊。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嘛，等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0: 看你满头大汗，来，我给你擦擦。哎，辛苦你了，快来休息一下啊！
1: 没事没事，辛苦一点是应该的。等咱们把这个店办好了，不但能赚钱，还能赚更贵重的东西。
0: 你说的更贵重的东西是什么？
1: 你说呢？我赚个大活人，不比钱更贵重吗？
0: 啊、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愿得一人心吗？
1: 哎呀，你的中文水平是越来越好了。
0: 那当然了，只有学好中文才能更好地发展在中国的事业。
1: 在中国的展示店很快就能开业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搭建一个在线的订购网站，来扩大我们的消费群体和销售渠道。
0: 这个主意非常不错。哎呀，元朝，你知道吗，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网站，顾客就可以随时随地地看到我们展示的商品了。
1: 对呀，会大大的提高时效性，而且啊，我们还可以无限量的增加商品种类，不用再受展示店空间的束缚了。哦，对了，那个供货商。

0: 国家战略规划，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打造一个跨境的电商平台，为中哈两地的商户提供一个贸易机会。以后啊，中欧百列开到哪里，我们就把中哈的商品输送到哪里。
1: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0: 库尔佩纳，相信我，只要我们两个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0: 太棒了！哎，块拼呢？你快过来看看。
1: 哎，哎，这么高兴，是有什么好消息？
0: 哎，你过来看，你看啊，朋友刚给我发来的消息，我们的电商平台已经顺利的通过了测试，很快就能上线了。
1: 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
0: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等办理好了各种手续，我们就可以开始招商，正式上线运营了。
1: 替我感谢你的朋友，他们辛苦了。袁长，你也很辛苦。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货物，恐怕你也没有时间去采购，就交给我来吧。
0: 哎呀，库尔菲娜，这些你就不用担心了。哈萨克斯坦那边的订单呀，我早就处理完了，货都已经发走了。
1: 啊，这些天，我看着你一直在店里忙着搭建电商平台。你是什么时候去采购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0: 这次采购啊，我是通过网络完成的，足不出户就能做到
1: 啊。啊，这都可以。哦，我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啊，什么事儿？
1: 我答应爷爷，来到中国后要给他买云南的烟丝，这在西安能买到吗？
0: 哦，这个事儿啊，嘿嘿，这事儿简单。来来来，你看啊。这个呀，是一家云南的烟丝店，你来挑选。哎，看到了吧？这个是购物车，选好了你就放进去。
1: 啊，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0: 那你就看着我的操作吧。这样啊，你看啊，选好商品以后啊，提交收货地址。就这样，你看，点一下付款，点这个付款，看清楚了啊，这不能胡点，点一下付款就行了。
1: 真的是很方便，这样就可以收到商品了吗？
0: 当然了，你现在就可以告诉爷爷，等着收货吧。
1: 太棒了！
0: 我暂时把中华两地的展示店啊也放到这个平台上了，顾客可以在网上直接购买，打开后台就能看到每天的订单，再根据订单采购和发货。
1: 真没想到，这电商平台竟然这么的方便快捷。
0: 还有更快捷的呢，你看啊。在手机上装上这个软件，不管你人到哪里，通过手机啊，你看就这样，看见没有？这样就可以操作了。
1: 啊，这店铺还跟着人走呢。
0: 块佩呢？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等待一个好的时机，把我们的电商平台投入运营。招商的事儿啊，我们得加快步伐进行，争取早日上线。
1: 好，我决定留在中国，和你一起，把我们的平台。做得更大，更强。
0: 好，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2: 展示店的生意在两个年轻人的携手下稳步发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国的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已经升级为中哈跨境电商体验店。这天，体验店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0: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中哈跨境电商体验店。
1: 哈，你们这里出售的都是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吗？
0: 是的，是的，先生，这里的全部商品啊，都来自我们哈萨克斯坦。
1: 哦，好，我看看。
0: 哎，好，您随意，您随意参观，有什么需要，我来为您。

0: 介绍。
1: 好。哎，姑娘，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0: 啊，这个呀，是用羊皮做成的酒壶，可以用来装酒，也可以用来装水喝呢，而且方便携带，挂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嗯，不错，很精美。哎，那个毯子呢，是羊毛的吗？
0: 啊，是的是的，这是羊毛制成的挂毯，是纯手工的，挂在家里做装饰用，那是非常好看的。
1: 哦，纯手工。
0: 嗯
1: 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一点也不贵，您看这儿有价格，我们都是明码实价的。
1: 嗯，确实不贵，普通消费者也都能买得起。好，很好。
0: 那您需要买一个回去吗？如果觉得太重不方便拿，那您付款以后我们可以给您快递寄回家。
1: 还能发快递啊？
0: 当然了，无论您在哪儿，我们都可以把商品寄到您指定的地方。
1: 很会为消费者着想啊。哎，你这里还有些什么商品啊？
0: 啊，您看这边有各种手工制作的工艺品，这个啊，您看是木质餐具，这个是彩陶盘子，

0: 比如最近呢，我们受一家公司的委托，即将采购一批中国重卡汽车零部件，销往哈萨克斯坦。
1: 哦，你们在哈萨克斯坦也有生意？
2: 啊，是的，先生，我们在这里啊，为中国的顾客提供哈萨克斯坦出产的商品。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我们还有一家同样的店，专门出售中国商品。
1: 嗯，不错不错。那你们的销售情况如何？
0: 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啊，在哈萨克斯坦很受欢迎。哈萨克斯坦的传统手工制品和特产，在中国也有很好的市场。现在两地的店铺生意啊，都还不错。
1: 那你们想没想过把生意再做大一点呢？
0: 创业当然是希望能有更好的发展了。哎，我们已经啊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跨境电商平台，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将通过这个平台来整合中哈两地的资源，让更多的商品更快的流通。
1: 嗯，年轻人，想法很好。跨境电商是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你们很有创业眼光啊。
2: 谢谢您的鼓励。现在啊，哈萨克斯坦的轻工业还不发达，那很多商品都要依赖进口呢。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市场以后很受消费者的喜爱。也正是因为有了非常广泛的市场需求，我们才有了做这个电商平台的想法。
1: 好，好，祝愿你们能做大做强，争取让陕西的商品走出去，让国外的商品走进来。
0: 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好好努力。
2: 只是啊，我们才刚刚起步，这扩大经营的时机还不太成熟，目前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尤其是这个资金啊，也是一个大问题，还需要时间去积累。
1: 好，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2: 哦，天哪，您是
0: 港务区的康主任呢、啊、哎呀，怪不得呢，刚您一进来啊，我就看着面熟。哎呀，真没想到您会光临我们的体验店，真是太高兴了。
2: 是啊是啊，
1: 刚才你们说时机不成熟，等你们考虑成熟后，欢迎你们入驻国际港务区。
2: 哎呀，太好了，
1: 港务区有很多政策性的优惠和扶持，需要你们这样有想法有冲劲的年轻人加入，一起共创辉煌。

0: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四集，感谢收听。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盘格尔，歌手，内蒙古鄂尔多斯额托克旗额尔河图苏木，盘格尔的家乡。这片曾经美丽的草原，如今只剩下一片回忆。

0: 我们乐队的名字叫苍狼，然后蒙古人也是非常崇拜狼，
1: 跟画一样。
2: 在蒙古人的文化里，

0: 狼是上苍赐予他们的礼物，狼的勇猛执着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尊敬狼，以好与狼斗。苍狼乐队的音乐中充满狼一样的豪情，狼一样的彪悍、飒爽和自由。天空无声，唯有天唱，狼无踪影，只有苍狼。这就是你蒙古人的家乡，也是我们共同的天堂。
1: 腾格尔就是实际上腾格尔就是天的意思，腾格尔一般叫的时候会腾格尔，那片土地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是真正的我的情感的所在。这样
2: 抽烟摘的话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你看就我喜欢就这种感觉，这些树那种乱七八糟那样的，是吧？没有规矩。你看这里边虽然这么几个都不一样，是吧？这种好，你全是一样的话就。
0: 那片养育了蒙古人的湛蓝天空，那片生活过狼群的广阔草原，那纯净的湖水河流，是腾格尔永远牵挂的家园。
1: 我在童年的时候，我们那个草原是真正的一种原始的那种草原，就是那个所有的树啊都是那种长得就是那种想长哪儿就长在哪儿那样的。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就是乱砍乱伐，几乎那段时间就把那些原始森林全砍没了这样的，然后又大概有十多年的干旱，就那变化特别大。可是这些年呢，这个草原上的人们也觉醒过来了，就是觉得一定要那个保护绿色，于是现在也是人们所有的草原上的人都开始种树，那么现在呢又开始绿绿的那么一种环境出现了。那么就是唯一的遗憾就是一看就是人为的，那个树都是一排一排的这样的，跟我童年的那种感受还是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回到草原上也是很难找到童年的真正的那种感觉，那么那种感觉现在只是在我的记忆里这样。
3: 这是蒙古人的，
2: 这是都是拿那个酸奶做的，这个叫在锡林郭勒草原这个叫奶豆腐，我们那叫我们鄂尔多斯叫酪胆子，很酸的。
0: 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鄂尔河图苏木，腾格尔的童年在这里度过。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上学的路上总会有一双粗糙但却很温暖的大手牵着自己走很长的路。
1: 我们小学在那个公社，我们从公社到姥姥家有10公里，那么就是每次上学的时候，姥姥那个时候就是给你一个2毛钱或者3毛钱，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钱了这样，然后就送学。可是后来姥姥病了以后就已经走不动了这样，那么就是他拄着拐。
0: 1972年，腾格尔81岁的姥姥永远的离开了。姥姥留给腾格尔的是记忆里那双永远温暖的大手和那片自由广阔的草原。
1: 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姥姥就提前，因为我上学校的那个方向是往东南方向走，他就提前大概1个小时走到那个东南方向的沙漠，他坐在那个上面的。那么我在舅舅家吃饭，吃完饭我走出来，他在那边等我，就路上等着我。然后路上进来以后，就跟我说了些好多好话，我就反正就是鼓励我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孩子，他就说好好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是这样。然后我走了很远，姥姥还坐在那，其实我也没想到。然后我回学校以后，大概不到1个星期吧， 有一天我爸跟我说，我说你姥姥去世了。那种感觉只有在草原上有，你城市里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4: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从1980年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以后的27年，腾格尔已经很少有机会再回到那片他深爱着的土地了。
2: 我这个人呢，爱喝酒，所以你们看看我的酒窖。这些酒都是从内蒙古运的，这是我们家乡的酒，叫鄂尔多斯贡酒、敬酒，非常好。
1: 我现在有时候也是几个朋友，到草原上跟我一起玩，或者我有时候会带一些城里人过去，那么我会有时候也是一种恶作剧啊，就是喝了好多酒以后，半夜就会带到那个沙漠上，我们就都喝多了，然后就半夜躺在沙漠上，然后看天空，那个那么干净的天空，全是星星啊，然后你会听见一种夜的声音，特别大，那是真正的那种笼盖四野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只有在草原上有，那城市里是永远体会不到的，因为这边这个太多的喧嚣宣誓这样的声音。
0: 1974年，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额尔合图苏木第一中学，一群刚上初中的少年围在一起玩游戏，其中就有14岁的腾格尔。
1: 就是天天想着走。
0: 1957年，诞生在内蒙古大草原的乌兰木齐，蒙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是活跃在草原农社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团队，而腾格尔的姐姐正是他们旗里的乌兰木齐中的一员。1975年，内蒙古艺校的老师来到鄂尔多斯招生时，正好有姐姐所在的乌兰木齐接待，也就是这次机会让腾格尔有机会进入内蒙古艺校学舞蹈。
1: 我是以舞蹈的，可能老师觉得个儿什么比较高，可以好好练的话可能有希望。可是考上去以后大概学了2-3月吧，就是学舞蹈，然后又不想学了，然后又哭着喊着去那个教务处说，那个就说我走的时候我们县里给我说，我谁有时候编瞎话就根本没什么，我就说县里希望我学习器乐，不希望我学习舞蹈。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我们老师们也是非常的慷慨，他说好好好，那你就学器乐吧。就这样在内蒙学大概3个月以后开始学习三弦。
0: 哀兵必胜是如今的腾格尔最大的感受，也正是那次经历让小小年纪的他找到一方施展自己的新天地。
1: 比如说我们一般商量的话先给你固定音高，可是我有时候就固定音高不要了，你随便摁一个我就知道你什么音，是这样的。这个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非常的惊奇啊，可是其实我上大学以后，一般你看管乐队拉小提琴的全是那样的，你比如说他们定音的时候不需要那固定音高，自己就定好了。这是一般就是学音乐的人可能应该必备的一个条件，这样的。可是在那个时候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挺不得了。
0: 后来年少的腾格尔的这种对于音乐的天赋在三弦的世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开始学习编曲。

0: 由他创作的难度极大的《节日的鄂尔多斯》，直到现在还是内蒙艺校学三弦的终结曲。能弹好这个曲子，也就能毕业了。
1: 毕业以后就我留校任教，就教三弦。可是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艺校有个小乐队，就是民乐队，有时候那个高班的学生，像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参加，也人挺多的，四十多个人的乐队。我就开始指挥那个乐队。那么那个时候我也没学过指挥，只是那是七八年吧，就那个小泽征尔第一次来中国，然后我在那个纪录片看到他的那个在北京的演出，所以我从那以后就特别崇拜这个人。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没学过指挥，但是我那个指挥的表情啊什么的，就是全部模仿这个小泽征尔。这样，
0: 小泽征尔的演出彻底的改变了腾格尔对于音乐的看法，他开始真正的痴迷于音乐。命运之神也在此时向他伸出了爱的手。1979年，内蒙古艺校安排腾格尔在中国音乐学院短期学习乐队指挥。这次学习让19岁的腾格尔有了一个后来改变自己人生的想法。

0: 比我还深，但是他们那个进去的目的是明年考大学，都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我在中国这儿受到的更大的就是开阔了眼界，就是我发现这么多人都想考大学，所以我就学了不到1年吧，回去以后就又不想当指挥了，我也想考大学。那个时候就是学校里有些老师也不同意的，但是还好，最后还是如愿了。这是我从哈萨斯坦买回来的，这是这样的哈萨斯坦的那个毡包，其实跟蒙古包一样，这个环境，但是这个图案呢，就不是蒙古。只要及格就行。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2: 1980年，20岁的腾格尔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理论作曲专业，成为了内蒙古艺校文革以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人。然而刚到天津，腾格尔就发现语言不通成为了他学习考试的最大难题。
0: 比如说要学考外语的话，我另外一个同学他外语特别好，那头一天觉得就请客，那时候没钱，但是得必须得请，然后一边请客一边得跟他说，就说我明天坐你旁边，当然我也不是全部抄，我就是看一点，我只要及格就行了。
2: 初到城市的腾格尔就是靠着这种办法艰难地学习考试着，然而时间长了难免也有被发现的时候。一次考政治，老师一进门就给腾格尔投去了异样的眼神。
0: 老师一进来就绷着脸，一看我就他就知道这人肯定差，然后就说腾格尔你坐那边去，我就傻笑，假装没听见啊。老师又说一遍，你到那边去，我就假装就没听见，就这样。这时候老师急了，让那个一个女同学，你到那边去。她没办法，她都听话，她坐在那边，我就一直跟着，就抱着她坐那儿，我就坐那儿。然后就老师就急了，那我也是求她，我就是老师真的那个，我也不是那个。全部抄，我就是看一点，要不然我就根本就不及格。我就求他，就没办法，就经常这样过来的。
2: 1985年，25岁的腾格尔从天津音乐学院理论作曲专业毕业了。出众的音乐才华以及蒙古人特有的对于音乐的表达，吸引了民族歌舞团的团长蒋大为的目光。然而，档案属于内蒙古艺校的腾格尔，人是来到了民族歌舞团，但档案却迟迟不到，他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北漂。
0: 虽然我到民族歌舞团已经工作了，但是不给发工资，知道吧？因为你东西都没过来，也是那段时间也是没钱，于是我就，那个时候就85年那会儿已经就是那个什么跳舞热，就是那个。就是到处都是跳舞，那么我就那时候几个人就是这伴奏给你个5场，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晚上能挣个，有时候挣10块钱，有时候挣5块钱，这样也够。
2: 在那段可以说是居无定所的北漂生活中，腾格尔最常做的就是安静的一个人写歌，用以寄予自己对于故乡大草原的热恋。这就是他之后广为传唱的

实际上我听到那歌写的也是，实际上也是一种童年的感受，这样的，就是我闭上眼睛，往那草原是那样的，这样的。

0: 就是凭着对于故乡音乐的独特理解，1992年在中国的流行音乐人还在翻炒邓丽君罗大佑之时，腾格尔却携带着大草原的芬芳与宽广，成为了应邀去宝岛台湾演出的第一位大陆歌手。苍狼大地这首歌成了如今的台湾人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最早记忆。
1: 这歌特别难唱，三个八度多，所以特别不好唱，可是平时唱得非常好。那天舞台上就是突然嗓子破，然后所有的歌唱完了，他们那边这个观众有个习惯，就 Encore 就是必须得还得要唱一首歌。可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歌都唱完了，就根本就没有准备这个 Encore， 所以这个时候我又上来，我就说了，我说那个就是没有别的歌准备，那么接下来我这样，我把那个苍狼大地再给大家唱一遍。为什么唱呢？因为刚才没唱好，底下观众呵呵呵呵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郑绪岚，女高音歌唱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太阳岛上》，到《红楼梦》专场音乐会，郑绪岚说：“歌唱就是她的生命。”

0: 这是一部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影片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经历，表现了普通人对于美好和真情的渴望。
1: 电影播出之后呢，很多少男少女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尤其我就觉得我听过很多男孩告诉我，当时的少年告诉我说特别喜欢这首歌，在他们心里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打动他们的歌，一个少女的心声打动少男，就那么一种感觉。
0: 同样，当初

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只有欢乐，就是这样子，是一个很伤感的一个调子，但是唱起来，心中就有欢乐。

0: 我唱歌是为唱有一位母亲在唱歌，我为了纪念我的母亲，为了思念她，追思她，我为她在唱。
1: 母亲已经离开多年，每当唱起这首歌曲，郑绪岚总会想起母亲，虽有伤感，但更多的是心中那许多的欢乐而温馨的记忆。
0: 我母亲呢，她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非常怎么说，也很喜欢艺术，很喜欢音乐。而且在我的印象里面，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除了那个有保姆照顾这些小孩啊，家庭，因为我父母都是上班嘛。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说保姆不在的时候，比如晚上了，保姆走了，那么有一些家务给我们做衣服也好啊，在厨房里做东西也好，他都会吹着口哨，唱着歌，就是会。我在我的印象里，我妈妈经常会吹口哨，弄得我也会吹口哨。有一次我在那个女卫生间里面自己吹着口哨进来了，里面炸了，你去厕所吧，别进来。我说我也是女的。
1: 和母亲相比，同样也是军人出身的父亲带给郑绪岚的却是另一种感受，
0: 就是军人作风。他是那个军官，我们都是他的兵，就是这样子。特别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在部队时间那么久了的关系，还是他的本性就这样。我们都说他是暴君，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在家里面，他要高兴，这个房子是一片欢声；只要他不高兴了，谁都不能出任何一个动静。我母亲就完全是另外一个这种类型的人。他会招很多的朋友到家里来玩儿，然后呢，那个跟所有的朋友去分享他的快乐，分享他的一切。他只要他认为这个好的东西，他都希望跟别人分享。然后喜欢音乐，喜欢艺术，喜欢开这种家庭那种音乐聚会，这样子。
1: 受母亲的影响，郑绪岚很早就喜欢上了唱歌。带给郑绪岚最初音乐启蒙的，除了母亲的口哨和家庭音乐聚会以外，还有家里那一大柜子的唱片。
0: 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那个把门窗关好了以后，仔细检查了以后，然后把那电唱机开的最小声音，我趴在那个音箱的耳朵贴在音箱上听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哇，自己在那陶醉，跟着那个音乐，在这个起伏，哇，有的时候眼泪流出来，就是那样的陶醉。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允许听的，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听这些音乐。我们家所有的唱片，像歌剧《小儿黑结婚》啊，刘胡兰啊，《珊瑚颂》啊，《红霞》呀，《江姐》呀。刘胡兰呢，还有一些民歌，一些相声曲艺，还有一些音乐，还有一些这些所有在我们家里那个这个唱片柜里的这些唱片上有的，我全倒背如流。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4年，郑绪岚的母亲决定让女儿发展在音乐上的天赋。这一年，17岁的郑绪岚开始了正式的声乐训练。
1: 在我根本不知道还要去学习，而且将来去做这个专业的情况下，

0: 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学习。那么我说好啊，要去学。那么他就带着我去找到天津歌舞团，那个找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李小明老师。
1: 1975年，郑绪岚在父母的安排下来到了天津市第三阀门厂，虽然成为了一名工人，但李小明老师的声乐课在郑绪岚的生活中依然是第一位的。
0: 我就记得去报道的时候，然后那个问我说有车工有钳工，你喜欢干什么呀，让我挑。我说车工类还是钳工类，哪个类呀？他说的当然钳工比车工要轻省一些了。我说那我就要钳工吧。然后在钳工车间里呢，有磨工，有什么什么工，问我要什么工。我说磨工是什么，磨工就坐在那儿磨洋工，就抛光啊，把一个物件那个钢的抛得光光的。我说那个要是轻的话，我就干磨工吧。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要学唱歌啊，学唱歌呢需要体力，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你要太累了的话呢，就影响学唱歌了。
2: 一列南下火车正奔驰在洒满阳光的土地上，正奔向韶山，奔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瞧，他们来了。
1: 在工厂里一边做磨工一边学唱歌的郑绪岚，不久就被选进了厂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0: 这个宣传队呢，就是所属的机关，那么就每年都去组织一个宣传队，然后去把这些所属的工厂转一遍，叫等于慰问。比如说一机局第一机械工业局，那么成立一个宣传队，他就把这一机局所有，甚至于在三线的厂都去慰问，就我们这个宣传队来完成这个任务，是这样的。
1: 然而，一直渴望着登台唱歌的郑绪岚，却因为年纪太小，怎么也得不到一次表演的机会。
0: 让我去干点小的什么其他的杂事儿，比如说让我去给报报幕啊，或者是去做点别的什么的，就是不让我唱。当时觉得，心里面也不太愉快。
1: 不久，闷在宣传队里无法歌唱的郑绪岚参加了天津市每年一度的业余职工汇演，他终于有了登台演唱的机会。
0: 我没想到我得了个第一名，就是一张嘴就要了一个满堂彩，可能就是音色和音乐感觉占据了这个就是取胜的这个决定因素。
1: 又是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1977年，郑绪岚所在的厂里一下子来了很多招收文艺人才的团体。曾在业余职工汇演中拿了冠军的郑绪岚，很自然地成为了各家争夺的对象。
0: 部队文工团、什么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然后地方性的文工团、东方歌舞团，很多团来招生，然后也很多团来请我去试唱试听。
1: 兴奋的郑绪岚同时参加了好几个团的考试，对于他来说，这么多可以唱歌的机会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0: 在这之前没想到一辈子唱歌，但是呢就是很多团体来见你，来听你然后呢想要你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要是一辈子都唱歌，那真是也蛮不错的。然后就等待着人家回答你要你与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有。

0: 不想去部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逆反啊，因为我父母都是军人。
1: 最终在母亲的支持下，郑绪岚选择了东方歌舞团，从此郑绪岚成了一名职业的歌唱演员。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77年，20岁的郑绪岚来到北京，成为东方歌舞团里年纪最小的一名歌唱演员。然而怀着梦想而来的郑绪岚却还是因为年纪太小，遇到了几年前曾经有过的同样尴尬。
0: 到了东方呢，又继续做回刚刚到宣传队那种感觉，又做最小的，又做一个最稚嫩的，重要的场合不让你上，而且根本你就不让你唱独唱，在旁边哨着，然后呢就是让你唱唱小合唱啊，让你在旁边人家跳舞的时候，你在幕的里面有一个麦克风，唱半唱，就是有的舞蹈在跳，然后那一大乐队在乐池里面，我们呢在乐池的那个指挥旁边安一个麦克风，有几个比如说女中音啊，女高音啊，然后是男生啊，这样的一个小合唱，然后给我唱半唱。
1: 初到东方歌舞团的郑绪岚，除了偶尔为舞蹈伴唱以外，多数时间无所事事，这让心怀梦想而来喜爱唱歌的郑绪岚焦急而失落。
0: 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在台上唱独唱啊？哎呦，这个独唱在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渴望。
1: 一年以后的1978年，为了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东方歌舞团决定选派一些团员去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学习这些国家的民间歌曲，郑绪岚被选中了。
0: 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都在那忙着演出，然后呢就想来想去，掰来掰去，谁都走不开，就我那儿没事儿，说要不然让他去吧，就把让我去了。
1: 3个星期后，郑绪岚带着资料，唱着新学的东南亚民歌回到了北京。刚刚回到团里，郑绪岚就得知歌舞团已经决定去泰国进行一次访问演出。这一次郑绪岚带着泰国歌曲《月亮》登上了泰国的舞台。
0: 这一场演出呢，就是应该说是挺有历史性的一个意义的哈，因为改革开放这个中国的这么大的团，在这个在泰国的华人界，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当时呢，泰国的那个电视台就转播了这场演出的实况。
1: 就这样，凭着一首泰国歌曲《月亮》，让郑绪岚实现了登台独唱的梦想。
0: 后来，泰国的电视台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问说这个唱《月亮》的这个女孩，说有两个人在打赌，说唱《月亮》的这个女孩，有一个说是在泰国长大的华人，有一个说是就是从刚从北京来的，就问说这个女孩是在泰国长大的吗？

0: 师啊，跟华人就报道了这个，就说啊，郑秀兰去泰国留学的向导以假乱真。也就是刚刚从泰国回来，然后呢，就是作曲家王立平先生就通过了不知道是反正就是一些渠道吧，就是拿到了一卷袋子，袋子里面有我的歌，还有我们东方歌舞团的其他的独唱演员的一些歌，也就是我们这次去泰国这个的演出的一些实况。当时他就着急去选一个歌手来唱那首太阳岛上。
1: 太阳岛上是作曲家王立平为当时刚刚完成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写的一首主题歌。在听过郑秀兰演唱的泰国歌曲后，王立平决定让她试唱这首歌。
0: 有一天，就是他骑着自行车从和平里北京和平里一直骑到那个西边，那个叫什么魏公村，敲开我的门，说明来意，坐在钢琴旁开始练歌，然后很快的就离去，告诉我明天就录音，就这么简单的，就这么突然，就这么意外。
1: 很快通过广播，更多的人听到了这首清新优美的歌曲。

0: 师突然出来那个命脉的一出来说，哇，说音乐还有这么美丽的音乐，原来音乐还能这样子，这么美丽，这么抒情哈、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哇，当时好多人就跟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时对他们的触动特别特别大。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Love 的这首歌呢，又飘入了，又飘进了所有看到或者甚至于没有看到这个电影的人的心里，真是就是飘进去了，就是飘进去了，就再也出来了。
1: 上个世纪80年代，郑绪岚的名字因为这首歌曲定格在了很多人的心里。然而不久之后，郑绪岚却突然离开了舞台，飞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0: 我本来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离开东方歌舞团，离开音乐，离开舞台，哪怕一段时间，要离开也是那种短期的，比如说出访啊，或者是旅行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没想到过自己完完全全就离开，那么一离就是离开10年。我彻底离开艺术了，离开音乐了，离开舞台了，再见，我从来没有说过哈。但是我心里曾经这么想过，也许我就离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真的是这个音乐就是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它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永远是在我的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很重的一个位置上。
1: 初到美国的郑绪岚对音乐依然怀着天真的热情，他渴望着让自己的歌声飘扬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
0: 美国的音乐，世界的各国的音乐都到中国来，中国观众那么喜欢，那为什么中国的音乐不可以出去让外国人也喜欢呢？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就想把中国的音乐带出去，当时初衷是这样子。
1: 然而那时的美国，蓝调、摇滚、说唱音乐盛极一时，在那样一种疲惫的音乐氛围中，带着浓郁中国民间音乐风格的郑绪岚似乎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很多事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就是你想要做到我要往这边走，你一定能走到这个方向。你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那边去了，或者是走到这边来。艺术它需要这个文化背景，需要一个这种风俗人情，需要这么一个土壤。
1: 最终郑绪岚没有在美国找到自己的土壤，他再次选择离开。1998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郑绪岚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中国舞台。
0: 那么突然呢，要真正的面对观众了哈，就心里面就没有底了。首先会不会记得你喜欢你，对不对？担心的就是这样。当你走上舞台，主持人报了你的名字，当你听到底下。听到你名字的那样的掌声，你一下你就知道了，原来音乐已经在你影响到的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已经储存在里面了。

0: 已经找回了自己对音乐的自信与热情，他已经懂得如何为自己寻找更高的音乐目标。
1: 我的梦想呢，曾经是个歌剧梦想，我希望去演歌剧，但是一直长这么大了，走了这么长的路，也没有碰到一个歌剧能够使得让我去演。
0: 1995年，作曲家王丽萍再次找到郑绪岚，这一次他拿给郑绪岚的曲谱是自己花了4年时间创作的《红楼梦》。从此举办《红楼梦》专场音乐会，成为了郑绪岚回国后最为热衷的一件事情。郑绪岚说，《红楼梦》实现了他一半的歌剧梦想。
1: 他有一个大的一个故事，他有人物，有不同的命运，有人物内心的刻画，有各种角色，你会投入在这些角色命运当中去。

所以这个《红楼梦》呢，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笔，而且这一笔呢，就是不了情啊，就是将我说我要唱《红楼梦》，一直唱到我唱不动的那一天为止，一直要唱下去。

0: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 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4: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2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6: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5: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6: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5: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8: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为变坏的情况。
20: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1: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

0: 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余下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

0: 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3: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4: 威尔福，正如我们所说的，重新取到大法院广场街。当他走进德圣梅朗夫人的府邸时，他又看见了先前他离开时的那些贵宾，此刻贵宾们已进入客厅喝咖啡呢。雷内正在焦急地等着他，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抱有同样的心情，因此大家都热烈欢呼，欢迎他回来。
5: 哎呀，专割脑袋的人，国家的支柱，保王的布鲁托，发生了什么事啊？快说说吧。
4: 哟，难道我们又受到一个新的恐怖政权的威胁吗？
5: 科西嘉岛上的那个魔鬼要从他的巢穴里跑出来是吗？
4: 威尔夫走进他未来的岳母说道。
6: 侯爵夫人，倘若我刚才不得不这样离开您，我现在来请求您的原谅。侯爵先生，我能私下和您说几句话吗？
4: 侯爵夫人发现威尔夫的脸上布满了愁云。啊，难道事情真有这么严重？
6: 十分严重，因而我不得不向您请几天假。
4: 说完，威尔夫又转身面向雷内继续说道。
6: 这样您也瞧得出事情是不是真的很严重了吧？
4: 你要走吗，先生？雷内大声说道，他无法掩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在他身上引起的情绪波动。
6: 是的，小姐，是的，必须动身。
4: 那么你要到哪里去呢？
6: 夫人，这是法院的秘密，不过倘若这里有谁在巴黎有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今晚出发，他乐意效劳。
4: 大家面面相觑，侯爵问道。
5: 那么您要找我跟您谈一会儿吗？
6: 是的，我们到您的书房去吧。请。
4: 侯爵挽起威尔夫的胳膊，与他一起走了出去。侯爵走进自己的书房里问道。
5: 啊，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吧。
6: 我想是一些最为紧迫的事情，我必须刻不容缓地出发去巴黎。现在侯爵，请原谅我大胆唐突地提出一个问题。

0: 你有国家证券吗？
1: 我的所有财产都买成国家债券了，将近60-70万法郎呢。好吧，快卖掉，侯爵，卖掉，要不您就破产了。那么，您让我在这儿怎么卖呢？您有一个证券经纪人是吗？是的，写一封信，由我转交给他，让他卖掉，一分钟、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也许等我到了巴黎，已经为时过晚了。哦，那么，别再浪费时间了。
2: 侯爵说完，立即坐在了一张桌子前，给他的经纪人写一封信。他在信中吩咐他的经纪人，无论如何要把证券卖掉。
0: 现在我有了这封信，侯爵，我还要另一封信。
1: 写给谁啊？
0: 给国王。
1: 写给国王？
0: 是的。
1: 我可不敢随便给国王陛下写信。
0: 所以，我不是要您直接写，而是请您让德萨尔维厄先生写，让他给我一封信。凭此信，我可以直接进宫觐见陛下，无需先办一切求见的手续。办手续会使我失去宝贵的时间。
1: 您不是认识长喜大臣吗？他可以自由出入杜伊勒里宫。通过他，您白天晚上可以随时去见国王。
0: 是的，毫无疑问。不过，我没有必要让另一个人知道我的信息，分享我的功劳。您明白吗？长喜大臣届时肯定会把我甩到一边，把好处独占。我只跟您说一件事，侯爵，倘若我第一个进入杜伊勒里宫，我的前程就有了保障，因为我将要为国王做的事情，他今后是不会忘记的。
1: 这么说来，亲爱的，那就赶快收拾行装吧，我去给德萨尔维厄打个招呼，让他写一封信给您做通行证用。
0: 行，别浪费时间了，因为再过一刻钟我就要登上驿站快车了。
1: 让人把车子在家门口停一会儿。
0: 当然当然，您将会替我在侯爵夫人面前表示歉意的是吗？也跟德圣梅朗小姐说一声，我在这样的时刻离开她，深表遗憾。
1: 哎，您会在我的书房里见到他俩的，您可以直接向他们道别。
0: 多谢了。请写信吧。
2: 侯爵拉铃，一个仆人走了进来。
1: 请和德萨尔维厄伯爵说一声，我等他。威尔夫，现在你走吧。
0: 好，我去了就回来。
2: 说完，威尔夫飞奔而出。到了门口，他想，一个代理检察官如此行色匆匆，万一被人看见，整个城市都会不得安宁的。于是他又恢复了常态，像一个十足的大法官。他走到自己的家门口，看见暗处有一个白色的身影站着在等他，纹丝不动。这就是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姑娘。她得不到埃德蒙的消息，趁着夜色降临，从法罗湾溜出来，亲自来打听她的情人被捕的原因。她看见威尔夫走近，从倚着的墙根闪出来，挡住了威尔夫的去路。康泰斯曾向代理检察官提到过他的未婚妻，所以梅尔塞泰斯无需自报姓名，威尔夫就把他认出来了。少女端庄的仪态使威尔夫感到震惊。当少女向他询问他的情人的情况时，威尔夫觉得自己像个被告，而少女却成了法官似的。
0: 您所说的人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我为他出不了力了，小姐。
2: 梅尔塞泰斯抽噎了一声，正当威尔夫准备朝前走时，他再次拦住了他。不，至少请您告诉我他在哪儿，好让我知道他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0: 我不知道，他已经不属于我管了。
2: 梅尔塞泰斯目光温柔，态度谦恭，让威尔夫感到很不自在。他推开了少女，回到家中，用劲儿关上门， 仿佛要把别人加在他身上的痛苦关在门外似的。然而痛苦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就像诗人维吉尔所说的致命的剑那样，受伤的人永远随身带着他。威尔夫回家后关上了门，但是到了客厅，他的双腿终于支持不住了，他叹了一口气，听上去就像是一声呜咽，一下子跌倒在一张沙发椅上。于是在这颗受伤的心灵深处萌发了致命溃疡的最初的征兆，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而牺牲了的这个人，为他有罪的父亲代为受过的这个无辜的人，现在似乎又在他面前出现，脸色苍白，气势汹汹，手牵着那个脸色与他一样苍白的未婚妻，这个形象总使威尔夫内疚不已。这种内疚不会使当事人像古代命运不济的狂人那样暴跳如雷，而是仿佛像一种沉重而凄厉的钟声，在某些时刻叩打在他的心上。每当他回想到过去的行为，就会让他痛苦难忍。这致命伤引起的阵阵刺痛，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而且越演越烈，直至死亡。于是，在这个人的灵魂里，又有过片刻的犹豫。

0: 等确凿，至少威尔福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一次却是另一码事了，无期徒刑的惩罚，他刚刚判给了一个无辜的人，一个即将获得幸福的无辜的人，他不仅剥夺了这个人的自由，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幸福。这一次，他不再是法官，而是一个刽子手了。
1: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2: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想到这里，正如我们已经描述过的，威尔夫以往从未感觉到的沉重的叩击声又在他的内心深处响起，胸膛里泛起阵阵惶恐的波涛。就这样，这个心灵受伤的人从一阵强烈的本能的痛苦里体会到，在他的伤口愈合之前，只要他用手指触碰那开裂淌血的伤痛处，他就永远会胆战心惊的。可是威尔夫所受的伤是不会愈合的了，或者说他暂时能够愈合，但是过不了多久，裂口又会张开，并且比以往更加鲜血淋淋，更加令人痛苦。在这个时刻，如果雷内温柔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请求他的宽恕，如果美丽的梅尔塞泰斯走进来对他说，看在注视着我们并审判我们的天主的份上，把我的未婚夫还给我吧，如果是这样，这颗已经一半屈从于功利需求的脑袋会完全垂落下来，他无疑会用冰冷的双手，不顾一切对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签署命令释放汤泰斯。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声音在他耳边絮絮低语。门开启的时候，只是为了让威尔夫的贴身仆人进来，告诉他，驿站快车的马已经套在准备做长途旅行的四轮马车上了。威尔夫站起来，或者说像一个内心斗争的获胜者那样一蹦而起，奔向他的写字台，把其中一个抽屉里的金币通通地塞进自己的口袋，在房间里慌乱地转了一圈，手放在额头上断断续续地咕噜了几句，最后他感到他的贴身仆人已经把大肠披在他的肩上，便出了门，跳进马车，简短地吩咐马车直奔大法院路上的德圣梅朗府邸而去。不幸的汤泰斯就这样被定罪了。正如德圣梅朗先生许诺过的那样，梅尔夫看见侯爵夫人和雷内在书房里，年轻人看见雷内不由得站立了一下，因为他以为雷内又要请求他释放汤泰斯了。不过应该承认，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此时美丽的姑娘仅仅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威尔夫即将出发了。雷内爱威尔夫，威尔夫在即将做她的丈夫之际离她而去，而且说不准何时能够归来。这时候的雷内不但不会同情汤泰斯，而且还要诅咒这个人呢。就因为他犯罪，汤泰斯把他与他的情人拆散了。那么

0: Mercedes 又该怎么说呢？可怜的 Mercedes 在落日街和菲尔南相遇，后者一直跟随着他。他回到加泰罗尼亚村，无精打采，心情沮丧，一头倒在床上。菲尔南跪在床边，把手摁在 Mercedes 冰凉的手上。姑娘也没有想到把手抽回。菲尔南在他的手上盖满了炽热的吻。Mercedes 甚至都没有感觉到，他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夜晚，油尽灯灭。刚才 Mercedes 看不见灯火，现在他看不见黑暗。到了白天，他也看不见光明，是痛苦蒙住了他的双眼，他只能看见埃德蒙。他终于转过脸，面对菲尔南说道：“啊，您在这里。”菲尔南痛苦地叹了一口气，答道
1: 从昨天起，我就没有离开过您。”
0: 莫雷尔先生。

0: 登门拜访了马赛所有能够施加影响的人士，但是风声已经传出来，年轻人是以波拿巴分子的眼线罪名而被逮捕的。在那个时期，再大胆的人也把拿破仑东山再起的任何企图看成是荒诞不经的梦想，因此他处处只能遇到冷淡、惧怕或是拒绝。莫雷尔先生回到家中的时候，心情十分沮丧，他不能不承认事态是严重的，任何人也无能为力。卡德鲁斯呢？他非常不安和痛苦，他不像莫雷尔先生那样出门奔走，想着为汤泰斯做点什么事。再说，他也毫无办法，他只是带上两瓶黑茶标子酒，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想喝得一醉方休。不过，以他的酒量，两瓶酒远不足以使他丧失判断力。他喝得醉醺醺，再也抬不动腿去另外找酒来喝。然而，他还是没有醉的，把往事忘得一干二净。他介乎两者之间，他只能在一张薄腿的桌子上支着胳膊，面对两只空酒瓶，在长芯蜡烛的烛光摇曳下，看见的竟是霍夫曼在他那锈迹斑斑的手稿上所洒下的如同奇形怪状的黑点似的幽灵在跳舞。只有汤格拉尔一个人，既不难受，也不惊慌。唐格拉尔甚至很高兴，因为他已经向一个对头报了仇了，并且在法老号船上确保了自己担心失去的地位。唐格拉尔属于善于算计的一类人，他们生来就耳朵上搁着一支笔，心头放着一瓶墨水。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对于他只是加减乘除而已。在他眼里，如果一个数字能使总数有所增加，而一个人只能使总数减少的话，那么这个数字比这个人更加珍贵。唐格拉尔照样按时上床，睡得很安稳。威尔夫接到德萨尔维尔先生的信后，在雷尼的两颊亲了亲，吻了吻德圣梅朗夫人的手，与侯爵握了握手，便坐上一车，沿通向 X 的大道直驶而去。汤太斯老爹心如刀绞，痛不欲生。至于埃德蒙，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命运了。威尔夫先后换成三次一车，再去巴黎的大道上滚滚而行。我们暂且把他搁在一边，还是先穿过两三间客厅，走进多伊勒里宫的小书房。这间窗户呈拱形的小书房，曾由于拿破仑和路易十八的宠爱而闻名于世，时下成了路易·菲利普的书房了。在这间小书房里，路易十八在一张桃心木质的小桌旁边，这张桌子还是他从哈维尔带回来的。凡是大人物都有癖好，路易十八的癖好之一就是对这张桌子宠爱备至。现在，国王路易十八漫不经心的在听一个50到52岁之间、头发灰白、富有贵族气派、面容端庄的人在讲话，一边却在格鲁菲乌斯版的赫拉斯诗集的空白处坐着注释。这个版本虽然欠准确，却很受推崇，他对陛下抒发富有哲理性的远见卓识贡献匪浅。国王问道，
1: 您说什么，先生？
2: 啊，我说我忧心如焚，陛下。
1: 真的？难道您梦见了七头肥牛和七头瘦牛吗？
2: 啊，不是的，陛下。

0: 因为这个梦也不过对于我们预示着七个丰年与七个灾年。有一个像您这样英明的国王陛下在，饥荒不足担忧。
1: 那么您说的是什么样的灾难，亲爱的布拉加斯？
0: 陛下，我想我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南方正酝酿着一场大风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了。
3: 快快快，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政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队的考察团座谈；
2: 录音报道，铁肩担使命，热血铸通途。

0: 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投入运行。
1: 那区多地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畜牧产业跑出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党外委员考察团就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在藏开展调研。2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沈月月一行座谈。沈月月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自治区党委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正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沈月月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建设，进一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主动研判生态安全风险，提高预测预警和处置能力，注重自然恢复，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全国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王军政对全国政协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动4件大事，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树牢两山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在生态，严格执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新边并重，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政指出，今天的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在藏期间，考察团还深入拉萨、林芝、山南等地，实地考察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考察团成员朴世龙、凌月明、潘碧玲，自治区领导任伟、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参加。
1: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冒着-20几度的严寒，打通受灾群众的生命通道。在灾后过度安置与恢复重建中，他们坚守不退，满负荷攻坚，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请听录音报道：铁肩担使命，热血铸通途。
2: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两百行甘家桥辖市演练，大家注意安全。

0: 不久，在我区开展的一次重特大地震灾害救援实战演习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员闻令即动，协同作战，精准开展路基抢修、变道铺设等应急作业，快速抢通受阻路段。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抢险队工作人员德乐：
1: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集合，保通公路就是我们的第一责任。
0: 这是一支在实战中淬炼出的应急铁军。时光回溯到2025年1月7日，定日县6.8级强震突如其来，危急关头，西藏天顺路桥85名抢险骨干携带48台大型设备，从各地迅速集结，星夜逆行奔赴灾区。
2: 同志们，安阳九先生灾区的神秘通道，路不通，屋子进不来，咱也出不去，我们齐心协力。
0: 国道219线在地震中170米路面塌陷，落石不断。面对高海拔严寒、余震频发的恶劣环境，抢险队伍人机配合，昼夜鏖战，仅用24小时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救灾物资运输通道，保障上千台重型车辆顺利通行。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抢险队负责人洛桑加措：
3: 气温在零下20几度，风也特别大，吹在脸上就跟刀子割了一样，余震也特别大，车子设备晃得厉害，随时都有塌陷和落石的风险，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最快的把这个路抢通。
0: 灾难无情，人有情，在全力参与抢险的同时，西藏天顺路桥发起全员募捐，短时间筹得善款310多万元，以及一批应急生活物资，紧急运抵灾区。公司安全监督部应急管理部安全总监霍奎：
4: 各方面支持很多的，整个定日线车辆源源不断的，满满的救援物资跑出方向进来，大家都在坚持，送出层层。
0: 当震区从紧急救援转向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后，天顺路桥的队伍并未退场，他们继续满负荷攻坚，昼夜不停。震后一个多月里，这支铁军累计清理废墟超7万平方米，拆除危房552户，平整场地超6万平方米，搭建临时安置板房860套，其中600套板房仅用9天突击建成，天顺速度成为定日灾后过渡安置中的亮眼名片。灾区群众为他们献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表达内心的感激与谢意。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5: 他们技术人员帮忙搭建，我们吉定村的村民第一时间就住上了温暖的板房。
0: 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村民巴桑：
6: 除了感谢，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了，真的特别感谢。
0: 如今昔日废墟之上新居林立，生机盎然，历经重大灾害的实战淬炼，天顺路桥抢险队伍初心如磐，斗志更坚，日常训练从不松懈，始终保持整戈待旦的临战状态。在自治区今年5月举行的表彰大会上，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达瓦桑布：
7: 公司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深耕公路建设与应急抢险救援主业，提升实战保障综合能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高原交通安全屏障。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正式揭牌。该园区占地面积达4300多平方米，投资268万元，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率先试水集约化供配模式。目前已有5家快递公司入驻，在园区内形成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良性格局。园区服务范围覆盖全市18个县区，着力打造集仓储集散、干线运输、末端配送、信息交互于一体的4位一体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切实打通城乡快递与物流双向流通通道。
8: 盛夏时节，羌塘草原牛羊肥壮，那却是所县嘉里县通过生产工具革新、家庭牧场转型升级，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有效破解传统养殖加工效率低、产品销路窄等难题，让高原特色畜牧业成为牧民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0: 夏季奶源充沛，历来是牧区制作酥油的黄金期，但传统手工提炼酥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那区是所县嘎美乡庞嘎村村民赤松，凭借多年积累的木匠、铁匠手艺，在近一年时间里反复拆解设备结构，打磨核心零件，成功研制出手摇通电双模式酥油提炼机。赤松：
9: 刚开始的是用铁制成的手摇板，到现在既能手摇也能通电使用，后续打算把它换成不锈钢的材质，等专利下来后再进行量产售卖，既能增收致富，也能帮助到更多的牧民群众。
0: 新式双功能酥油提炼机研发成功后，不仅给赤松家带来了新的收入，也让周边牧民共享技术红利。嘎美乡秀索卡村村民昂措：
5: 之前用牧童手打的需要一两个小时，他发明的这个差不多15到20分钟左右就能打完酥油，特别方便。
0: 工具革新，解放生产力，模式升级，拓宽致富路。位于所县江达乡的亚琼普家庭牧场于2025年4月注册成立了西藏所县江达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从以往自产自销、零散经营的传统模式，转型发展为以家庭为单位、以现代化集约养殖为核心的新型经营主体。依托夏季优质草场资源，牧场精细化管护牦牛种群，筑牢高品质奶制品生产根基。公司负责人杰布：
10: 目前有200左右的牦牛，未来扩大养殖规模，起码1000头左右，对接市场需求，产出优良产品，带头将畜牧养殖业做大做强。
0: 在嘉里县杨亚公司奶制品加工车间，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公司深度联动全县牧区千家万户，搭建起牧户养殖、企业收购、精深加工、统一外销的全链条产销模式。嘉里县临提乡帕农村群众次多：
11: 今年牛奶产量很好，收入也比往年多了，公司的人会到家门口来收购牛奶，非常方便。
0: 那区是嘉里县娘亚公司总经理齐米多吉：
1: 每斤鲜奶收购价从1斤10元到14元，收购的鲜奶全部加工为酸奶、酥油、奶酪汁、奶渣等奶制品。2025年收购鲜奶80.05吨，兑现资金为132万元。牦牛奶真正成为牧民持续稳定的增收来源。
0: 从一台酥油提炼机到规模化家庭牧场，再到连起千家万户的加工链条，传统畜牧产业正加速奔跑，牧民抢抓时机，勤劳实干，把草原上的奶香酿成了甜滋滋的好日子，绘就高原牧区增收致富的鲜活图景。
8: 2025年7月以来，林芝市八一区白马岗街道嘉颂社区锚定辖区治理实际，紧扣群众急难筹盼，创新构建周检查、月交流、季总结三步走常态化治理机制，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到了居民心坎上。请听录音报道：三步走桥解基层治理千千结。
12: 我们就是刚我们在检查这个12栋一单元的时候，消防水管里面虽然有水，但是没有白色的袋子。
13: 走进嘉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常态化网格巡查，每周社区都会联动驻社区工作队、辖区各物业公司等，对居民楼栋、沿街商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依托周巡查制度，工作人员靶向解决群众需求，如增设便民休闲场景、对接设立老年助餐点等，让一个个微心愿成为居民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社区居民罗长秀：
14: 现在跳舞跳累了，有地方坐，带小孩的过来也可以坐在上面看我们跳舞。我觉得这个社区做的还是挺好的。
13: 社区某藏餐馆经营者扎西顿珠：
15: 成了驻餐点以后，不仅老人在我们这儿用餐能享受补贴，客人也越来越多，生意更好了，真的很感谢社区。
16: 最近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主要是那个违规装修。
13: 脚步踩得越实，离群众的期盼就越近。在周巡查主动发现、快速处置的基础上，松家社区配套搭建起月交流季总结的共识平台。每个季度末，社区会汇总所有诉求台账，整改数据，梳理出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高频问题，针对性优化后续服务方案，构建起排查、整改、复查、优化的良性治理循环，把辖区物业的服务力量拧成一股绳，加送社区幸福小区 B 区物业经理王万山。
17: 我们每月都会一起讨论，互相学习服务居民和小区管理的好的做法，遇到物业无法处理的问题，街道社区会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小区面貌更好了，居民满意度提升了。
13: 截至目前，加送社区三步走工作机制累计收集并办结群众各类诉求300多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环境整治等各类隐患100多起，从被动处置问题到主动摸排诉求，从各小区物业单打独斗到全域协同共治，加送社区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江真：
18: 我们将持续深化三步走基层治理模式，聚焦居民急难筹盼，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宜居社区。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渝昌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全面开展，重庆市选派的学科带头人驻校蹲点指导，教学课上来自重庆的老师精准梳理考点，教授高效学习方法，让学生学有所获，受益匪浅。学生索朗：
19: 这次英语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记单词的方法，还有写作的时候应该从几点入手，该怎么分析，我觉得讲得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0: 除了给学生授课，渝昌两地教师还分组联合备课，互学先进经验，共研教学难题。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赵亚楠：
20: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授课方法拓宽了我们的教学视野。
0: 帮扶模式创新，采用重庆定框架、昌都写初稿、双方联合终审的协作新模式，结合昌都学生学情，量身打磨适配型更强的校本练习、学历案以及高考模拟试题，切实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精准化落地。重庆市大足中学教师刘兴玲：
21: 我们根据重庆的备考的经验和本校的情况，综合编制一套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复习资料，制定2027年高考一二轮的复习计划。
0: 重庆市南川中学教师梅文正：
22: 我们会全力以赴将经验运用到昌都的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昌都教育教学质量，贡献一份力量。
0: 昌都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任清旺家：
23: 后续我们打算把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作为样板，全域推广复制，建立线上教研云资源共享平台，把教研工作纳入到考核当中去，整体推进昌都的教育教学质量。
24: 为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非遗公益课堂、特色实践营、公益辅导班等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与成长性的特色活动，让广大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温暖充实、收获满满的别样假期。请听录音报道：非遗润心，运动逐梦。
25: 画的时候感觉就是思绪翻迁。
0: 在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开设的少儿非遗丧装设计公益课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细致讲解了传统丧装的发展历史、面料工艺与不同地域的服饰风格等，并带领大家发挥创意设计专属丧装。学生李雨婷：
25: 我希望能将多元素的美融合，设计一个可以代表我个人的一种服装。
0: 中心工作人员淡增尼珍：
26: 通过趣味创意设计的动手实践，让孩子们亲身感受非遗藏装的独特魅力，在体验中培养审美素养，锻炼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
0: 同样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也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增添了生动注脚。日前，面向6至12岁青少年招募的 3v3 足球赛在拉萨市王府井购物中心火热开赛，138名足球小将、32支参赛队伍分3个组别陆续展开对决。参赛球员龙丹：
2: 我喜欢足球，我会拼尽全力跟队友一起打好配合，我的梦想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0: 赛事主办方负责人孙洪涛：
3: 今年我们围绕着世界杯和暑假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一些赛事，锻炼青少年的意志，提升大家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0: 在林芝市察隅县，共青团察隅县委员会联合县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举办了2026年少年军校暑期逐浪实训营，消防救援指战员手把手为孩子们示范标准游泳动作，传授游泳技巧。参训学员于天宇：
4: 哥哥姐姐们教会了我游泳，锻炼了我的胆量，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0: 共青团察隅县委员会工作人员苏成辉：
5: 我们希望通过全军事实训补齐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短板，丰富暑期实践内容，助力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0: 在昌都市巴宿县乃然党群服务中心，暑期公益辅导班也正式开班，采用安全教育加课业帮扶加暖心陪伴3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为60名中小学生提供了免费暑期托管服务。巴宿县第一小学学生雍珠次措：
6: 志愿者耐心辅导我的功课，还给我们讲解自我保护网络安全知识，收获良多，心里满怀感恩。
0: 从非遗课堂里的创意创作，到足球场上的肆意奔跑，从泳池里的勇敢逐浪，到公益辅导班的暖心陪伴，这个暑期我区各地通过丰富多元的文体美育实践活动，陪伴全区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收获满满的假期。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4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
0: 近日，拉萨市举行10个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10家金牌酒店民宿经验交流活动，为旅游从业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对标提升的交流平台，将进一步推动旅游服务品质升级，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8: 近日，那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上门免费体检服务，累计255名新业态劳动者享受到一站式全流程健康筛查。
0: 近日，阿里地区2026年暖心托管暑期公益服务开班，本次托管服务周期共30天，授课团队由本地在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及返乡高校学子组成，精准解决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双职工家庭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
8: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为农户发放谷物播种机275台，设备总投入220万元。此次发放的谷物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田间作业，效率远超人工播种，将有效补齐当地农业机械化短板，切实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24: 理论与实践，
8: 就业是

0: 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随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就业协同效应不断增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华社发表时评，持续用力抓好最大的民生。时评说，今年以来，各部门加力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各地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力进一步提高，持续推动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仍较突出，部分领域用工需求偏弱，就业稳的基础还需巩固，必须持续用力抓好最大的民生，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产业是就业的基础，优化产业结构能够培育出更优质的岗位。今年一系列政策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就业扩容量提质量。下一步要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就业空间，充分挖掘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行业就业潜力，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增长点，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新产业、新业态蕴藏巨大就业潜力，对劳动者技能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稳固的人才支撑。面对新需求带来的新机遇，求职者也需积极调整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脚踏实地提升专业水平，让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要好就业，更要就好业。目前，劳动者在工资、工时、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现实诉求。今年已出台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新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向全国推开，必须落实落细这些政策举措，切实营造公平有序的良好就业环境，持续提升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北部、那曲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10度到23度；那曲阴转多云，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9度；改则小雨，东南风45级，7度到19度；普兰中雨转小雨，南风45级，9度到19度；山楂小雨转阴，6度到19度；安多阴，6度到18度；登熊阴，7度到19度。所见多云，7度到24度；嘉陵多云，3度到19度；鼎清多云转阵雨，8度到23度；洛龙多云转阵雨，8度到26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3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4度到29度；波密阵雨，13度到28度；米宁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嘉察阴，12度到28度。浪卡子阴6度到17度，江孜小雨转阵雨8度到22度，南木林小雨转阴9度到23度，定日小雨转阵雨8度到19度，帕里小雨南风45级5度到14度，错那阵雨转阴5度到16度，尼拉木小雨南风34级8度到15度，龙子阴7度到21度，班戈阴5度到18度，拉孜小雨转阵雨9度到22度。尼木小雨转阴，8度到24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钱发、李森、 录音人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有时候我们应该定期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那些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当中摒弃，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一个总是想太多的敏感的人，往往会过得不那么快乐，因为太在乎。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心若晴朗的话，人生便没有雨天。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又何必将剧本写得苦不堪言呢？各位，你现在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

0: 日常沟通术，这本书将教会我们如何运用口才来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啊，让我们能够在社交、职场、辩论、谈判等各个场所都能够成为闪亮的那个人。刘佳也是希望很多的年轻朋友，因为这些案例其实都是他从实践当中看到、听到、感受到的啊，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帮到更多的年轻朋友。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说话幽默，无论是朋友圈当中还是职场当中，这样的人好像都特别的受欢迎。在这本书当中，刘佳也特别提到其实说话幽默是这个交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啊。那大家怎么看这一点？你身边有没有说话幽默的人？他在你们朋友圈或者是职场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啊？而你自己的沟通能力又是怎样的？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吗？
1: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2: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0: 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关于在职场当中如何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来自于刘佳的作品《非你不可：三分钟打造高效职场沟通术》。我们先请出刘佳跟各位打个招呼。来，刘佳。
3: Hello， 各位品味书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坦白讲呢，我应该是小马哥的老朋友了，这一次是第二次来做客。
0: 是，也是我们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的老朋友啊，因为今天很多朋友说，哟，好棒，佳哥又来品味书香了，做客了，说是又出新书了啊。
3: 啊，是的。
0: 实际上，刘佳，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和你之前的书的那个类型风格转变挺大的。
3: 对。
0: 之前是列战，猎头笔记，是不是？
3: 对。
0: 这本啊，讲了这个如何进行这个职场的这当中的这种沟通的重要性啊。
3: 是的。
0: 非你不可啊，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
3: 坦白讲，我在去年出版完猎战以后啊，出版社也希望我趁热打铁赶紧写猎战二。很多人也期待，包括我自己也很期待。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无论是通过微信还是微博还是邮件给到我一些留言，他们说在职场里面发觉好像讲话很容易，是个人都会讲话，但是能够把讲话讲得很好，很有水平，很有逻辑性，却很难。他说你可不可以写一本这样的书。我就反思我过去十几年的职场生涯，我也发现从一个职场小白慢慢到今天似乎稍微会说一点话，这个过程其实走了十几年，那我想把它集结成册，把分享给大家，然后算是做一种分享吧。
0: 刘佳说他说我不是说的有多好的人，但是我想我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一些心得和体验，包括我看到听到的一些案例能够说给大家听，我就觉得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来表达啊，这就是我达到目的的啊。
3: 是的。
0: 来，刘佳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构成吧，你通过哪几个方面来写所谓

0: 非常知名的老板帮我这本书写了推荐语两位的推荐。那这本书呢，其实构成有三部分，很简单。第一部分呢，就是自我认知，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在讲话方面的劣势，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如何来发言，如何来演讲，让你的讲话更加生动，更加形象更加的立体。第三部分呢，就是如何更好的通过语言来推销自己，宣传自己其实就这三部分就构成了这本书。
1: 好，虽然他只用几句话概括了整本书啊，但是这个书里的内容其实是非常详实的而且有大量的案例。
0: 是的。
1: 这样我们接下来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你给大家讲一讲你这些年这个看到听到的一些案例好不好？这些年刘佳一直在做猎头和做相关的电视节目的嘉宾，也面试过大量的年轻人。你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提出了一点，就说要精心打磨你的自我介绍，就开场白的介绍有非常重要啊。在你看来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
0: 无论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这种交流，还是在求职的时候，在职场里面面对面试官的时候，自我介绍真的是蛮重要的。很多人滔滔不绝一大堆，可能讲十分钟，但是没有人记住他。可是有人只用30秒钟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自我介绍其实就是你跟别人交际过程当中的第一张名片，所以当然至关重要了。有的人我举个例子哈，我们以前也经常面试很多人，有的人过来面试我说你怎么称呼，他简历上不写了吗？OK， 那我说你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吗？他说我简历上写的很详细啊。其实这种反馈就是情商比较低。
1: 对，
0: 而且他不重视这个自我介绍，即便这个人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再有一次的机会去表达，不能够加深印象吗？那相对好的自我介绍，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有一个选手，就是一个参加一个节目的一个选手，他叫李勇，勇敢的勇，跟中央电视台幸运52那个李勇是一个名字。所以他的介绍就很好，大家好，我叫李勇，跟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李勇名字同音。我也毕业于什么什么播音系，也想做什么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哎，这样一段话下来，大家很立体，马上，因为他通过名人效应、连带效应，让我们很容易记住他。可是有很多人，就比如说小马老师，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的介绍就很简单。我是刘佳，做猎头做了10几年，我很热爱这个行业。那你马上给我贴了标签。对吧？我叫刘佳，四川人，那我做这个行业做了20几年。这就是简简单单的自我介绍，
1: 对对，
0: 但是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这是你身上这个标签最明显的部分嘛？
0: 对，我可以跟大家模拟一个我的自我介绍。如果我跟别人来讲的话，我这么讲，嗨，你们好，我叫刘佳，四川人，从事猎头工作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在过去10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一共就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会如何和客户和候选人去沟通，去打交道。第二件事情就是学会了如何把我的想法集结成册分享给别人，在我工作的这些年头里面，陆陆续续出版了3本书，然后上了两档电视节目。我想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我都将矢志不渝地把这份工作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因为我真的很热爱这份工作。我是刘佳，就结束了。
1: 你看，非常清晰，但是标签非常明显，
0: 对，而且
1: 特点鲜明。
0: 在这段介绍当中，我很巧妙地夸了自己，因为我讲在过去10几年的时间里面，我出了3本书，做了2档电视节目，那对方一定想来挖掘，出了什么书、什么电视节目，一下就把自己的这个格调提升上来了。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因为现在正是毕业季，很多年轻朋友也在面临找工作的问题。
0: 对，
1: 会有这个面试的情况，会有自我介绍的这种情况，千万别出现那种情商低的情况，是不是？
0: 对
1: 啊，因为这些年你在面试新人的时候，其实也面试很多啊。
0: 对，
1: 可能一定会有很多的经验，
0: 对，
1: 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也很多。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也约会一位朋友。今晚我们约会刘佳，带来非你不可，3分钟打造高效职场沟通术。这3分钟究竟如何打造？刘佳用一本书来写这3分钟到底怎么样啊？让大家能够在社交、职场或者是辩论、谈判各个场所都成为一个闪亮的人，说实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佳用自己10几年的职场经验完成了这样一本书。接下来我们透过一个短片进一步认识他。
2: 作者刘佳，80后，职场畅销书《猎战猎头笔记》作者，知名猎头专家，天津卫视《非你莫属》常驻人力资源专家。

0: 看这本书，在这本书当中，你多次提到了这个所谓幽默的这个重要性啊。比如说，你说保持幽默啊，适度自嘲啊，幽默再多一点啊，这个也不嫌多。其实啊，为什么幽默在你看来会这么重要？
1: 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很快，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其实蛮低的，那尤其是在和陌生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在短时间内让别人降低防备，让别人认可你。但是如果一个人幽默，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幽默的人一定是智慧的，是风趣的。就刚刚在咱们隔壁直播间里面那个小新脱口秀的主持人赵鑫，我很喜欢他的节目，就是因为他总是懂得自嘲，说自己丑啊，自己又没女朋友，自己穷。其实这种自嘲也是幽默的一种体现。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是在有一回录制那个正大中医的节目，知名主持人杨澜，来报幕的时候，从台阶下来，他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在地上还打了一个滚，可能很多人等着看他笑话，但是他就很自嘲，很幽默的把话接过去，他说，原来这个人生的台阶啊，真是一步一坎了，不容易过啊，各位观众不知道刚才我的狮子滚绣球表演的怎么样，如果跟专业的选手比，我肯定是很差的。那我们把目光移到台上，看专业的50队带来精彩的节目。他一下就把尴尬
0: 化解了，
1: 化解了。我还举个例子，我记得1990年，就是中国台湾的有一个歌手叫林峰，当时他跟那个文章一样很火，就是唱365里路那个文章，然后但是他呢长得是比较丑，所以他怕别人记不住他，所以他一出场的时候，就跟观众们介绍说，在下林峰。虽然我和文章都来自

0: 长得是比较丑，
1: 嗯，
0: 所以他怕别人记不住他，所以他一出场的时候，就跟观众们介绍说：“在下林峰，虽然我和文章都来自，都得过金的，所以，也是这样的方法。而且，比如说我和小马哥在一起聊天，
1: 嗯，
0: 可能你会发现刘佳这一年有变化，
1: 嗯，
0: 有可能瘦了，有可能胖了，有可能丑了，
1: 嗯，
0: 但是我见到小马哥的时候，我就会说：小马哥，你不要跟我安什么副总裁的头衔，
1: 嗯，
0: 我就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屌丝，一个青年，
1: 嗯，
0: 因为我不愿意被那个头衔所禁锢，
1: 嗯，
0: 但是我讲这话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带有一定的幽默感，
1: 嗯，
0: 会发现刘佳原来也没那么正经，
1: 嗯，
0: 也不是所谓的公司的什么副总裁，
1: 嗯，
0: 原来他也是一个小市民，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把这种幽默风趣带到生活当中来，就很有趣嘛，
1: 嗯。好，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朋友圈还是职场当中那些幽默的人啊，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倪佳说：“一个人说话幽默啊，我觉得是一种素质，他起码需要你豁达的心胸，尤其是你懂得自嘲的时候，
0: 没错，
1: 哎，对，而且要有平静的内心啊，这个包括休闲轻松的状态、乐观的态度等等，自然说我们病房里有一个。”即将要退休的老护士啊，就很幽默，同样的话到他嘴里说出来就惹人笑啊，病人们也特别喜欢他。来，我们继续看飞鱼贾明说：“我这个人就比较幽默啊，但是有时候也会沉默啊，沟通能力还算不错，人缘也还不错啊，所以就我觉得幽默啊，在无论是朋友圈和这个还是职场当中，其实他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他会让你和别人很快的打成一片。”
0: 对，我在这儿呢，我再举个例子哈，也蛮有趣的。
1: 嗯，
0: 在书里面也写到了，在《非你不可》这本书，古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叫詹毅，詹呢就是詹天佑的詹啊，七十多岁了，73岁，然后呢在70多岁的时候，他终于中了状元。其实你想，一个人在70多岁才高中状元，你说是可喜呢还是可悲？其实他心里面是很凄凉的。
1: 对，
0: 但是他中了状元以后呢，当地的媒婆就奔走相告，想跟他介绍。老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感叹的说，读经诗书五六段，
1: 嗯，
0: 五六段嘛，就是那个就是很多的意思啊，
1: 嗯，
0: 老来方得一青山啊，一青山就是一山的意思，逢人问我年多少，就是每个人问我多少岁，
1: 年纪多大，
0: 50年前23，他不会说自己73，他会说50年前，
1: 嗯，
0: 23，就是这样的。我们经常会讲说这个人多年轻多老，我们不会说你是90后，别人会说啊你是18、19年后，
1: 嗯，
0: 其实这也是蛮幽默的一种说法。其实职场里面的幽默是无处不在，
1: 嗯，
0: 但是有些人他不懂幽默，把幽默比如说变成冷幽默，或者说故意为之的幽默，其实是大家不会喜欢的，
1: 嗯，
0: 就是幽默呢一定是一个高情商，而且他的知识面一定很广，
1: 嗯，
0: 他有大量的阅读啊，他才有可能把这种幽默在适当的时候传递出去，
1: 嗯，
0: 这也很关键。
1: 哎，幽默是一种高情商，并且有大量的阅读，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传递出去啊，从而让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融洽。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懒惰，总想着能够来日方长，做任何事情都是能拖再拖啊，竟然导致那么多的计划、旅行、恋爱，包括对人生的探究都未能实现。大难不至，我们就会什么都不做，我们会发现自己又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状态当中，一些生活的欲望被消磨殆尽，这大概是很多人的状态。从现在就发生一些改变吧，啊，做出一些改变，通过一本书，通过一些人的分享。今晚我们带来刘佳的《非你不可》，三分钟打造高效职场沟通术。这本书将会教会我们如何运用口才来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让大家能够在社交、职场、辩论、谈判这样的场合当中都能够成为一个闪亮的人啊，让你学会做自己的代言人啊，玩转职场进化的游戏。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端的你能够加入进来。今晚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说到幽默啊，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刘佳也多次提到，其实一个人说话幽默，是高情商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他知识的这种储备的一种表现啊。因为他能在适当的时候非常得体的说出一些幽默的话啊，能够不仅能够这个融洽周围的这个气氛啊，而且能够很快的把自己和别人拉近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他们对这个话题的一些理解。苏北草跟新闻说，职场的这个自我介绍特别重要，主要让人记住你。幽默能够让人放松啊。恋上寂寞说，幽默风趣不失内涵，对我来说这个说实话也谈不上容易啊，毕竟任何事情的结果啊，都会这个，如果能达成一个好的结果，都有一个过程啊。他说我一定好好听一听。还有詹玲，他说这个幽默的人是自带气场，总能给人带来快乐。木西他说很开心又在广播当中遇到了刘佳啊，上一次他的书我都看完了，收获很多。这一次啊，应该说这本书也很给力啊。他说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人，有幽默感啊，不过我在工作的状态当中其实是非常严谨的。他认为这种幽默和所谓的那个工作当中的这种严谨其实是不矛盾的啊。我觉得这点说的也非常对啊，
3: 是
2: 不要任何时候你都是给人耍宝那个感觉，
3: 对，
2: 吊儿郎当的感觉
3: 过了就不好了。
2: 嗯，
3: 对，我刚小马哥提到木西，就是很有缘分哈。我去年来做《列战》的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木西就听了这档节目，然后后来就加了我的微信。
2: 嗯，
3: 因为我自己呢也有一个我的粉丝群，刘佳的粉丝群啊，里面有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应该也有几百人在线会来听这个节目。然后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聊得很多的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很认真工作而且很踏实很勤奋的人，但是很多时候好像同事们不喜欢我。然后我就会去问他们，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话太直白，没有一点拐弯，也没有太多幽默的元素。我再举个例子啊，因为我在举贤网工作很多年哈，我有个同事叫何维生，我记得我上一次也拿他打过比方。他普通话讲的不是很好，然后呢，有一回我在楼底下撞到他和他之前的女朋友，现在已经分手了哈。然后我就到公司来笑话他，我说哎，你在下面见到了你的前女友啊。然后他来了一句话，这句话说的也很有水平也很幽默，什么叫我的前女友，我是人家的前男友好不好。这句话就很有趣。如果说是前女友的话是以他为主角，说明他有很多个，如果说他是人家的前男友的话说明他也是无辜的。这句话瞬间就让我感觉到很智慧，也而且很有趣啊。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的所谓的幽默其实不是我们刻意而为之的，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一定要有大量的场景的演练，以及有大量的阅读。有了这些阅读，你可以拿过来很多例子来举，然后把别人安在自己身上，把自己又套在别人身上， 可能对方根本接不住、
2: 嗯、
3: 但是他又觉得很有趣很生动、嗯、就是这样的。
2: 好，来我们继续看清平草籽儿，他说诗人王尔德说过，这个世界上好看的脸蛋儿太多了，有趣的灵魂太少了，幽默之人大都是有趣的，身边有能自嘲会调侃的，讲话机智啊，这个委婉的好友让人轻松又愉悦，笑点很多，有幽默感，有内涵，不咄咄逼人，有宽容之心又不失原则，无论在哪儿这样的人都挺受欢迎的。个人觉得职场中不惹是非啊，这个少说啊、这个多做，真诚待人，自然就会有收获啊，这是职场当中生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3: 是的。
2: 嗯，好，下面这位啊，他说幽默的口才是一种说话的技巧啊，一个风趣幽默这个有出众口才的人，无论是商业谈判、职场演说，还是茶余饭后的这个谈吐，都会让人觉得刮目相看。无论在哪里，都是人们所关注的那个焦点。他说：“我想做这样的人，但是苦于好像我自己的这个所谓表达不太好啊。”还有朋友说了，就是我的普通话不好啊，所以我羞于和别人去交流啊。刘佳这个说实话啊，普通话也不是太好。
3: 对，
2: 嗯，
3: 这一点。其实有一点说到我的痛处上面，但是这是很好的一点。
2: 嗯，
3: 这么多年以来我对自己的普通话其实都是不满意的。
2: 嗯，
3: 坦白讲，但是呢，不管你的普通话好与不好，如果你讲话的质量水平在那里，
2: 嗯，
3: 其实你也是敢去跟别人讲的。
2: 没错，
3: 我甚至听到有很多电视台的主持人，比如说有个做脱口秀的黄西，
2: 嗯，
3: 其实他普通话
2: 也不好，
3: 也不好，
2: 嗯，
3: 可是他为什么敢讲，甚至到白宫去做脱口秀，
2: 嗯，
3: 那就是因为他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他有这个自信，
2: 嗯，
3: 无论是我的普通话，还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普通话都讲得不好，
2: 嗯，
3: 越是这种情况，其实越要讲，
2: 哎，
3: 没关系，因为讲多了，其实就有一个锻炼的过程。你看我跟我的孪生兄长，他叫刘洋，
2: 嗯，
3: 他只比我大10分钟。我们两兄弟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讲家乡话，并不是我们装，
2: 嗯，
3: 是因为我们难得有机会讲普通话，如果又去掺杂四川话，你到最后可能讲的四不像，所以在很多场景下我们，当然我们两兄弟吵架的时候会讲四川话如果是平时沟通一定是普通话，
2: 嗯，
3: 所以我想鼓励这朋友一定要多讲，
2: 嗯，
3: 第二呢，有机会一定要去买一本我这个书来看一看，
2: 嗯，
3: 一定不会失望。
2: 哎，这些年我们看到刘佳已陆续的上很多档的这个电视节目啊，你会发现其实他分享的内容之所以他那么受到所谓电视台的这种关注和邀请，就是因为他分享内容是有质量有价值的，对于很多的电视观众和现场的选手来说他是有营养的啊。来

0: 我们继续看各位的留言。麦星小鱼儿说，幽默的人大都聪明乐观并且感性，他们开朗豁达，热爱生活，总能给别人带来愉悦，许多看来令人忧虑烦恼的事情他们却能够应付得轻松自如。幽默的人还擅长用幽默来处理烦恼与矛盾，使人感到和谐愉快，相融友好啊，这是朋友圈当中最受欢迎的一类人。这样的人你会发现无论走到哪儿啊，他都是受欢迎的。来，我们继续请出刘佳来为大家带来今晚他的这本书《非你不可》。先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之后继续分享这本书里的内容。
1: 不会说话也能混职场，口齿笨拙也能练就你的个人品牌。职场专家为你全景打造，辩论、演讲、谈判、社交等多场合，全景呈现高效沟通术的练成。非你不可是一部用口才打造职场品牌的书。商业化时代，不管你是在公司打拼还是在创业，拥有一份响亮的个人品牌无疑会成为你的取胜之道。本书将教会你如何运用口才来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让你在社交、职场、辩论、谈判等各个场所都能成为最闪亮的那个人，让你学会做自己的代言人，玩转职场，进化游戏。
0: 做自己的代言人，玩转职场的进化游戏。我们继续请出刘佳。在这本书当中，刘佳提到了一篇啊，就说他觉得这个演讲当中有一些禁忌是不能碰的啊。来，刘佳给大家讲一讲，在你看来哪些禁忌不能碰
2: ？OK。因为我现在参与电视节目的录制呢，给到我一些提升，就是节目录制的时候，包括今天跟小马哥做直播，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彩排，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它就如同一场演讲一样。所以呢，我在书里面其实也总结了四点。第一呢，就是语速太快，或者语速太慢。坦白讲，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我讲话语速偏快，但是呢，在一些场合我会刻意的要求自己，告诉自己放慢。如果一个人做演讲的时候语速太快太慢，别人不能跟你同频，这是一个第一大禁忌。第二呢，就是没有情感。我坦白讲，我很喜欢罗永浩和就是罗振宇的演讲，他们总是充满激情啊，该喜悦的时候喜悦，该伤感的时候伤感。可是我也看到很多人演讲的时候就如同背一篇稿子一样，哗啦啦全部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二大禁忌，就是没有情感。第三呢，就是那种空泛华而不实，他可能会文绉绉的给你蹦出来一大堆，甚至文言文排比句，就像说相声的贯口一样。可是他不能落到一个点上面，这是第三。第四点呢，就是没有顺序，逻辑混乱。就是讲什么东西从一到十他是乱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讲什么，他可能兜兜转转一圈，可能只想讲一个事情，可是他文过是非的表达讲了太多太多的东西，试图去表明那个点，可是又没抓了重点。所以这就是我认为在演讲过程当中四个不能犯的错误。
0: 好，要推荐给大家啊，因为很多的职场新人可能要去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你可能要跟大家来推荐自己啊，有可能会面对很多人来介绍自己，或者是这个要参加一些演讲。其实即使是在这个演讲比赛啊，或者是他们的演讲当中，你也应该注意到这四点。
2: 对，因为我再讲一句啊，刚好我来小马哥的路上呢，就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我们公司有一个叫胡成博的小朋友刚好做转正的一个 PPT 分享，他就犯了一点错误，我今天还跟他指出来。当然他是个新人嘛，我可以原谅他，可是他就比如讲东西的时候就平铺直叙，没有起承转合，没有太多情感，只是完成了一个事情而已。这样的话就不能够让别人让别人跟你同频，不能够引起共鸣，其实你这个演讲就是失败的。当然年轻人我老讲的一句话，有试错的机会没关系。
0: 有试错的机会，这个在试错的过程当中你得不断的总结。
2: 是的。
0: 来，我们继续。其实在生活中怎么能让对方啊愉快的接受自己的提案，这也是交流当中非常重要的。刘佳怎么看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蛮大的。我的书里面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至少写了差不多有十点，我不能完全记得了。但是我可以简单提炼几点。如果说你要把你的想法、你的提案、你的方案 给到别人，让别人尽可能愉悦的接受。那么有几点，第一呢，一定是知己知彼，
0: 嗯，
2: 先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对方啊，你的诉求是什么。第二呢，就是要摸清对手的诉求，就比如说他是想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要获胜，他接受你的提案是想扩大这个经营额度还是要盈利，
0: 嗯，
2: 这一点呢我们也很关键，就先搞清楚自己，然后再去摸清楚别人，嗯，
0: 对，诉求非常重要啊，嗯，
2: 对。然后第三呢，就是换位思考，
0: 嗯，
2: 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有些时候你认为比如说这部手机我认为非常好，可是小马哥你觉得不好，
0: 嗯，
2: 我不能站在你的角度，你也不能站在我的角度，其实这个就有一点不好嘛。那，第四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投其所好，
0: 嗯，
2: 我记得莎士比亚曾经就讲过一句话，说如果能够满足别人的需求，对方愿意出最高的价钱，
0: 嗯，
2: 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的提案能够投其所好，打到他那个点上面去，就很好。很多时候啊，我经常讲一个点，我们去谈判的时候可能硬谈谈不下来，可是这个人呢可能喜欢赞扬，喜欢赞美，可能他在学术上有一定研究，就比如说我谈过一个客户，我跟了他很久，但是他就不给我机会，
0: 嗯，
2: 但有一天我打电话过去，我去请教他，把他当成一个老师，然后把他一顿猛夸，
0: 嗯，
2: 他很开心啊，就留下来赞扬我了，然后我顺势的推销我的产品，他就欣然的接受了，
0: 嗯，
2: 还有几点呢，就是要有些时候要以退为进，当跟别人在谈判的时候，有可能你的一个逻辑一个观点别人并不能够接受，如果你咄咄逼人的话，会火药味十足，
0: 适得其反，
2: 对，适得其反，
0: 嗯，
2: 那这个时候针尖对麦芒肯定不好，
0: 嗯，
2: 你先退一步，说啊，您讲的都非常好啊，可能这点我们也做得不足，
0: 嗯，
2: 好，先退过来，被对方就放松了，对吧？这个时候，但是你逮住其中一个点的时候，马上进行反击，可能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0: 嗯，
2: 啊，这就是以退为进。还有一点，我就再讲一点了，就是迂回战术。我举个例子，小马哥，我们今天在谈一笔生意，
0: 嗯，
2: 谈了半天谈不下来的时候，我们突然把兴趣落到了你的手表上面，哎，我小马哥，你这块表我很喜欢，
0: 嗯，
2: 然后我们本来刚才很紧张，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你的话题就转移了。哦，这手表啊是一个朋友送的，
0: 嗯，
2: 从德国买过来的，
0: 嗯，
2: 我说 OK， 这是讲完之后我们突然说 OK， 好，那我们还是谈一谈刚才的话题吧，
0: 嗯，
2: 可是我们在讲手表的时候是不是气氛缓和了？
0: 对。
2: 还有一种迂回，就是换一个人，
0: 嗯，
2: 比如说现在不是我在跟你谈吗，可能你不喜欢我，
0: 嗯，
2: 觉得我长得丑又长得胖，
0: 嗯，
2: 那我换一个漂亮的一姑娘过来，
0: 嗯，
2: 跟你谈，谈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换了一个人就觉得哦，至少不是讨厌的刘家，
0: 赏心悦目一些，
2: 对，赏心悦目一些。就大概就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讲，
0: 嗯，
2: 总之会有很多方法和技巧，
0: 嗯，
2: 在里面，
0: 嗯，
2: 就是总之大家如果有空的话真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0: 嗯，
2: 我真还不是说推销，
0: 推销，
2: 因为这本书卖的很好，不愁这本书卖的，只是说真的想分享给大家，
0: 能够帮到大家其实
2: 是
0: 最重要
2: 的
0: 啊。交流当中其实也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刘佳，你一定也会注意到，就是有时候我们说了半天，可能对方也没理解啊，做了半天无用功啊，对，就是有效交流，避免无用功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我看你这本书当中也写到这个问题了。
2: 这一点呢，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经常遇到，
0: 嗯，
2: 蛮头痛的，
0: 嗯，
2: 无论是有可能对员工，有可能对领导，也有可能对客户，你讲的东西其实啊，你自己很清楚了，可是他未必能够跟你在同一个频道上面，所以呢，有几点，第一点呢，在交流之前呢，你一定要预设你可能要问到的问题，
0: 嗯，
2: 而且要做调研，对他对这个问题是否敏感，是否在意，而且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不要一气呵成，
0: 嗯，
2: 讲到一小段马上问一下，哎，你看你明白我刚才讲的吗，
0: 嗯，
2: 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要让对方主动参与，讲完一部分之后你停住，
0: 嗯，
2: 说哎，我刚才讲的内容您来讲一下，
0: 嗯，
2: 如果他明白了他就能讲出来，他不明白他就会抓耳挠腮，哎，你讲了什么，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跟他讲，所以最大的机会就是你以为他懂了，
0: 嗯，
2: 可是他不懂，就像别人跟我讲一个事情一样，我完全没听懂，我就会懵，但是我会反馈给他，哎，我没听懂，打住。可是有些人呢，他可能碍于面子或者碍于场合，
0: 嗯，
2: 他让你讲完，讲完之后说 OK 我明白了，你转身他根本不明白，
0: 嗯，
2: 所以第一呢，就是要预设问题，想象一下他对什么感兴趣，
0: 嗯，
2: 怎么敏感。第二就是要让他有参与感和代入感， 一定不要让他做纯纯粹粹的听众，
0: 嗯，
2: 要来参与，因为他参与了，他的思维就开始跳跃，
0: 嗯，
2: 开始活跃，
0: 没错，
2: 他就跟你在一个频道上面。
0: 哎，好，来，我们继续。你知道，就是很多老好人会出现一个问题，就不懂得拒绝别人，
2: 嗯
0: 啊，我相信这个刘家，我看你这个人的个性和我们俩个性很像啊，就是都是那种不太好像这个拒绝别人这个事情很为难啊，
2: 对
0: 啊，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一定都有这样的困惑，
2: 嗯，
0: 那如何巧妙的拒绝别人，你怎么看？
2: 这个呢，坦白讲啊，直到今天我做的也不是很好，就跟我在书里面写到了，但是呢，那时是我的一些感受，我也请教过别人，
0: 嗯，
2: 我们要做到有理有利，
0: 嗯，
2: 理呢就是礼貌的理，利呢就是力量的利，
0: 嗯，
2: 比如说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委婉式拒绝，比如说小马哥啊，你邀请我来上你的节目，
0: 嗯，
2: 假如说我不想来哈，
0: 嗯，
2: 我直接说我不来，可能就驳了您的面子，
0: 对，
2: 嗯，那以后可能朋友就做不了了，友谊的小船翻了，
0: 嗯，
2: 那我会委婉的拒绝，就是说，小马哥你看，我才什么级别啊，
0: 嗯，
2: 您的嘉宾就是大腕儿，
0: 嗯，
2: 我这小弟我怎么敢去做您的节目，
0: 嗯，
2: 其实我就是委婉的拒绝了你，
0: 对，
2: 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呢就是曲解您的意思，
0: 嗯，
2: 就故意歪曲，你说刘佳来上次节目，
0: 嗯，
2: 我小马哥你看我，您可能要树立一个反面典型，你又找我来了，嗯，你看你把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0: 对对对，
2: 但是呢我故意的，
0: 嗯
2: 啊，就让你们有比如说话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赞美拒绝，怎么叫赞美拒绝呢？
0: 嗯，
2: 比如说小马哥您是我的老板，
0: 嗯，
2: 我要给你请3天假，然后您说嗨刘佳，像你的能力一天就搞定的事情怎么可能3天搞定呢，给你1天假，你其实拒绝了我的3天请假，你只给了我1天假，嗯，但是还让我没有脾气，
0: 嗯
2: 啊，这就是赞美。包括还有第四种拖延拒绝，
0: 嗯，
2: 很多种我不多讲了，
0: 嗯，
2: 拖延就是很巧妙的一种方法，经常我们到一些地方去，商店啊商场有人给你推销卡，
0: 嗯，
2: 如果你马上买的话你可能没想好，但是不买呢有可能伤面子，那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 OK 给我留个电话，
0: 嗯，
2: 我有需要我打给你，其实就是很巧妙的拖延他，
0: 嗯，
2: 可能你转身走了之后你就不打给他了，那其实也不尴尬，
0: 嗯
2: 啊，大概就这么多方法。
0: 好，今天晚上我们介绍这本书《非你不可》啊，这些所谓职场沟通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刘佳在十几年的职场生涯当中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刘佳自己也说了，可能有些地方他自己做的也不够好，但是他是自己的一个思考，
2: 是的
0: 啊，也是自己在职场当中看到、听到、感受到的。
2: 没错。
0: 那好，我们最后再来推荐一下，你觉得大家能够，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朋友，能够通过这本书到底获得哪些方面的知识？
2: 从大的方面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首先会反思如何与同事相处，
0: 嗯
2: 包括同事呢当然也包括领导了哈，领导也是同事，比如说如何做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
0: 嗯，
2: 这本书上就详细的写到了。很多人坦白讲是不太会懂得向上管理去管理他的领导的，
0: 嗯，
2: 向下很多人只会拿权强压，其实那些都是很 low 的方法，
0: 嗯，
2: 其实有很多方法书里面都有。第二种呢就是我这本书里面的第二个点，我想的是如何与客户相处，刚才是与同事相处嘛，
0: 嗯，
2: 第二就是与客户，那就是很好的推销，怎么把你本人，很多时候我经常讲是推销了自己才推销了产品，
0: 嗯，
2: 就像很多人一定是认可了罗永浩才买了他的手机一样，而不是认可他的手机，别人讲情怀嘛，
0: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个人有了品牌啊，所以为什么这本书我要写这个第三点呢，就是如何与自己相处，这本书能够让我们去正视自己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这里面呢我其实就是想讲再用1分钟时间吧，
0: 嗯，
2: 讲一下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很关键的点，就是在职场里面和同事相处有几个雷区，这本书我也是重点讲到的，一定不能碰。
0: 嗯，
2: 第一个雷区呢，就是同事之间不要去打听别人家庭财产的情况。
0: 嗯，
2: 就别人家里多少钱，你不要打听，这可能忌讳。第二呢，就是人家的私人问题，对吧？他肾上面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无权干涉。
0: 嗯，
2: 可是有些同事爱八卦、爱问，这特别不好。还有呢，就是薪水问题，职场里面也不要去问别人薪水问题。
0: 嗯，
2: 第四呢？一定不要搬弄是非，
0: 嗯
2: 啊，你
0: 东家长李家短，啊，
2: 对，讲一句别人一定会有一天会知道的。
0: 对
2: 第五呢就是说 一定不要拿你现在的单位，就是拿原单位和现在单位做比较。哎呀，我以前单位多好，我以前的谁谁谁多好。这就如同你现在跟你的爱人在一起谈恋爱一样，你的老婆或者老公都结婚了，老拿以前做对比会很伤人的。
0: 嗯，
2: 所以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了。所以我是真心希望电波的那一段的朋友们，如果有空的话真的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0: 那今天非常感谢刘佳做客我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刘佳的作品《非你不可：三分钟打造高效职场沟通术》，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甚至是通过这本书，大家能够获得这个在职场当中的这种更好的和别人交流的这种方法能够让你的职场生涯变得更顺畅一点。如果能够这样帮到大家，我想也是这本书，也是刘佳也是我们今天晚上做这期节目的最大价值所在了。
2: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刘佳，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明晚再会吧。

0: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2: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目前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去年年初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印发落地后，全国各地各部门全面铺开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行动，全国首批23个美丽乡村先行区先行先试，示范辐射效应持续释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全国完成11万多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今年以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基本盘，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目前的1:10.3，截至昨天，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到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期印发，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还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力用的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其中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目前，我国已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 ，5G 千兆光网应用已融入94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本月27号。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多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新版近视防治指南提出，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的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0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该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
3: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韩格尔，歌手，内蒙古鄂尔多斯额托克旗额尔河图苏木腾格尔的家乡。这片曾经美丽的草原，如今只剩下一片回忆。

0: 们乐队的名字叫苍狼，然后蒙古人也是非常崇拜狼，
1: 跟画一样。万物
2: 生长，在蒙古人的文化里，狼是上苍赐予他们的礼物，狼的勇猛执着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尊敬狼，以好与狼斗。苍狼乐队的音乐中充满狼一样的豪情，狼一样的彪悍、飒爽和自由。天空无声，唯有天唱，狼无踪影，只有苍狼。这就是你蒙古人的家乡，也是我们共同的天堂。
0: 腾格尔就是实际上腾格尔就是天的意思，腾格尔一般叫的时候腾格尔，那片土地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是真正的我的情感的所在。这样抽烟摘的话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你看就我喜欢就这种感觉，这些树这种乱七八糟那样的，是吧？没有规矩。你看这里边几，虽然这么几个都不一样，是吧？这种好，你全是一样的话就。
2: 那片养育了蒙古人的湛蓝天空，那片生活过狼群的广阔草原，那纯净的湖水河流，是腾格尔永远牵挂的家园。
0: 我在童年的时候，我们那个草原是真正的一种原始的那种草原，就是那个所有的树啊都是那种长得就是那种想长哪儿就长在哪儿那样的。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就是乱砍乱伐，几乎那段时间就把那些原始森林全砍没了，这样

0: 然后有大概有10多年的干旱，就那变化特别大。可是这些年呢，这个草原上的人们也觉醒过来了，就是觉得一定要那个保护绿色，于是现在也是人们所有的草原上的人都开始种树，那么现在呢又开始绿绿的那么一种环境出现了，那么就是唯一的遗憾就是，一看就是人为的，那个树都是一排一排的这样的，跟我童年的那种感受还是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回到草原上也是很难找到童年的真正的那种感觉，那么那种感觉现在只是在我的记忆里这样。
1: 这是蒙古人的，
0: 就是都是拿那个酸奶做的。
2: 哦，
0: 这个叫在锡林郭勒草原，这个叫奶豆腐。我们那儿叫，我们鄂尔多斯叫烙胆子，很酸的。
3: 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鄂尔河图苏木，腾格尔的童年在这里度过。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上学的路上，总会有一双粗糙但却很温暖的大手牵着自己走很长的路。
0: 我们小学在那个公社，那么从公社到姥姥家有10公里，那么就是每次上学的时候，姥姥那个时候就是给你一个2毛钱或者3毛钱，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钱了，然后就送学。可是后来姥姥病了，病了以后就已经走不动了这样的，那么就是他拄着拐。
3: 1972年，腾格尔81岁的姥姥永远的离开了。姥姥留给腾格尔的是记忆里那双永远温暖的大手和那片自由广阔的草原。
0: 吃饭的时候，姥姥就提前，因为我上学校的那个方向是往东南方向走，他就提前大概1个小时走到那个东南方向的沙漠，他坐在那个上面等。那么我在舅舅家吃饭，吃完饭我走出来，他在那边等，就路上等着我。然后路上进来以后，就跟我说了些好多好话，就反正就是鼓励我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孩子，他就说，好好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是这样。然后我走了很远，然后还坐在，其实我也没想到。

0: 从1980年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以后的27年，腾格尔已经很少有机会再回到那片他深爱着的土地了。
1: 我这个人呢，爱喝酒，所以你们看看我的酒窖。这些酒都是从内蒙古运的，这是我们家乡的酒，叫鄂尔多斯贡酒、敬酒，非常好。我现在有时候也是几个朋友，到草原上跟我一起玩，或者我有时候会带一些城里人过去，那么我会有时候也是一种恶作剧啊，就是喝了好多酒以后，半夜就会带到那个沙漠上，我们就都喝多了，然后就半夜躺在沙漠上，然后看天空，那个那么干净的天空，全是星星啊，然后你会听见一种夜的声音，特别大，那是真正的那种笼盖四野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只有在草原上有，那城市里是永远体会不到的，因为这边这个太多的喧嚣喧舍这样的声音。
0: 1974年，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额尔河图苏木第一中学，一群刚上初中的少年围在一起玩游戏，其中就有14岁的腾格尔。
1: 就是天天想着走。
0: 1950

0: 文艺团队，而腾格尔的姐姐正是他们旗里的乌兰木齐中的一员。1975年，内蒙古艺校的老师来到鄂尔多斯招生时，正好有姐姐所在的乌兰木齐接待，也就是这次机会，让腾格尔有机会进入内蒙古艺校学舞蹈。
1: 我是以舞蹈，可能老师觉得个儿什么比较高，可以好好练的话，可能有希望。可是考上去以后，大概学了2-3月吧，就是学舞蹈，然后又不想学了，然后又哭着喊着去那个教务处，说那个，就说我走的时候，我们县里给我说，我谁有时候编瞎话，就根本没什么，我就说县里希望我学习器乐，不希望我去学舞蹈。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我们老师们也是，非常的慷慨，他说好好，那你就去学器乐吧。就这样，在内蒙学大概3个月以后开始学习三弦。
0: 哀兵必胜是如今的腾格尔最大的感受，也正是那次经历让小小年纪的他找到一方施展自己的新天地。
1: 比如说我们一般商量的话，先给你固定音高，可是我有时候就固定音高不要了，你随便摁一个，我就知道你什么音，是这样的。这个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非常的惊奇啊。可是其实我上大学以后，一般你看管乐队拉小提琴的全是那样的，你比如说他们定音的时候不需要你固定音高，自己就定好了。这是一般就是学音乐的人可能应该必备的一个条件，这样。可是在那个时候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挺不得了。
0: 后来年少的腾格尔的这种对于音乐的天赋在三弦的世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开始学习编曲，由他创作的难度极大的节日的鄂尔多斯，直到现在还是内蒙艺校学三弦的终结曲，能弹好这个曲子也就能毕业了。
1: 毕业以后就我留校任教，就教三弦。可是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艺校一个小乐队，就是民乐队，有时候那个高班的学生，像2年级、3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参加，也人挺多的，40多个人的乐队。我就开始指挥那个乐队。那么那个时候我也没学过指挥，只是那是7-8年吧，就那个小泽征尔第一次来中国，然后我在那个纪录片看到他的那个在北京的演出，所以我从那以后就特别崇拜这个人，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没学过指挥，但是我那个指挥的表情啊什么的，就是全部模仿这个小泽征尔，这样。
0: 小泽征尔的演出彻底的改变了腾格尔对于音乐的看法，他开始真正的痴迷于音乐，命运之神也在此时向他伸出了爱的手。1979年，内蒙古艺校安排腾格尔在中国音乐学院短期学习乐队指挥，这次学习让19岁的腾格尔有了一个后来改变自己人生的想法。
2: 蓝蓝的天空不再蓝蓝，不变的是我的祝福，无人的城市。
1: 我在中国一边学习的同时认识了好多进修生，我也当时算是一个进修生，我们有时候一块吃饭一块聊，然后就那些人进修的目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和声啊基础科学的比我还深，但是他们那个进修的目的是明年考大学，都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我在中国乐受到的更大的就是开阔了眼界，就是我发现这么多人都想考大学，所以我就学了不到一年吧，回去以后就又不想当指挥了，我也想考大学了。那个时候就是学校里有些老师也不同意的，但是还好最后还是如愿了。这是
3: 我从哈萨斯坦买回来的，这是一件哈
1: 萨斯坦的那个

0: 实蒙古包一样，这个环境，但是这个图案呢，就不是蒙古，
1: 都是游牧民族。
2: 我也不是全部抄，我就是看一点，只要及格。
3: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4: 1980年，20岁的腾格尔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理论作曲专业，成为了内蒙古艺校文革以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人。然而刚到天津，腾格尔就发现语言不通成为了他学习考试的最大难题。
2: 比如说要去考外语的话，我另外一个同学他外语特别好，那头一天就请客，那时候没钱，但必须得请，然后一边请客一边得给他说，就是我明天坐你旁边。当然我也不是全部抄，我就是看一点，我只要及格就行了。
4: 初到城市的腾格尔就是靠着这种办法艰难的学习考试着。然而时间长了，难免也有被发现的时候。一次考政治，老师一进门就给腾格尔投去了异样的眼神。
2: 老师一进来就绷着脸，一看我就他就知道这人肯定差，然后就说：“腾格尔，你坐那边去。”我就傻笑，假装没听见啊。老师又说一遍：“你坐那边去。”我就假装就没听见，就这样。这时候老师急了，让一个女同学，你到那边去。她没办法，她都听话，她坐在那边，我就一直跟着，就抱着她坐那儿，我就坐那儿。然后这老师就急了，那我也是求她，我就是老师真的那个，我也不是那个全部抄，我就是看一点，要不然我就根本就不及格。我觉得求她，就没办法，就经常这样过来的。
4: 1985年，25岁的腾格尔从天津音乐学院理论作曲专业毕业了。出众的音乐才华以及蒙古人特有的对于音乐的表达，吸引了民族歌舞团的团长蒋大为的目光。然而，档案属于内蒙古艺校的腾格尔，人是来到了民族歌舞团，但档案却迟迟不到，他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北漂。
2: 虽然我到民族歌舞团去工作了，但是不给发工资，知道吧？因为你东西都没过来，也是那段时间也是没钱，于是我就，那个时候就85年那会儿已经就是那个什么跳舞热，就是到处都是跳舞。那么我就那个时候几个人就是这伴奏给你看舞场。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晚上能挣个，有时候挣10块钱，有时候是5块钱，这样也够。
4: 在那段可以说是居无定所的北漂生活中，腾格尔最常做的就是安静的一个人写歌，用以寄予自己对于故乡大草原的热恋。这就是他之后广为传唱的

0: 实际上我听到那歌写的也是，实际上也是一种童年的感受，这样的，就是我闭上眼睛，我那个草原是那样的，这样的。
1: 就是凭着对于故乡音乐的独特理解，1992年在中国的流行音乐人还在翻炒邓丽君、罗大佑之时，腾格尔却携带着大草原的芬芳与宽广，成为了应邀去宝岛台湾演出的第一位大陆歌手。苍狼大地这首歌成了如今的台湾人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最早记忆。
0: 这歌特别难唱，三个八度多，所以特别不好唱，可是平时唱的非常好，那天舞台上就是突然嗓子破了。

所有的歌唱完了，他们那边这个观众有个习惯，就 encore 就是必须得还得要唱一首歌。可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歌都唱完了，就根本就没有准备这个 encore， 所以这个时候我又上来，我就说了，我说那个就是没有别的歌准备，那么接下来我这样吧，我把那个《苍狼大地》再给大家唱一遍。为什么唱呢？因为刚才没唱好，底下观众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郑绪岚，女高音歌唱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太阳岛上》，到《红楼梦》专场音乐会，郑绪岚说，歌唱就是他的生命。

0: 这是一部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电影，影片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经历，表现了普通人对于美好和真情的渴望。
1: 很多少男

0: 少女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尤其我就觉得我听过很多男孩告诉我，当时的少年告诉我说特别喜欢这首歌，在他们心里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打动他们的歌，一个少女的心声打动少男，就那么一种感觉。
1: 同样，当初在录音棚第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歌曲的演唱者郑绪岚也深深陷入其中。
0: 当时唱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只有欢乐，就是这样子，是一个很伤感的一个调子，但是唱起来心中就有欢乐。

0: 我唱歌是为唱有一为母亲在唱歌，我为了纪念我的母亲，为了思念她、追思她，我为她在唱。
1: 母亲已经离开多年，每当唱起这首歌曲，郑绪岚总会想起母亲，虽有伤感，但更多的是心中那许多的欢乐而温馨的记忆。
0: 我母亲呢，她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非常怎么说，也很喜欢艺术，很喜欢音乐，而且在我的印象里面，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除了那个有保姆照顾这些小孩啊，家庭，因为我父母都是上班嘛，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说保姆不在的时候，比如晚上了，保姆走了，那么有一些家务给我们做衣服也好啊，在厨房里做东西也好，他都会吹着口哨，唱着歌，就是会，我在我的印象里，我妈妈经常会吹口哨，弄得我也会吹口哨。有一次我在那个女卫生间里面自己吹着口哨进来了，里面炸了，女厕所别进来，我说我也是女的。
1: 和母亲相比，同样也是军人出身的父亲带给郑绪岚的却是另一种感受，
0: 就是军人作风，他是那个军官，我们都是他的兵，就是这样子。特别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在部队时间那么久了的关系，还是他的本性就这样。我觉得我们都说他是暴君，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在家里面他要高兴，这个房子是一片欢声，只要他不高兴了，谁都不能出任何一个动静。我母亲就完全是另外一个这种类型的人，他会招很多的朋友到家里来玩，然后呢那个跟所有的朋友去分享他的快乐，分享他的一切，他只要他认为这个好的东西，他都希望跟别人分享。然后喜欢音乐，喜欢艺术，喜欢开这种家庭那种音乐聚会，这样子。
1: 受母亲的影响，郑绪岚很早就喜欢上了唱歌。带给郑绪岚最初音乐启蒙的，除了母亲的口哨和家庭音乐聚会以外，还有家里那一大柜子的唱片。
0: 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那把门窗关好了以后，仔细检查了以后，然后把那电唱机开的最小声音，我趴在那个音箱的耳朵贴在音箱上听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哇，自己在那陶醉，跟着那个音乐在这个起伏，哇，有的时候眼泪流出来，就是那样的陶醉。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允许听的，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听这些音乐。我们家所有的唱片，像歌剧《小儿黑结婚》啊，《刘胡兰》啊，《虎山胡颂》啊，《红霞》呀，《江姐》呀，刘胡兰呢，还有一些民歌、一些相声曲艺，还有一些音乐，还有一些这些所有在我们家里那个这个唱片柜里的这些唱片上有的，我全倒背如流。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4年，郑绪岚的母亲决定让女儿发展在音乐上的天赋。这一年，17岁的郑绪岚开始了正式的声乐训练。
1: 在我根本不知道还要，去学习，而且将来去做这个专业的情况下，他就是问我要不要去学习。那么我说，好啊，要去学。那么他就带着我去找到天津歌舞团，找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李晓明老师。
0: 1975年，郑绪岚在父母的安排下来到了天津市第三阀门厂，虽然成为了一名工人，但李晓明老师的声乐课在郑绪岚的生活中依然是第一位的。
1: 我就记得去报道的时候，然后问我说，有车工有钳工，你喜欢干什么呀？让我挑。我说车工类还是钳工类，哪个类呀？他说的，当然钳工比车工要轻省一些了。我说那我就要钳工吧。然后在钳工车间里呢，有磨工，有什么什么工，问我要什么工。我说磨工是什么？磨工就坐在那儿磨洋工，就抛光啊，把一个物件那个钢的抛得光光的。我说那个要是轻的话，我就干磨工吧。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要学唱歌啊，学唱歌呢需要体力，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你要太累了的话呢，就影响学唱歌了。
2: 一列南下火车正奔驰在洒满阳光的土地上，正奔向韶山，奔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瞧，他们来了。
0: 在工厂里一边做磨工一边学唱歌的郑绪岚，不久就被选进了厂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 这个宣传队呢，就是所属的机关，那么就每年都去组织一个宣传队，然后去把这些所属的工厂转一遍，叫等于慰问。比如说一级局第一机械工业局，那么成立一个宣传队，他就把这一级局所有，甚至于在三线的厂都去慰问，就我们这个宣传队来完成这个任务，是这样的。
0: 然而，一直渴望着登台唱歌的郑绪岚，却因为年纪太小，怎么也得不到一次表演的机会。
1: 让我去干点小的什么其他的杂事儿，比如说让我去给报报幕啊，或者是去做点别的什么的，就是不让我唱。当时觉得，心里面也不太愉快。
0: 不久，闷在宣传队里无法歌唱的郑绪岚参加了天津市每年一度的业余职工汇演，他终于有了登台演唱的机会。
1: 我没想到我得了个第一名，就是一张嘴就要了一个满堂彩，可能就是音色和音乐感觉占据了这个就是取胜的这个决定因素。
0: 又是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1977年，郑绪岚所在的厂里一下子来了很多招收文艺人才的团体。曾在业余职工汇演中拿了冠军的郑绪岚，很自然地成为了各家争夺的对象。
1: 部队文工团、什么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然后地方性的文工团、东方歌舞团，很多团来招生，然后也很多团来请我去试唱试听。
0: 兴奋的郑绪岚同时参加了好几个团的考试，对于他来说，这么多可以唱歌的机会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1: 在这 之前没想到一辈子唱歌，但是呢，就是很多团体来见你，来听你，然后呢，想要你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觉得，哎，要是一辈子都唱歌，那真是也蛮不错的。然后就等待着人家回，就是回答你要你与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有就是这种车业部。

0: 不想去部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逆反哈、啊，因为我父母都是军人。
1: 最终在母亲的支持下，郑绪岚选择了东方歌舞团，从此郑绪岚成了一名职业的歌唱演员。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77年，20岁的郑绪岚来到北京，成为东方歌舞团里年纪最小的一名歌唱演员。然而怀着梦想而来的郑绪岚却还是因为年纪太小，遇到了几年前曾经有过的同样尴尬。
0: 到了东方呢，又继续做回刚刚到宣传队那种感觉，又做最小的，又做一个最稚嫩的，重要的场合不让你上，而且根本你就不让你唱独唱，在旁边哨着，然后呢就是让你唱唱小合唱啊，让你在旁边人家跳舞的时候，你在幕的里面有一个麦克风，唱伴唱，就是有的舞蹈在跳，然后那个大乐队在乐池里面，我们呢在乐池的那个指挥旁边安一个麦克风，有几个比如说女中音啊，女高音啊，然后是男生啊，这样的一个小合唱，然后给唱伴唱。
1: 初到东方歌舞团的郑绪岚，除了偶尔为舞蹈伴唱以外，多数时间无所事事，这让心怀梦想而来喜爱唱歌的郑绪岚焦急而失落。
0: 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在台上唱独唱啊？哎呦，这个独唱在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渴望。
1: 一年以后的1978年，为了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东方歌舞团决定选派一些团员去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学习这些国家的民间歌曲，郑绪岚被选中了。
0: 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都在那忙着演出，然后呢就想来想去，掰来掰去，谁都走不开，就我那没事儿，说要不然让他去吧，就把让我去了。
1: 三个星期后，郑绪岚带着资料，唱着新学的东南亚民歌回到了北京。刚刚回到团里，郑绪岚就得知歌舞团已经决定去泰国进行一次访问演出。这一次郑绪岚带着泰国歌曲《月亮》登上了泰国的舞台。
0: 这一场演出呢，就是应该说是挺有历史性的一个意义的哈，因为改革开放这个中国的这么大的团在这个在泰国的华人界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当时呢泰国的那个电视台就转播了这场演出的实况。
1: 就这样，凭着一首泰国歌曲《月亮》，让郑绪岚实现了登台独唱的梦想。
0: 泰国的电视台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问说这个唱月亮的这个女孩，说有两个人在打赌，说唱月亮的这个女孩有一个说是在泰国长大的华人，有一个说是就是刚从北京来的，就问说这个女孩是在泰国长大的吗？

0: 是啊，跟华人就报道了这个，就说啊，郑秀兰学泰国留学的向导以假乱真。也就是刚刚从泰国回来，然后呢，就是作曲家王立平先生就通过了不知道是反正就是一些渠道吧，就是拿到了一卷袋子，袋子里面有我的歌，还有我们东方歌舞团的其他的独唱演员的一些歌，也就是我们这次去泰国这个的演出的一些实况。当时他就着急去选一个歌手来唱这那首《太阳岛上》。
1: 太阳岛上是作曲家王立平为当时刚刚完成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写的一首主题歌。在听过郑秀兰演唱的泰国歌曲后，王立平决定让她试唱这首歌。
0: 有一天，就是他骑着自行车从和平里北京和平里一直骑到那个西边那个叫什么魏公村，敲开我的门，说明来意，坐在钢琴旁开始练歌，然后很快的就离去，告诉我明天就录音，就这么简单的，就这么突然，就这么意外。
1: 很快，通过广播，更多的人听到了这首清新优美的歌曲，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首歌曲也风靡了。

0: 当时因为那个背景是一个红色的背景哈、啊，全是革命歌曲，那都是歌颂性质的，然后要不然就是战斗的，要不然就是反正是很硬的那样的歌，是突然出来那个明媚的，一出来说，哇，说这音乐还有这么美丽的音乐，原来音乐还能这样子，这么美丽，这么抒情哈、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哇，当时好多人就跟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时对他们的触动特别特别大。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唱的这首歌呢，又飘入了，又飘进了所有看到或者甚至于没有看到这个电影的人的心里，真是就是飘进去了，就是飘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
1: 上个世纪80年代，郑绪岚的名字因为这首歌曲定格在了很多人的心里。然而不久之后，郑绪岚却突然离开了舞台，飞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0: 我本来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离开东方歌舞团，离开音乐，离开舞台，哪怕一段时间，要离开也是那种短期的，比如说出访啊，或者是旅行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没想到过自己完完全全就离开，那么一离就是离开10年，我彻底离开艺术了，离开音乐了，离开舞台了，再见，我从来没有说过哈，但是我心里曾经这么想过，也许我就离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真的是这个音乐就是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它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永远是在我的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很重的一个位置上。
1: 初到美国的郑绪岚对音乐依然怀着天真的热情，他渴望着让自己的歌声飘扬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
0: 美国的音乐，世界的各国的音乐都到中国来，中国观众那么喜欢，那为什么中国的音乐不可以出去让外国人也喜欢呢？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就想把中国的音乐带出去，当时初衷是这样子。
1: 然而那时的美国，蓝调、摇滚、说唱音乐盛极一时，在那样一种疲惫的音乐氛围中，带着浓郁中国民间音乐风格的郑绪岚似乎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很多事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就是你想要做到我要往这边走，你一定能走到这个方向。你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走到那边去了，或者是走到这边来。艺术它需要这个文化背景，需要一个这种风俗人情，需要这么一个土壤。
1: 最终郑绪岚没有在美国找到自己的土壤，他再次选择离开。1998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郑绪岚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中国舞台。
0: 那么突然呢，要真正的面对观众了哈，你就心里面就没有底了。首先会不会记得你喜欢你，对不对？担心的就是这样。当你走上舞台，主持人报了你的名字，当你听到你名字的那样的掌声，你一下你就知道了，原来音乐已经在你影响到的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已经储存在里面了。

0: 兴趣兰已经找回了自己对音乐的自信与热情，他已经懂得如何为自己寻找更高的音乐目标。
1: 我的梦想呢，曾经是个歌剧梦想，我希望去演歌剧，但是一直长这么大了，走了这么长的路，也没有碰到一个歌剧能够使得让我去演。
0: 1995年，作曲家王丽萍再次找到郑绪岚，这一次他拿给郑绪岚的曲谱是自己花了4年时间创作的《红楼梦》。从此，举办《红楼梦》专场音乐会成为了郑绪岚回国后最为热衷的一件事情。郑绪岚说，《红楼梦》实现了他一半的歌剧梦想。
1: 它有一个大的一个故事，它有人物，有不同的命运，有人物内心的刻画，有各种角色，你会投入在这些角色命运当中去。

0: 所以这个《红楼梦》呢，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笔，而且这一笔呢，就是不了情啊，就是将我说我要唱《红楼梦》，一直唱到我唱不动的那一天为止，一直要唱下去。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

时间22:01，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的静夜有约，我是文心。问候收音机前每一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将在这样的静夜时分陪我一同度过。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打开心窗

说到刘轩这个名字，在西藏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的诗歌屡获大奖，他创办的自媒体平台也成为传播西藏文化的一座标杆，甚至在全国诗歌界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这次他又回到拉萨了。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他的身影还时常往来于西藏和内地之间。相识多年，有的时候我会想，他回来的频率怎么这么频繁呢？不用细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源自于对西藏深沉而炽烈的爱，源自于血脉里和西藏那份永远斩不断的联系和期盼。这几天为了参加一个文化活动，他又再次回到西藏了。这次我们将他请进直播间，我们将和他聊聊骨子里那份始终不曾熄灭的激情，聊聊他创建的宣歌平台，聊聊心底那片生命的高地。

0: 好的，朋友们，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梦的边缘》。也许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梦和远方。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就是雪域轩歌的创始人刘轩。轩姐你好，欢迎你。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那说到梦想和远方，我想问问轩姐，您心里的那个远方是西藏吗？
1: 是的，但是发现这个远方有一个过程。
0: 嗯
1: 嗯，我在大学时代就喜欢诗歌创作，
0: 嗯，
1: 一直在追寻心中的诗和远方。
0: 嗯
1: 嗯，后来我工作这个大学毕业分到了北京，我以为那就是诗和远方，但后来我就发现好像还没有到位。当我有条件有这个机会来援藏的时候，我就发现雪域高原才是我心中的诗和远方。
0: 嗯，那就是说您在第一次来到拉萨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地方就是您心中的一个灵魂的家园。
1: 嗯，对的，是的，不光是蓝天白云，
0: 嗯，
1: 还有这是这里的这个优秀的藏文化，我们藏族同胞灿烂的笑容，
0: 嗯，
1: 等等等等，就是我心中的诗和远方。
0: 嗯，朋友们，刘轩呢有很多的身份，他曾经是政府官员，是援藏干部，是诗人，是西藏文化的传播者，相熟的朋友都喊他轩姐，今天呢我们也这么称呼他。如果想要了解轩姐，我想我们应该先从他的一首诗开始。我相信呢我们应该可以从诗作当中了解到一个更为直观的你。

0: 大鹏飞起又落下的地方，为什么竟是不愿死去的寂寥？在这片齐天的高地上，冬季灼伤不了人类，一万年被埋入沙漠中的冰川，似乎只有荒凉和寒冷才能保存悠久和遗忘。看似漫不经心的远山下，群鸟掠过风中的宁静，往西尘埃满天，往北雪落在梦里。你一直凝神奔跑，或栖息于无声的蔚蓝之中，头枕太阳，万古的脉动。你是古代寄来的世界最高处的精灵吗？你总能伫立寸草不生的山岩之上，齐步雪野的每一个角落，高势阔步，任白云追逐。劲风和尘土属于过往，不用奔跑，总有一片黄昏和草原吟唱你的归途。就是这样了。好，那这首歌的名这首诗的名字呢，叫做藏北无人区三章。我们来先来看看歌词这个词吧。我可能平常比较倾心于音乐啊，经常会把诗作就是误说成这个歌，对不起啊。这些诗里写道，一万年被埋入沙漠中的冰川，似乎只有荒凉和寒冷才能保存悠久和遗忘，以及劲风和尘土属于过往，不用奔跑，总有一片草原和黄昏吟唱你的归途。我们来听听，我感觉文字里对自然和原野的这些感受和表述深沉大气，听起来不太像是一个女子的文字。那您这么认为吗？或者您听到别人这么形容过吗？
1: 确实也有人这么看，就我的一些

0: 诗句，我个人也认为，其实到了西藏吧，这片高天厚土，这种苍茫，这种辽阔，实际上不管是你是女士还是男士，是不分男女的，他就把这些东西植入到你的心灵之中了。
1: 好，说到这首诗呢，我又忍不住想介绍一下萱姐，因为平常在节目当中我是不会这么介绍嘉宾的，但是因为和萱姐比较熟了，忍不住总想告诉大家关于这个小女子的更多的一些情况。那萱姐呢其实个子不高，但是我感觉在她瘦小的这个身形里呢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还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我不知道萱姐还记不记得，大家对着镜头呢分别说着问候啊祝福语，轮到萱姐的时候，她把手一张，好像感觉想把所有的一切都揽入自己的怀中，又想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交付出去这种感觉，然后她只说了四个字，格局打开。瞬间我头一懵，大家都被这句话这几个词儿给镇住了。
0: 如果说当时是说了这几个字的话，实际上这么说吧，我到了援藏来了西藏以后，我当时比较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把生命打开一首诗。我觉得当时西藏这个人文山川河流，还有这个悠久的文化，还有这个发展的变化吧，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把我的生命打开了，所以我当时可能说这句话还有这个原因。
1: 其实呢，萱姐有非常多的好的作品，我只是有幸读了刚才这个藏北三章其中的一篇。那我想问一下萱姐，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当时创作这首诗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悟？
0: 这首诗呢，是我正好有机会去无人区，普洱岗的冰川是我向往很久的地方。正好那次是工作上的机会吧，就去了无人区，去了普洱岗日冰川，让人非常的震撼。然后不光去冰川，我又沿着这个尼玛县，就是这个尼玛就是藏北的这个草原，尼玛县呀，还有就是往南走的那几个县，都去了。回来以后特别感慨，实际心中是非常的万江翻江倒海，

0: 是一定要到，一定要到现场，要在场书写。嗯，
1: 是的，我发现您的诗啊，我看了很多，总是在说无尽的旷野啊，说形成湖泊呀，说广袤的大地呀。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文如其人。那您认同吗？
0: 应该是。
1: 您觉得您的诗和您本人的性格之间，会有差异吗？或是您对这句话是不是会有一些异议？
0: 我觉得文如其人应该是基本上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括吧，一个评价吧。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认为的。但对我来说呢，实际上就是来到西藏以后才是真正的，就是说，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完全是西藏对我心灵的撞击。对我的撞击。文如其人，我觉得首先是还是这个文如其人的这个他的阅历，他的认知，他的通过这些阅历和认知上升到了一种境界，他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文如其人。
1: 是的。感觉呢，经过这么长时间，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自己内心的一些积淀，反正至少我们朋友很多都感觉萱姐是一个心胸很辽阔，而且心态非常豁达的一位女性。我也想问一下萱姐，除了西藏的滋养之外，还有什么养成了您这样的性情？
0: 这个呢，当然，如果说远一点呢，可能是家庭的这个影响吧。从小我们家庭就是一个书香门第嘛，就是我爸爸的影响，他也是写诗也画画，从根上说是从小时候受了熏陶，然后要从再说那个呢，就是因为从高中时候心中就有个志向，我不能这个满足于现状，我要不断的追求心中的这个更远的目标，所以说。是那个时候就跟有我的好多同学就不太一样，可能跟那个时候那是一个基本种了一颗种子吧，也就是诗心在那个时候就有了。
1: 那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诗歌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散文，而不是小说？虽然说您用了诗心这个词，但实际上在其他的一些文学表达方式里同样有着诗心的存在。
0: 我觉着就因为我首先喜欢诗歌，比如说那么传统的唐诗宋词啊，那就不用说了，尤其我受诗经的影响也比较多，关键是我也很喜欢这个咱们的现代诗。我在那个在应该说是大学刚入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也是大家都喜欢的啊，什么戴望舒啊、徐志摩呀、什么林徽因啊等等，他们的诗歌，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1: 很多人呢，其实到了这个年纪，当然我并不是对这个年纪有什么贬义词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么一个人生阶段，很多人都开始颐养天年了，但是呢，您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学的脚步，是什么可以让你保持这么长久的激情？
0: 应该这么说，如果我没有来西藏的话呢，也许因为我在北京也写过诗集，但是呢很受局限，也写不出更好的诗来。但是西藏，我就说我永远感恩西藏，因为西藏就说给了我这种精神的滋养以后，我就觉得我还能写更多的关于西藏的诗。所以虽然退休了呢，一个是我还在做咱们雪域轩歌、雪域都市这个平台，那么我不能停下脚步，我要首先要这个诗心还是要让它继续燃烧，再一个呢，离开了西藏，退休以后，很多我们的朋友都有这种体会，还是很想念西藏，这个西藏就是这样的，可能我们都得了西藏病吧，我们家人就说。刘轩，你得了西藏病，你不去西藏治不好。
1: 那就是因为对西藏的思念和无限的热爱，才促使您始终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这种翻滚不息的激情。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是的，您看，就在今年年初，我今天还特地查了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1月15号。 您又出新书了。

0: 其实这本书应该是去年就已经出了，但是在1月15号又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就是在拉萨。当时我也在现场，我们都能看到，当时的现场气氛呢非常的热烈，而且区内多家媒体都纷纷做了报道。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以及它的出版过程好吗？
1: 好，简单的说呢，就是一直心中自从那个《西藏三章》这本诗集写西藏的诗集出来了以后，也有很多国内的诗人啊专家给我建议。就说你再精选一本诗集，然后我有这个想法，但是真正开始做这件事是去年，因为去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我是援藏的2004年那年来的时候，2005年就是当时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应该是40周年，现在已经60周年了嘛，当时我就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做一本西藏的画册。所以对西藏自治区成立这个特别有感情，我想到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我的精选本能不能作为我内心深处奉献给西藏的一本诗集，所以说我就精选了很多，就是这么多年的创作了很多诗歌在里面。西藏自治区这个人民出版西藏人民出版社特别支持，他们也想作为一个重点这个篇目来打造吧，重点诗集来打造，特别用心，所以在装帧上各方面啊特别给力，所以去年就出版了。
0: 装帧非常的精良，整本书呢拿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散发着墨香，散发着生命的深度和广度。
1: 谢谢。
0: 那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综合咱们区内媒体的评价，总体是怎么定位的呢？
1: 他们好像我记得当时他们的定位就是，应该说是在刘轩来到西藏差不多去年是差不多快20年嘛，20年，的一本，首先是一本他对西藏这个生命高原的一个肺腑之声，然后呢，这些年来呢，但我个人有一些成长，尤其他也专门说，我的散文诗集又开创了一种三章体，应该说是代表性的一本诗集吧。定位是说我当时我在西藏代表性的一本诗集。
0: 好像生命高原，这本新的诗集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节选自西藏三章，是吗？
1: 对，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嘛。
0: 有三分之一。
1: 然后三分之二是西藏三章之后创作的。
0: 是的，在发布会之后呢，您还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内，在全国文化界，不能说我们还是会有一个限定哈，都引起了比较大的这个反响。身在拉萨的我也通过很多途径看到了关于您的这本就是诗集呀，还有就是研讨会的一些相关报道，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1: 我特别这个荣幸，这个3月3号呢，由文艺报诗刊社，还有中国诗歌网，尤其是咱们西藏的文联作协，促成了这一次研讨会的举办。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请的都是像诗刊社主编李少军啊，副主编霍俊明啊，还有罗奖获得者刘丽云啊，还有就是咱们诗歌界的顶流的专家，张清华呀，等等等等吧，他们好多都是大奖的评委，我是诚惶诚恐的，那天这个研讨会上，接受他们的检阅吧，接受他们的批评。这个后来评价还是很不错的，我很感动。我也知道，当然我也觉得通过他们的评论呢，一个是看到了自己取得那么一小点进步，同时呢，我也知道了我的努力方向。
0: 那么您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部分评论家对您这部诗集的一些看法吗？
1: 好，
0: 还能记得住，能记得起来吗？
1: 我想到就说一说吧。
0: 好的。
1: 当时呢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也是诗人、诗歌评论家何向阳，他的一番话， 他是对我的，他坐在我对面说我在这边掉眼泪，他说这个当一个人把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放在高原上扎根于这片土地的时候，那么他才能够写出这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他刘轩就是一个范例。这个他还有就是那个张清华老师，他说我跟刘轩做一个简短的沟通，刘轩说他到了西藏以后觉得自己就像婴儿一样，然后他说我的理解就是这个诗人到了西藏以后肉身变得渺小，灵魂却被放大，这些都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那个印象。
0: 那您对这些评论当中所指的渺小和广阔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1: 渺小我是认为我觉得张清华老师说这个呢，他实际上是不光是说我了，说我们好多来就从来没来过西藏然后又来了西藏的人会突然发现过去很多东西至少是要重新审视。我过去我们在内地长期在内地的很多就是大家嘛，大家在内地很多人就觉得自我比较强大是吧，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西藏广阔的这个天地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一个是肉身的渺小，还有自己认知的渺小。
0: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评价并不仅仅是对您这本诗集本身的一种认可，同时也是对您自己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品性啊长久一些积累出来的就是内在的一些光华所发出的一些真实的赞美。
1: 但这个还不敢这么说啊，我呢这么说我永远这么说那句话，我在西藏面前永远是个小学生。是西藏教育了我，我到了为什么感恩西藏，方方面面都要感恩西藏，而更重要的一条就是来到西藏以后提升了我的这个精神境界，发现了生命意义的真相。
0: 生命意义的真相。
1: 嗯，
0: 假如我是这本书的作者，假如有人给我这么高的赞誉，其实更多的不是赞誉，我想更多的可能是灵魂深处这种惺惺相惜的这种极度认同的一种感觉，它一定会令我久久难以平息。
1: 对，他们当时说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其实研讨会有它的作用和价值。如果我们只是埋头创作的话，我们没有听不到这样的这些专家们对这个认知和对自己心灵的一种这种提醒吧，提携。但是通过的他们来这个评论我的诗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们说的还是说到我内心深处去了。我不是说我有多么的不得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大部分反映了我的内心深处的东西。
0: 生命高原全国范围的文学研讨，让西藏的诗歌走出了高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文字是刘轩和雪鱼沟通的方式，而这份对于高原深沉又炽烈的情感，也成为他创作路上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他持续书写关于西藏、关于生命的篇章。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今夜有约，我是文馨。在今天我们请到了雪域轩歌的创始人刘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轩姐，继续我们的话题吧。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在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您的这本诗集《生命高原》，而且聊到了在西藏广袤大地的这个滋养下，一名诗人对于文字啊，包括对于精神啊，对于生命更加真切的这些认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付出和收获也是双向的。那我觉得您也一直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着西藏文化，让更多人认识西藏，了解西藏。我觉得这也是从一个自身的，哪怕您认为自身的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个体，我觉得这也是对西藏的一种反馈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后来好像《生命高原》还获得了一个全国性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奖项，是什么奖呢？
1: 哦，他那个是获得了2025年度华语十佳诗集，华语十佳诗集。在北京也举行了颁奖仪式，但不光这一本诗集还有其他的诗集。
0: 您个人的这个奖项跟《生命高地》这本书有关吗？
1: 你是说个人奖项吗？
0: 对，个人的奖项。
1: 当然是跟这本诗集是很有关的了。还有你这还有什么奖项？
0: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1: 我特别感谢
0: 全国范围内对您个人的一个认可的奖项。
1: 对对对，这是全国范围内的。
0: 没关系，我们不用细究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奖项。我们只需要知道
1: 想起来
0: 只需要知道您个人
1: 高原缺氧这是高原缺氧。它是这个2026文传榜十大国学文字作品。这个我的那首是《藏北三藏二》，入选十大国学文字作品榜单。
0: 《藏北三藏二》是一首单个的这么一首诗是吗？
1: 哎，对对对，这首诗呢，当时是相关部门就往上报，

0: 报送以后就进入了前十五，
1: 嗯，
0: 就是开始网络投票，结果呢大家都很支持，我就说因为西藏的魅力，大家的努力，让这首诗进入了前十。
1: 嗯，
0: 网络投票位列第一，
1: 真了不起，
0: 主要是大家喜欢西藏，爱西藏。
1: 嗯
0: 嗯，
1: 我记得我也贡献了一票，
0: 但仅对对对，
1: 仅仅一票。
0: 嗯嗯
1: 嗯，好。那在这些全国性的文学舞台上，我们西藏的诗人和诗集能够站在领奖台上，您觉得对您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0: 嗯，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个是吧，诗是我自己写的嘛，得到大家的认可，我对我个人来说那是无上光荣的一个荣誉。比如说这个文川榜十大国学文字作品，
1: 嗯，
0: 那是天津举办的，那个颁奖会，然后我也去了，这个包括这个《生命高原》这本诗集，今年的获得奖也是三月份获得奖，对我个人来说是很荣光的，
1: 嗯，
0: 但是我内心深处是一直在默默的感恩西藏，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书写西藏。
1: 其实呢，说到获奖的情况，我还想再提一下《西藏三章》这本在多年前您出版的这个诗集，用三章这样的方式，这种艺术形式，它算是一个开创性的诗歌文体吗？
0: 嗯，对，是这样的。前面就他们也专门问我这个问题，是我呢长期写散文诗，到了西藏以后，我就觉得要表达一个主体要表达的内容太多，一段散文诗写好像概括不出来，后来我就干脆用一个描述的对象，用三段来写散文诗，就是用三章来写一个对象，从那儿就产生了。但我特别感谢雪域读诗这个平台，最早的三章体的诗都是从这个平台推送出来的。所以当我获得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第七届啊，前年的时候，前年获这个奖的时候，我就说咱们雪域读诗是西藏三章这本诗集诞生的一片沃土。
1: 嗯，那年您获得了喜马拉雅文学奖，好像这个文学奖是每四年还是每五年举办一届？
0: 是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
1: 珠穆朗玛艺术奖，但是您在获奖的这个时机呢，好像在前面已经有七年未曾颁发过这个奖项了。
0: 对对，中间有一个种种原因吧，就耽误了三年。
1: 而且您是唯一入选的获奖的诗集。
0: 对对对。当时我也没想到这本诗集要获奖，因为我们西藏的好的诗集太多了，诗人也很多，我确实没想到。
1: 诗歌方面您做出的成就太多了，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列举了。其实在今天我还想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创办的这个自媒体平台雪域轩歌。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它的创办经历，因为雪域轩歌到今年为止好像已经是整整十年的时间了。
0: 十一年吗？
1: 今天把您请到这儿，也是想为轩哥这个十年这么长时间的那个运营呢，做一个纪念。虽然说我一直也关注这个平台，偶尔也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所了解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就我知道的，跟他们的交流，我感觉创办这个平台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们就拿平台最重要的这个栏目《雪域读诗》来说，每周一期。到现在已经将近600期了，是吗？
0: 对对，马上就到600期了。
1: 每期诗歌的来源、音乐的选定，还有视频部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太多具体还有琐碎的事儿，需要您自己去解决去处理了。
0: 是的，是的。那我简单回顾一下，雪域轩歌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平台的诞生呢，首先是时代的需要。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有微信公众号比较多的出现，也是一种传播西藏的一种方式吧。然后我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是秦淮吴长老还有更多的人创办的，我只是一个牵头者而已。当时我们有个秦淮吴长老，我记得是一个下雪天，在这个在那个一起一边吃饭，你们看到窗外的 下雪，我们就敲定我们来办这个平台，
1: 嗯，
0: 然后主打栏目就是雪域读诗，当时是这么一个产生的。然后这么多年呢确实不容易，都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都在无私奉献，才有今天的这么一些小成绩。
1: 嗯，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在创办过程当中您个人遇到的一些困难吗，以及是怎么解决的？
0: 首先是这个选诗啊，选诗是每周都要选，但是也真因为选诗不太好选，催生了我实在来不及，我就创作一首，还有这个故事，
1: 就是后面有一双无形的手推着您，必须得往前走。
0: 对对对，我必须写了。
1: 平台的延续，还有您自己个人诗歌的创作。
0: 对对对，这是一个还真实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都是松散型的团队，我们的是一个雪域读轩哥呢是一个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所有热爱西藏、讴歌西藏、向往西藏的人一起共同来读诗、写诗、朗诵，来一起触摸西藏的灵魂和温度。但是呢我们毕竟是松散型的团队，我们不光要推线上推诗，每周一期还是不容易的，
1: 非常不容易，
0: 大家都是在，
1: 而且持续了11年，
0: 他们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来做这件事。还有呢，我们线下还进行了做了32场线下读诗活动，我们没有经费，全是无私奉献，然后没有专门的队伍，这些都是困难。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要找场地朗诵搞活动的时候，都是大家热爱西藏、热爱诗歌的人，都是他们给我们无偿提供，所以呢，在很多细节上还是遇到很多困难。
1: 好，萱姐呢是比较含蓄啊，比较克制，对一些困难的轻描淡写的就这么一笔带过了。但我相信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一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很棘手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还连线到了萱哥平台一位非常重要的成员，他在运营过程当中呢起到了也极为重要的作用。我想请萱姐猜猜我会连线谁。
0: 我这么想啊，那个因为我们的主打栏目是雪域读诗，而雪域读诗这么说吧，我这次在北京开研讨会的时候，文艺报的主编说你们雪域轩哥雪域读诗是一个大品牌了，我心里边暗暗吃惊，怎么真成了全国的品牌了。回头一想还是因为雪域读诗做得比较认真，追求完美。那雪域读诗中间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配乐和音乐制作。是吧，
1: 猜到了。好的好的，我们欢迎吉子。吉子呢他是我们平台非常重要的成员，而且几乎每期的音乐作品都是由吉子选定的。你好啊吉子。
2: 文勋好，萱姐好。
1: 对，刚才我们谈到关于在运营过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实际的困难，萱姐讲的非常的克制啊。那我不知道吉子能不能给我们进行补充，包括您在运营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好多事情都是您亲自经手的，包括找诗作呀、请人朗诵啊、配乐呀，甚至后期的制作您都参与其中。您给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些补充好吗？谈谈您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2: 好的，谢谢文馨。这个我刚才呢我听了这个萱姐的对雪域读诗这个栏目的一个注解啊，我觉得要纠正萱姐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雪域读诗最重要的是诗人的创作，是诗人的文字作品。我们这个后期的配乐制作呢，我觉得只是对诗人的这个诗歌进一步做了一个升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朗诵作品。
1: 我们团队的成员都非常的谦逊，总想把荣光让给别人。
2: 没有没有，我个人真是这样的感受。因为首先有了动人的诗文，能打动朗读者，然后这个朗读者的这个创作出来之后呢，我再去寻找合适朗读者的朗读作品的背景音乐，然后我们才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合成和制作，最后形成大家听到的这样最后的朗读的成品。 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文心，这个文心的声音再次回荡在青藏高原的夜空，我想有很多的听众啊是非常的激动的，也特别期待的，
1: 也包括您吗？
2: 也包括我。
1: 好，谢谢。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们还是把更多的这个内容留给萱姐和吉子好吗？那我想问问吉子，你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后来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最困难的一点呢，其实就是怎么样能让我们选定的一首诗歌的文字，我们怎么样能用声音的方式把它再次创作，再次呈现出来。这中间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的这个节点，比如说要找到什么样的诗歌文字，要找到合适的朗读者，首先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男生里面和女生里面分别又有不同声音的这种表达，要找到一个贴切的这样的声音，这是你第一个节点。在这样的这个合适的声音找到之后呢，等他的这个朗读人声的成品出来之后，再根据这个人声的这个作品，没有任何的修饰的人声的作品，再去这个在万千首的背景音乐当中再去寻找到一首合适的这样的音乐，我觉得这是第二个
1: 最难的。
2: 对，当然后面还有在制作，就是在合成的时候，怎么能让音乐和朗读者的人声的作品能形成一个在情绪表达节奏上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成品，这又是第三个节点。所以说这每一个节点其实要都做好的话，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1: 是的，我仅仅从您刚才的谈话当中就能看得出来，其次对这个平台，对每首诗的这个完成到底倾注了怎么样的一些心思心血。
0: 是的是的，其实他的工作很忙，好多次马上明天就要推送了啊，星期五要合成，但他下了飞机就马上做这件事，他是特别不容易。但是
2: 没有没有，
0: 每一期都做得很好，每一期都做得很好。对，
2: 萱姐，其实我们看这个文心，我们到明天呢，我们就要推出的是595期了，11年的时间，我们用595期的曲艺读诗走过了这11年的时间，这其中有很多首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我会循环的听，会深深的打动我。其实每一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曲艺读诗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成品推出来之后呢，是我们从诗人开始到我们整个团队的每一位的成员共同努力共同付出的一个结果。
1: 是的，我相信通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极尽全力的付出和努力，轩哥平台一定会越做越好。好的，那吉子还有什么要和我们分享的吗？
2: 没有了，我在这里感谢文心，也借着这个电波感谢萱姐，感谢我们的领路人，我们的旗帜，也感谢980和933频道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的支持，对曲艺读诗的支持，谢谢。
0: 谢谢吉子啊，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吉子，我们的栏目主管，感谢我们曲艺读诗全体同仁。
1: 谢谢吉子，再会。在刚才呢，我们也听了吉子呢，讲述了自己让自己感觉到就是较为为难的一些事情。其实他完全是站在平台这个诗歌质量的角度出发，完全忽略了自己这么多年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那我想问问萱姐，我们平台所选择的诗歌都是原创的吗？
0: 我们基本上是原创。但我们最早这个我们的实际上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光是原创的，还有经典的。包括这个历史上的一些经典的和当下在国内受大家欢迎的诗歌，我们也都用。所以我们平台的诗人实际上是去内外，去外还有大咖参与，
1: 涵盖面非常的广了。
0: 涵盖面很广。 我们帮他们推送一首诗，这些大咖们都很激动的。他说哎呀，第一说这个读得好，配乐好，还有诗歌评论好。
1: 其实我觉得雪域轩歌平台的意义呢，它已经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让受众来欣赏西藏题材的诗歌，或者通过诗歌的方式了解更多的西藏文化这么一个片面了。我觉得它同时也起到了坚定诗作者的信心，把心底的这个文学梦能够持续下去，延续下去，对西藏诗歌的持续发展应该说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了。
0: 对，是的，我们就是十年以来应该说推出了差不多100来位这个原创诗人，但不是完全是我们平台推出，但是我们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呢推出了我们要100多位朗诵者。
1: 我好像听到这么一句话，就说我的第一首诗就是在雪域读诗上发表的，然后我就一路这么写下去，一路走过去了，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是的。好，
1: 这样的人多吗？
0: 真不少好多就是因为第一次在平台上发了诗以后，他就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然后他越写越好，最后真的就成为了我们西藏的诗人，
1: 很出色的诗人，
0: 很出色的诗人了。
1: 您看这十年的付出啊，的确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您的辛苦付出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您回馈，给了您回报。
0: 是的是的，
1: 累并幸福着
0: 是啊，我觉得我付出了只有一点点，但是收获的太多太多。
1: 那平台这些年取得了哪些成绩？
0: 这些年啊，应该说
1: 您可以给我们概括介绍一下。
0: 概括介绍一下就是每周一期的雪域读诗，刚才说到了595场了。这个影响比较广远，推出了第二呢就是推出了差不多100多位诗人100多位朗诵者差不多快400篇诗歌评论，还有好多诗歌评论连带诗歌进入了中国作家网进行了推送。我们做了32场线下读诗活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有几个啊，一个是2019中国西藏首届诗歌节，雪域轩歌是参与承办和组织，我是当时总指挥嘛，我们创办了中国诗歌界的四个第一，首先是海拔最高，行程最远，朗诵站点最多，首次在珠峰脚下朗诵诗歌等等吧。也写进了西藏诗歌发展史。还有就是其他的很多活动，因为成都解放70年呐、还有青春的瀑布呀，还有首届西藏跨年诗会啊，这些活动都是影响很广泛，效果很好。
1: 是的，这么多年呢，您不仅没有停止个人对于文学的追求和梦想，同时也通过诗歌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平台来传播着西藏文化，扩大我们西藏诗歌的影响力。像刚才您讲的一些活动包括举办诗歌节，还在成都举办了喜马拉雅诗歌营地，是吗？
0: 对，我们在这个补充一下，刚才活动中间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走出了西藏去到西藏民大举办这个跟民大学生一起举办的活动读书活动，放飞青春这个诗意成长。然后我们还去了南京跨年诗会，专门给我们做了一场这个读诗和音乐会，效果很好，震撼全场。
1: 真是不简单。那通过这些活动的举办，您认为对于推介我们西藏文化西藏诗歌取得了哪些效果，起到了多大的这个作用？
0: 一个是爱好诗歌人越来越多，喜欢西藏诗歌人越来越多，尤其西藏喜欢西藏诗歌朗诵的诗歌的这些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西藏就是诗和远方。
1: 最近两年呢，雪域轩歌依然延续着对于雪域读诗的重点打造，因为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栏目。 同时呢还推出了雪鱼散文、雪鱼视频这两个子栏目。您是想把这个平台打造成一个怎么样的空间呢？您对这个平台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0: 平台最初有那个想法，但是我们精力是有限的，但现在还是要坚持下去，就是小平台大高原。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两个这两个栏目都是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推动的。我们还有雪域音乐等等等等吧。因为我觉得西藏我们要书写的太多了，我们要传播的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不给自己设限。最近的这个这个视频栏目，雪域视频栏目是吧，都做的节目也都非常好，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也受到受众的欢迎。雪域散文也是，明天我们马上要推一期雪域散文。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西藏宣传西藏的一个方式吧。
1: 那么不管是写诗还是做活动还是做自媒体平台，推动西藏文化传播，这些我觉得做这么多的事儿是需要有巨大的精力和体力的。您认为到底是什么让您保有这样的热情，以这么昂扬的姿态一直走在前行的路上？
0: 我觉得还是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对西藏的爱，这是一。第二，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团队的有这种力量，有这种能力。我们都是同心同德的，然后我们都是目标都是一致的，因为有团队这样的支撑，我才能够不断地往前走。
1: 好的。
3: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儿，时间也不太多了。其实我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话想问萱姐，想和萱姐进行交流，那我们只能稍微抓紧一点我们的步伐了。
0: 好。
1: 您不仅是一个诗人，同时您也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您是怎么权衡这三者的关系呢？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不太好权衡。但在西藏呢，
1: 您是怎么做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呢？
0: 平衡，首先还是要有一种对家庭还是要负责嘛，是吧？但是呢，我一想到我在西藏，虽然说远离家庭，远离儿子，当时他们还小嘛，但是也许我的行为对我孩子的成长是有这个积极的作用，引导作用。我认为我还算一个榜样吧，所以实际上后来的效果真是如此。
1: 其实我刚才想问的这个问题呢，是假如时间重来，您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现在这个问题可以不用问了，因为我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心里已经自有答案了。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您还想对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对宣歌团队说些什么呢？
0: 我想，对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句，就是可能这一句诗呢，我用我的有一句诗来概括，包括我的这个雪域宣歌团队的朋友，就用这一句诗来概括。
1: 好，
0: 就是我想躲过你的日月，却躲不过你的星辰。我们今生有缘，尤其是我们心中都有诗和远方，相信我们明天越来越好。
1: 有人说，刘轩本人就是一首写在雪域高原的长诗。他笔下的冰川湛蓝，草原无际，旷野劲风，都在不断诉说着高原大地厚重的生命力。他用高原的辽阔沉淀着自己的心境，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着藏地风情。雪域宣歌就是他献给西藏最真诚的告白。我们也希望未来的岁月能够有更多的人走在这条用文字构建的道路上，追寻着属于自己的梦与远方。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萱姐，感谢收音机前的您。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队的考察团座谈；
3: 录音报道，铁肩担使命，热血筑通途；
2: 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投入运行；
3: 那区多地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畜牧产业跑出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党外委员考察团就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在藏开展调研。2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沈月月一行座谈。沈月月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自治区党委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正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沈月月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建设，进一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主动研判生态安全风险，提高预测预警和处置能力，注重自然恢复，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全国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王军正对全国政协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动四件大事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树牢两山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在生态，严格执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新边并重，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指出，今天的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在藏期间，考察团还深入拉萨、林芝、山南等地，实地考察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考察团成员朴世龙、林月明、潘碧玲，自治区领导任伟、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参强。
3: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冒着零下20几度的严寒，打通受灾群众的生命通道。在灾后过度安置与恢复重建中，他们坚守不退，满负荷攻坚，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请听录音报道：铁肩担使命，热血铸通途。
4: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两百星甘家桥辖市演练，大家注意安全。
2: 前不久，在我区开展的一次重特大地震灾害救援实战演习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员闻令即动，协同作战，精准开展路基抢修、便道铺设等应急作业，快速抢通受阻路段。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抢险队工作人员德乐。
5: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集合，保通公路就是我们的第一责任。
2: 这是一支在实战中淬炼出的应急铁军。时光回溯到2025年1月7日，定日县6.8级强震突如其来，危急关头，西藏天顺路桥85名抢险骨干携带48台大型设备，从各地迅速集结，星夜逆行奔赴灾区。
6: 同志们，安阳九先生灾区的神秘通道路不通，我不进不来，咱也出不去，我们齐心协力打通这条路。
2: 国道219线在地震中170米路面塌陷，落石不断。面对高海拔严寒、余震频发的恶劣环境，抢险队伍人机配合，昼夜鏖战，仅用24小时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救灾物资运输通道，保障上千台重型车辆顺利通行。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抢险队负责人洛桑加措：
7: 气温在零下20几度，风也特别大，吹在脸上就跟刀子割了一样，余震也特别大，车子设备晃得厉害，随时都有塌陷和落石的风险，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最快的把这个路抢通。
2: 灾难无情，人有情，在全力参与抢险的同时，西藏天顺路桥发起全员募捐，短时间筹得善款310多万元，以及一批应急生活物资紧急运抵灾区。公司安全监督部应急管理部安全总监霍奎：
8: 各方面支持很多的，整个定日线车辆源源不断的，满满的救援物资跑出方向进来，大家都在坚持，松子层层。
2: 当震区从紧急救援转向过度安置和灾后重建后，天顺路桥的队伍并未退场，他们继续满负荷攻坚，昼夜不停。震后一个多月里，这支铁军累计清理废墟超7万平方米，拆除危房552户，平整场地超6万平方米，搭建临时安置板房860套，其中600套板房仅用9天突击建成。天顺速度成为定日灾后过度安置中的亮眼名片，灾区群众为他们献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表达内心的感激与谢意。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9: 他们技术人员帮忙搭建，我们吉定村的村民第一时间就住上了温暖的板房。
2: 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村民巴桑：
10: 除了感谢，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了，真的特别感谢。
2: 如今昔日废墟之上新居林立，生机盎然，历经重大灾害的实战淬炼，天顺路桥抢险队伍初心如磐，斗志更坚，日常训练从不松懈，始终保持整戈待旦的临战状态。在自治区今年5月举行的表彰大会上，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达瓦桑布：
11: 公司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深耕公路建设与应急抢险救援主业，提升实战保障综合能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高原交通安全屏障。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正式揭牌，该园区占地面积达4300多平方米，投资268万元，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率先试水集约化供配模式，目前已有5家快递公司入驻，在园区内形成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良性格局。

0: 将快递与物流双向流通统筹。
1: 盛夏时节，羌塘草原牛羊肥壮，那却是所县嘉陵县通过生产工具革新、家庭牧场转型升级，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有效破解传统养殖加工效率低、产品销路窄等难题，让高原特色畜牧业成为牧民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0: 夏季奶源充沛，历来是牧区制作酥油的黄金期，但传统手工提炼酥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那区是所县嘎美乡庞嘎村村民赤松，凭借多年积累的木匠、铁匠手艺，在近一年时间里反复拆解设备结构，打磨核心零件，成功研制出手摇通电双模式酥油提炼机。赤松：
2: 刚开始的是用铁制成的手摇板，到现在既能手摇也能通电使用，后续打算把它换成不锈钢的材质，等专利下来后再进行量产售卖，既能增收致富，也能帮助到更多的牧民群众。
0: 新式双功能酥油提炼机研发成功后，不仅给赤松家带来了新的收入，也让周边牧民共享技术红利。嘎美乡秀索卡村村民昂措：
3: 之前用牧童手打的需要一两个小时，他发明的这个差不多15到20分钟左右就能打完酥油，特别方便。
0: 工具革新，解放生产力，模式升级，拓宽致富路。位于所县江达乡的亚琼普家庭牧场于2025年4月注册成立了西藏所县江达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从以往自产自销、零散经营的传统模式，转型发展为以家庭为单位、以现代化集约养殖。

0: 牧养殖业做大做强。
1: 在嘉黎县杨亚公司奶制品加工车间，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公司深度联动全县牧区千家万户，搭建起牧户养殖、企业收购、精深加工、统一外销的全链条产销模式。嘉黎县临提乡帕农村群众次多。
2: 今年牛奶产量很好，收入也比往年多了，公司的人会到家门口来收购牛奶，非常方便。
1: 那区是嘉黎县娘亚公司总经理齐米多吉。
3: 每斤鲜奶收购价从一斤10元到14元，收购的鲜奶全部加工为酸奶、酥油、奶酪汁、奶渣等奶制品。2025年收购鲜奶 80.05 吨，兑现资金为132万元。牦牛奶真正成为牧民持续稳定的增收来源。
1: 从一台酥油

0: 走常态化治理机制，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到了居民心坎上。请听录音报道：三步走，调解基层治理千千结。
1: 王姐，就是刚刚我们在检查这个十二栋一单元的时候，消防水管里面虽然有水，但是没有白色的袋子。
2: 走进加松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常态化网格巡查。每周社区都会联动驻社区工作队、辖区各物业公司等，对居民楼栋、沿街商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依托周巡查制度，工作人员靶向解决群众需求，如增设便民休闲场椅、对接设立老年助餐点等，让一个个微心愿成为居民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社区居民罗长秀：
3: 现在跳舞跳累了，有地方坐，带小孩的过来也可以坐在上面看我们跳舞。我觉得这个社区做的还是挺好的。
2: 社区某藏餐馆经营者扎西顿珠：
4: 成了驻餐点以后，不仅老人在我们这儿用餐能享受补贴，客人也越来越多，生意更好了，真的很感谢社区。
5: 最近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主要是那个违规装修。
2: 脚步踩得越实，离群众的期盼就越近。在周巡查主动发现、快速处置的基础上，松家社区配套搭建起月交流季总结的共治平台。每个季度末，社区会汇总所有诉求台账，整改数据，梳理出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高频问题，针对性优化后续服务方案，构建起排查、整改、复查、优化的良性治理循环，把辖区物业的服务力量拧成一股绳。加松社区幸福小区 B 区物业经理王万山：
6: 我们每月都会一起讨论，互相学习服务居民和小区管理的好的做法，遇到物业无法处理的问题，街道社区会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小区面貌更好了，居民满意度提升了。
2: 截至目前，加松社区三步走工作机制累计收集并办结群众各类诉求300多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环境整治等各类隐患100多起。从被动处置问题到主动摸排诉求，从各小区物业单打独斗到全域协同共治，加松社区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江真：
7: 我们将持续深化三步走基层治理模式，聚焦居民急难筹盼，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宜居社区。
8: 西藏台消息，近日渝昌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全面开展，重庆市选派的学科带头人驻校蹲点指导，教学课上来自重庆的老师精准梳理考点，教授高效学习方法，让学生学有所获，受益匪浅。学生索朗：
9: 这次英语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记单词的方法，还有写作的时候应该从几点入手，该怎么分析，我觉得讲得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8: 除了给学生授课，渝昌两地教师还分组联合备课，互学先进经验，共研教学难题。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赵亚楠：
10: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授课方法拓宽了我们的教学视野。
8: 帮扶模式创新，采用重庆定框架、昌都写初稿、双方联合终审的协作新模式，结合昌都学生学情，量身打磨适配型更强的校本练习、学历案以及高考模拟试题，切实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精准化落地。重庆市大足中学教师刘兴玲：
11: 我们根据重庆的备考的经验和本校的情况，综合编制一套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复习资料，制定2027年高考一二轮的复习计划。
8: 重庆市南川中学教师梅文正：
12: 我们会全力以赴将经验运用到昌都的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昌都教育教学质量，贡献一份力量。
8: 昌都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任清晃家：
13: 后续我们打算把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作为样板，全域推广复制，建立线上教研云资源共享平台，把教研工作纳入到考核当中去，整体推进昌都的教育教学质量。
14: 为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非遗公益课堂、特色实践营、 公益辅导班等一系列兼具趣

0: 味性与成长性的特色活动，让广大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温暖充实、收获满满的别样假期。请听录音报道，非遗润心，运动逐梦。
1: 画的时候感觉就是思绪翻迁。
2: 在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开设的少儿非遗丧装设计工艺课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细致讲解了传统丧装的发展历史、面料工艺与不同地域的服饰风格等，并带领大家发挥创意设计专属丧装。学生李雨婷：
1: 我希望能将多元素的美融合设计一个可以代表我个人的一种服装。
2: 中心工作人员淡增尼珍：
3: 通过趣味创意设计的动手实践，让孩子们亲身感受非遗丧装的独特魅力，在体验中培养审美素养，锻炼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
2: 同样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也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增添了生动注脚。日前，面向6至12岁青少年招募的 3v3 足球赛在拉萨市王府井购物中心火热开赛，138名足球小将、32支参赛队伍分3个组别陆续展开对决。参赛球员龙丹：
4: 我喜欢足球，我会拼尽全力跟队友一起打好配合，我的梦想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2: 赛事主办方负责人孙洪涛：
5: 今年我们围绕着世界杯和暑假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一些赛事，锻炼青少年的意志，提升大家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2: 在灵芝市茶余县，共青团茶余县委员会联合县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举办了2026年少年军校暑期逐浪实训营，消防救援指战员手把手为孩子们示范标准游泳动作，传授游泳技巧。参训学员于天宇：
6: 哥哥姐姐们教会了我游泳，锻炼了我的胆量，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2: 共青团茶余县委员会工作人员苏成辉：
7: 我们希望通过全军事实训，补齐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短板，丰富暑期实践内容，助力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2: 在昌都市巴素县乃然党群服务中心，暑期公益辅导班也正式开班，采用安全教育加课业帮扶加暖心陪伴3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为60名中小学生提供了免费暑期托管服务。巴素县第一小学学生雍珠次措：
8: 志愿者耐心辅导我的功课，还给我们讲解自我保护网络安全知识，收获良多，心里满怀感恩。
2: 从非遗课堂里的创意创作，到足球场上的肆意奔跑，从泳池里的勇敢逐浪，到公益辅导班的暖心陪伴，这个暑期我区各地通过丰富多元的文体美育实践活动，陪伴全区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收获满满的假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4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
2: 近日，拉萨市举行10个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10家金牌酒店民宿经验交流活动，为旅游从业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对标提升的交流平台，将进一步推动旅游服务品质升级，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9: 近日，那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上门免费体检服务，累计255名新业态劳动者享受到一站式全流程健康筛查。
2: 近日，安理地区2026年暖心托管暑期公益服务开班，本次托管服务周期共30天，授课团队由本地在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及返乡高校学子组成，精准解决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双职工家庭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
9: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为农户发放谷物播种机275台，设备总投入220万元。此次发放的谷物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

0: 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田间作业，效率远超人工播种，将有效补齐当地农业机械化短板，切实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1: 理论与实践，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绝大多数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随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就业协同效应不断增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华社发表时评，持续用力抓好最大的民生。时评说，今年以来，各部门加力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各地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力进一步提高，持续推动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仍较突出，部分领域用工需求偏弱，就业稳的基础还需巩固，必须持续用力抓好最大的民生，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产业是就业的基础，优化产业结构能够培育出更优质的岗位。今年一系列政策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就业扩容量提质量。下一步要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就业空间，充分挖掘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行业就业潜力，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增长点，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新产业、新业态蕴藏巨大就业潜力，对劳动者技能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稳固的人才支撑。面对新需求带来的新机遇，求职者也需积极调整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脚踏实地提升专业水平，让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要好就业，更要就好业。目前，劳动者在工资、工时、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现实诉求。今年已出台《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新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向全国推开，必须落实落细这些政策举措，切实营造公平有序的良好就业环境，持续提升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北部、那曲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10度到23度，那曲阴转多云，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9度，改泽小雨，东南风45级，7度到19度，普兰中雨转小雨，南风45级，9度到19度，深扎小雨转阴，6度到19度，安多阴，6度到18度，登雄阴，7度到19度，索县多云，7度到24度，嘉黎多云，3度到19度，鼎清多云转阵雨，8度到23度，洛龙多云转阵雨，8度到26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3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4度到29度，波密阵雨，13度到28度，米宁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嘉察阴，12度到28度，浪卡子阴，6度到17度，江孜小雨转阵雨，8度到22度，南木林小雨转阴，9度到23度， 定日小雨转阵雨，八度到十九度。帕里小雨，南风四至五级，五度到十四度。措那阵雨转阴，五度到十六度。尼拉木小雨，南风三至四级，八度到十五度。龙子阴，七度到二十一度。班戈阴，五度到十八度。拉孜小雨转阵雨，九度到二十二度。尼木小雨转阴，八度到二十四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4: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3: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4: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3: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作为共和国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诞生于新中国建立前夕。七十多年来，这支英雄辈出的队伍历经了血与火的洗礼，曾经多次改变番号，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之名载入史册。在此过程中，作为武警部队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始终关注这支重要武装力量的建设。他的英名永远和武警部队的早期历史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他担负着怎样的重任？毛泽东是如何关心这支部队的演变与发展，又为此做出过哪些指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关心武警部队早期建设纪事。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一支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政权的武装保卫力量，已经摆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1949年7月6号，中央军委正式决定下设由罗瑞卿担任部长的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队。8月31号，毛泽东等决定成立中国人民第一支强大的公安部队——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下辖由四野160师改编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中央警备团为基础扩编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以及由上述两个师的警卫营以及华北公安部的一个警卫大队合编的新中央警卫团。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维护首都治安等。毛泽东对这支部队非常关心，亲自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创办的《士兵报》题写了报名。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里，公安部队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武装呢？毛泽东一直在思考。1949年9月29号，经过毛泽东最后把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当中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统帅，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还有统一的纪律。1949年10月1号凌晨5点，新创立的人民公安部队承担起了保卫开国大典的任务。整个天安门广场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个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按照罗瑞卿指示，部队对一些死角又进行了一次检查。 下午2点多，毛泽东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先后驶入天安门广场，卢瑞清亲自组织，警卫战士们忠于职守，高度警惕，连续奋战了十多个小时，公安中央总队胜利完成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1949年10月19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1月8号，公安部队中央总队在北京举行庆祝成立大会，毛泽东委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亲临检阅。1949年12月，全国公安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制定了整顿各级人民公安武装的方案，各省公安厅、大城市公安局根据这个方案先后开展整编扩建公安武装的工作。到了1950年5月，各地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于各级公安机关。这次整编新建和改建了3个公安师、12个公安总队、1个纠察总队、1个警卫团、3个省公安团，还有若干个公安大队、公安中队和公安队。到了1950年4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对人民公安部队今后努力的方向还有当前的任务都做了具体指示。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对人民解放军实行整编，把陆军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公安部队担负肃清残匪、保卫政权、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国家建设的任务。在会上，毛泽东指出，公安部队数量不要大，但是质量要精，同时任命罗瑞卿为司令员。5月16号到31号，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研究确定，在解放军由540万人整编到400万人的同时，建设一支占全国军队数量4.5%的公安部队，来担负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在会议期间，根据毛泽东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要点，罗瑞卿提交了建设人民公安部队方案和几个要点，对全国公安部队的编制、领导机构的设置、领导指挥关系和军事、政治、后勤工作都做了总体上的阐述，这一方面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1950年9月7号，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通令，统一全国22个公安师的番号。9月22号，毛泽东又以军委主席身份签发了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决定将全国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归中央军委直辖，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因为华北军区部队长期战斗在京津附近，有着拱卫京津的地利人和，所以毛泽东决定公安部队领导机关由原华北军区第20兵团机关、原公安中央纵队部分干部作为基础，另外从中央军委各总部以及华北军区抽调少数干部组成，李天焕担任公安部队副政委、党委副书记。当时第20兵团部设在天津，所以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一开始也就设在天津。1950年10月4号，在第20兵团驻地天津贵州路金河里5号楼，罗瑞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公安部队领导班子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和命令。11月8号，军委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从天津迁到北京，正式开始工作，并且开始接管与整编内卫公安部队。在组建过程中，罗瑞卿一边抓紧工作，一边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还有有关建议。关于公安部队的编制，1950年12月19号，根据罗瑞卿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签发命令，为了加强地方公安部队之领导和管理教育起见，兹决定各地方公安部队之管理、训练、政治工作等统归各大行政区公安司令部、政治部领导，需请示中央解决之问题，由各大行政区之公安司令部、政治部报军委公安司令部、政治部解决。
华北各省市地方公安部队直属军委公安司令部政治部领导，全国各省以下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部队与机关之建制、使用与供给等，则仍属于各级人民政府之公安机关。时间来到了1951年9月，根据罗瑞卿关于统一整编全国公安部队的建议，中央决定将全国内卫、边防、地方公安部队统一整编，番号由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受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到了10月，解放军公安部队实际组成正规公安部队20个师又3个团，以及7所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一共是18.88万人，还有30个省级公安总队，人数达到32.27万人的地方公安部队，15个省市边防局拥有11个团、4个海防大队，人数为3.06万人的边防公安部队。新解放地区治安武装及看押犯人的武装10万人，总计达到64.21万人。一时间啊，解放军公安部队成为一支雄师劲旅。11月，毛泽东对整编中的解放军公安部队做出了著名的要统整经4字批示。这其中要是指需要公安部队，统是指内卫、边防、地方公安部队统一，而整是指公安部队要整顿整编，经是指公安部队要精简精干。从公安部队到解放军公安部队，这支部队在边防内防当中创造了辉煌的战绩。1953年8月10号到20号，解放军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毛泽东应邀为会议题写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8个字。1955年7月，经过国防部、国务院分别提议并得到毛泽东批准，国防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分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罗瑞卿担任司令员兼政委，总员额39万人，继续担负着守卫国家重要的厂矿、企业、交通设施、维护治安、警备城市以及保卫边疆的任务。组建公安军是毛泽东对公安保卫武装的高度重视的结果。据此，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部改称解放军公安军司令部，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改为公安军司令部或公安部队处，而公安部队学校改称公安军学校。此时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公安保卫武装已经组成比较完备的编制体制，全面肩负起了边防内防的任务，成为共和国一把锐利的护身剑。1956年11月15号，为了表扬模范事迹、交流工作经验，公安军在北京召开了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319名优秀的公安战士，还有44个优秀单位的代表。对于公安军取得的不凡战绩，毛泽东非常满意。11月16号下午，公安军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召开的次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以及邓小平一起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时间来到了1957年1月22号，考虑到国际通行的海陆空3大军种的惯例，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军番号及其领导机构，但是他仍然坚持要统整经的原则。3月到8月，7个军区公安军司令部还有3个军区公安部队先后撤销，各军区公安部队归军区建制领导，重新受军队指挥。9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番号撤销，恢复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罗瑞卿离开公安部队直接领导岗位，继续担任公安部长，原解放军公安军司令部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由原公安军副政委李天焕担任部长，负责研究和指导全国内卫边防业务，指挥领导直属公安部队。此时警备部直接指挥的部队只有26.8万人了。1958年12月，根据党中央批准的
关于公安部队整编问题的报告，将看押劳改罪犯、守护铁道和一般厂矿企业的内卫部队13万人，中苏、中蒙、中朝、中越边境以及沿海内湾对外开放口岸的9000人，还有警卫外宾、使馆、省以下机关、院校的6000人，一共14.5万人集体转业，交公安机关，改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这个阶段，武装警察部队属于各级公安机关组成部分，在各级地方党委领导和公安机关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工作，并接受上级武装警察部队党委的指导，同时担负中央与各省市警卫、剿匪治安、守护重要铁道桥梁和军工厂矿任务的内卫部队和沿海边防部队一共7.2万人，仍然属于军队序列，这部分人仍然归所在大军区指挥。这些措施当然体现了毛泽东四字批示中的要和整，但是显然丢了统和精。内卫任务有的归公安机关，有的仍然属于军队序列，指挥关系不统一。由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部转业地方，军事训练方面抓得不紧，甚至出现了强调地方性忽视军事性的不良倾向，自然谈不上精。况且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拥有枪杆子，却实行地方行政领导为主、部队军事领导为辅的领导体制，这让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党指挥枪的毛泽东感到不安。因此他非常不满意，反复要求公安部加强统和精。1961年11月23号，公安部党组关于改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机制的报告得到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制继续属于公安机关，以便利地方政府使用，领导体制则改为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以加强军事性纪律性。随后解放军三总部和公安部做出了相关的具体规定，从1962年1月开始，武装警察部队由地方职业制改为现役制，享受人民解放军的待遇，而武装警察部队的编制定额不计入解放军总定额内。通过上述措施，公安保卫武装统和精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1966年6月，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考虑，中央军委决定从当年的7月1号开始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将公安部队领导机关改编为第二炮兵指挥领导机构，公安部队第二政委李天焕调任第二炮兵政委，撤销了28个省级公安总队，北京总队改为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上海总队改为上海警备区警备师，西藏总队改为西藏军区独立团，四川总队改为成都军区独立师，其他的24个公安总队改为各省军区独立师或者独立第二师。这次整编可以说是公安保卫武装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大转折。1973年6月8号，根据保卫工作需要以及军队实现减员增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公安部和三总部提交的关于边防检查站交接方案，决定将军队建制的46个国家边防检查站还有37个地方边防口岸检查站移交公安部门建制领导。移交以后，边检站干部战士退出现役，改称人民武装警察。为了加强领导，公安部设边防保卫局。1974年12月，为加强军事性，边检站人民武装警察又实行义务兵役制。1975年10月15号，毛泽东、周恩来又批准公安部和三总部提交的关于县市中队交归公安机关建制领导有关问题的报告，决定从1976年1月1号开始，将负责内卫任务原归军队建制的2465个县市中队移交公安部门建制领导，改为人民武装警察，公安部设立武装民警局进行管理。至此，统一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出现了雏形。但是不久，毛泽东与世长辞，
也没能看到重建的人民武装警察队伍实现他所提出的要求。1982年6月19日

9号，根据毛泽东的遗愿，中央军委决定统一组建隶属公安部门的全新的公安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95年3月3号，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由隶属公安部门到列入国务院编制序列。2018年1月1号开始，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并且明确规定，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新时代的使命任务，武警部队主要担负执勤、处突、反恐怖、海上维权、抢险救援、防卫作战等任务，拓展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的职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全区工业经济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发力，工业生产稳中有进，结构调整成效初显，节能降碳步伐加快。据统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5%，位居全国首位，彰显出高原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今年以来，我区以格桑花行动为核心抓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体系，全力培育优质上市主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打造特色鲜明、质效兼备的西藏板块，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资本活水。今后，全区将聚焦提质扩容核心目标，力争2年内实现2到3家企业挂牌上市，新增直接融资超400亿元，全方位完善资本市场生态，持续放大资本赋能效能。近2年来，我区累计鉴定青稞优异种质资源580份，筛选出13004、15114、喜马拉23等适宜河谷农区和高寒农区的主推品种，推广后示范点亩均增收近260元，同时集成了以精量播种、精准施肥为核心的区域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将于7月底启幕，这是我区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累计报名参会嘉宾已超过400人，目前也已梳理完成一批拟集中签约的项目。青藏铁路建设通车以来，一直将生态保护与工程同步规划，全线设置近60公里野生动物专属通道，草皮移植回扑率超过90%，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只，在世界屋脊铺就了一条人与自然共生的绿色天路。近年来，林芝市立足高原水域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种质保护、规模养殖项目建设、市场培育多点发力，高原冷水鱼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水产品总产量197吨多，实现销售额556.62万元，特色渔业经济成长性突出。今年1至6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完成投资71.73亿元，占全市完成投资的40.8%，已建在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从13/5末的681万千瓦增加到目前的2163万千瓦。十四五期间，班戈县累计实施重大项目204项，落地招商引资项目9个，注册新公司7家，实现税收2471万多元，解决本地就业2000多人次，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入夏以来，拉萨各大林卡客流量持续攀升。今年，拉萨市依托促消费相关政策，面向全市发放多批次林卡专项消费券，实现辖区内合规经营林卡全覆盖。林卡消费券设置4档阶梯满减优惠，本地市民、外地游客均可在惠民一站通在线申领线下核销，实打实的惠民补贴持续撬动林卡消费市场。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五集。
3: 广斌呢？
4: 哎，燕超，你终于回来了！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哎，先别，先听我的，你听我说啊。
4: 啊，
3: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啊，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3: 那你，我，那还是你先说吧。
4: 还是你先说吧，快告诉我是什么好消息。
3: 嗯，行，看我的啊。你看啊，你看这
4: 啊，
3: 看见没有？
4: 嗯，
3: 我们的中哈跨境电商平台上报纸了。
4: 我看看。哦，这就是前几天来我们店的那个康主任。
3: 是啊，康主任在昨天的会议中啊，着重提到了我们跨境电商平台，并对我们的创业方向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4: 原来如此，怪不得今天我们网上的订单量突然增加了那么多
3: 啊。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好消息？
4: 是的，除了零售订单数量增加，还有一些厂商联系我们要洽谈合作意向，我太高兴了。
3: 是啊，我也高兴。哎，块佩呢？
4: 哎，
3: 今晚啊，我们俩出去好好的庆祝一下。
4: 好，我同意啊，叫上你的朋友们，还有张伟，我们一起去庆祝。
3: 哎，库尔佩娜，
4: 啊，你想说什么，元朝？
3: 啊，库尔佩娜，你听我说啊。
4: 嗯。
3: 体验店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物资需求，这个市场啊是非常的广阔，这也说明。
4: 说明我们的创业方向是正确的。
3: 没错，哎，库尔佩娜。听我说啊，接下来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怎样去扩大规模。
4: 可是扩大规模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赚来的钱还远远不够呢。
3: 是啊，眼下最重要的是通过采购这批重卡零部件来积累资金。
4: 嗯，根据我的预算，这批交易完成，我们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
3: 只要资金一到位，我们就要在中哈两地组建本土化团队，召集品牌、营销、物流以及渠道建设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4: 好，那重卡零部件的供货商已经约好了晶片签合同，我们现在就动身去他的公司吧。
3: 哎，好，哎，等等，我接个电话啊。
4: 哎，
3: 喂，哦，刘总啊，哎呀，你好，我现在就去啊，一会儿见啊。
4: 是谁打来的？
3: 啊。是我原来公司来的电话，说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儿啊，找我去谈。哎呀，我还真得过去一趟。
4: 那和供货商签合同的事儿怎么办？
3: 哦，哎，库尔佩娜，
4: 嗯，
3: 你看我们和供货商能重新约定个时间行吗？
4: 啊，算了，采购重卡零件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办吧，你放心去忙你的，我自己能行。
3: 那好吧，我们先分头去忙，晚上啊一起庆祝。
4: 好，晚上见，祝我们一切顺利。
5: 小袁啊，你可算是来了，欢迎啊。
3: 刘总，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5: 来，先坐，咱们坐下谈。真是没想到啊，你离职才短短几个月就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3: 啊，刘总，这是从何说起呢？
5: 新闻我看了，你创办了一个中哈跨境电商平台，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你能给我大致介绍下这个平台吗？
3: 那你想了解哪个方面呢？
5: 你先说说这个跨境电商平台能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3: 是这样的，初期呢主要是以代购为主，我们将来啊会为中哈两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外贸出口代理、营销推广、供应链金融、物流、信保服务，在我们的专业技术指导下帮助他们打开海外市场以及线上和线下的营销渠道，解决后续的物流、关检、退税，就这些困难。
5: 嘿，还是你们年轻人思路活，点子多呀。那你这个平台现在运作的怎么样啊？万事开头难，资金应该是个大问题吧。
3: 是啊是啊，后续的工作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要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面就能正常的运转起来了。
5: 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吧？这项投资对你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这个项目呀能不能成立，能做到哪一步，目前还都是个未知数，风险是肯定的。
5: 小云啊，我呢有个提议，你考虑一下。
3: 您说。
5: 你有没有考虑过分散投资风险啊？
3: 分散投资？怎么分散？
5: 简单说就是引进多方投资，来降低单体的投资风险。
3: 我明白了。就是说多找几个合伙人，迅速筹集足够的启动资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这样吗？
5: 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合作把这个平台做大做好。
3: 这么说刘总，您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5: 这个一种合作方式呢，就是咱们公司全资收购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再高薪聘请你，由你继续打理相关业务。至于收购价格的问题，我们会请专业的机构来做评估。
3: 这样啊？这个刘总，你看我怎么有一种卖孩子的感觉啊。
5: 还有一种合作方式，由专业机构对你的平台进行资产评估，确定一个估值，公司呢根据估值注入资金控股或参股，由我们两家组成股份公司。当然电商平台的整个运作还是由你来管理和经营。
3: 刘总，谢谢您对平台的认可。这个平台啊是我跟库尔佩纳合作经营的，我要和他商量商量，现在啊还真的不能给您个答复。
5: 你不用急着回答，好好考虑一下，做大做强的机会可就在你眼前呢，可千万别错过了。
3: 行，您的提议啊我会郑重考虑的。
5: 好，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合作。
4: 嗨，朋友们大家好。对不起我来晚了。
6: 库尔佩娜，你好。
4: 你好。
7: 大美女，我们这些客人都到了，你这个主人却晚了半个小时，这得罚酒三杯吧？
8: 对，罚酒三杯。
4: 好的，我认罚，我认罚。
7: 来来来来来来。

0: 的事儿，
1: 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0: 我原来的工作公司啊，通过新闻知道了我做的跨境电商平台，向我提出了合作意向。虽然我没答应，但是啊，通过这件事儿，我再次看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市场潜力。
2: 袁朝，我也要告诉你一件喜事。
0: 别急，让我猜猜啊，是重卡零部件的订购合同签下来了。
2: 啊，是的，非常顺利，而且供货商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优惠的价格。拿，这是合同，你看。
3: 好，这是大喜事，恭喜恭喜！
4: 祝你们二人事业蒸蒸日上，来，大家一起干了这杯。
2: 来，谢谢大家，干杯！
0: 今天大伙儿喝好，喝痛快，干了！
3: 合同给我们也看看，大家都沾沾喜气。
2: 袁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原来公司的合作要求。
0: 这第一啊，是因为电商平台是我们两个人的，我没权利擅自做决定啊。第二，一旦合作，那就是给别人打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2: 什么重要原因？能告诉我吗？
0: 我只想为最重要的人打工。
2: 在你心里，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我，
4: 哎，别怂啊，袁朝，快告诉库尔贝娜。
0: 是的，亲爱的库尔贝娜，在我心中，你比我自己都重要。
2: 感动，
5: 干杯！
6: 干杯！干杯！
4: 库尔佩娜同学，让我看看你的合同，哥帮你把把关。
2: 嗯，给。
0: 哎，我说弟兄们，咱们吃菜喝酒。
4: 哎呀，袁超，这合同不太对劲儿啊。
3: 合同怎么了？
0: 快说呀，到底怎么回事？
4: 库尔佩娜，这个供货商在业界的名声不太好，我有个朋友跟他合作过，差点被他坑了
0: 啊。来，合同递给我看看，内容没问题啊。
2: 是啊，
4: 问题不在合同上，是跟你们合作的这个人，他有点不地道。而且我听说他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些混乱
2: 啊。怎么办？我已经付给他一笔数额庞大的定金了，万一……
4: 你赶紧打电话，看他现在还在不在。
2: 哎呀，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他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笔定金关系着跨境电商平台的生死。袁超，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库尔佩娜，你先别这样，现在还不是自我检讨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别急，别急。
2: 好的，好的。哎，爸爸，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我们尽快赶回阿拉木图。好，再见，爸爸。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电商体验店出现了问题，爸爸，让我们两个尽快赶回去。
0: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4: 你们两个不要丧气，好事多磨，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袁朝，明天一早，哥们儿陪你去找这个供货商，就是翻遍西安城也得把他揪出来。
0: 啊，对对对，库尔佩娜，你先别急，我继续给他打电话。
8: 第二天，张伟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终于找到了那个供货商的住处。
5: 一确定消息，元朝和张伟

0: 就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1: 你好，你的外卖。
2: 没人点外卖呀，是不是弄错了？
3: 张总，可找到你了。
2: 哎呦，是不是袁总嘛？稀客稀客，来来来来来，里边请。
1: 张总，你这办公室锁门，电话不接的，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2: 哎，没，袁总，这位是？
3: 这是我兄弟，张伟。
2: 哎呀，还是本家啊！来来来来来，坐，喝茶。
3: 张总，你可让我们找的考苦啊！
2: 哎呦，我告诉你，袁总啊，你是不知道，这几天啊，媳妇儿跟我闹别扭，孩子又身体不舒服，搞得我是焦头烂额呀！我这没办法，才把手机一关，想专心照顾照顾孩子。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哼，张总，我怎么听说你早就离婚了？
2: 啊，
1: 孩子也归了女方呀？
2: 是离了，可是还有个孩子牵挂着呢嘛。
3: 哎，张总，咱们都是做生意的，都明白，怎么能因为家务事就撇下业务不管了呢？
2: 看你袁总说的，哪能不管呀？
3: 那我们那批订单什么时候交货？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
2: 这个，袁总，货绝对是没问题，全额货款我都已经给厂家打过去了，只是时间嘛。
3: 时间怎么了？
2: 哎，你也知道，这段时间原材料价格涨得厉害，厂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就压缩了部分产能，所以这个交货时间可能要拖一下。
3: 什么？绝对不能拖！哈萨克斯坦的客户为了保证能按时交货，在合同里增加了时间条款，如果交货的时间延期，我们是要赔偿人家的违约金的。
2: 袁总，可咱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嘛。
3: 张总，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单子我的利润非常的薄，如果赔偿违约金，我就一定会赔钱，这样一来我可能就要破产了。
2: 不至于吧，袁总，破产没这么严重吧？
1: 那你怎么证明你已经把货款给厂家打过去了？
2: 哎，要不是钥匙被我媳妇儿，啊，不，被我前妻给扔了，我现在就到办公室把电汇单给你拿去。
1: 我去给你找个开锁公司，走，咱们这就拿去。
2: 哎，没这个必要吧？哎，对了，袁总啊，我大舅子跟厂家，就是华凌星马的刘总，那是国命的交情，要不，我就豁出去这张老脸去求求他，争取给你准时发货。
3: 你确定能准时发货？
2: 袁总，我看你刚开始创业不容易，我就豁上这张老脸了，赖上他了，他办也得给我办，不办也得给我办。
3: 张总，咱可绝对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
2: 我真豁出去了。
3: 好，张总，多谢了。
1: 张总，我可盯着你呢啊，明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消息。
4: 哎，电话还是打不通吗？
3: 哎，打不通。
4: 这他妈的，这烂货跑得真快，转眼又见不到人了。
3: 哎，是我太容易相信人了。
4: 行了，不说了，来，喝酒。袁朝，你要这样我可就不喝了，咱再想办法呀。
3: 能想什么办法？购买重卡零部件的事弄成了这样，现在哈萨克斯坦那边又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4: 那边又怎么了？
3: 哎呀，真是，你听我说，由于物流太慢，上个月我发去阿拉木图的那批货到现在还没到达，夏装都变成了秋装了，日需品也成了过季的商品，人家买家是纷纷的发难，不但拒绝支付剩下的货款，还要求退货和赔偿。
1: 哎，实在不行就尽快把那批货低价处理掉，及时止损，能挽回多少是多少。
3: 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就要到了。
1: 哎， 那要是我能再帮你找到一家供货商呢？
3: 就算是你能找到供货商，可是啊，以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无力再支付数额庞大的定金呀。
1: 你放心，定金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3: 好兄弟啊，谢谢，谢谢了。可是现在就算找到了新的供货商，也交纳了定金，以哈萨克斯坦现有的物流水平，零部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时送达呀。
1: 哎，那还能想想其他的办法吗？
3: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啊，我先陪他回哈萨克斯坦，把体验店的事处理好。
1: 机票订好了？
3: 嗯，明天最早航班。你说这折腾来折腾去的，不但没赚到钱，还把之前赚的钱都赔进去，你说这是啥事儿啊？这是
1: 做生意嘛，有赚就有赔。咱们都还年轻，一时的失败算什么？年轻的失败就是用来铺垫未来的成功，千万别气馁。来，干了这杯。
3: 干。你知道吗，库尔佩纳25岁生日就快到了，我本打算好好的给他庆祝一番，可是你看现在突然出了这么样一大堆的问题，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呢？
0: 库尔佩纳在元朝的陪同下回到了阿拉木图。创业路上的重创使开朗活泼的他变得沉郁低落。当夜幕低垂，体验店的员工们先后离开，他关上门，关上灯，和元朝呆坐在黑暗中，沉默着许久许久。
5: 唉，元朝，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
3: 不，库尔贝纳，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有彼此呢。
5: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落得血本无归。
3: 库尔贝纳，你需要振作起来。
5: 嗯。
3: 啊，张伟跟我说过一句话，年轻时的失败是用来铺垫未来成功的台阶，我们还年轻，只要不轻言放弃，就还有翻身的机会。
5: 可是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资本拿来翻身呢？
3: 你看啊，这个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还没到，在交货日期到来之前，我们还有希望。
5: 啊，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3: 啊，什么办法？
5: 你原来的公司不是想要跟我们合作吗？可以把我们的公司卖给你原来的公司，或者跟他们合作，由他们出面解决这些问题。
3: 哎呀，但是我们的跨界电商平台已经失去了客户群，而且也面临倒闭赔偿，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原公司完全可以自己建立新平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没必要收购咱这个烂摊子。
5: 现在该怎么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都怪我，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
3: 不不，库尔贝纳，你千万别难过，这不是你的责任。
5: 元朝，对不起。
3: 库尔贝纳，别哭了，我的心都快被你哭碎了。什么？
5: 那次我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我，今天我想再问你一次。
3: 哪句话？
5: 我在你心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是的，库尔贝纳，很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5: 元朝，你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吗？
3: 库尔佩纳，我一无所有，现在仅有的这个小公司又面临着倒闭，
5: 不在乎这一切，不在乎。我们一路走到现在，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的心意我全部都能感受得到。你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我已经做好了接纳你的准备。如果你愿意接受我，
4: 库尔佩纳，你听我说，我不能因为爱你就自私地占有你的幸福。我现在还不能。
5: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是最幸福的。
4: 可是我在乎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感情呢？
5: 你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呢？
4: 对不起，
5: 元超，你是在赶我走吗？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走。
0: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五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六集。

0: 回到家中，库尔佩纳坐在钢琴前，忧伤的乐曲在他的指尖缓缓流淌。他回想着元朝的话，也在思索着父母一开始劝阻他时说过的道理。他第一次对自己以及创业项目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 我可以进来吗，我的小天使？
2: 啊，亲爱的爷爷，您总是不让我弹完整首曲子。
1: 这次可不是我一个人呢。
2: 啊，
3: 库尔佩纳。
2: 哎，妈妈，
3: 还有我和你爸爸。
2: 爸爸。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手里捧的是什么？天哪，这么美的蛋糕！
4: 库尔佩纳，还有我们
2: 啊，索菲亚、伊丽娜、伊文诺夫，你们怎么都来了？
5: 祝你生日快乐，库尔佩纳！
6: 25岁，生日快乐，我们最亲爱的宝贝！
2: 哦，天哪！
6: Happy birthday.

0: 许个愿吧，我的孩子。
1: 愿爷爷，愿爸爸妈妈，愿我的朋友们快乐平安，愿所有的磨难和挫折都远离。
2: 看到美丽的笑容终于又回到了你的脸上，爷爷很高兴。
3: 谢谢爷爷，谢谢你们为我庆祝生日，我太感动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
2: 是什么事儿？快说吧。
3: 以前是我太固执，才陷入现在的困境，不仅连累了朋友，赔光了爷爷的退休金。这些都是我不成熟造成的，所以我决定放弃创业的想法。
4: 哦，库尔佩纳，这可不行，为什么要轻言放弃？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儿女要摔也要从骆驼背上摔下来。
0: 我和你妈妈已经商量过了，会拿出所有的积蓄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
2: 如果钱还不够，我们再想办法贷款。
5: 我们也可以帮你啊。
2: 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才是勇士最亲密的战友。你可不能做一个一遇到困难就逃跑的懦夫啊。
3: 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不要这样，我会哭的。
6: 就在朋友和家人为库尔佩纳庆祝生日时，元朝独自在旅馆辗转难眠。他呆呆地坐在房间里，望着电视屏幕。
7: 西安开往欧洲的首次长安号中欧班列即将启程，它从西安港务区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七个国家，最终到达荷兰鹿特丹，全长9850公里，运行时间18天。下面请听记者对港务区康主任的采访。
8: 开行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是西安市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重要抓手，目的就是促进欧亚各国之间经济合作和交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走廊，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繁荣，推动西安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7: 下面请听记者。
0: 哎呀，长安号。太好了。看看地图。全程18天。那么到哈萨克斯坦最多也只需要1周。
9: 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0: 对，搭乘长安号。
10: 元朝
0: 啊，
10: 告诉你个好。
0: 什么？
10: 你个好消息。
0: 我听不清，你声音放大点。
10: 我说，好消息，那个骗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住了。
0: 控制了？我没报案呢。
10: 是这样，你刚走，西安市就开始了净化投资环境的专项活动，这小子有点点背，正准备跑路就给拘进去了。
0: 哦，是这样啊。哎，可是我那定金要收回来肯定要走法律程序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10: 元成，把你那边的事处理好，国内的事你不用管，好歹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了，还有些人脉资源的，资金方面我积极想办法，难关一定能渡过去。好了好了，不说了啊，这可是国际长途，给你省点钱，挂了啊。
11: 我说元朝啊，你在忙什么呀？这都快半夜了，电话还占线。
0: 哦，您好，刘总，我在哈萨克斯坦刚接了个电话。
11: 小云啊，那合作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刘总，是这样，我的公司呢出了一些问题，由于物流过慢，货物滞留在运输途中，大量的订单遭遇了退货，现在啊我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啊。
11: 你的情况啊我也有所了解，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困难，你所面临的物流难题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解决。
0: 哎呀，好我的刘总啊，说是这么说，可是我是只小船，经不起风浪啊，随时都可能翻船。
11: 公司啊重新评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商业价值，我们可以替你偿还赔偿，但是有个条件。
0: 啊？什么条件？
11: 就是你把你公司全部的股份转让给我们，作为回报，公司会为你提供一份在哈萨克斯坦的高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就可以和你的哈萨克斯坦女友一起生活。
0: 刘总，那我想知道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是否能够胜任？
11: 哎，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有几家工厂，紧缺高精度零部件，这些部件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需要一个熟悉业务的人从中沟通协调。
0: 紧缺高精度零部件？
11: 是啊，现在的技术人员正为这件事儿忙得不可开交。
0: 这样吧，刘总，您让工作人员把紧缺零件的各项数据汇总后交给我，我有办法提供货源。
11: 你能找到货源？太好了。那你送达时间能保证吗？
0: 您放心，运输的问题啊我想办法解决。
11: 好，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尽快让人统计数据。
0: 刘总，至于我们两家合作的事儿啊，咱下来再谈，前提得互惠互利才行，您不能让我这个无条件投降吧。
11: 这事儿好说，现在你先把零件的事给我办了。
0: 好，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11: 好。

0: 喂，康主任吗？啊，我是袁朝啊。库尔佩纳，库尔佩纳，您在吗？
1: 你还来干什么？
2: 哦，哎呀，伯母，库尔佩纳在家吗？
1: 他不在。
2: 那您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了。
1: 他和他父亲去寻找货源了，不在家。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儿，就请你离开吧。
2: 哎，伯母，您先别关门，您听我说。
3: 等等，是元朝，阿那儿，你去忙自己的事儿吧。啊，这里交给我。
1: 好吧，你进来吧。
3: 来，坐下，我们聊聊。
2: 谢谢你，爷爷。
3: 库尔佩纳的母亲对你的态度不友善，请你原谅她，也请你体谅她做母亲的心情。昨天回来以后，库尔佩纳情绪非常低落，她从来没有这样失落过。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2: 啊，是我伤害了她，我拒绝了她的表白。
3: 啊、哦，为什么？我能看出来你是爱他的。
2: 是的，我很爱他，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父母之外，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讲最最重要的人。
3: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伤害他？
2: 我是怕自己给不了他未来。
3: 你所说的未来是指什么？
2: 爷爷，你看我现在啊，

0: 我是一穷二白，什么都给不了他，事业上又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关，我不能拖累块皮呢。
1: 孩子，你听我说，真正的爱情是陪伴，是在困难中一起成长，携手同行，一起抵御生命中风风雨雨。
0: 可是像她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1: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不同，我们并不看重你们的家产，只要你真心对待库尔佩纳，这就足够了。
0: 爷爷，我现在很后悔，我想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
2: 不，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1: 啊，他回来了，你自己对他说吧，我想我该先回避一下。
0: 库尔佩纳，
2: 你是个感情懦夫，我恨你。
0: 库尔佩纳，你听我解释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认为是在为你着想，却没有考虑过你的想法，真是深深的伤害了你。
2: 不想听你这些，我很伤心。
0: 对不起亲爱的，如果你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呵护你，呵护我们的感情。
2: 好吧，我原谅你了。
0: 啊，
2: 但是你要记得你今天的保证。
0: 啊，谢谢，谢谢亲爱的，谢谢你肯原谅我。
2: 哼，不用谢，我是很大度的。
0: 啊，是呀，是呀，我今天过来不仅是要请求你的原谅，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2: 嗯，什么消息？
0: 我啊，想到了一个拯救跨境电商平台的办法。
2: 啊，那你快说说是什么办法。
0: 我从新闻中得知了一个信息，西安至阿拉木图的国际班列长安号即将开通，张伟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新的供货商，只要我们啊重新购买一批重卡零部件，就能按期送他给合作方。
2: 可是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钱去交定金啊。
0: 你听我说嘛，我原来的公司啊在哈萨克斯坦修建了一批工厂，他们需要大批的高精度零部件，我们可以利用刚开通的长安号，把张伟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卖给哈萨克斯坦的工厂。张伟说啊，作为回报他愿意垫资为我们付清重卡零部件的定金。
2: 啊，严超，你太棒了，我们的跨境电商平台这样就有救了。
0: 是啊，紧接着呀，我们就要开始着手电商平台的招商工作，需要大量招聘员工，组建中哈两地的营销团队，打通物流渠道。我必须啊尽快的回到中国去实施这个计划。库尔佩纳，你愿意跟我一块回去吗？
2: 我愿意，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爸爸妈妈，哎，爷爷，你们快过来，我有个事儿要宣布。
3: 哦，天啊，我的孩子，他又怎么了？
4: 安娜儿，你是在问我吗？
3: 不然呢？
4: 哼，年轻人的事儿我怎么会懂啊。哎，
2: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我要到中国去。
5: 回到西安后，元朝和库尔佩纳受到了康主任的亲切接待。
0: 康主任，上次那么晚了还给您打电话，实在是不好意思。
6: 就是就是，我知道以后，当时就批评了他。
7: 哎，能给你们提供帮助我很高兴，再说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们两口子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就在马上举办的企业家交流峰会上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6: 康主任，两口子，哎呀，是啥意思啊？
7: 两口子就是夫妻的意思嘛。
6: 哎呀，康主任，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7: 可我们西安已经认下了 你这个洋媳妇喽。
0: 啊，对了，康主任，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参加峰会，可是我们哪算得上企业家呀？
6: 就是就是，我们的企业这才刚刚起步。
7: 嘿，谦虚了。你们的跨境电商平台潜力巨大，将来啊势必成为中华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邀请你们再合适不过了。我看啊，将来的大西安规划建设还得靠你们的平台出一份力呢。
0: 康主任，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哼，可是我们呀，到底是做电商的，就怕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重任恐怕还得交给做实业的人去做。
7: 我认为啊，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事情就是实业。
8: 康主任说得对，元朝，你做电商平台提供服务，这不算实业吗？大西安建设人人有责，你难道想逃避责任呢？
0: 张伟，你怎么也来了？
8: 元朝，你那个利用长安号往哈萨克斯坦出口精密零部件的想法，康主任非常支持，老早就通知我来开会了。
7: 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不光要走出去，还要迎进来。走出去的是什么？那就包括我们的特色文化、高科技产品。
6: 对，康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
7: 哎，对了，要迎进来的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像库尔佩纳这样的异国异地人才。
6: 谢谢您。
8: 说白了呀，就是和外国人做生意，搞文化交流。
0: 张伟，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7: 元朝啊，现在你的跨境电商平台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子，这件事儿如果做得好了，一举多得，利国利民呀。
8: 是的，这个平台的空间非常大。
6: 是啊，听你们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我来西安那是来对了。
7: 我们欢迎各国各地的人才来西安发展，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们入驻国际港务区，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给大家当好这个服务员，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5: 会谈后，元朝与库尔佩纳在康主任的启发下，将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将公司搬到了国际港务区，还与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张伟全权负责了零件采购、运输相关事宜，元朝安心地回到了库尔佩纳的故乡。
0: 库尔佩纳，你把我带到显星海大街干嘛啊？
6: 元朝，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0: 记得呀，可那是在领事馆，也不是在这儿啊。
6: 领事馆我们进不去，但这儿，那次中国文化日活动以后，华侨们会不定期的来这儿表演中国节目，你听。
0: 哎呀，唱的还是咱们当初见面的时候那出京剧。
6: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用咱们见面时你说，我想起来了，用咱们见面时你说的话，这叫巧他爹碰倒他娘。
0: 你记性还真好，都碰倒了呀，恐怕就生不出巧了。
9: 嘿，库尔佩纳，元朝，真的是你们啊。
6: 野丽娜，哎呀，在这儿碰到你，真是生下巧，巧极了，元朝对吗？
0: 啊，哎呀，我说你啊，你真聪明。
9: 你们说的，我听不懂。

0: 叶丽娜，这呀，是我和元朝的暗号。
1: 嗯，对对对，是暗号。哎，请你等我一分钟啊。
2: 卡尔佩娜，他去找那些唱歌的人干嘛呀？
0: 嗯，不知道。哦，对了，在中国那不叫歌，叫京剧。
1: 好了，给叶丽娜，用我的手机录。
2: 哎，元朝，他们怎么换歌了？
1: 我请他们换的，这叫状元梅。
0: 什么？你说他们唱的是什么？
1: 他们唱的这叫爱情。
0: 嗯，可惜我听不懂。
1: 我说给你听啊。
0: 好啊。
1: 自那日玉佩那使馆相见，行不安，坐不宁，情态缠绵。跨境电商平台创业艰难，困境中多亏他帮我回还。想结婚，不知他心中意愿哪。
0: 哎呀，他们唱的这个，你确定这内容？
2: 我觉得肯定不是啊。
1: 库尔佩娜，我说的是，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你愿意嫁给我吗？
2: 干什么呀？快答应他呀，
0: 元朝，我愿意。

0: 哎，张伟，你说什么？人太多了，我听不清，你大声点儿。我订购的那两批零件正在被运往哈萨克斯坦的路上。啊？哦，我知道了，太好了。什么？我在干嘛？我呀，正在火车上啊。
1: 你听听。
2: 袁长，快点快点，大家都在等你呢。
0: 好嘞，听见了吗？嗨，哈萨克斯坦人民太热情了。啊，去哪儿啊？你们说去哪儿？
3: 到中国去。
4: 经过袁朝与库尔佩纳的精心运营，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在阿拉木图、卡拉干达分别建立了海外中心仓，俄罗斯的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也先后设立了分仓库，另有50多个丝路驿站加盟平台。如今平台月均订单达到20万单以上，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人民币，平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
1: 嗯，
0: 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成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0: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

0: 黄。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8: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0: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8: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高于城镇增速 1.3 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9: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7: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0: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渨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3: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2: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4: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5: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4: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1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7: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8: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9: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8: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9: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8: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9: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8: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9: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8: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9: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3: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7: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3: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7: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7: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6: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 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野火！
4: 怒放野火，烈日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杜伊勒里宫，国王正在和他的大臣博拉加斯谈着话。博拉加斯告诉国王说，南方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风暴。国王回答道，
2: 啊，这么说，亲爱的公爵，我认为您的消息不够准确。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说，那边是风和日丽的。
1: 路易十八虽然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但是他仍然爱开浅薄的玩笑。
3: 啊，陛下，陛下，您就不能派一些忠实可靠的人到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和多菲内三省去一下，把那些地方的民情向您做一下汇报吗？即便是为了让您的一个忠诚的臣仆放心也好啊。陛下，您信赖法国人民的忠心在情在理，不过我想提防某些人亡命的企图也不会全错。
2: 谁呀？
3: 拿破仑，或者至少是他的党羽。
2: 哈哈，亲爱的布拉加斯，您老是提心吊胆的，妨碍我工作了啊！
3: 我呢，陛下，您这样高枕无忧，让我不能安眠呐。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亲爱的，请稍等等。我在这本诗集上找到了一句很好的注呢，等一会儿啊，过一会儿您再往下说。
1: 此刻出现了片刻的沉寂，路易十八用极小的字体在赫拉斯诗集的空白处写上一条新的注释。写完，他抬起头来说道，并带着自以为颇有见地的人的得意的神情，其实他只是在评价另一个人的见地而已。
2: 啊，请继续说下去，我听着呢。
3: 啊，陛下，我不得不对您说，使我担忧的绝不是一些缺乏根据的传闻，或是一些捕风捉影的街谈巷议。我派了一个有头脑、完全值得信赖的人去视察南方动态，他是坐着驿站的快车来告诉我的，国王受到巨大的威胁，于是我就赶来了，陛下。
1: 路易十八一边写着注释，一边说道：“
2: 让陛下养尊处优的不是好统帅。”
3: 啊，国王陛下是命令我无需再坚持这一说法了吗？
2: 没有的话，亲爱的公爵，请把手伸出来。
3: 哪一只？
2: 随您的便。就左边的吧。
3: 这只，陛下。
2: 我对您说左边的，您却伸出右边的手。我是想说，在我的左边，对了，是这里。您大概可以找到警务大臣昨天送交的报告。听，汤德里先生本人来了。您在说汤德里先生是吗？
1: 突然，路易十八打断了谈话，对掌门官说，后者果真进来了，通报警务大臣到了。掌门官又重复了一遍，
3: 是的，陛下，汤德里子爵先生到了。
1: 路易十八微微一笑，接口说，
2: 不错，是子爵，请进，子爵。啊，请对公爵说说有关拿破仑的最新消息吧，无论局势有多么严峻，请和盘托出，说说看， 厄尔巴岛是不是一个大火山？难道我们真的会看到那里要爆发一场群情激昂、烈焰冲天的战争吗？
1: 汤特雷先生把两只手放在安乐椅的扶手上，靠着椅背，优雅地晃动着说：
2: 国王陛下翻阅过昨天的报告了吗？看过了，看过。不过请您对公爵说说，他找不到报告的有关部分，对他详细谈谈那个篡权者在岛上的所作所为吧。先生，国王陛下所有的臣仆都应该对厄尔巴岛传来的最新消息感到欢欣鼓舞。波拿巴。
1: 汤德里先生看着路易十八，后者埋手夹住，甚至连头都不抬起来。子爵接着说道：
2: 波拿巴心里烦透了，他成天在看波托隆戈纳的矿工干活呢，他还以瘙痒来消遣呢。
4: 他还瘙痒？陛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没错，亲爱的公爵，难道您忘了这个伟大的人物，这位英雄，半个神明，他得了一种要命的皮肤病吗？还不止于此呢，公爵先生。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篡权者会变疯的。
4: 疯子？
2: 他会疯到极点。现在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他时而热泪滚滚，时而开口大笑，还有几次他在海边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向大海扔石子儿。只要石子儿打个五六个飘，他就仿佛取得了另一场马伦哥或是奥斯特利茨战役胜利似的心满意足了。您瞧，您同意这是发疯的征兆吧？
1: 路易十八笑着说道：
2: 或是智慧的征兆，子爵先生，智慧的征兆。古代伟大的船长就是往海里扔石子取乐的。你可以看看普鲁塔克著的阿菲利加西比亚生平吧。
1: 德布拉加斯先生对这两个无忧无虑的人之间困惑不解。威尔夫本来不愿意向他和盘托出，以防止另一个人截获他的秘密而夺取权功，不过已经对他说得够多的了，足以使他深感不安。路易十八说：
2: 行了行了，汤德雷，博拉加斯还没有被说服，谈谈篡权者归顺的事情吧。
1: 警务大臣便躬身致意。公爵喃喃说道：
4: 篡权者归顺？篡权者真的变规矩了吗？
2: 绝对没有，亲爱的公爵。变得循规蹈矩了。请详细说说吧，子爵。事情是这样的，公爵先生。最近拿破仑做了一次视察，既然他的两三个老兵，他是这样称呼他们的，表示要回法国的愿望，他就批给他们假期，鼓励他们为他们善良的国王效劳。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话，公爵先生，我确信无疑。
1: 国王此时带着得意的神色说道：
2: 哈哈，布拉加斯，您怎么想呢？
4: 我说陛下，警务大臣或是我们之间有一个人肯定错了。不过警务大臣不可能错，因为他负责陛下的安全和尊严，那么很可能就是我错了。然而陛下，假如我处在国王陛下的位子上，我倒愿意询问一次我已经跟陛下谈到过的那个人。我甚至坚持恳请国王陛下给他这样的荣幸。
2: 很高兴，公爵，只要您赞成，我愿意接见任何您举荐的人。不过我希望他带着贵族文章来见我。 警务大臣先生，您有一份比这一份更新的报告吗？这一份是2月20日签发的，现在已经是3月3日了。
4: 没有，陛下。不过我无时无刻不在等一份新的报告，我从大清早就出门了，也许我不在的时候报告到了，也未可知。
2: 那么去警察总署走一趟吧，倘若没有，那您就造一份好了。你们不是经常这样做的吗？
4: 陛下，感谢天主，关于这一点根本无需编造，每天在我的办公桌上都堆满了最为详尽的揭发材料，这些都是穷困潦倒的可怜虫写的，他们希望效忠能换得一些补偿，他们使不上劲儿，但是却很希望能够出点力，他们只能依靠机遇，期望有朝一日会发生什么意外事件，使他们的设想变为现实。
2: 很好嘛，那么去吧，啊，记住我在等着您。
4: 啊，我打一个来回，陛下，过十分钟我就来。
5: 我们陛下，我现在就去找我的信使。
2: 啊，请等一等，等一等。说真的，布拉加斯，我得为您换一下文章了。我要给您一只双翅展开的鹰，两只鹰爪牢牢地抓住一只猎物。还要在上面写上一个题名，固执。
4: 陛下，我在听着呢。
2: 关于这一段，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气喘吁吁的逃跑的胆小鬼，您知道，这是指一只逃避狼的鹿。您不是猎手和了不起的猎狼人吗？您有双重的头衔。您觉得这句气喘吁吁的胆小鬼如何？
5: 妙极了，陛下。不过我的信使就如您说的那只鹿，因为他刚刚乘驿站快车奔跑了220里的路，只花了将近3天的时间。
2: 哦，这可够劳累和伤神的了，亲爱的公爵。现在我们有了急报，只需花3-4个小时。而且发报人根本无需大喘气。
5: 陛下，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从老远来，兴致勃勃地给国王陛下送一份有用的情报，可您对他也不太领情了。不过是德塞尔威厄先生把他介绍给我的，即便看在德塞尔威厄先生的面子上，请您接见他一次吧，我求求您了。
2: 德塞尔威厄先生是我弟弟的那个侍从官吗？
5: 就是他。
2: 没错，他是在马赛。
5: 他就是从那里给我写信的。
2: 他也向您提到了这次阴谋吗？
5: 没有，不过他向我推荐了德威尔夫先生，并托我把他引荐给国王陛下。
2: 德威尔夫先生？哦，这个信使叫德威尔夫先生吗？
5: 是的，陛下。
2: 从马赛赶来的就是他？
5: 是他本人。
2: 您刚才怎么不马上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呢？
5: 陛下，我以为国王陛下不熟悉这个名字。
2: 错了，错了。布拉加斯，这个人办事认真，有教养，特别是雄心勃勃。哦，对了，你知道他父亲姓什么吗？
5: 他的父亲？
2: 是的，他姓诺瓦迪埃。
5: 吉伦特派分子诺瓦迪埃？参议员诺瓦迪埃？
2: 是的，没错。
5: 国王陛下任用这样一个人的儿子？
2: 布拉加斯，我的朋友，您根本没听明白，我不是对您说威尔夫雄心勃勃吗？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他的父亲。
5: 那这么说，陛下，我可以让他进来了？
2: 现在就去，公爵。他在哪儿？
5: 他该在下面等着我呢，就在我的马车里。
2: 去把他找来。
5: 我这就去。
1: 公 爵像年轻人那样敏捷地走了出去，他对王朝的热忱与虔诚使他看上去就像才20多岁。路易十八一个人留了下来，又把目光投向他那本打开着的赫拉斯诗集，嘴里念念有词。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5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6: 听众朋友，请收听

0: 而感到非常吃惊。不过公爵以陛下有旨一句话排除了所有的困难。虽然礼仪长为了维护礼仪的尊严再三打量威尔夫，但他还是被引荐了。国王仍然坐在公爵方才离开他的时候的位子上没有动。维尔夫打开门的时候，正巧与他打了个照面。年轻的法官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抖得刹住脚步。
1: 请进，德维尔夫先生，请进。
0: 威尔夫躬身致敬，向前迈进几步，等待国王垂询。
2: 德维尔夫先生，德波拉加斯公爵在这里，他声称您有重要的事情要对我们说。
3: 陛下，公爵先生言之有理，我希望陛下本人会同意这个说法。
2: 首先，在谈正事之前，先生，依您看，事情就如他们要让我相信的那么严重吗？
3: 陛下，我以为事不宜迟，不过由于我行动快速，我希望事态不是不可挽回的。
2: 倘若您愿意，就说说清楚吧，先生。
0: 国王看见德伯拉加斯先生情绪激越，威尔夫的声音失常，不由得也开始激动起来。
2: 说吧，注意，从头说起，我喜欢一切都有条有理。
3: 陛下，我将向国王陛下如实禀告，不过我现在脑子有些乱，假如说话条理欠周，我请陛下原谅。
0: 威尔夫说了这番奉承的开场白之后，向国王瞥了一眼，看见自己的威严显赫的听者态度和蔼，便放下心来。他继续说道，
3: 陛下，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巴黎向国王陛下禀报，在我的职务管辖范围之内，我发现了一件真正的谋反事件。这不是每天在下层百姓或是在军队里酝酿的普普通通、无足轻重的阴谋，而是一场风暴，直接威胁到国王陛下的王位。陛下，篡位者武装了三条船，他在策划某项计划，也许这是在异想天开，不过再异想天开也是够可怕的。此时此刻，他大约已经离开了厄尔巴岛，去哪儿？我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他想回到大陆，或者是在那不勒斯，或者是在托斯卡纳海岸，甚至可能是在法国本土登陆。国王陛下不会不知道，这个厄尔巴岛的统治者与意大利和法国还保持着联系。
2: 是的，是的，先生，我知道。还在最近有消息说伯拿巴分子在圣雅克街集会，不过我请您说下去，您是怎么得到这些详情的？
3: 陛下，详情是我从审讯一个马赛人那里得到的，长久以来我就监视他，在我临行的当天，我派人把他拘捕了。此人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水手，我一直怀疑他是一个波拿巴分子，他曾暗暗地上过厄尔巴岛，在那里会见了大元帅，后者要他捎个口信给一个在巴黎的波拿巴分子，我没能从他嘴里套出此人的名字，不过这个口信是要这个波拿巴分子召集人马卷土重来。陛下，这是审讯口供，行动时间就在最近。
2: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3: 在监狱里，陛下。
2: 您觉得事情严重吗？
3: 十分严重，陛下。那天正是我的订婚日，家宴正在进行，我得知这事后大吃一惊，于是我离开未婚妻和朋友，把这一切都推后再办，急忙赶来逃到国王陛下的脚下，陈述我的担忧，表白我的忠心。
2: 不错，您是想与德圣梅朗小姐缔结良缘吗？
3: 她是国王陛下一个最忠诚的臣仆的女儿。
2: 哦，是的，是的。再说说这次阴谋吧，德维尔夫先生。
3: 陛下，我担心这不只是一次阴谋，我担心这是一次谋反。
2: 在目前形势下来一次谋反，想想容易，成功很难。因为我们刚刚才恢复了世袭的王位，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把两眼睁得大大的。10个月来，我的大臣们倍加警惕，以确保

0: 到地中海沿岸安然无恙。倘若波拿巴在那不勒斯登陆，整个联军在他到达皮翁比诺之前就会行动。倘若他在托斯卡纳登陆，他就踏上了敌对的国土。倘若他在法国登陆，他势必只能带少数人马。由于他被百姓所憎恶，我们很容易制服他。请放心，先生。不过，请相信，王室仍然感谢您。
1: 这时候，德布拉加斯公爵大声说道：“
2: 哦，唐德里先生到了。”
1: 警务大臣先生果然出现在门口，他的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目光游移不定，仿佛得了头晕目眩症似的。威尔夫退后了一步，准备退出，但是德布拉加斯先生一把挽住了他。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4: 健康是一种
6: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7: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6: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谈一谈呢心脏病合理用药的话题，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徐志敏大夫。徐大夫呢在之前跟我们谈到了冠心病的几道防线，今天呢讲一讲他总结的冠心病用药的几个基本理论。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不仅仅是冠心病用药，而是所有用药的基本原则啊。用他自己的总结呢叫四个现代化。哪四个现代化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讲解。徐大夫，其实我发现您做了很多总结，之前跟我们谈到了心脏病，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心脏病啊，大的疾病预防的几道防线，三道线。那我们都知道您是内科在用药方面非常擅长的一位专家，也是国家一些指导组的专家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呢要讲一讲合理用药的基本原则，您作为一个用药方面的行家，怎么看待合理用药？
9: 合理用药四个现代化，是哪四个现代化？一个优化，一定要优化。
8: 优化
9: 这个用药这个怎么才能优化呢？就是说你用好药哦，啥病也用好药，就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你用好药就预防效果不一样，差药就效果差，不用药你不没效果。大家一定要，这和头疼、脑热、拉肚子、对症治疗、一些轻微的感冒什么，这不一样。那些好药或差药都区别不出来。这个心血管病还有它的严重的这个那个危险因素，那几个重要危险因素，一定要有好药。这是优化，这是一个内容。好药的评价标准，你必须找那个有经验的大夫，因为这里边很难那个判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
8: 是不是贵的就是好的。哎、
9: 对，你得好好学习。就是他的药物的品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就举例高血压、高血压的药好用的概念是什么？就是长效的，你用一次能维持24小时。长效不长效看啥？这里边很多技术问题。不是说我这个是厂家宣传长效就长效，不一样。你得心中有数。你用品牌嘲笑的，你的不，你的手里头这个，这和打仗一样，给你发的武器，你得盘点清楚，哪个是那个老大品牌，哪个是老二，你得清清楚楚。你看这国外的高血压指南都特别强调什么首选哪个药，次选哪个，但我们国家的指南不这样写，都是一个大杂烩，就一张表列上去，你大夫选吧。说是一定要有品牌药，一定要长效的，维持稳定的。它的药有的不稳定，
8: 血药浓度发
9: 哎，就要维持稳定的。还有好多那个临床证据，就说它这个来路，这两个药是不一样的。这个药可能是经过全世界大规模实验，成千上万反复证实的，就是这证据在那摆的呢。肯定的，还有一些是不肯定的药。这老百姓是让忽悠我，就说什么活血化瘀这个那个，你得拿证据来，你不能从理论上头啊，所以一定要证据。就是现代医学的证据非常丰富，就几十万例的这临床试验，特别涉及科学，完了证实这个药就比那个药好。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品牌，你现在吃饭穿衣都要品牌， 进入品牌时代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也在要上档次，要绿色生态保护，还要高质量的。现在国家各行各业面临这个问题，你又要也是这个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现代化、优化，第二个就是那个简化。
8: 嗯，
9: 没那么复杂。那你看，这现在一住院10个药、20个药，我说这是不正确的。
8: 对，
9: 他这几个主要病，你就用主要的药物。我们觉得，我一般就是只要没病发症，3-5个药就摆平了，用不着用那么多，就简化去，特别简化。你一复杂化就坏了。还有要有主要的药物，就有肯定证据的药，别用辅助药。现在这不政府也
8: 辅助药的问题，
9: 也叫要管这个事儿了。
8: 嗯。
9: 你这公立医院给个很重要一个，就去除这些乱七八糟的辅助用药。你说有点像吗？有一点点，但是你那个效价比不好，浪费钱。
8: 对，
9: 你主要的抓住主要矛盾，西瓜抓住芝麻就不要那么面面俱到。所以这里边问题可多了，误区，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特别无奈，觉得太郁闷了。你那个这和除了辅助药还有点效果，国家那个药品批准的药，就说一致性评价，我要么特别强调优化好品牌药，好多厂家这个仿制品啊，效果不好。就仿制品，它就是这主要那个化学分子是他知道，但是人家的辅料了，那里边很多那个复形剂了，他仿不了，人家那是保密的，就是他肯定不如这原研药好。现在都要一致性评价，一说一致性评价，许多这个伪劣那个产品都不敢那个申报了，
8: 他过不去了，
9: 他过不去了，自己就退了，这好像退的比例相当高的，这很大一
8: 个
9: 比例，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提高药品质量，就赶紧提高我们国家的仿制药品质量，这也是很大的事，但目前还差距很大。
8: 对，
9: 就是你要命的病，我觉得医疗费差的不多，你还是吃那个原研药，
8: 而且你要长期吃的呀，
9: 长期吃，
8: 毕竟
9: 我们心血管的原研药。并不贵，和肿瘤不一样，抗肿瘤药那原研药和这个仿制的差10来倍呢，我们心血管就差1/3，就那1-2块钱，你根本不差这钱。所以说优化和简化非常重要。你就不主要矛盾弄好。第三个就是个性化。
8: 个性化，
9: 个性化那个是个最难做的，这就你看你找的大夫水平高不高，就是全在差别就在个性化。背那几个汤头和背那几个药方谁都会背，那么关键是怎么能用好。我说好的大夫就是高级厨师，佐料什么那个在菜谱上头都有，就看你火候了，这应用是不是合适。所以这一点这是最难点。包括我们那个这个每年的指南也是，有的包括国外的指南，国际上有的指南更新很快，5-6年，有的过了一段为什么10来年不更新，那主要是个性化出了问题，就是说没法切片一律。那怎么呢？我觉得也给注意几个评估。第一，要知己知彼，就首先对那个病人做一个评估，就不能那个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不能做泛泛的体检。泛泛体检半天，大病发现不了。你说那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瘤，泛体检不行，他那个那泛体检是社会化，还有商业化了，这不好。
8: 对，
9: 得设计一下，就是说在体检之前，你比如说你是高危人群、有危险因素、三高的人，做哪些相关性的？我怎么能不三个病筛查出来？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这是很重要。我就特别呼吁什么呢？我说做大病筛查，不要做普遍体检。这和那个装修房子一样，大家知道我们国家那个房地产发展很快，早期是毛坯房，那个自己装吧。第二个那个阶段，那个好多人那找一些人装修公司，也不说这设计师来了就装。这就要求就那个很大众化了，都抓的也好不好，质量也不行。你看现在好多人装修房都找一个设计， 设计根据你这个法人你的要求，是这个用药也是要设计，要策划一下，体检也要设计。
8: 其实这个设计不是简单的说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药，而是要有个整体的方案啊。其实您是内科医生，我也想到过，我们有一位外科医生也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讲手术的时候，手术方式、手术技巧，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战略。战略和战术，但对你们来说呢，用哪一种药当然很重要，但是啊，整体的一个战略考量，整体的一个设计，针对这个人他的这种药怎么样去搭配，这个是比单一的哪一种药更好、更贵、更怎么怎么样是更重要的事情啊，这就是所谓的设计。其实我非常赞同您把设计这个词、健康设计引入我们的健康理念当中，这是非常前沿的一个理念，同时又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理念。
9: 就是要心脑血管病筛查。我说这个心脑血管病筛查，我现在我觉得特别高兴，很有自信在哪了。我在实践中摸索了一套非常好的经验。
8: 合理用药的四个原则啊，一个是优化，一个是简化，一个是个性化，当然还有人性化，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对于一个心内科医生来说呢，他们的关注点现在都在前移，就是早期发现筛查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早期发现早期预防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来听听徐大夫总结出来的经验。
7: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6: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您这些年打交道的病人非常非常的多，有一些可能就是像我，属于目前来说是中低危人群啊，在低危人群和这种高危中危人群，我个人觉得是中危人群这样一个线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您也看过很多很重的病人，那您怎么样根据这不同的人群呢，给他们设置这样一个早期发现早期预防的这样的一套体系呢？
9: 你比如说低危人群，你可以泛泛的提醒，我就不跟你说过多的特殊检查了，因为你们压根儿就是危险低，因为我们这个防线主要是谈危险因素阶段嘛，你有危险性我们才针对性给你发现控制。那么一旦有心脑血管病危险超过三项或四项，当然有的人特别重视三项就可以了，有的人不重视不敏感或者条件不好四项，那干嘛呢？一定要做筛查。筛查除了说什么量血压、化验血糖、肝肾功能、血脂之外，那要做啥？一定要做血管检查，因为你好几项危险因素，你的血管是不是有粥样硬化、早期斑溃，那个不定是炸弹，就要靠血管检查。血管检查大家知道，在外边那个漏的这段血管叫颈动脉超声。这个一般很普遍，又省钱又好。我就想这个体检也给普遍查，这个就颈动脉超声你查查，发现有斑块，就这也是早期危险因素。那么心脏的这个就查不出来了，心脏就做一个冠状动脉 CT， 叫多排 CT， 螺旋 CT， 就至少得大于64排。但不是说每个人都做这个，就是说你有三四个危险因素以上，
8: 三四个危险因素，
9: 别等有了心绞痛了，别等难受。完了有人说不难受查着，我说你看着，你有五六个危险因素了，我对你负责，你首先咱们查查放心，第一是不是那里边有动脉硬化斑溃了，如果有了早期治疗，你可能避免一场悲剧。这才叫真正的预防冠心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结果我手里头看到这样的病人好多都一点不难受，一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溃，有的狭窄40%-50%，这还好一点，就说你但是这个40%-50%别认为说不危险，40%-50%反而更危险，更容易心梗。
8: 哦，
9: 你哪个导火索来了？那生气抽烟多了，突然劳累过度，这个斑块一破裂就心肌梗，没预兆，所以许多人第一症状猝死和心梗就这个情况。
8: 嗯，
9: 你说你看我这查出来给你办了大好事了，这可不定时炸弹，我给你先稳定住，别让它爆炸。
8: 嗯，
9: 并且有办法稳定，可以稳定一辈子。好好吃药，这个时候就得好好吃药，吃好药，一辈子不爆炸，你这一辈子不得冠心病，长命百岁，这不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吗？有的人就发现什么呢？80%-90%了，还没症状。
8: 嗯，
9: 为啥呢？他地度三十非一日之后，他慢慢适应了，他又车子循环了等等。那么我们就评估这个血管80%-90%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缺血，就是说你看你一般活动没事，你做一些运动实验了，或者踏车了，出现缺血了，这也是赶快就得放支架了。这样我做了好多好事。
8: 嗯，
9: 对脑血管病也一样，就发现颈动脉狭窄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大家症状是一方面，大家一定要早期发现他的这可不定时炸弹，别让他爆炸，这是利国利民利大家的事儿。
8: 太好了，讲的。
9: 所以说这个性化的要做好科学评价，完了评价好了给他拿一个量身定做的方案。
8: 嗯，
9: 毕竟这种方案张三李四都不一样，不是说我一背书就是 ABC， 冠心病都是阿司匹林、贝德阻滞剂、他汀，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哪种他汀、多大剂量、怎么协调，你的指标最后还得评估，个性化还要评估指标，就是过一段时间了要复查是不是达到我这目标了。
8: 嗯，
9: 毕竟现在达标率非常低，你比如高血压的达标率，中国整个人群14%，三甲医院的门诊30%，最近几年最多也不超过40%，达标率太低，胆固醇的达标率也就是30%-40%，那是什么意思啊？达标率就是我们考试及格60分一样，我现在都在努力追求85，我说你不光达标又优秀。他有时候达到那个目标低于那个级别以下多少，他有一个范围，当然了这一定的范围，你比如说那个低密度胆固醇越低越好，一定的范围，这1.0-1.8之间，冠心病病人低点好。低为什么好呢？因为这个临床医学证据、修正医学做了这么多实验，就是说低就是比高好，低控制的稳定，得病的少，死亡率低。完了还有什么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还一定程度不发展，或有的还在消退。我就有许多这样的经验，我给他压得很低，我说你可85分了。低密度你1.8是达到目标了，你是60分，我给你压到1.2，85分，完了过了2-3年再复查 CT 或者冠状动脉造影，奇迹出现了，说原来那个狭窄70%-80%，边缘状态做不做手术还在那揪心，现在变成20%-30%了，
8: 可以逆转，
9: 这是非常重要的。就现在只有好药才能达到这个，别以为说叫个名字就能达到，它必须是肯定的，全世界公认的特别好的药，又够剂量，品种又够了，又对了，还又够剂量，还要这个给它指标压低一点，
8: 还得持续的。
9: 大家看这个绝对细节决定成本，这个冠心病治疗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不是那么说。当然我们更反对忽悠了，这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科学化，就是那些指南，那些科学的办法，全世界公认的办法，再结合你这个临床经验。所以我们临床是个很复杂的事，难就难在个性化，知己知彼，并且这个性化，你说张三李四给你方案隔2天变化了，你矛盾主要矛盾变化，我的治疗方案跟着也要变。这是第三个现代化了啊，
8: 个性化太重要
9: 了，优化简化个性化。
7: 健康相对论，
6: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第四个
9: 就叫人性化，
8: 这还有人性化，
9: 看病不是那么冷漠。
8: 人性化和个性化有什么差别？
9: 这个人性化，你看这包括很多内容的。
8: 嗯，
9: 你看病不是说面对一个气管一根血管，你看现在就看着血管在不在，不在没事回去吃药，结果给你开的药不是太好，裤子不好，隔两天说有事儿了，发支架吧，光盯着已经那个血管了，这就我说这是一个血管大夫。
8: 嗯，
9: 就没有不这个冠心病放在这个冠心病，所以我们第二个级别看病的大夫就叫看病的大夫，就不冠心病整个就放进去考虑，包括他的危险因素，他的这个血管的情况，代偿有没有缺血，哎，这是那个第二个层面，这种大夫就及格了。
8: 嗯，
9: 就是要会看病的大夫，不是会看病变的大夫。
8: 嗯，
9: 第一个层面就看病变了。
8: 嗯，
9: 第三个层面最高层面，这是我们中国以后要发展提倡的，会看病人的大夫，就是他是个人，他是个整体。
8: 嗯
9: 啊，说这个就是最高境界，这就是扁鹊这样的大医了。
8: 嗯，
9: 哎，那么这个人性化里头，包括他的心理了、康复了各方面，你都给他做一些指导，但不会面面俱到。你把他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他就没后顾之忧。还有给些评价，你比如还有少花钱多办事儿，少担风险多活效益。我说那些好药了，但是同样两个都是好药，那么这个药又比那个便宜，两个都管用，那还是用的便宜的。给国家省钱，给老百姓省钱。如果说那光贪图便宜，现在是光第一印象就是先挑便宜的，再看疗效是跌倒了。
8: 嗯，
9: 你像那个病，多厉害的病，你必须得那个说，这就叫效价比，要很高的效价比。
8: 嗯，
9: 还有很高的效险比。就是说你吃药也有风险啊，
8: 嗯
9: 啊、你也有副作用，你用不对了，什么有人又有误区，什么是药三分毒，咱们尽量别吃药啊，就养生专家在忽悠，又闹一些辅助药物不没证据，临床循证医学证据的药，
8: 嗯，
9: 但你用的好药了要评估好，一般是不会有毒副作用的，因为它都是久经考验的些药物。但是这个要评价，让生活质量不受影响，要提高，少花钱多办事，少担风险多获益。你看这个人性化，这里边人文关怀非常非常重要。
8: 效价比还有效险比，
9: 效
8: 险
9: 比
8: 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理念、哦、这个概念。
9: 说这些指标啊，我觉得在临床管理里头，就说我们强调，现在公立医院改革，我们要建立现代医院制度。
8: 嗯，
9: 你好好是向国际上头一些先进医院学习，看起他好的东西学习进来，你不好的东西我们也去掉糟粕，扬长避短，这是完全可以。那你不能说那公立医院这么多年了，改革40年了，我觉得就医院没改革，必须改革。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立体改革，难度很大。当然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们还是为了你，比如我们这部分人还是积德行善，已经厚积薄发。你修炼了这么多年，这个职业尤其还是退休以后还能干点余热的这个事儿，所以说我就退休以后我再发挥点余热，给大家共享一些事，希望大家转变观念，预防为主，不这个心血管冠心病的第一道防线危险因素给它控制好，不得心脑血管病最高境界，就得了也是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得标以后不让它发展。你比如说我说这个 CT 发现那个50%左右了，那就是冠心病，尽管没症状，因为它有一个诊断标准，超过50狭窄就冠心病。这样早期冠心病用药物控制，一辈子也不得心梗，不要做支架，不要搭桥，你只要不发展就，这不是胜利了吗？
8: 嗯，
9: 又保命，又省钱，又生活质量提高，利国利民的大事。所以说大家这一点我觉得要配合起。
8: 好，咱们今天呢请到的是阜外医院的徐志敏大夫啊，重点我们谈的是用药的话题，我们讲一讲用药的几个原则。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用药的原则并不仅仅是现在这个心脏病啊，我觉得很多

0: 重要都要去考虑。第一就是优化，第二简化，第三呢我们强调的是个性化，第四就是人性化啊，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徐大夫今天呢还跟我们讲了一个概念，这也是我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用药或者治疗，我们既要看效价比，就是说我做这样一个治疗，我的时间成本、治疗等等啊，我收益怎么样，同时也要看效闲比。其实在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当中呢，更多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不仅仅适用于心脏病，也适用于脑血管病，也适用于其他疾病的一些预防和治疗。非常非常的感谢嘉宾，也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再见。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